0: 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5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1: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2: 大伯，您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1: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3: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1: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4: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7: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6: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8: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四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9: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

0: 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1: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纪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4: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可能做好更多贡献。
5: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3: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6: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3: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7: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3: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8: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3: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9: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1: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12: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
13: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12: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13: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12: 尊重学生的 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14: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13: 十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十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12: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15: 对，
16: 还有我们哪怕是六年。
13: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12: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14: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13: 6月30号，兰珍将告别他最爱的三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12: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2: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1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7: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说，1到5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1到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18: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17: 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18: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17: 此外，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18: 那么1到5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2: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15: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 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19: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15: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20: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15: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2: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71%。
11: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2: 厦金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6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21: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0: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

0: 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1: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2: 起震机两台，挖机还有两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装，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1: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0: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3: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4: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4: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

0: 岸齐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6: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习近平总书记给噶拉村全体村民回信，一年来大家牢记总书记殷切寄语，在感恩奋进中书写山更绿村更美人更富的奋斗答卷；
6: 大型新闻行动建藏路山河新迹，带您走进格尔木，感悟无畏拓荒接续传承历久弥新的两路精神；
5: 青藏铁路建成通车20周年专题研讨会暨首届青藏铁路精神研讨会举办；
6: 那曲是色尼区实现中国邮政快递包裹入村入户；
5: 日喀则市中心城市书屋免费开放。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给噶拉村全体村民回信，字字深情，句句嘱托，温暖了每一位乡亲的心。一年来，噶拉村群众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把民族团结的基石筑得更加坚实，把桃花村的品牌擦得更亮。下面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杜芳去见证噶拉村交出的山更绿村更美人更富的奋斗答卷。
7: 6月27号对于噶拉村来说是刻在心间意义非凡的日子，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一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噶拉村全体村民回信，提出殷切希望，更定下了前行的方向。总书记的希望很具体，把雪域高原的自然美景保护好，把桃花村品牌擦得更亮。一年来，噶拉村人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这些话记在了心里，更落在了行动上。
6: 在总书记回信1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八一区北斗星宣讲队正式成立，并在噶拉村举行首场示范宣讲。北斗星宣讲总队队长、八一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艳丽：
8: 总书记回信嘱托我们为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贡献力量，这句话我们永远记在心里。
6: 总书记回信一年来，噶拉村全体群众将总书记的深情厚望转化为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的实干图景。在村子周边的山坡上，村民挥锹挖坑、培土浇水，一株株新绿扎根大地，把雪域高原的自然美景保护好，把桃花村品牌擦得更亮。总书记的嘱托已化作山间新绿、林间清风。噶拉村村民次央：
9: 山更绿，风景也变得更好，特别开心。
6: 珍巴村党支部副书记、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10: 这一年来呢，我们村党支部始终把生态保护放在发展的首位，带领群众一步步让村庄更美，山庄更绿，日子更甜。
6: 这一年，村党支部创新推出紧跟总书记足迹主题实践，村干部走村入户，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一项项规划从纸面落到地面，一件件实事从愿景变成现实。这一年，支部聚焦群众所需，回应游客所盼，在一件件关键小事中亮出基层党组织最温暖的服务底色。噶拉村村委会监督委员达瓦才旦：
11: 桃花源测水有时候水压不够，今年专门过来水换个水管，现在水压也特别好。
6: 噶拉村驻村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刘延军：
12: 因为夏季雨水多，这边的涵洞被树枝还有淤泥阻挡了，我们联系了养护段的工作人员，清淤已经在施工了。
6: 噶拉村驻村工作队队员宋宣兵：
13: 通过刷墙项目，让噶拉村的环境更加的干净整洁，更加漂亮。
6: 如今噶拉村党建加乡村旅游、党建加民族团结的发展模式更加成熟，在桃花节旅游旺季，支部领办、党员带头、群众利益联结的利益共享

0: 机制，不仅让游客体验更贴心，也让全村群众共享发展红利。党支部还牵头发展多元产业，村里的采摘基地里，红彤彤的车厘子挂满枝头，迎来了丰收。嘎拉村采摘基地负责人马金贵
1: 种了700多棵车厘子，主要对外采摘，今年第一年效益不错。
0: 2025年，嘎拉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00万元，人均年收入达4.43万元。这些数字的背后，是群众越来越红火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的生活。
2: 我们今年建了新房子，是2层的，有16间屋子，特别开心，特别幸福。
3: 去年跑运输赚了30-40万，今年买了庄稼机，希望收入更高。
2: 现在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个方面都特别好，特别开心。
0: 站在新起点，嘎拉村群众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把对党的感恩之情化作为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贡献力量的坚定信念和实干担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嘎拉村所属的珍巴村党支部在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被授予全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珍巴村党支部副书记、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4: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脚踏实地守住绿水青山，做强乡村产业，办好民生实事，带领全村各族群众同心聚力，踏实肯干，让雪域桃源的景色更美，群众的生活更甜。
5: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0: 70多年前，先辈们在格尔木扎下帐篷，拓荒筑路，从荒原第一棵绿树到贯通高原的公路铁路，一寸天路一寸忠魂，永不褪色的两路精神在高原代代相传。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跟随记者丹央一行走进格尔木，感悟无畏拓荒、接续传承、历久弥新的两路精神。
6: 从乌兰县漠河土场沿着109国道继续行走480多公里，来到了格尔木市，一座因路而生、因路而兴的高原之城。漫步在格尔木市区金峰路，记者丹央一路感慨。
7: 你们能相信吗？我现在所走的这条金峰路，在70多年前是什么都没有的。1954年2月的时候，木生中将军带着队伍来到这里时，随行的人就在问他：“格尔木在哪里？”他的回答是：“帐篷扎到哪里，哪里就是格尔木。”所以格尔木就是这样一座城，先有路，再有城。而我们现在正要沿着这条金峰路前往将军楼公园，
6: 在这里，木生中将军带领的筑路大军以无畏的勇气，在茫茫戈壁上吹响了筑路号角，画下了格尔木这座城市的雏形。将军楼公园讲解员蔡丽丽：
8: 当年将军说，我们既能修通通天的路，我们也能种活扎根高原的树。
6: 在将军楼公园里有一棵特别的树，记者丹央从讲解员蔡丽丽的讲解中了解到这棵树与木生中将军的渊源。
7: 这是木生中将军亲手栽下的杨树。1954年，他带领军队来到这时，在帐篷旁边栽下了几棵杨树。而当时方圆几百公里，格尔木没有一棵树。今天的格尔木是青海的第二大城市，但是你再也找不出任何一座比这棵树的年轮还要久的建筑，因为所有的路，包括这座城，都是从这里开始慢慢长出去的。
6: 关于木生中将军，关于格尔木，关于筑路的种种过往，将军楼公园内的青藏公路纪念馆给出了详细的解答。在展厅内展出了很多当年筑路用的工具，而其中一把铁锹令人印象深刻，因为铁锹把上赫然刻着木生中之木5个字。将军楼公园讲解员蔡丽丽
8: 他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并说道，如果有一天我倒在青藏线上了，就把我埋在青藏线上，这把铁锹就是我的墓碑，我的头要朝着拉萨的方向。老一辈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用自己的生命去为祖国做了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
6: 展厅内一件件实物，一张张图片，生动记录了一群人是如何在荒原上扎下第一顶帐篷，又是如何把一条路一直铺到拉萨。记者丹央。
9: 刻在铁锹上的名字从来不是为了被记住，而是因为早就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将军楼不大，但它装下了整条天路的起点。更让我感到意外之喜的是，在与蔡老师的聊天中，我偶然得知了他与青藏线还有更深的渊源。
10: 其实我在西藏也待过十年，但是我当年进藏的时候铁路还没有通车，我是坐着汽车沿着109国道到拉萨的。在我回家的途中刚好赶上了青藏铁路的通车，因此我就也坐着铁路回来了。今天我又站在这里讲述这段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历史的时候，感觉这一切真的都非常的奇妙。我觉得肩负着一份使命，在讲述的过程当中，希望把这段历史用最通俗的语言讲给更多的人听。
6: 在将军楼公园里还有一座天路纪念塔，塔高 39.16 米高，它代表着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的总里程3916公里。1954年青藏公路正式通车，格尔木成了进藏的门户。52年后，即2006年7月1日，第一列青一次列车从格尔木站首发，驶向拉萨。当年开那趟列车的首发司机李建明说起这段往事，记忆犹新。
11: 那个场景是永远忘不了的。当时我也荣幸地担当了第一趟列车的这个司机，所以那个情景是一辈子忘不了的。当时我们车站挂完头之后，车站的值班员就给我们发车信号，发车信号之后，我们那肯定是转过来，那就是第一个就是鸣笛开车嘛。哎呀，当时那个心情是特别激动。我觉得我陪着青藏线，青藏线也陪着我，从一个小伙子变成50多岁的小老头了。我也见证了青藏铁路这么多年的发展，我很荣幸。带的徒弟嘛，现在也基本上都是一直在一线工作的，嘱咐对他们最多的就是安全运行，还有就是吃苦耐劳。
6: 从人力拓荒筑公路到科技攻坚通铁路，岁月更迭间变的是工具和技术，不变的是植根在人民心中的两路精神和一代代高原筑路人的坚守与担当。记者丹央。
7: 离开格尔木之前，我想在这里停留一会儿。这里是格尔木烈士陵园，安葬着为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牺牲的238名英烈。墓区虽然不大，但是看完能让人站很久。如果在格尔木这座城市有什么是我必须记住的，我想是这些碑上的名字。
0: 西藏台消息，26号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专题研讨会，即首届青藏铁路精神研讨会，在西藏民族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多地的60多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青藏铁路精神的内涵、传承路径与实践弘扬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交流。研讨会设置了主旨发言环节，并设天路铸魂、青藏铁路精神内涵溯源与理论阐释，以及星火更续、新时代青藏铁路精神传承与实践弘扬两个平行分论坛。现场气氛热烈，与会学者就延安精神与青藏铁路精神的内在逻辑关联、红色精神在民族地区的落地转化等课题达成多项重要共识。据了解，研讨会还面向全国广泛征集200多篇学术论文，经严格评审筛选，择优收录30多篇汇编成册。
12: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前往自治区林业调查规划研究院、林木科学研究院调研全区林草资源调查、科研工作等情况，重点了解沙生槐种植资源收集、播种造林试验等成果。他指出，要科学编制试点方案，合理确定实施路径、实操方法、试点期限，要确立核心技术科研攻关，加快形成标准化、可复制、可推广的培育种植技术体系，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整合各方资源力量，确保取得实质性成果。
0: 西藏台消息，26号第七届西藏医疗器械及大健康产业博览会在西藏会展中心举行， 展馆内设置了营养保健、家用医疗、健康器械、康复理疗防疫、医用设备及材料五大展区，集中展示国内外前沿健康产品，同步开放体验互动区，市民自望取陪。
13: 这次展会看到很多这样设备，可以慢慢挑慢慢选，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种活动，把更多好的设备提供到我们手上。
0: 据了解，此次展览会为期三天，汇聚国内外200多家知名医疗企业，展出500多款全品类医疗健康产品。同时，现场所有展品均针对高海拔地区进行了适配优化，覆盖家用健康、基层诊疗、医院升级等全场景需求。博览会负责人李长春：
14: 进一步扩大展会的规模和展示品种，我们要走进纳群临终日卡者现机的一些医院，满足人民生活基本需要。
0: 今年3月起，纳曲市瑟尼区实现中国邮政快递包裹入村入户，居住在偏远村落的群众也能享受到送到家门口的快递上门服务。请听报道。
6: 清晨，中国邮政纳曲市瑟尼区包裹分拣中心一派繁忙景象，邮递员有条不紊地分拣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为接下来的配送做好准备。公司全面施行快递包裹投递到户的新要求，让乡村邮递员次成的配送路线延伸到了偏远牧场。
15: 村里面糯米都在网购，我负责瑟尼区3个乡镇和23个行政村，星期1到5一直送。
6: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纳曲市瑟尼区分公司总经理倪美次仁：
16: 今年3月份农牧区快递入户项目落地以来，入户投递量达到6000余件。
6: 以往邮递员只需把包裹送到乡邮政所，再由牧民上门取件，随着牧区网购需求率越来越高，自提的老办法已跟不上群众的需求。今年3月，快递入户全覆盖工程在瑟尼区正式落地。瑟尼区达萨乡巴林村群众德钦：
17: 现在邮政快递员能把快递送到家门口，非常方便。
6: 瑟尼区洛麦乡纳布村群众达杰：
18: 从前快递要去乡里或市里取，现在可以直接送到家里，非常感谢。
6: 据了解，为推进快递入户全覆盖这项民生工程扎实落地，瑟尼区人民政府累计投入192.5万元，搭建4级配送网络，配齐专业运力队伍。目前瑟尼区快递投递入户已实现全覆盖，汇集上万名牧民群众。瑟尼区供销合作社主任张强：
19: 聚焦农牧区基地物流难题，率先完成快递入户全覆盖，下一步我们将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农牧区基地物流与农畜产品深度融合，持续擦亮高原民生服务品牌。
0: 西藏台消息，近日日喀则市中心城市书屋正式免费开放。书屋位于城区核心区位，集阅读学习、自习办公、文化休闲、亲子共读功能于一体，整体空间安静雅致，为广大市民提供了舒适的公共阅读空间。市民丹增德萨：
20: 这里环境特别好，我喜欢在这里读书。
0: 市民齐梅英：
21: 城市书屋特别的好，离家也近，周末或者节假日都可以带娃来休闲的好去处。
0: 城市书屋现有藏书总量约20000册，涵盖少儿绘本、中外文学、军事科普、艺术美术、地方人文等多个门类。书屋创新融合传统阅读与智慧阅读模式，除常规阅览桌椅、自助借阅设备外，还专门增设独立静音舱、智能电子书等现代化阅读设备，打造新旧业态融合的智慧阅读空间。据了解，该书屋还将开展经典诵读、民俗分享、书画交流、亲子共读等各类互动活动，助力全市15分钟全民阅读服务圈提质升级。日喀则市图书馆工作人员巨新：
22: 早上10点开馆，夏季开到6点半，冬季开到6点。除了正常的周一闭馆以外，任何节假日我们都会免费对外开放。
12: 西藏台消息，25号。自治区拉萨市有关部门集结公安民警、银行反诈专员等力量，走进城市商圈，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反诈宣传。 活动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现场陈列涉案银行卡

0: 群众主动参与、高频互动，防诈、识诈、拒诈的安全理念正深入人心。自治区公安厅刑侦总队三支队支队长黄长峰：
1: 全区公安机关将落实打防管控建宣各项措施，创建平稳健康、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公示2026年旅游强村试点名单，曲水县才纳村、巴宜区嘎拉村、巴素县然乌村、浪卡子县推瓦村、尼玛县文布南村、拉孜县西金村、格吉县羌麦村等全区35个行政村入围试点名单，充分展现了辖区深厚独特的乡村文旅禀赋与扎实稳健的乡村发展根基。
0: 林芝市“十五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本月初正式发布，纲要设置14章13项重点任务，明确发展目标，即“十五五”期间，全市 GDP 年均增速保持8.5%，清洁能源装机突破6500万千瓦，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分别增长8%和7%。到2035年，将力争与全国全区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林芝。
3: 今年以来，昌都市扎实推进水利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今年全市水利基本建设计划项目64项，年度计划完成投资6.89亿元，截至五月底已到位投资项目11项，到位资金2.98亿元，已全部实现开复工。
0: 截至“十四五”末，山南农村公路通车里程达7153公里，边境地区行政村道路通畅率、移动信号覆盖率、通宽带率均实现100%。山南还率先推行快递入户、寄递服务，覆盖全市577个行政村，配送时效缩短至48小时以内。
3: 西藏银行日喀则分行日前举行正银单企聚合力赋能发展共前行专场对接会，日喀则市相关单位与80家中小微企业现场面对面沟通，确保意向项目快审快贷、应贷尽贷，同时继续落实好减费让利各项政策，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让企业轻装上阵。
2: 理论与实践，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坚持系统观念，自觉在大局下行动，下好全国一盘棋，要善于弹钢琴，谋划一域不能忘记整体，立足当前不能无视长远，突出重点不能忽略一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树牢全国一盘棋思想，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把一域之所能与全局之所需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既为一域增光，又为全局添彩。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文章，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善于弹钢琴。文章说，善于弹钢琴，要突出主旋律，主次分明，高低错落，唯有如此，才不会出现毫无章法、毫无节拍的乱弹琴。准确把握主旋律，必须吃透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时刻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毛泽东同志曾说，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既从全局谋划一域，又以一域服务全局，要求党员干部多打大算盘算大仗，少打小算盘算小仗，真正把地区和部门的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棋局。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只顾本地本单位或个人利益， 嘴上喊着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行动

0: 上却打擦边球，为了局部利益不惜牺牲全局利益。究其根源，是本位主义、保护主义在作祟，是政绩观出现了错位。必须坚决防止和克服这些问题，绝不允许在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到地方考察，常会叮嘱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这深刻启示我们，善于弹钢琴，要注重执法配合。在统筹兼顾、整体推进、协调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中，采取最合适的行动。关于统筹兼顾，习近平总书记曾以转盘子比喻治国理政。当前发展环境越是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各项战略部署越是任重道远，就越要控制好转盘子的力度和方向，才能在多重挑战中保持定力，赢得主动。统筹兼顾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要审大小而图之，酌缓急而不知。也就是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抓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越是复杂的工作，越要抓到点子上，找准牵住牛鼻子，往往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起到一子落而满盘活的作用。善于弹钢琴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必然要求，必须坚决防止和克服本位主义，正确认识大局，自觉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局，做到胸有全局，谋好一域，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推动15、15时期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28号白天，林芝、昌都、山南南部和东部、那曲中部和东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雷阵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阵雨。11度到25度，那曲中雨转小雨，5度到13度，巴宜区小雨，12度到22度，乃东区雷阵雨转小雨，11度到23度，狮泉河多云转小雨，9度到21度，卡若区中雨转小雨，8度到19度，改泽小雨转多云，4度到18度，普兰多云转阵雨，南风4到5级，8度到21度。山楂小雨，6度到14度；安多中雨转小雨，4度到11度；当雄小雨，7度到19度；索县中雨转小雨，7度到16度；嘉黎中雨，4度到14度；丁青中雨转小雨，6度到16度；洛龙小雨，11度到20度；芒康小雨，8度到19度；左贡小雨，9度到20度。察隅小雨转中雨，15度到24度；波密中雨转小雨，14度到22度；米林小雨，13度到22度；嘉察小雨转中雨，13度到26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德庆，主播孙莹、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德央。
1: 早安西藏，我是张达。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九十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
0: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1: 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1959年6月28号，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在拉萨礼堂隆重开幕。这次会议是西藏叛乱基本平息之后，讨论和决定在全区进行民主改革的重要会议。本次会议上，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国华提出，反对叛乱、反对乌拉差役制度、反对奴役、减租减息的“三反双减”的敏感内容。
0: 1990年6月28号，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关于国旗的法律，自1990年10月1号起正式施行。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成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0: 新高远见高远，北京时间9:04，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1: 我是张达。当前西藏正值多雨汛期，强降雨道路施工管制会直接影响大家的出行。为了方便大家提前规划行程，下面有请西西带来今天全区的天气预报和主干道路实时的通行提示。来吧，西西。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西，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西藏全区天气预报与出行路况。首先来看全区天气趋势。6月28日，我区大范围对流降雨持续发力，全区多地出现雷阵雨，午后短时强降雨，雷电阵风多发，东南部局部有冰雹天气，拉萨多云转阴，有分散小雨和雷阵雨，气温12至22度，城郊山区午后风力可达4级，山南、日喀则大部小到中雨，沿江河谷降雨集中，局部大雨，林芝全域阴雨不断，墨脱低海拔区域雨量达到中到大雨，昌都、纳曲东部阴天伴雷阵雨，高海拔山口风大，阿里区域天气稳定，仅存在零星阵雨。说完天气，西西再为大家介绍全区主干道路最新通行信息。国道318左贡东达山田妥村路段每日7时至20时半幅单向轮流通车，夜间双向正常通行。G6京藏高速纳曲互通至香茂互通，纳曲往拉萨方向单向封闭，通行车辆可绕行。G109国道管制持续至6月30日晚间。国道219茶瓦龙至茶余段目前全封闭施工，禁止社会车辆通行，恢复时间另行通知。西西提醒大家，国道318加措拉山至岗嘎镇夜间封闭施工，要等到7月1日才正式启动，今天全天正常通车，不必绕行。扎莫公路将从6月29日开始执行单出双进管控，今天暂不受该新规影响，可以正常通行。受降雨影响，国道317索线、八清路段、国道558比如沿线路面湿滑，河谷容易短时积水，山南落渣，国道219边坡仍有碎落险情，实行间断放行，务必服从现场保通人员指挥。省道205八清杂色镇塌方点位仍临时封闭，往返车辆请提前规划绕行路线。全区国道路网主干线没有全线长时间断道情况，整体保持畅通。雨季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大幅增加，行经临水临崖、陡坡弯道，请减速慢行，拉大跟车距离，不要在峡谷河道低洼处停留避险。一旦遭遇落石、道路积水，切勿强行涉水，及时停靠在开阔安全区域等待清理。以上就是明日全区天气路况全部内容，祝您一路平安，旅途顺利。
0: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方面的提示。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近日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名单发布，其中我区的次仁罗布班九入选志愿者优秀典型，拉萨市堆龙引领志愿服务队，阿里地区人民医院白金十分钟急救宣传志愿服务队，华能西藏三色番格桑花青年志愿服务队入选志愿服务优秀组织典型，拉萨市小锤叮当民族团结基层治理志愿服务项目入选志愿服务项目优秀典型，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东嘎街道林堆社区入选志愿服务社区优秀典型。
1: 为了推动开发区和园区从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我区近日出台了10条改革举措，涉及体制机制、产业集聚、要素保障、绿色发展和营商环境5大领域。新措施明确推行管委会加公司模式，下放审批权限，每个园区重点聚焦2到3个主导产业，同时在财政、金融、援藏等方面给予更强支撑。这份文件的目标就是激发我区园区的创新活力。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圆满落幕， 西藏展区此次收获不小，13家企业带着300多款特色产品亮相，累计接待了大约 1.2 万人次客商。青稞白酒、拉萨啤酒等这些产品很受欢迎，多家企业当场达成了合作意向。展会期间还举办了双招双引的专项活动，推动项目对接。自治区商务局表示，今后会继续借助链博会这个平台，帮西藏特色产业走向更加广阔的市场。
1: 今年是青藏铁路建成通车20周年，日前研讨会暨首届青藏铁路精神研讨会在西藏民族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60多位专家学者聚在一起，大家围绕青藏铁路精神的内涵、传承和实践深入交流，设置了主旨发言和两个平行分论坛，在延安精神与青藏铁路精神的内在联系、红色精神在民族地区的落地等方面形成了不少共识。
0: 近日，十四五西藏发展成就网络巡礼采访团走进山南市乃东区昌珠镇扎西曲灯

0: 社区开展实地走访。作为藏西第一村，当地依托国家级非遗资源，坚持党建引领，走出支部引领、文化搭台、群众增收的文旅富民路径。自2020年民宿产业落地后，经营民宿的农户从7户示范户壮大到了85户，社区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了11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到了880万元，带动120多名群众返乡创业就业，实现了非遗活态传承和乡村的增收双向共赢。详细内容我们将在今天的话题板块详细来了解。
1: 再来关注国内资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过3.1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比前四个月加快0.6个百分点。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长33.5%，制造业增长20%，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2.7%。单看五月份，利润同比增长21.1%。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电子行业利润增长超过一倍，达到103.9%，对全部规上工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另外，原材料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也都保持快速增长。
0: 民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联合发布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未来将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这个新职业不再是简单的端水喂饭，而是运用专业的知识和技术，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心理支持以及适老环境的规划设计等服务。规定还明确了初级和中级的考试和聘用办法。业内专家认为，有助于打破刻板印象，吸引更多高素质的人才进入养老行业，也为从业者打通了清晰的职业上升通道。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于6月25号正式启动，这次共筛选了65个品种，覆盖肿瘤、慢性病等临床重点用药领域。不过，去年全国采购金额不足1亿元的品种、暂不具备公平竞争条件的品种，以及辅助生殖核心用药和临床必需易短缺药品，都不在本次集采的范围内。采购的周期从落地执行之日起，一直到2029年12月31号，长达3年，这能给中标药企提供长期稳定的市场收益保障。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发布消息，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7项国家标准正式出台。这套标准覆盖了总体构架、身份码、身份管理、发现、工具调用等内容，搭建从身份标识到协同互交的闭环规范体系。以后企业可以用复用标准组件，减少定制开发，缩短产品的上市周期，还能够建立统一的身份认证和全程追溯机制，为智能体赋能千行百业打下基础。
1: 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近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期间，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和青海省政府在日内瓦万国宫共同举办了主题推介活动，主题是自然与人文交融，多民族和谐共生。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瓦罗瓦亚等出席并致辞，多国常驻代表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约200人参加。这次活动向世界展示了青海在生态保护、民族团结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实践成果。
0: 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情况让人揪心。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日前表示，仍有超过50,000人失联，但目前委内瑞拉的官方尚未确认这一数字。另据民间自发报告平台的数据，失联人数已经超过了5.3万人。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透露，遇难人数已经升到了920人，还有172人被困废墟，3007人流离失所。
1: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近日透露，自23号启动疏散计划以来，已有115艘船舶上的约2500名海员从海峡撤离。不过，由于25号一艘船舶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已暂停疏散行动，等待安全保障措施重新确认。多明格斯表示，伊朗仍在运营北部航道，美国等也在协助南部航道通行，但他提醒航运公司要做好风险评估，只有在获得明确安全保证后才会重启疏散。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昨天发表声明，称其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军此前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声明指出，美军以船只违规航行为由发动袭击，而依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管制本应由伊朗负责。革命卫队警告，若再次发生侵犯的行为，回应将更加严厉。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已于26号承认发动了对伊朗的打击。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小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核事件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6，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1: 我是张达。最近这几年，全国各地的乡村面貌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信大家日常出行、旅游、回乡都能真切感受到这种全新的乡村新气象。
0: 嗯，没错。那么随着全国乡村振兴持续推进啊，那么最大的变化就是各地越来越重视自己本土独有的文化资源，把民俗非遗、传统技艺、乡土风貌当成了乡村发展的最大优势。
1: 确实是这样，国家现在呢整体发展思路特别的清晰，就是不让乡村千篇一律，不让发展千村一面，鼓励每个地方立足自身的特色，把文化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把文化底蕴转化为民生红利。文化不再只是摆在那里看的风景，也不是逢年过节热闹一下的仪式，而是能带动就业、带动增收、带动乡村整体升级的核心动力。
0: 我们放眼全国啊，那么不管是东部的水乡古村、中部的田园村落，还是西南少数民族聚居的特色村寨啊，大家都在同步做一件事情，就是深耕乡土文化，激活乡村的内生动力。
1: 比如说东部的浙江松阳古村微改老屋，活化水乡传统的风貌，发展民宿产业；中部的河南陕西村落深挖农耕民俗，靠乡村的集市民俗体验来激活田园经济；西南的贵州、云南少数民族村寨盘活侗歌，纳西非遗，把民俗文化转化为了富民产业。
0: 嗯，确实啊，每个地域的文化气质不一样啊，山水资源不一样，民俗习惯不一样，所以走出的振兴道路也完全不一样啊。那么没有统一的模板，也不搞照搬复制，只做因地制宜，特色发展。
1: 嗯，而且国家在整体统筹全国乡村建设的时候，特别的关注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发展差异，充分考虑我们地域偏远、文化独特、发展基础不同的现实情况，给予了很多的针对性的扶持和差异化的指导。
0: 这一点对我们边疆民族地区真的太重要了。内地乡村更多是依托山水旅游、古镇资源，而我们最大的核心竞争力啊，就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民族文化，这也是国家重点鼓励我们做大做强的优势领域。
1: 这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科学包容、贴合实际的全国统筹思路，这几年啊，全国大量的乡村都真正实现了从传统乡村向特色文旅乡村的完美转型。
0: 随着全国文化振兴、文旅融合的大趋势的到来啊，很多老手艺、老歌舞、老节庆是越来越受重视了，他们的市场环境、发展环境都得到了扭转，曾经无人问津的乡土文化一下子啊，就变成了乡村最为抢手、最有吸引力的核心资源了。
1: 其实啊，现在全国各地的乡村很多都在有序地开发民俗体验、非遗观赏、手工制作研学、乡村短途旅居、特色节庆体验这些全新的业态，让乡村旅游不再是简单的看风景，而是沉浸式的感受本土文化。比如说皖南古村的深耕艺术写生研学与徽文化的旅居，关中村落活化面食、皮影等民俗的工坊，西南的少数民族村寨打造非遗观赏与民族节庆沉浸式项目，东北乡村依托少数民族风情发展田园慢旅居，形成东西南北差异化的发展格局。
0: 对的，业态丰富了，旅客的停留时间变长了，消费场景变多了，乡村的人气啊，就自然而然的就回来了。以前冷清的村落啊，慢慢就变得热闹鲜活，乡村的烟火气也是越来越浓了。
1: 是的，那么更关键的是，产业落地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本地的村民。现在家门口的产业体系是越来越完善，就业岗位也是越来越多，创业渠道更是越来越宽，大家不用背井离乡就能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家庭团聚多了，乡村幸福感也大幅度的提升。
0: 而且啊，在全国推进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全过程中啊，始终坚持特别清醒、特别长远的发展原则，那就是保护优先、活态传承、合理利用、适度开发，绝对不搞一刀切的商业化开发，不做破坏性、掠夺式的粗放式的发展，坚决守住乡土风貌、文化原貌、民俗原味，不让老祖宗留下来的资源啊在发展中流失变质。
1: 我们发展文旅产业，目的是传承文化、惠及百姓、带动乡村，而不是透支资源、破坏风貌、追逐短期的效益。这也是全国乡村文化振兴能够长期可持续的根本原因。
0: 是的，一边是系统性的保护文化根脉，一边啊是创新性的激活产业活力，让传统文化既能够保留原汁原味代代相传，又能够与时俱进，适配新时代的市场需求、游客需求和乡村发展的需求。
1: 正是这种兼顾保护与发展、平衡传承与创新的理念，让全国无数乡村形成了文化的持续传承、产业持续兴旺、群众持续增收的良性循环，乡村发展的底色也是越来越稳，成色越来越足。
0: 说完全国各地乡村文旅发展的整体情况啊，我们转化一下视角，聚焦当下群众最关心的民生事宜。眼下正值升学的关键阶段，高考的志愿填报、小升初成绩查询都进入了特别重要的时段。同时啊，林芝市的公积金也即将开展年度结息，不少市民啊都有办理业务的需求。下面我们有请西西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相关的安排。西西，快来吧。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西西，今天给大家带来三条重要民生提醒。首先是关乎全区高考学子志愿填报，西藏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志愿填报工作已经安排就绪，分为模拟填报与正式填报两个阶段。模拟填报时间为6月27日上午10点至今天下午6点。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模拟填报只用来熟悉系统操作流程，填报结束后所有志愿数据都会被全部清除，不会存档保留。正式填报时间从6月28日上午10点开始，截止到7月4日下午6点。今年我区所有录取批次实行一次性填报志愿，包含自主本科批次、提前录取批次、国家专项、地方专项、高校专项、本科第一批、本科第二批、专科批次以及部队生源本科批。本次填报内容会直接作为投档录取的最终依据。考生可以登录西藏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官网，进入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完成志愿填报，千万不要错过填报时限。再来关注日喀则市小升初成绩查询通知。2026年日喀则市西藏初中班校招生全区统一考试阅卷工作已经全部完成，考生成绩已于昨天准时开放查询。本次可查询成绩科目有语文、数学、综合、藏语文，同时还包含政策加分项。考生有两种查分渠道，第一种是线上查询，登录西藏初中班校招生考试信息管理系统，填写准考证号与报名号就能查看分数。第二种是线下查询，可前往本人所属各县区教育局现场查询，如果考生对自己的考试成绩存在疑问，还可以提交书面申请，申请成绩复核检查。请各位家长和考生定好时间，按时查询成绩。最后来关注林芝市民公积金业务暂停办理的通知。按照公积金管理条例，每年6月30日是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日，为顺利完成结息核算工作，林芝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将在6月29日至7月3日全面暂停所有公积金业务。在此期间，不仅线下柜台停止受理业务，网上业务大厅、微信公众号、支付宝等线上办理渠道也会同步关闭，直到7月4日才能全面恢复业务办理。如果大家近期有公积金缴存、提取、贷款等业务要办，一定要提前规划时间，尽量在业务暂停前办结，避免因系统关闭耽误个人业务办理。以上就是今天的生活惠民小贴士，升学查分、志愿填报、公积金业务都有明确时间节点，请大家合理安排行程，妥善处理各项事务。
1: 好的，谢谢西西。我们继续回到刚才的话题，前面聊完了全国整体的发展大背景，我们顺势把目光拉回雪域高原，看看咱们的西藏是如何紧跟全国步伐，把国家的大布局大方向扎扎实实落地到高原的每一个乡村的。
0: 那么西藏作为祖国西南边陲重要的生态屏障文化高地啊，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民族文化宝库，千年传承的藏戏歌舞手工艺、民俗节庆、藏式建筑、民间礼仪等等啊，资源储备是极其丰富的。
1: 而且我们的文化特色辨识度极高，独特性极强，是内地的任何一个省份都无法复制、无法替代的。这就是我们落实乡村文化振兴、文旅赋能发展最核心、最硬核的底气。
0: 这么多年来，我区始终坚持全国一盘棋，完全对标国家乡村振兴、文化强国、文旅融合的整体部署，紧跟节奏、紧跟步伐、紧跟标准，绝不滞后、绝不脱节。同时啊，我们还非常的清醒，从来不盲目的照搬内地乡村的开发模式，充分结合高原气候、海拔、农牧区的生产生活方式、群众的生活习惯等等啊，摸索出了一套真正适配雪域高原的特色振兴路径。
1: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高原农牧村的产业结构都相对单一，绝大多数的乡村经济来源都高度的依赖传统种植、传统养殖，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增收的渠道狭窄，想要实现稳步致富、持续增收，难度确实比较大。也正是因为产业单一，过去呢，很多乡村发展动力不足，基础设施更新慢，年轻人留不住，人才引不进来，乡村的整体发展活力偏弱。
0: 但是啊，近五年的变化可以说是跨越式、突破性的。那么全区上下开始深度挖掘、系统梳理，充分盘活本地的民族文化资源，把文化资源当成了乡村振兴的全新增长极。
1: 越来越多的普通村落靠着自己独有的民俗特色、非遗技艺、乡土风貌，成功转型为文旅特色村、民俗体验村、网红打卡村，乡村面貌也是焕然一新。
0: 那么在全区众多落地见效的实践案例中啊，山南市的扎西曲灯社区绝对是最典型、最完整、最有说服力的标杆样本，也是我们西藏对标全国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真正实现文化传承和群众增收双赢的典范了。
1: 早年间的扎西曲灯和我们西藏千千万万普通农牧村几乎是一模一样，村民世代以农耕畜牧为主，生活安稳踏实，但是收入增长缓慢，产业没有突破点。
0: 对的，那个时候啊，村里的藏戏虽然已经是传承数百年，是国家级珍贵的非遗啊，但是一直是局限在了乡村内部，只是村民节庆团聚时候的自娱自乐，没有对外展示，没有产业开发，更没有经济价值。
1: 还有就是传承模式也是非常

0: 的原始，没有规范的课堂，没有固定的传习点，没有系统教材，全靠老一辈的艺人凭着一腔的热爱，口传心授，传承状态非常的脆弱。
1: 那么转折点啊，就是全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纵深推进，文旅融合非遗复明的发展理念也全面铺开，给民族地区的乡村啊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我区也是牢牢抓住这波全国性的发展红利，主动对标先进，补齐短板，盘活资源，引导各个乡村立足自身禀赋，走文化新村、产业复明的特色路子。
0: 扎西曲灯社区也是借着这股东风，重新定位自身发展方向，把千年的藏戏文化作为全村发展的核心 IP、 核心支柱、核心亮点。最先发生质变的就是非遗传承体系的全面升级，村里专门建成了标准化的藏戏传习基地，有固定的排练场地、固定的教学空间、完整的学习机制。
1: 对，那么老艺人嘛，也不再是零散的传授了，而是系统化、常态化的授课，耐心细致的带徒传艺，把原汁原味的传统的唱腔、身段、剧目完整的传给了新一代的年轻人。村里的青少年、返乡的青年、留守的村民主动参与到学习是越来越多了，传承的队伍啊也是在不断的壮大，是彻底扭转了过去后继无人、传承断层的被动局面。
0: 这种传承方式呢，完全契合了全国提倡的活态传承的理念，不再是封闭式的保护、馆藏式保存，而是让非遗回归乡村，融入生活，服务群众，赋能发展。
1: 是的，现在的扎西曲灯啊，藏戏不再只是节日的专属表演，而是常态化、固定化、场景化的文化展示。游客进村啊，随时能看，随时能体验，而且啊，也能近距离地感受藏戏艺术的独特魅力了。
0: 那么，文化真正火起来之后呢，产业链条马上就跟着完善起来。围绕藏戏核心 IP， 村子逐步培育起了一套完整的乡村文旅新业态体系，包括沉浸式民俗体验、藏戏专场、观场，还有本地非遗文创的展销、高原特色餐饮服务等等，业态也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成熟。
1: 与此同时啊，村民的身份也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前啊，只是单纯的农牧民，现在啊，可以是藏戏演员、民宿的经营者、文旅服务人员、文创摊主，还可以是乡村的讲解员。
0: 就业岗位就在家门口，创业机会就在村子里，大家不用奔波外出，就能实现稳定就业、多元增收，收入的结构也是变得更加的健康、更加的持久。
1: 同时啊，村里实行集体统一规划、统一运营、统一规范管理的模式，这样啊，既保障了整体的服务品质，也有效地壮大了村集体的经济，让所有的村民啊都能够共享发展的成果。
0: 那么除了产业增收，全村的基础设施、人居环境、村容风貌、乡风的文明也是实现了全方位的提档升级，整体气质完全的焕然一新，道路照明、绿化环卫、公共休憩区域、游客服务设施也是全部的完善提升，村落干净整洁，藏式风情浓郁，整体的观感舒适雅致，村民的文明素养、服务意识、市场观念也持续进步，人人珍惜家乡的品牌，人人守护文化名片，人人参与乡村建设，乡村的精气神也是全面的提升。
1: 当然，扎西曲灯只是我区的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并不是个例。全区各市地、各个县域啊，都在结合自己的资源优势，探索出属于自己的振兴路径。
0: 没错，在日喀则很多村落呢，就依托传统的手工技艺、后藏的民俗文化，打造非遗工坊和手工研学基地。林芝的很多乡村依托生态资源和民俗风情，发展乡村的休闲文旅，昌都、那曲、阿里也在因地制宜挖掘本土的特色文化。
1: 看得出来各地的模式都各不相同啊，亮点也是各有侧重，是真正做到了一乡一品一村一特色，彻底的告别了同质化的发展，让高原乡村的特色优势充分得到了释放。我们也可以非常清晰地梳理出完整的发展逻辑啊，从国家的顶层统筹布局，明确乡村赋能，明确文化赋能乡村，非遗助力富民的发展，再回到我区全面对标精准落，再回到我区全面对标精准落，再回到我区全面对标精准落，再回到我区全面对标精准落，再回到我区全面对标精准落，再回到我区全面对标精准落，再回到我区全面对标精准落，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支撑，给予了保证，让我们有底气、有路径、有资源深耕文化产业。
0: 而我们西藏立足高原特色的生动实践，也进一步丰富了全国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发展经验，充分证明民族传统文化完全可以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这也充分验证了文化保护、产业发展、群众增收、乡风文明四者完全可以同步推进，互相成就，互利共赢。
1: 一直以来大家都说啊，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村容整洁、道路通畅、设施完善、产业壮大，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塑形变化。而文化根脉的延续、民俗精神的传承、乡村文明的涵养、群众精神面貌的提升，就是乡村最深厚、最持久、最珍贵的铸魂工程。
0: 是的，那么对于雪域高原而言呢，百年来沉淀下来的民族文化、民族底蕴、非遗资源，就是每个乡村最独特的灵魂，是我们区别于全国其他地区最大的发展优势。
1: 这些年啊，我区始终坚持立足全国一盘棋，坚守文化自信，守住文化根脉，坚持保护为主、开发合力、创新赋能、惠民为本的发展原则，在保护的基础上创新，在传承的基础上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惠民，让文化资源真正长久地造福高原各族群众。
0: 从实实在在的成效来看，这套发展思路高度的贴合西藏乡村的实际，完全契合农牧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落地效果稳定、可持续、可复制。
1: 一方面啊，大批濒危小众珍贵的高原非遗项目得到了系统性的保护、规范化的传承，传承队伍也是在持续的壮大，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也被全面激活。另一方面，乡村产业业态持续丰富，集体经济的实力也在持续的增强，群众多元增收的渠道也在持续的拓宽，乡村全面振兴的成色更是一年比一年足。
0: 站在全国发展大局来审视西藏，我们的乡村振兴从来不是孤立发展，不是特殊例外，而是完全融入全国战略，紧跟全国节奏，落实全国部署的边疆样板。立足高原本土，回望发展历程，我们真正走出了一条有文化温度、有高原特色、有产业效益、有民生福祉的边疆乡村振兴之路。
1: 展望未来，全国乡村振兴纵深推进的力度还在持续加大，文化赋能、文旅富民的发展氛围也在更加的浓厚，政策支撑也会更加的有力。我区也会继续坚持成熟有效的发展模式，持续深化民族文化资源潜力，持续完善乡村文旅配套体系，持续优化乡村营商和服务环境，同时啊，持续扩大带动的覆盖面，让更多的乡镇、更多的村落、更多的农牧民群众参与到了文化文旅产业中来，让更多的人共享乡村振兴的发展红利。
0: 未来啊，会有越来越多的高原乡村依托自己独一无二的文化资源，走出特色化、差异化、高质量的振兴路子，让雪域高原优秀的传统文化生生不息、代代相传，让民族文化持续焕发时代的光彩，让边疆乡村始终保持蓬勃向上的生机与活力。
1: 我们也共同期待未来的雪域大地文化永续、产业兴旺、乡村秀美、百姓富足，各族群众的日子岁岁向好、节节攀升。
2: 分
3: 不分？
2: 分
3: 不
2: 分，
3: 一定要分，
2: 都说了我不分嘛，
3: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4: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2: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3: 哎，刘姐，你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啊！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2: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4: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2: 呀，这么严重啊？
4: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2: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4: 哎，这就对了。
3: 分，今天必须分。
5: 啊？怎么还要分呢？
3: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6: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7: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8: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0: 正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1: 我是张达。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今年6月25号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我区自然资源系统在拉萨松脚路康公园开展主题宣传活动，通过设立咨询台、悬挂双语横幅、摆放展板等方式，向群众解读耕地保护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目前，西藏已将全区超过一半的国土面积纳入了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安全屏障更加巩固。同时，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坚持保护与保障并重，在“十四五”期间，共批准建设用地40.38万亩，供应国有建设用地40.84万亩，批地和供地总量位居全国前列，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0: 近日，唱支山歌给党听，西藏自治区2026年七一歌咏比赛的决赛在拉萨落幕。大赛分为合唱和声乐两个组别，12支队伍同台竞技，用歌声表达对党的热爱。最终，山南市代表队爱兄组合凭借原创作品《雪域向往》荣获声乐组的一等奖，拉萨市代表队则以原创歌曲《感谢你》托基期摘得合唱组的桂冠。参赛曲目多为红色经典和原创佳作，充分展现了各族干部群众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和团结向上的时代风采。
1: 第四届藏戏传承保护学术研讨会日前在拉萨召开，研讨会设置了主旨发言、分组研讨、经验分享和剧目观摩等环节，聚焦藏戏艺术传承脉络、守正创新路径、历史底蕴与非遗保护四大议题。来自北京、青海、甘肃、四川及西藏本地的高校、科研机构和文艺院团的专家学者，以及门巴戏、掘墓龙、雅龙、扎西雪巴等各大流派非遗传承人齐聚一堂，围绕文旅融合、剧种发展等前沿话题深入交流。会议明确了保护优先、守正创新、学术支撑、交流互鉴四项重点工作，强调要健全传承体系，推出精品力作。

0: 用古老藏戏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
1: 近日，那曲市格萨尔赛马场上演了一场震撼的文旅盛事。海拔4510米、1105名藏北牧人身穿民族服饰携手共舞，全国各地知名的锅庄达人现场助阵，经世界纪录认证机构的实地核验，那曲千人锅庄展演成功创下了世界海拔最高的千人那曲锅庄的世界纪录，并成功载入纪录数据库。这是2026极地那曲文化旅游季的重要成果，也是那曲锅庄走向世界的高光时刻。
0: 近年来，拉萨市持续深化医保改革，民生保障持续升温，城乡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从585元提高至765元，特殊困难群体享受全额资助，全市医院上线智慧医保系统，实现刷脸结算和一站式报销，极大方便了群众就医。目前参保人数已近57万，人均住院费用下降13.04%，个人自付费用下降25.7%，群众看病负担明显减轻。
1: 近年来，山南市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产业，释放绿色动能。截至2025年的年底，已建和在建清洁能源装机达到了592万千瓦，实现全域全时段的绿色供给。曲宗县罗布沙光伏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草的模式，草电的存活率超过了90%。加瓦光储电站年发电量约为3.7亿千瓦时，可减排二氧化碳30多万吨，通过目光互补的生态开发路径，山南实现了生态保护和能源利用的双赢，为高原绿色低碳发展探索了宝贵经验。
0: 今年以来，长途市科技计划项目立项达22项，同比增长54%，落实扶持资金4735.5万元，涵盖阿旺绵羊营养调控、政务 DeepSeek 智能应用、医疗科研等重点领域。其中，长途市人民医院获3项自治区级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创下历史新高。科技创新能力的持续增强，正在为长途全域发展注入新活力，也为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
1: 近日，长途市贡觉县在天津市举办2026年招商引资推介系列活动，取得丰硕成果。活动现场，22家企业与贡觉县签署战略合作协议，16家企业达成投资意向，意向总投资额达到了3.2亿元。这批签约和意向投资重点投向商贸物流、特色农牧、文旅开发等核心领域，将为贡觉县域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增长活力，也为当地群众就业和增收拓宽了渠道。
0: 自今年3月起，那曲市色尼区切实解决高寒牧区寄递物流难题，色尼区全面实施快递包裹入村入户工程，由中国邮政牵头，联合多家民营快递，直接将包裹送到牧村和放牧点。色尼区累计投入192.5万元，搭建了4级配送网络，目前已实现所有牧村投递全覆盖，入户投递量达6000多件，惠及1万余名的牧民。这一举措打通了农牧区物流的最后一公里，让偏远牧区的群众也能享受到便捷的寄递服务。
1: 再来关注一组时政消息。近日，区人大常委会副主席李文革主持召开区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推进会，会议强调各承办单位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确保在规定时间内办理完、答复好，要持续加大工作力度，提升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本领，要围绕问题解决开展督办，推动评价机制落地，切实让代表满意、人民群众满意。
0: 尼泊尔贸易投资和旅游推介会日前在拉萨举行，自治区副主席赵鹏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西藏愿同尼方各界深化战略对接，拓展合作空间，共同开创中尼两国繁荣稳定、互利共赢、长治久安的美好未来。推介会上，两地企业经贸及文旅代表深入对接洽谈，交流合作思路，探寻合作契机。活动前，自治区领导李杰信会见了尼泊尔

0: 来为大家介绍今天西藏全区天气预报与出行路况。首先来看全区天气趋势。6月28日，我区大范围对流降雨持续发力，全区多地出现雷阵雨，午后短时强降雨、雷电、阵风多发，东南部局部有冰雹天气。拉萨多云转阴，有分散小雨和雷阵雨，气温12至22度。城郊山区午后风力可达4级。山南日喀则大部小到中雨，沿江河谷降雨集中，局部大雨，林芝全域阴雨不断。墨脱低海拔区域雨量达到中到大雨，昌都、纳曲东部阴天伴雷阵雨，高海拔山口风大，阿里区域天气稳定，仅存在零星阵雨。说完天气，西西再为大家介绍全区主干道路最新通行信息。国道318左贡东达山田妥村路段每日7时至20时半幅单向轮流通车，夜间双向正常通行。G6京藏高速纳曲互通至香茂互通，纳曲往拉萨方向单向封闭，通行车辆可绕行。G109国道管制持续至6月30日晚间。国道219查瓦龙至查余段目前全封闭施工，禁止社会车辆通行，恢复时间另行通知。西西提醒大家，国道318加措拉山至岗嘎镇夜间封闭施工，要等到7月1日才正式启动。今天全天正常通车，不必绕行。扎莫公路将从6月29日开始执行单出双进管控，今天暂不受该新规影响，可以正常通行。受降雨影响，国道317索线、八清路段、国道558比如沿线路面湿滑，河谷容易短时积水，山南洛扎国道219边坡仍有碎落险情，实行间断放行，务必服从现场保通人员指挥。省道205八清杂色镇塌方点位仍临时封闭，往返车辆请提前规划绕行路线。全区国道路网主干线没有全线长时间断道情况，整体保持畅通。雨季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大幅增加，行经临水临崖陡坡弯道，请减速慢行，拉大跟车距离，不要在峡谷河道低洼处停留避险。一旦遭遇落石、道路积水，切勿强行涉水，及时停靠在开阔安全区域等待清理。以上就是明日全区天气路况全部内容，祝您一路平安，旅途顺利。
1: 好的，谢谢西西的提醒。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今年5月全国空气质量状况，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1.1%，同比大幅上升11.6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9.1微克，同比下降21.7%。PM10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37微克，同比下降19.6%。臭氧和二氧化氮的浓度也有所下降，二氧化硫和一氧化碳浓度同比持平。五月份全国空气质量改善明显，蓝天保卫战成效持续显现。
2: 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最新消息，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已经正式下达地方。截至6月20号，消费品以旧换新的销售额已经突破了10000亿元，惠及1.36亿人次，补贴资金撬动比由去年的1:7:1:7.8提升到了1:10.3，政策效应持续放大。在政策带动下，绿色智能消费加速释放，1到5月高能效等级的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60%，智能穿戴设备的零售额同比增长超1倍，消费的升级趋势明显。
1: 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已初步选取央企、上市公司及民营企业等500多家重点集团，于6月中旬试点开展向集团总部推送年度税收贡献账单工作。该账单依托税收大数据，按统一标准归集企业年度纳税总额、主要税种缴纳及同比增减等信息，为企业规范披露涉税数据提供依据。此举有 助于企业将纳税信用转化为融资。

0: 资授信和发展势能，让合规经营成为市场竞争的金字招牌。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仪式暨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党史课的活动日前在中共党史展览馆举行，近千名学生参加。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全体师生重温献词，齐声宣誓。随后师生们参观展览，讲解员与教师配合开展现场的教学，通过一件件文物、一幅幅照片触摸历史，感悟精神。党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已接待百万青少年，未来将持续推动红色资源融入思政教育，引导青少年汲取奋进力量。
0: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正式投入业务化运行。海洋热浪是指海温连续5天超出常年均值的异常增暖现象。该产品可预报全球海域未来一周海洋热浪的生效过程、影响范围和强度变化，为渔业生产、海洋生态保护和应急管理提供及时准确的预警信息，有效提升我国应对海洋极端气候事件的能力。
1: 昨天，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人造太阳项目传来捷报，环向场超导磁体和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先后完成验制验收与满参数的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环向场磁场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达到了582吨，是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性能指标国际领先。
0: 中科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与文献情报中心日前联合发布了海洋关键材料 AI 科研助手。该平台针对海洋材料研发周期长、文献信息分散等痛点，打造了知识问答、材料检索和性能对比三大功能模块，可精准定位文献标准化对比参数，帮助科研人员快速锁定候选材料。目前平台主要聚焦耐磨耐腐蚀的金属陶瓷复合材料体系，未来将扩展至更多材料类型，实现从能查会搜到能思考会建议的智能升级。
1: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蓝宇研究员近日联合北京理工大学解放军总医院团队，对珍贵早期人类胚胎样本研究发现，人类造血发生比传统认知更早，在原厂运动启动前，胚胎的卵黄囊已经产生了原始的血细胞，且最早造血细胞并非源于上胚层，而是下胚层延伸的胚外中胚层，终结了长期的争议。该研究还揭示了卵黄囊内的两个不同功能的造血区域，为血细胞体外再生和发育异常提供了全新的思路。研究成果于6月24日在线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自然》。
0: 啄木鸟文丛文艺评论家作品集2025新书发布座谈会近日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该文丛包含10部新书，涵盖文艺理论、各艺术门类评论及网络文艺评论，兼顾前沿热点与经典问题。会上同时发布了意见有态度的评论2020至2025一书，收录了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意见专栏的优秀成果。与会专家围绕 AI 时代文艺评论的价值、人文批评、引领等议题展开了研讨，强调新时代文艺批评要传承人文价值，引领审美方向。
1: 日前，2026澳门专项世界集邮展览在金光会展中心盛大开幕，云集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赛作品，规模约1500框，并设置超过40个展销摊位。现场设置真邮馆和澳门邮票原创档案展，分别展出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馆藏和澳门邮票手稿的原稿。展览为期6天，每日设有邮票。 日、明信片日等主题，并举办专题讲座，将持续到7月1号，为集邮爱好者奉献一场文化盛宴。
0: 中国足球协会日前确认，2028亚足联 U20 女足亚洲杯将由浙江省嘉兴市承办，比赛计划于2028年的3月1号至18号举行。根据申办方案，嘉兴将启用嘉兴体育中心、海盐竞技体育中心、平湖体育中心等场地作为比赛和训练场地。此前，2027亚足联 U20 亚洲杯已确认落户浙江杭州。此次女足赛事再次选择浙江。

0: 按银行卡和改装机具。民警针对商户收款码出借、账户刷流水等常见的风险点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市民们都说这样的宣传方式很直观、很实用。公安机关表示，将继续落实各项措施，全力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
1: 近日，拉萨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中心高校办结了一起残疾人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值班律师不仅耐心解答了法律问题，还主动提供延伸服务，免费代写法律文书，积极牵头开展调解，最终促成双方达成一致，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当事人专程送来锦旗，上面写着心系群众，法源为民，为这项贴心的服务点了大大的赞。
0: 再来关注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整治。山南市通过多部门联合执法，从销售、改装到停放、充电进行全链条的监管，全市累计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超过23000处，脱离违规停放车辆15000多辆，同时持续完善便民充电设施，落实惠民电价，还加强了双语安全宣传教育，既堵住了安全漏洞，也方便了群众的日常出行。
1: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为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全面有效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近日启动了执法检查。7月到8月，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5个省区开展实地检查。这次检查重点聚焦法律宣传普及、协调机制建立、生态保护修复、风险防控等8方面内容，目的就是依法加强生态保护，促进青藏高原地区可持续发展。
0: 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公安部通报了今年前5个月打击毒品犯罪的情况，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000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000名，缴获毒品10.77万吨，同时抓获潜藏境外的禁毒逃犯49名，其中还包括2名国际刑警红色通缉令逃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建立机动车出厂合格证信息联网共享核查机制，进一步优化登记服务，简化上牌程序。根据新规，工信部门将通过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将机动车出厂合格证信息实时共享至公安部门，实现数据互联互通。同时，在全国全面推行国产小客车预查验工作，今后呢，群众购买已完成预查验的车辆，上牌时无需再提交车辆识别代号的拓印模、机动车标准照片等纸质材料，购车上牌效率将大幅提升。预计每年有超过2000万辆国产小客车将享受到这一政策带来的便利。
0: 日前，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此次行动以打击毒品犯罪为核心任务，同时重拳整治网络电诈、跨境赌博、拐卖人口等跨境犯罪活动。四国共派出执法艇6艘，执法人员106名，结合动静结合、水陆联动的模式，还结合国际禁毒日开展了多语种的禁毒宣传，切实筑牢了湄公河流域的安全屏障。
1: 咱们西藏有着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保护好雪域高原的生态环境是每一位群众的责任。如今生态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很多看似平常的行为其实都有明确的法律约束。接下来就让西西为大家科普生态法典里自然资源保护的相关知识，一起来学习如何用法律来守护我们的绿水青山。
2: 来了来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民美好生活的基础，更是社会永续发展的宝贵财富。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不断走向法治化、规范化，生态保护不再是简单的道德倡议，而是有法可依、有规可循的刚性准则。今天西西就带大家聚焦生态法典中自然资源保护相关内容，带大家读懂山水林田、湖草沙背后的法治守护。在生态法典出台之前， 我国自然资源。

0: 保护长期存在碎片化治理的问题。山林、河湖、湿地、土地资源分领域、分部门单独管理，治理方式相对单一，常常出现治山不治水、护林不护湿的治理短板。部分地区盲目开发、无序开采，造成水土流失、植被破坏、水域污染等生态问题，却难以得到系统性整治。而生态法典的实施，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确立了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核心原则，构建起全方位全覆盖的自然资源保护法治体系。生态法典明确，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生命共同体，山体涵养水源，河湖滋养土地，湿地净化生态，植被稳固水土。任何一种自然资源遭到破坏，都会引发连锁性的生态损害。基于这一理念，法典摒弃了以往单一化、碎片化的治理模式，要求所有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治理工作统筹规划、协同推进，从根本上杜绝片面开发、局部治理带来的生态漏洞。其中，生态事前评估制度是自然资源保护的核心刚性条款。法典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展工程建设、矿产开采、土地改造、林地占用、水域开发等相关项目，必须提前完成全面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估。评估工作不再只聚焦项目的经济效益，而是重点核查工程建设对区域水质、土壤、植被、空气以及生物多样性的综合影响，全面评估项目对整体生态系统的潜在危害。这也就意味着，所有开发行为必须坚守生态优先、保护第一的底线。凡是触碰生态保护红线、超出环境承载能力、会造成不可逆生态破坏的项目，一律不予审批，严禁开工。这一制度从源头上遏制了粗放式、掠夺式开发，实现了生态治理从先破坏后修复向先评估后建设重保护的根本性转变。同时，法典建立了权责清晰、奖惩分明的生态责任体系，严格落实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修复、谁违法谁担责的法治原则，彻底解决了以往生态治理权责模糊、追责不严的问题。对于合法利用自然资源的市场主体，法律明确其常态化生态养护义务，要求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做好水土保持、植被保护、环境维护等工作。针对轻微影响生态环境的行为，相关主体需依法缴纳生态补偿费用。而对于非法采沙采石、侵占林地湿地、破坏野生生态、违规排污回绿的违法行为，将依法从严处置。违法主体不仅要承担生态修复、经济赔偿等民事责任，对于造成大面积生态损毁、破坏生态系统平衡的严重行为，还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以严苛的法律红线震慑各类生态破坏行为。除此之外，法典完善了常态化生态修复长效机制，告别了以往重整改、轻长效的治理弊端，针对受损的山林、河湖、湿地资源，要求制定科学系统的修复方案，实行治理、养护、监管一体化闭环管理，同时鼓励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健全生态补偿机制，让生态保护成为全社会的共同共识和自觉行动。很多听众朋友认为生态法条只约束企业和工程建设，和普通群众无关，其实并非如此。生态法典约束每一位公民的日常行为，生活中随意砍伐树木、倾倒污水垃圾、破坏公共绿地、伤害野生动物等行为，都属于破坏自然资源的违法行为，需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希望每一位市民都能自觉遵守生态法律法规，主动参与生态保护，共同守护我们的绿水青山，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本期的法治科普内容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
1: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普法提醒。我们再来关注拉萨市堆垄强制隔离戒毒所民警单增轮珠的故事。
2: 走进拉萨八廓街深处的康桑调解室，三面锦旗挂在最显眼的位置，调解室的标语写着康泰民安、桑梓和睦。但增轮珠指着那几行字说，希望群众走进来，矛盾化烟云，烦心事就此了结。
1: 今年一月，按照司法部和自治区司法厅的统一部署，40岁的单增轮珠从堆垄强制隔离戒毒所下沉到八廓司法所，从戒毒民警到

0: 基层的调解员，从高桥内到街巷间，这位有着丰富矫治经验的民警迅速转变角色，很快就成了群众信赖的主心骨。
1: 千万别送锦旗，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这是他最常对当事人说的一句话。
0: 今年4月7号，八名农民工涌进康桑调解室，带头的肖某满脸疲惫，声音沙哑地说道，酒店装修完工几个月了，工资是一分没有拿到，跑了好几个部门都没有用，这笔钱是老家一家老小的生活费用，再拖下去，孩子开学的学费都凑不齐了。
1: 但曾伦珠先给每个人倒了杯热茶，招呼大家坐下慢慢说，等大伙儿情绪稳定了才正式开始调解，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当事人一进门不着急谈事，先倒杯茶拉家常，效果好得多。
0: 摸清情况后，他立即启动快速调解机制，一边安抚农民工的情绪，普及依法维权的知识，一边约谈用工方，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讲透，失信后果摆明。多轮协商下来，双方当场签了和解协议，这只是工作的开始。但曾伦珠深知，调而不结，结而不落实是调解工作中最大的机会。他全程跟踪督办，三天后工资全额到账。
1: 拿到钱那天呢，刘某攥着但曾伦珠的手，眼眶泛红说，本来以为血汗钱要不回来了，多亏你们的协调，这下终于能把生活费寄回老家了。
0: 这只是但曾伦珠调解的23起纠纷中的一件，每一场调解他都全程录音，一来防止有人反悔，二来方便事后复盘。我们反复听，找不足，哪句话语气重了，哪个地方换种表达会更好。他还有一套一排二暖三吸四聚五巩固的工作法，把矛盾隐患排查、情绪稳控、突发事件处置等专业能力全都带到了调解室里。
1: 包括司法所所长赵晶晶对但曾伦珠评价说，什么时候该安抚，什么时候该严厉，他拿捏得恰到好处，整个节奏也是掌控得非常好。
0: 从戒毒所到八廓街，但曾伦珠把标准化台账、重点人员动态研判、分级管控、个性化矫治等戒毒系统的先进经验带到了基层，还牵头开展大型禁毒主题宣传四场，汇集群众1300多人次。八廓司法所的所长赵晶晶感慨道，戒毒民警下沉弥补了基层司法所专业上的短板，更带来了新的思路和方式。
1: 每一次的纠纷化解，总有人想送锦旗写感谢信，但曾伦珠总是笑着摆手，千万别送，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但挂在墙上的锦旗无声地讲述着这位下沉民警如何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换取民心，在八廓街的青石板路上一步步走进了群众的心里。
0: 北京时间10:28，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的一路收听和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什么是导致肠胃不适的罪魁祸首？为什么养胃和健脾要同步进行呢？敬请关注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一部第9集《脾胃互阴燥湿剂》。

0: 吃对于人类而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话题，饮食是世间所有动物生存的必要条件，解决了吃这个大前提，人们才有能力去进行其他的活动。俗话说，胃口好，身体好。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在我们的身体里，负责消化食物的器官是胃。其实，我们的胃在工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好帮手，是他们二者的合力运作，才能让我们能够拥有好胃口和好身体。这个好帮手就是脾。在人体的五脏六腑之中，脾与胃通过经脉互相络属，从而构成表里关系。因此，在中医学上，脾和胃的功能和属性往往是密不可分的。胃负责接收食物，脾则负责运输营养，它们掌控着我们的消化和吸收，维持着我们日常饮食和排泄的代谢循环。那么在生活中，我们如何辨别脾和胃的功能是否健康？在日常养生时，我们又该如何去保养脾胃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一部第九集《脾胃互阴造湿剂》。
1: 脾胃作为我们体内的脏器，怎么还有造湿的区别呢？那这种区别又从何而来呢？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其中的道理。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这里提到的燥与湿，并非平时我们所说的环境中的干湿的状态，而是从脾胃运化的角度描述的一种相对的体内的内环境状态。脾呢，它的脾气是喜燥恶湿，就是说脾呢，因为它属于阴土，它喜欢相对干爽一些的属于阳的环境，而不喜欢湿度过大的潮湿的环境。因为脾本身它属于阴土，它喜欢属于阳的相对干爽干燥，而不喜欢属于阴的潮湿。这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原理。而胃的受纳过程则需要依靠另一种状态，那就是濡润。因为胃的属性呢，它属于阳土，所以呢，它喜欢属于阴的滋润，而不喜欢属于阳的相对的干燥。如果津液充足，水谷得消，方能产生精微，汇入人体各处。胃气的平和则表现为润而不燥，盛而不满之象。因而呢，胃的特性就是喜润恶燥。这里呢，我们需要再强调一下的是什么呢？就是燥指的是有助于脾阳运化的相对干爽的一些状态，而湿指的是什么呢？它是不利于脾阳运化的潮湿的状态，而润指的是有益于

胃液承受的滋润状态。燥呢，指的是容易耗损胃液的干燥的状态。简单来说呢，脾喜燥，是喜运化通利之意，而脾恶湿是怕运化不利之象，胃喜润是喜液体充沛之状态，而胃怕燥是怕津液不足之貌，二者呢喜好状态刚好相反，同时呢又可以互相补充。脾喜燥而怕湿，胃喜润而怕燥，二者协调和合，方能沟通脾胃的阴阳，相得益彰。这就像我们在种植植物时候，既不能让土壤过于潮湿，也不能让土壤过于干燥，只有适宜的干湿度，植物呢才能茁壮的成长。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顺势而为，处理好脾与胃的关系。比如说胃燥了，你会表现出口干、舌燥、口渴、大便干，那您不妨就将梨、百合、玉竹、木耳、甘蔗、荸荠等煮水来喝。那如果您脾湿了，表现为口里边黏黏腻腻的不爽快，或者口甜，或者脘腹胀满，大便黏滞，您不妨用白萝卜、薏米、扁豆、山药打汁来喝。这样呢就可以把脾胃的干湿度调到最佳的状态，脾胃这对孪生兄妹才可能团结协作，有助于纳化。我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吧，每逢节假日总要跟朋友们出去放松一下，大吃一顿，结果呢第二天就开始了肚子痛、拉肚子，甚至上吐下泻。每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说我吃坏肚子了。那中医是怎么理解吃坏肚子了呢？关键就在于脾胃。经历了一段辛苦的工作时间，每到节假日总是想吃点好的放纵一下，对于大鱼大肉、火锅、烤串这些美食通通来者不拒，而这些食物在中医当中通通被称为了肥甘厚味。我们在工作日的时候经常熬夜加班，饮食也不规律，一到放假突然摄入大量的肥甘厚味之品，当然会不适应啊。在肥甘厚味饮食伤脾胃的过程中产生的主要的病邪就是内湿。那么脾胃在什么时候容易感受内湿呢？在针灸甲乙经中提到了肠下病在脾，就回答了这个问题。这表明脾胃容易在肠下的时候感受湿邪而生病。那么肠下又是指的什么呢？它指的一年当中的农历的六月这个阶段。唐代王斌在《崇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中解释道，所谓肠下者，六月也，土生于火，长在下中，既长而旺，故云长夏也。所以说长夏多指农历的六月。我们将一年按五行来划分的话，土居于中，正好与农历的六月相应，因而呢中医学常将长夏对应五脏当中的脾，因此呢脾病多在长夏季节发作。我们都知道农历的六月气候多表现为闷热而潮湿，由于天气热，所以雨水呢也比较多，气候就像大蒸笼一样，在这个季节当中湿邪偏盛，而湿邪侵犯人体最容易伤的就是脾胃，导致各种疾病，不仅会出现脾胃不适、消化不良、腹胀、腹泻等消化系统病变，还会因为脾的生清无力出现头昏脑胀等症状。但是呢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长夏季节的环境变化导致的湿邪与我们肥甘厚味之品引起的内湿在本质上是不同的。长夏的湿邪常被称为了外湿，它可以从皮肤、汗孔、肌腠侵犯人体，也可以从头面部侵犯人体。在病变过程中，首先
表现为体表等部

0: 部位的症状，比如说头重如裹，就是头沉重，好像布包裹着一样，或者身体沉重困倦，或者四肢倦怠酸沉。那么最后呢，才表现为脾胃的症状，像恶心、呕吐、腹泻等。而内湿呢，常常是饮食肥甘厚味直接损害脾胃，先出现恶心、呕吐、腹泻，最后呢才表现为其他部位的病变，这就是外湿和内湿的区别。
1: 除了不良的饮食习惯会导致我们的身体脾胃功能的异常之外，特殊的气候环境也往往会引发脾胃疾病，而这些中医学所说的内湿与外湿，就是隐藏在我们身体里破坏脾胃运作的种种因素。这些所谓的湿邪一旦积累在身体里，就会让我们脾胃受损，机体失常。那么究竟要怎样去避免这些危害健康的因素对于身体的影响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为您一一解读。
0: 讲完了脾胃病变的原因与特点，我相信很多观众已经迫不及待想知道我们该如何调理脾胃，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呢？前面我们讲过了，脾胃病变的主要原因是湿邪的集聚。湿邪呢，主要又可以分为了自然界气候产生的外湿，以及机体由于饮食不当、脾胃受损而出现的内湿两个部分。因此呢，在养生防病的方面呢，我们也多从内外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对于自然界的湿热的气候侵犯人体，以湿邪为主伤害人体之时呢，比如说不要冒雨涉水，不要久卧湿地，这就是避免外湿的侵害。另一方面呢，我们要提高正气，来增加脾胃纳运的功能，防止体内的湿邪积聚。至于具体的措施呢，还是从我们的老四样衣食住行四个方面来给大家一一的详解。首先我们来讲讲一，前面我们说过，在长夏湿热的季节最容易得脾胃病。在这个季节大家穿衣有什么特点呢？主要就是穿的少，各种短裙短裤还有露脐装在大街上我们随处可见。尤其是这个露脐装，很多女性觉得穿起来既漂亮又凉快，却忽视了它带来的危害。肚脐这个部位在我们中医来看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把它称为了神阙穴。那么在部位上，神阙呢临近胃、大肠和小肠，从功能上来看，它又是十二经脉的本源所在。因此呢，在长夏季节，这个外湿从肚脐而入侵犯脾胃，就会出现腹痛、腹泻等症状。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讲讲住。我们前面讲了，容易患脾胃病的长夏季节，人们的穿衣以清凉解暑为主，而住的地方呢，也呈现出相同的特点。盛夏时节，很多人都嫌外面太热了，都会蜗居在空调房里面，不愿意出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也不盖被子，露着肚子，空调整夜整夜的吹，结果呢，第二天早上发现开始拉肚子了，这是为什么呢？前面我们讲一的时候提到了肚脐，这里面也是一样的道理。夜晚本来我们人体的阳气就相对的体表不足，防御能力较弱，而空调带来的冷风和空气中弥漫的湿气就会从肚脐而入，直接伤及肠胃，容易出现胃肠型的感冒等一系列的症状。因此呢，在长夏吹空调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特别是晚上盖上薄被，护住我们的肚脐和小肚子，这样呢可以有效地防止胃肠型的感冒。那么第三呢，我们来讲一下行。大家都知道，在长夏季节天气炎热而潮湿，雨水呢又较多，雷阵雨经常是说来就来，有些人呢又不喜欢打伞，想着路程也不太远，跑两步就到了，就冒着雨涉水行走或者跑步， 那么到之后呢，空调冷风又一吹，就发现身体哪儿哪儿都不舒服了，头昏昏沉沉的，不但头昏昏沉沉的，那么时间久了呢，还会觉得胸闷恶心，呈现出一派湿邪侵袭的症状。因此呢，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夏季尽量不要冒雨涉水，尽量不要冒雨出行，尽量不要在潮湿的地方待得太久，防止湿邪内侵。最后呢，我们再来讲一讲食。前面呢，我们说了，中国人呢都强调民以食为天，而脾胃呢又与我们的饮食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呢，调理脾胃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从饮食入手。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除了要做到规律饮食、合理膳食之外，还要注意调理脾胃，提升脾胃的运化能力。可以多吃一些山药、薏苡仁、茯苓这些常见的健脾化湿的食物。在《本草新编》中，将山药的功效描述为味甘、气温平、无毒，入手足、太阴二脏，亦能入脾胃，言明了七健脾胃的功效。能入脾胃就说明了山药的健脾胃的功效。而山药呢，它是长在地下的，它吸收土地的养分而成型，兼有土之气，与同属于土的脾胃二脏能够同气相求，同时呢又不寒不热，气味平和，补脾胃而又不生邪，所以易于种植，成本较低，是食疗方的首选。在近代，有一个中西会通派的代表叫张锡纯，他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医学中中参西录》。那么在这本书中呢，他就记载了一味属医饮，就是将山药去皮之后把它打成汁儿，每日饮用，以健脾除湿，养生防病，而且还有瘦身的功效。薏苡仁呢，也是我们煮粥时常用的，又叫薏米。在《本草新编》中，就将薏苡仁的功效描述为了味甘、气微寒、无毒，入脾肾二经，开胃气。薏苡仁在健脾除湿、除胀、养生防病方面具有潜在价值。除了山药、薏米之外，茯苓呢，也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食疗的药材。《本草通玄》将其功效描述为甘淡而平，入手足太阴，足太阳补中，开胃利水化痰，安神定悸，生津止泻，止呕逆。在我国古代，人们认识到了茯苓的妙用，服用茯苓之风一度非常非常的盛行。为了便于服用呢，有人便将茯苓制成了茯苓饼，在现在的市面上我们也可以见到茯苓饼的售卖。因脾喜燥恶湿，故健脾的食物我们注重去湿为主，而胃呢喜润恶燥，故养胃的食物呢需要甘润多汁。甘润多汁的食物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呢？比如说像百合、白木耳等等，这些都具有养阴润燥的功效。对于养胃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切忌辛辣燥烈的伤胃阴之品，诸如辣椒啊、白酒啊、姜蒜啊等等，这些都是胃病患者所要谨记的。我们要想保养好脾胃之气，打好保胃战，关键是什么呢？就是饮食有节，饮食干净整洁，饮食勿偏嗜。而如果你饮食没有规律，好吃的吃个死，不好吃的死也不吃，或者一天只吃一顿饭，早饭午饭不吃，只吃晚餐一顿，这样就违背了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少的饮食的规律。如果你买来的水果不洗就吃，饮食不干净，或者饭前便后不洗手，这就是饮食不洁净。而如果你偏嗜辛辣油腻，或者偏嗜寒冷的食物，最终导致脾胃受损。而过于寒凉的冰饮会导致脾胃的虚寒，会出现胃疼啊、腹泻呀、拉肚子啊、呕吐啊， 或者溃疡性结肠炎等等，与脾胃失调相关的疾病都是和吃相关。而如何把吃出来的疾病吃回去，饮食养生是关键，所以一定要记住把好饮食入口关。讲完了衣食住行，我相信大家对于脾胃的养生小妙招都有一定了解了吧。然而养生的道路并非只在于身体，更在于心理和情绪。我们的脾胃接纳饮食物转化为身体的营养，拥有着自然界的土一样的厚德载物的特性，这也提示我们在生活中要有像土一样宽广的胸襟，还要有包容万物的心态。如此呢，您不仅可保有十足的人格魅力，还可兼有养脾胃之养生功效。如此呢，厚土载物，厚德载物，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以下是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污水处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目前全区已投入46亿元建成污水处理厂130座，垃圾填埋厂175座，垃圾焚烧厂5座，垃圾转运站167座，实现县城及以上城镇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全覆盖，县城以上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达95.23%，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9.7%。近年来，我区着力解决制氧、用氧、供氧、吸氧等问题。目前全区共有各类制氧供氧企业20多家，涵盖制氧技术创新研发、供氧设备制造等上下游，终端便携制氧设备布设从高海拔医院、学校、宾馆、旅游景区、重要国道沿线等场所逐步推广覆盖，用氧成本累计下降超过50%。日前，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自治区民族艺术研究所承办的第4届藏戏传承保护学术研讨会在拉萨召开。来自北京、青海、甘肃、四川及西藏本地高校、科研机构、文艺院团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藏戏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非遗文旅融合、藏戏剧种发展重构、跨地域跨文化传播等前沿议题展开充分研讨。1至5月，吉隆口岸累计实现进出口贸易总值16.25亿元，贸易结构持续优化，新能源整车、机电设备等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出口核心品类，中药材、饲草进口同比分别增长超60%、近3倍。目前吉隆县外贸经营主体突破200家，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实实在在享受到口岸发展红利。近日，茶余县政府与西藏农牧大学签署3区科技人才服务合作协议，合作机制落地后，双方将针对茶叶品质提质、猕猴桃病虫害绿色防控、石榴保花保果、羊肚菌稳产增收、藏猪疫病防控等产业技术难点展开技术交流。日前，仲巴县霍尔巴乡在辖区休牧管控区域集中开展人工种草专项行动，着力提升草原植被覆盖率。行动中，各草组人力物力统筹整合，有序推进平整土地、深耕松土、精准播撒、覆土压实等作业，确保种草工作高效规范开展。近日，安多县开展文艺路演、军事技能实训、体能素质测试、团体拔河比赛、篮球竞赛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现青藏铁路安多段护路队伍纪律作风、身体素质与团体风采。近日，洛扎县群团工作部联合自治区妇联举办美丽家园、幸福人家、家庭院经济直播电商专题培训，来自全县的妇女代表、合作社从业者、主播、本地主播参训。后续洛扎县将持续搭建培训平台，引导妇女借力电商发展庭院产业，以巾帼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近日，日喀则市中心城市书屋正式免费开放， 书屋集、阅读学习、自习办公、文化休闲、亲子共读功能于一体，全方位满足不同群体的文化休闲需求。除提供阅读外，书屋还将开展经典诵读、民俗分享、书画交流、亲子共读等各类互动活动。为了全面提升景区的服务质量，有效应对暑期参观高峰，更好满足广大游客的参观游览需求，2026年7月1号到9月15号，布达拉宫暂停执行周一闭馆制度，实行常态化对外开放。好的，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初春的清晨，静谧的苏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大院里，草木葱茏，花瓣带露，空气中弥漫着一丝香甜。刚值了一个通宵夜班的妇科主任史明收拾好值班室，正在等待白班医生到岗交班。忽然，一辆120急救车驶入医院，停在急诊室门口。车上抬下一名女患者，她呼吸急促，脸色苍白，出血不止，生命危在旦夕。
1: 病情严重，快，马上送急诊室！
2: 把通道挪开，
3: 大家让开，大家让开，快，把通道让开。
4: 病人情况危急，大家马上准备，紧急抢救。
5: 石主任，你都值班一个通宵了，再做这个大手术，身体能撑得下来吗？要不再等一会儿，白白大夫马上就来了。
4: 病情紧急，没时间等，抢救病人要紧。
0: 史明主任不顾一夜值班的疲惫，接到病人后，带领医生护士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开通绿色通道，投入到一场生死大抢救中。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抢救，病人苏醒过来。史明长舒了一口气，由于刚刚值了一个通宵的夜班，再加上紧张抢救，史明脸色苍白，浑身无力。他瘫坐在手术室歇了一会儿，才推门走出手术室。
1: 大夫，大夫，早上120送来的病人是我老婆，她现在怎么样了？
6: 病人已经苏醒，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哦，对了，我正要问你呢，早上抢救太紧张了，有些情况没来得及细问。
1: 哎呦，真是吓死人了！
6: 别紧张，忘了自我介绍，我是值班医生史明。我想问你，病人昨晚是什么症状？以前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1: 以前没有注意过，昨天我爱人半夜突然起来说肚子痛、恶心、难受，在厕所待了很久，后来下体出血，人就晕过去了。
6: 跟我的判断差不多呀。
1: 大夫，我爱人到底是什么病呀？
6: 根据目前的症状和初步检查结果，我分析可能是卵巢黄体破裂，腹腔内出血导致的失血性休克。目前病人病情不稳，十分危险，需要马上手术。
1: 大夫，请你一定要救救我爱人呀！
6: 请你放心，治病救人是我们的职责，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抢救。你就在门口等着，有什么情况我会随时联系你。
1: 好的，好的，谢谢史大夫，谢谢史大夫。

0: 阿明早上8点下夜班，这都上午11点了，怎么还没到家呀？阿丽呀，
1: 啊，
0: 你打个电话问问，看看怎么回事，我午饭都快准备好了。
1: 好，我这就去打。
0: 哎，打通了吗？
1: 妈，阿明手机没人接。
0: 这孩子说得好好的，下了夜班回家吃早饭，这都到午饭点了，还连个人影都没有。
2: 也没听说他有啥事儿啊，让我再打打。
0: 哎，
3: 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
2: 喂，阿明，你在哪儿呢？妈把午饭都做好了，你咋回事嘛？快点

0: 什么？有急诊？你不是早上刚下夜班吗？啊？特殊情况？什么？手术刚做完，病人的病情复杂，你一时半会儿不能离开。
1: 哎呀，过不来，又加班了。
0: 哎呀，妈这边都等急了，你再不过来，妈可真生气了。哎，哎，
1: 哎，阿明怎么说？
0: 啊，妈，阿明说他刚做完抢救手术，病人还没有脱离危险，他暂时不放心离开。
1: 啊，昨天说的好好的，今天下夜班直接回我这儿休息。再说病人手术做完了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这都半个月没回家看老娘了，他就能放心？
0: 妈，这个病人呢是阿明一大早接诊手术的，阿明是医院妇科的第一把刀，有他在大家更有信心。再说了，病人没有脱离危险，他就是回来也安不了心呐。
1: 那今天中午就是回不来喽。
0: 是呀。
1: 唉，一天到晚心里只有病人，这刚值了通宵的夜班，又做了一上午手术，这身体能吃得消吗？
0: 他这个人就这样，你还不了解？
1: 唉，算了算了，咱们先吃吧，不等了。
0: 嗯，也只能这样了，病人不脱离危险，他是不会离开抢救室的。
1: 哎，我这个儿子呀，什么时候不这么一根筋的拼命，我就放心喽。
0: 妈，你就别担心了。哎，对了，听阿明说呀，他们科里几个年轻医生都培养出来了，这以后他不会像以前那么紧张了。今天呀是个特殊的情况，病人一大早来了，白

0: 三月的陕北高原依然寒气逼人，灰蒙蒙的天空，细雨夹着雪粒，阴湿寒冷，感觉不到丝毫的春意。因为刚过春节，榆林靖边县人民医院病人不多，妇产科13床的病人程改兰望着窗外的残雪和秃树，一脸的愁容。他收拾好病床，换上自己的衣服，迈着沉重的脚步缓缓地走向楼梯。
1: 不好了不好了，胡市长，不好了，你快去看看，有个病人哭着上天台了。
2: 什么
1: 什么？
2: 大冷天还下着雨上天台干什么？小张，你去找宋主任。
1: 嗯。
2: 小王，你快跟我上去看看。
1: 好。

0: 子，你走到哪儿了？哦，快到医院了。好，哎，钱借到了吗？借到了，6000，够了，够了。哎，你别挂电话，妈有话跟你说。你到医院后，先把咱欠医院的5000块钱账结了。账单在妈的病房抽屉里。啊。你是个好孩子，妈身上难受，心里也难受。妈对不起你，妈拖累你了。妈这一病啊，这么多年，害得你快30了也没娶上个媳妇儿。妈这病啊，跟你爸当年一样，再治都是白花钱。妈不想再拖累你了，是妈不好，你要照顾好自己。妈走了。
1: 那是13层的陈大妈，她跑这上面给谁打电话呢？
2: 嘘，别出声，跟着我，从她身后悄悄过去，拉住她，要快。
0: 珠子，别怪妈，妈想你爸了，妈要找你爸去了，孩子他爸。我来了，谁？
2: 陈大妈，楼顶太冷了，你快跟我下去吧。是，咱们下去说。小王，搭把手。
0: 胡志长，小王，你们放开我。
2: 陈大妈，得罪了。今天你不管说什么，我都不会放手。我们不能看着你走绝路啊！
0: 你们别拦着我。是我自己不想活了，我实在受不了，也不想拖累我的孩子。
2: 陈大妈，你别这样，小王，
1: 陈大妈，
2: 使劲儿呀，拉住他妈。
1: 陈大妈，你，陈大妈，你别坐在地上了，
0: 你别管我，你们都是好心人，可你们不知道我家里的情况，我这病啊。不是1天2天了，为了治病，我把家里的钱都花光了，亲戚朋友也借遍了，孩子跟着我遭罪，我真的不想治了，你们别拦着我，你就让我去吧。
2: 走开点，
0: 我实在不想治了。
2: 大妈，想开点，再大的困难总会有办法解决的。你看，我们宋主任、王院长也来了。
3: 程大姐，你先起来，我们王院长来看您了。我知道您身体难受，但请您放心，我一定会把你的病治好。先跟我们下去吧，这里太冷了。
0: 宋主任，王院长，
4: 程大姐，你别急，先回病房吧，别冻感冒了。你家里的困难我们都知道，你放心，有我和宋主任呢。
3: 是啊，程大姐，你就安心治病，别胡思乱想了。看你那儿子多孝顺，你住进来这些天，孩子天天守着你，忙前忙后取药送饭。你要真有个3长2短，儿子咋活人呐？您就别想不开了。你看我们王院长也说了，有困难 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
4: 程大姐，你放心，我和宋主任啊会尽力帮助你，还有党和政府呢，你要相信，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一定要想开呀。
0: 我这病时间太长了，是个无底洞啊，有多少钱都填不满，我实在是不想再拖累孩子了。
4: 看您说哪里的话，孩子嫌弃你了吗？我看没有啊，孩子多孝顺，你才50多，只要尽快把病治好，好日子还长着呢。你放心，我们一定把你的病治好。啊，另外，从今天开始，你的医疗费啊，我来想办法，你就安安心心的治病吧。
0: 真的吗？
4: 放心吧，我说到做到。
0: 这天大的恩情，我怎么报答得了啊？
4: 啊，我的程大姐，你看，哎，多了。哎，我扶着程大姐先下去，慢慢走啊，别摔着。
0: 哎，我活着受罪，还要祸害别人。真是孩子的累赘，大家的累赘啊。
4: 宋主任，
3: 啊，
4: 你去给程大姐检查一下。
3: 好。
4: 啊，另外，立即通知病人家属，在家属赶来之前，病人跟前千万不要离人。哦，还有，通知后勤科，给楼顶进天台的门加把锁，除了打扫卫生的，谁都不能上去。
3: 好，王院长，我来落实。
4: 今天给护士长报告消息的那个保洁啊，做得很好，很有责任心，避免了一场重大事故。你们科里要表扬啊，院里呢也会奖励的。
3: 好的，好的。
4: 明天省上秦厅长要来我们医院调研，我得赶快准备准备。这儿呢，就拜托你宋大主任喽。
3: 应该的，院长，这些事儿就交给我，你赶快去忙吧。
5: 张老师早上好。
6: 苗苗早。
3: 张老师好。
6: 啊，苗苗，跟妈妈说再见。
5: 嗯，妈妈再见。
6: 苗苗，你先进教室，老师和妈妈说句话好吗？
5: 好的，那我先进去了。
6: 你好，苗苗妈妈，你稍等一下，我有事儿跟你说。
3: 啊，张老师，有什么事儿您说吧。
6: 苗苗这两天在家里还好吧？
3: 好着呢呀。
6: 哦，看来苗苗没有告诉你。
3: 啊？怎么回事儿？
6: 啊，你别着急。那天苗苗的同桌说从来没有见过苗苗的爸爸来接她，就问苗苗是不是没有爸爸。苗苗很生气，两个人吵了一架。
3: 啊？那后来怎么样了？苗苗在家可没跟我提过。
6: 事情已经过去了，苗苗很懂事，没有告诉你，是孩子不想让你操心。我知道苗苗的爸爸是个医生，但我也没见过他接送孩子，家长会他好像也没参加过，是有点奇怪。
3: 哦，张老师，苗苗的爸爸学习工作任务很繁重，我不想让他分心，照顾孩子的这些事情呀尽量我来做，实在忙不过来呢就让爷爷奶奶帮个忙，他确实没来过咱们学校。
6: 真难为你了，但是孩子在这个时期父亲的陪伴很重要，我想请你转告他的爸爸，为了苗苗的健康一定要考虑孩子的感受，再忙也要抽时间陪陪孩子。
3: 是是是，他以前确实很少有时间陪孩子，但是现在他已经意识到这点了，
6: 我们正在努力，以后肯定会好一些的。啊，那就好，这样我就放心了。嗯。
3: 总算回来了，
6: 你还知道回来呀？
4: 嗯，对不起，妈。哎，今天有个危重病人，我不放心。做完手术，我是等到病情稳定后才敢离开啊。
6: 你还要不要命了？你不考虑家人，也不考虑自己的身体。
3: 对呀，阿明。嗯，值完夜班又接着大半天手术，不知道妈有多担心。
4: 妈，阿丽，我，今天确实是事发突然呀。
6: 你这不是第一次了，这样长期下去，身体吃得消吗？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3: 阿明，你现在是主任了，为了让妈少担心，也为了你自己的健康，我看你以后就别给自己排夜班了。
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我呢，以后一定注意，也希望妈和阿丽能够理解。我现在可是领导了，要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以后我可以值完夜班就回家休息，但是不安排夜班是不可能的。
6: 什么不可能？这些年，你心里只有工作。苗苗出生的时候，你顾不上家，那时候你由儿科刚转到妇科，要上研究生，等你研究生毕业了，苗苗上了幼儿园，你又要提高业务水平，追赶妇科的同事。现在苗苗长大了，上学了，你又有做不完的手术，开不完的会。唉，这么多年阿丽一个人，既要上班，又要照看孩子，还得操妈的心。阿丽呀，真是个好媳妇儿，她替你做了这么多，就是为了让你有时间休息。可你倒好，家里顾不上，连自己身体都不顾，还要我们替你操心。
4: 我，妈。我知道阿丽为我付出了很多，你们都很关心我，爱护我，可我是个医生，救死扶伤就是我们的天职。我曾记得一句话，医生是勇士，医生是守护着患者生命烛火的钢铁城墙。只有以病人安危为重，守护健康，才能体现职业的责任和担当，不愧白衣天使的称号呀。所以希望你们一定理解我。
6: 阿明啊，你说的这些我们都懂，责任很重要，但身体和家庭也要兼顾啊。没有个好身体，一切都是空谈。
4: 对对对对对，妈呀，您说的对，我完全接受啊。这么多年我一心扑在事业上，确实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家人，对家没有尽到责任。不过我现在事业稳定，助手都培养出来了，不会像以前那么紧张了。我保证今后对家里多点用心，多花点时间，把以前亏欠的都补回来啊。
3: 阿明
4: 啊，
3: 别这么说，一家人不存在亏欠不亏欠的，我们只是担心你的身体。
4: 没事啊，好了，我有点累，我先睡会儿啊。
6: 哎呀，吃完饭再睡吧。阿丽，赶紧盛饭。
3: 好嘞。
4: 妈，你也坐。
6: 操不完的心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54岁的秦喜梅，刚刚被任命为陕西省卫生厅厅长。他没有告诉家人和朋友，上任的第二天就带领业务部门到基层调研。第一站赶赴本省最远的榆林地区，在榆林靖边县人民医院了解基层医院建设、医保和扶贫工作情况，为全省医疗卫生系统改革发展准备第一手资料。

0: 秦厅长好，各位领导好，我是靖边县人民医院院长王怀仁。秦厅长刚上任，就来我们医院做调研，这是对我们基层医院最大的关心和支持。我代表靖边县人民医院，对秦厅长一行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下面，我向各位领导汇报一下我们医院近年来的工作。
1: 哎，等等，王院长，我们这次下来，时间紧，任务重，主要是了解和听取基层医院在满足群众病友所依、追求健康美好生活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老百姓医疗保障、因病致贫的情况。至于其他方面的工作，如果需要，你随后跟业务部门专题汇报，好不好？
0: 好，好。秦厅长这么干脆直接，那我就只讲问题了。我们医院啊，属偏远地区医院，自然条件艰苦，经济落后。我们现在还有几个难题。第一啊，医疗技术力量薄弱，人才招不进来，好容易招进来，又留不住。
1: 哎，王院长，这个你要说具体点。
0: 比如吧，微创手术，病人创伤小，恢复快，又很省钱，这在大城市和发达地区医院几年前就已经普及了。虽然我们也做了很大的努力，设备已经到位了两年了，但没有专业微创手术医生，微创科室啊一直运行不了。
1: 这个你们可以安排医生去培训学习啊，这样我来帮你联系西安的大医院，让他们的专家帮你培训。
0: 哎呦，谢谢秦厅长，

0: 只是啊，我们基层医院覆盖面广，医生少，病人多，一个萝卜一个坑，派医生出去几天还可以，这时间一长啊，医院里的工作就忙不过来了。哦，另外这个微创手术不仅需要扎实的理论知识，更需要实践积累，警告出去学习培训几天没有什么效果，如果没有三五个月的学习培训和临床手术实践根本不行。
1: 这的确是个难题。我知道了，我们厅里也想想办法。
0: 这第二啊，是老百姓因病致贫返贫的问题。很多慢性病、大手术、贵重器械的费用很高，尽管医保合作医疗报销了一部分，但自费部分很多农民还是承担不起，一人得病拖垮一家呀。我们医院最近来了一个病人，叫陈改兰，几年下来已经倾家荡产，病人绝望的都想跳楼。
1: 嗯，现在还有这种事儿？那这个病人我一定要去看看他。刘主任，你们扶贫办也记下这件事儿，好好研究一下解决的办法。
2: 好的，村长。
1: 王院长，你继续。
0: 这第三啊，这个区域农业人口占比大，预防意识淡薄，就连孕妇的正常产
3: 调研会开得非常扎实，已经是晚上九点了，靖边县人民医院会议室依然灯火通明。秦喜梅厅长对所调研的问题做了梳理，然后请与会同志讨论，最后秦喜梅厅长综合大家的意见提出了解决问题的要求。
1: 同志们，存在的问题我们已经很清楚了，下来就是如何解决问题。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健康扶贫的讲话精神，对发现的问题精心研究，精准解决。下面我提几点要求，请相关部门具体落实，责任到人限期完成。第一，关于靖边县妇科微创技术培训的任务，可协调江苏省卫生厅安排第三批援陕医疗队对靖边县医院进行对口支援，医疗队员要指明一位微创技术精湛的妇科医生，这个我亲自协调。第二，关于农村因病致贫的问题，医保局、扶贫办一周内要拿出解决方案，在全省贯彻落实。第三，对全省基层医院人才招不进来、招来留不住的问题，由办公室、人事处、教育培训处共同研究解决，要加大对基层医院所在地学员的招生力度，签订服务合同，提高待遇，争取把人才留住。好了，同志们，时间紧，任务重，希望大家立即行动起来，抓紧时间落实解决。
4: 好。
1: 好的，同志们，今天的调研会先到这里，大家分头研究落实准备，散会。
0: 江苏省的医疗队在来了，咱们的问题全部能解决。

0: 爸妈啥时候回来呀？不是说好今晚去看电影吗？
1: 宝贝儿，再等等啊，爸爸答应了，肯定不会耽误的。
0: 哦，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
2: 苗苗，都准备好了吗？
0: 好了，就等你回来呢。
2: 哎，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0: 妈妈，咱们走吧，去看电影喽。
3: 好嘞。
2: 哎，等一下，我先接个电话。喂，你好。啊？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我马上就去整理。
3: 怎么了？谁的电话？
2: 一个癌症患者，急需以前在我们医院的治疗方案，我得去整理一下，连夜给传过去。
3: 你明天去不行吗？这都准备带孩子出门了。
2: 哎呀，患者是刚刚转到上海医院的，明天早上这专家就要会诊，急需他以往的治疗方案。他呢在我们科治疗了好几年，分量不少，得一阵子整理的。再说这上海那边要的紧，晚了我就怕来不及呀。
3: 哎呀，一家人好不容易看个电影，你看这事呢。
2: 那我咋跟苗苗说呀？
3: 你忙你的吧，我陪孩子去。
2: 那就辛苦你了。

0: 我程改兰上辈子遭了什么孽呀？宋主任，我这病时间太长了，现在还要你们给我垫药费和住院费，我真是过意不去。宋主任
1: 啊，
0: 还得多久我才能做手术？
1: 程大姐，你的体质有些弱，没法承受开腹手术，得把身体调养好了再说，你不要着急啊。
2: 程大姐，程大姐，秦厅长来看你了。
0: 厅长？什么厅长？
3: 程大姐，我是省卫生厅的秦喜梅。
0: 哦，
3: 你的事啊，我已经听王院长说了，我们会尽力帮助你的。我们刚刚开过会，决定协调江苏的专家给你做手术。
0: 江苏的专家给我做手术？
3: 是啊。
0: 是不是要花很多钱
3: 啊？这个你放心，微创手术花钱不多，而且身体少受罪，恢复得也快，你就安心调养治疗，专家下个月就到。
1: 钱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院长和我来想办法解决，这下你该放心了。
3: 还有我，不管花多少钱，我们一起想办法。这次啊，我们不但要治好你的病，还要解决你的生活困难，让每一个困难家庭不愁吃不愁穿，医疗教育住房都有保障，这是咱们党和政府目前扶贫工作的重要目标
0: 啊。
3: 程大姐，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你就安安心心治病吧。
0: 啊，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可真是赶上好时候了，谢谢你们，谢谢政府。
3: 程大姐，我们要让所有像你这样有困难的家庭都能过上美好生活，这也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医疗扶贫工作的重要任务。程大姐，请你相信，我们有决心、有能力、有办法，切实履行好职责，夺取全省扶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

0: 苗苗，再过几天呀，就是五一长假了。爸爸和妈妈准备带你出国旅游
1: 啊！真的？嗯，
0: 爸爸说了，这是我们家第一次出国旅游，去哪儿呢？由咱们俩决定。
1: 太好了，太好了！我早就盼着这一天。我长这么大，爸爸都没有带我们出去旅游过。
0: 嗯，我看呀，这次旅游去哪儿呢？就由苗苗决定。
1: 好，谢谢妈妈。
2: 我想想，
1: 咱们去日本吧。
2: 我想看
1: 富士山的雪，
2: 看
1: 北海道的樱花，
2: 看看日本的
1: 动漫城。
2: 其实我们很多同学都去过，说是可好玩了。
0: 好，听我们苗苗的，就这么定了。
1: 太好了。
0: 待会儿呀，爸爸回来，我们就告诉他，我们决定去日本，看雪山，看樱花，看动漫城。
1: 明天我就要告诉同学，五一放假，我和爸爸妈妈要去日本玩喽。
0: 苗苗，爸爸回来了。
1: 爸爸，爸爸，爸爸真好，谢谢你，终于要带我去玩喽。
3: 苗苗乖啊。
0: 阿炳，我跟苗苗商量好了，明天我就去旅行社报名，五一咱们去日本。
3: 挺好挺好，只是阿丽苗苗，实在是对不起，有个事儿我得给你们解释一下啊。今天下午我们院长开会说，咱们省要派一支援陕医疗队在陕北工作半年时间，点名呢要一个精通微创手术的医生，下周就出发。
0: 啊，你得去吗？
3: 嗯，与陕西开展对口扶贫协作是中央赋予江苏的政治任务，我们必须坚决完成。
0: 非你不可吗？
3: 我们科精通微创手术的医生有三个人，老同志经验丰富，但是年龄大，身体不好，陕北那边条件差，工作强度又大，我怕他身体吃不消。哦，还有一个年轻的医生，也是我们科的骨干，但是上周他爱人刚刚生完孩子，家里需要照顾，实在是走不开。我作为科里的领导，遇到这种情况我责无旁贷，没有选择呀。
0: 那也就只能这样了，看来这次日本是去不成了。
3: 日本我肯定是去不了了。哎，不过你们照常去，你带着苗苗去日本玩，好好的玩啊。
1: 爸爸说话不算数。
0: 哎，苗苗听话啊，爸爸单位临时有变化，有重要的工作任务，爸爸去不了，妈妈带你去，咱们两个人去日本看樱花，看雪山，逛动漫城，好不好？
1: 不，不好，我就要跟爸爸一起去。
3: 哎呀，苗苗，爸爸保证半年后从陕西回来一定带苗苗出去玩啊。这次爸爸真的是去不了，你就原谅爸爸吧。
0: 哎，苗苗乖啊，我们等爸爸回来，下一次我们三个人一起出去玩好不好？
1: 不好。
0: 哎呦，苗苗不哭了啊，我们苗苗最乖了，可懂事儿了。
1: 好吧，爸爸去不了我也就不去了，半年后等爸爸回来咱们再去日本吧。我们拉钩，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好，一百年不许变。

0: 旅客朋友们 ，Z268 次列车前方到站南京站，本车在南京站停留三分钟，南京站下车的旅客请带好行李物品，准备下车。
1: 苗苗你好，爸爸刚到南京。哎，你们给奶奶过生日了吗？
2: 刚吃完生日蛋糕，我现在就把视频发给你。
1: 好嘞，谢谢我的小宝贝儿。
2: 爸爸妈妈要跟你说话，我把电话给妈妈啦。
1: 好，苗苗乖，苗苗再见。

0: 真是我的福气。
1: 快别这么说了，和你在一起我也很幸福。你一直忙着事业，我支持你是应该的。
0: 谢谢，谢谢你啊，这半年又要辛苦你了，一个人在家照顾父母，还要照顾孩子。
1: 家里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出门在外你要照顾好自己。
0: 放心吧，我会的。本来想着这工作上刚能松口气，想替你分担家务，没想到这半年
1: 你能这么想，我很高兴。你就安心工作吧，等你半年后回来，家里有你表现的机会。
0: 好嘞。
2: 我是王怀仁，首先欢迎江苏省援陕医疗队的全体队员，你们不远千里从美丽的江南水乡来到咱们这个黄土高原，给我们带来了新技术和好经验，帮助我们建立妇科微创科室，让我们偏远地区的群众也能享受到先进的医疗技术。对你们无私奉献的精神，我代表全院职工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3: 谢谢王院长，谢谢大家。我们响应国家号召，组织第三批援陕医疗队，这次队员一共有7个人，来到咱们榆林靖边县和大家一起工作。按照组织交给的任务，我负责咱们医院微创手术的团队组建和培训，提高妇科医疗水平。同时，医疗队还将协助咱们医院的疑难病患者诊治、危重病人抢救。我们将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度过半年的时间，对我们来讲，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帮助，共同把组织交给的任务完成好。
2: 没问题，史队长有什么要求，我们会全力配合。
0: 好，哎，我听说咱们医院有个叫程改兰的病人，正在等待手术。
2: 是，他的病情很复杂，亟待手术。
0: 那咱们现在就去会诊一下吧。
2: 哎，史队长，你别急，你看，你们坐了20多小时的火车，先休息2天吧。咱们这边啊，虽然比不上秀丽的江南，但著名的毛乌素沙漠、古长城观塞还是很值得一看。哦，还有很多的风味小吃，我陪你们啊，先转转看看吧。
0: 哦，我想，这恐怕不是王院长的心里话吧？院长，你就真的不着急啊？
2: 史队长这话是什么意思？
0: 我听说王院长心里很是着急，已经把那个病人排在了第1个微创手术，说等援陕医疗队一到就立即做手术呀。
2: 哎，你这是听谁说的呀？
0: 我是听你们秦厅长说的，他亲自跟我们江苏省厅打电话协调这事儿呢，还说这个病人情绪很不好。
2: 这些事儿你都知道了，那我就不把你们当客人了。
0: 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啊，别再客套了，按原定计划加紧实施，越快越好。
2: 哎，史队长真是急性子。那就委屈大家了。那咱们现在就去会诊，会诊后我给大家接风啊。
0: 好好好，走吧。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给噶拉村全体村民回信，一年来大家牢记总书记殷切寄语，在感恩奋进中书写山更绿村更美人更富的奋斗答卷；
3: 大型新闻行动建藏路山河新迹，带您走进格尔木，感悟无畏拓荒接续传承历久弥新的两路精神；
2: 青藏铁路建成通车20周年专题研讨会暨首届青藏铁路精神研讨会举办；
3: 那曲市色尼区实现中国邮政快递包裹入村入户；
2: 日喀则市中心城市书屋免费开放。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给噶拉村全体村民回信，字字深情，句句嘱托，温暖了每一位乡亲的心。一年来，噶拉村群众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把民族团结的基石筑得更加坚实，把桃花村的品牌擦得更亮。下面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杜芳去见证噶拉村交出的山更绿村更美人更富的奋斗答卷。
4: 6月27号对于噶拉村来说是刻在心间意义非凡的日子，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一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噶拉村全体村民回信，提出殷切希望，更定下了前行的方向。总书记的希望很具体，把雪域高原的自然美景保护好，把桃花村品牌擦得更亮。一年来，噶拉村人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这些话记在了心里，更落在了行动上。
3: 在总书记回信1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八一区北斗星宣讲队正式成立，并在噶拉村举行首场示范宣讲。北斗星宣讲总队队长、八一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艳丽：
5: 总书记回信嘱托我们为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贡献力量，这句话我们永远记在心里。
3: 总书记回信一年来，噶拉村全体群众将总书记的深情厚望转化为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的实干图景。在村子周边的山坡上，村民挥锹挖坑、培土浇水，一株株新绿扎根大地，把雪域高原的自然美景保护好，把桃花村品牌擦得更亮。总书记的嘱托已化作山间新绿、林间清风。噶拉村村民次央：
6: 山更绿，风景也变得更好，特别开心。
3: 珍巴村党支部副书记、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7: 这一年来呢，我们村党支部始终把生态保护放在发展的首位，带领群众呢一步步让村庄更美，山庄更绿，日子更甜。
3: 这一年，村党支部创新推出紧跟总书记足迹主题实践，村干部走村入户，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一项项规划从纸面落到地面，一件件实事从愿景变成现实。这一年，支部聚焦群众所需，回应游客所盼，在一件件关键小事中亮出基层党组织最温暖的服务底色。噶拉村村委会监督委员达瓦才旦：
8: 桃花源厕所有时候水要不够，今年专门过来水换个水管，现在水也特别好。
3: 噶拉村驻村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刘延军：
9: 因为夏季雨水多，这边的涵洞被树枝还有淤泥阻挡了，我们联系了养护段的工作人员清淤，已经在施工了。
3: 噶拉村驻村工作队队员宋宣兵：
10: 通过刷墙项目，让噶拉村的环境更加的干净整洁，更加漂亮。
3: 如今噶拉村党建加乡村旅游、党建加民族团结的发展模式更加成熟，在桃花节旅游旺季，支部领办、党员带头、群众利益联结的利益共享机制，不仅让游客体验更贴心，也让全村群众共享发展红利。党支部还牵头发展多元产业，村里的采摘基地里，红彤彤的车厘子挂满枝头，迎来了丰收。噶拉村采摘基地负责人马金贵：
11: 种了700多棵车厘子，主要对外采摘，今年第一年效益不错。
3: 2025年，嘎拉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00万元，人均年收入达4.43万元。这些数字的背后，是群众越来越红火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的生活。
12: 我们今年建了新房子，是2层的，有16间屋子，特别开心，特别幸福。
7: 去年跑运输赚了30-40万，今年买了装载机，希望收入更高。
13: 没忙到多少呢？
12: 现在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个方面都特别好，特别开心。
3: 站在新起点，嘎拉村群众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把对党的感恩之情化作为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贡献力量的坚定信念和实干担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嘎拉村所属的珍巴村党支部在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被授予全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珍巴村党支部副书记、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7: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脚踏实地守住绿水青山，做强乡村产业，办好民生实事，带领全村各族群众同心聚力，踏实肯干，让雪域桃源的景色更美，群众的生活更甜。
0: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3: 70多年前，先辈们在格尔木扎下帐篷，拓荒筑路，从荒原第一棵绿树到贯通高原的公路铁路，一寸天路一寸忠魂，永不褪色的两路精神在高原代代相传。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跟随记者丹央一行走进格尔木，感悟无畏拓荒、接续传承、历久弥新的两路精神。
2: 从乌兰县漠河土场沿着109国道继续行走480多公里，来到了格尔木市，一座因路而生、因路而兴的高原之城。漫步在格尔木市区金峰路，记者丹央一路感慨：
14: 你们能相信吗？我现在所走的这条金峰路，在70多年前是什么都没有的。1954年2月的时候，木生中将军带着队伍来到这里时，随行的人就在问他：格尔木在哪里？他的回答是：帐篷扎到哪里，哪里就是格尔木。所以格尔木就是这样一座城，先有路，再有城。而我们现在正要沿着这条金峰路前往将军楼公园。
2: 在这里，木生中将军带领的筑路大军以无畏的勇气，在茫茫戈壁上吹响了筑路号角，画下了格尔木这座城市的雏形。将军楼公园讲解员蔡丽丽：
15: 当年将军说，我们既能修通通天的路，我们也能种活扎根高原的树。
2: 在将军楼公园里有一棵特别的树，记者丹央从讲解员蔡丽丽的讲解中了解到这棵树与木生中将军的渊源。
14: 这是木生中将军亲手栽下的杨树。1954年，他带领军队来到这时，在帐篷旁边栽下了几棵杨树。而当时方圆几百公里，格尔木没有一棵树。今天的格尔木是青海的第二大城市，但是你再也找不出任何一座比这棵树的年轮还要久的建筑，因为所有的路，包括这座城，都是从这里开始慢慢长出去的。
2: 关于木生中将军，关于格尔木，关于筑路的种种过往，将军楼公园内的青藏公路纪念馆给出了详细的解答。在展厅内展出了很多当年筑路用的工具，而其中一把铁锹令人印象深刻，因为铁锹把上赫然刻着木生中之木5个字。将军楼公园讲解员蔡丽丽，
15: 他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并说道：如果有一天我倒在青藏线上了，就把我埋在青藏线上，这把铁锹就是我的墓碑，我的头要朝着拉萨的方向。老一辈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用自己的生命去为祖国做了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
2: 展厅内一件件实物、一张张图片，生动记录了一群人是如何在荒原上扎下第一顶帐篷，又是如何把一条路一直铺到拉萨。记者丹央：
16: 刻在铁锹上的名字从来不是为了被记住，而是因为早就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将军楼不大，但它装下了整条天路的起点， 更让我感到意外之喜的是，在与蔡老师的聊天中，我偶然得知了他与青藏线还有更深的渊源。
15: 其实我在西藏也待过十年，但是我当年进藏的时候铁路还没有通车，我是坐着汽车沿着109国道到拉萨的。在我回家的途中刚好赶上了青藏铁路的通车，因此我就也坐着铁路回来了。今天我又站在这里讲述这段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历史的时候，感觉这一切真的都非常的奇妙。我觉得肩负着一份使命，在讲述的过程当中，希望把这段历史用最通俗的语言讲给更多的人听。
2: 在将军楼公园里还有一座天路纪念塔，塔高 39.16 米高，它代表着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的总里程3916公里。1954年青藏公路正式通车，格尔木成了进藏的门户。52年后，即2006年7月1日，第一列青一次列车从格尔木站首发，驶向拉萨。当年开那趟列车的首发司机李建明说起这段往事，记忆犹新。
13: 那个场景是永远忘不了的。当时我也荣幸地担到了第一趟列车的这个司机，所以那个情景是一辈子忘不了的。当时我们车站挂完头之后，车站的值班员就给我们发车信号，发车信号之后，我们那肯定是转过来，那就是第一个就是鸣笛开车嘛。哎呀，当时那个心情是特别激动。我觉得我陪着青藏线，青藏线也陪着我，从一个小伙子变成50多岁的小老头了。我也见证了青藏铁路这么多年的发展，我很荣幸。带的徒弟嘛，现在也基本上都是一直在一线工作的。嘱咐对他们最多的就是安全运行，还有就是吃苦耐劳。
2: 从人力图

0: 拓荒驻公路到科技攻坚通铁路，岁月更迭间变的是工具和技术，不变的是植根在人民心中的两路精神和一代代高原筑路人的坚守与担当。记者丹央离开格尔木之前，我想在这里停留一会儿。这里是格尔木烈士陵园，安葬着为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牺牲的238名英烈。墓区虽然不大，但是看完能让人站很久。
1: 如果在格尔木这座城市有什么是我必须记住的，我想是这些悲伤的名字。西藏台消息，26号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专题研讨会暨首届青藏铁路精神研讨会在西藏民族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多地的60多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青藏铁路精神的内涵、传承路径与实践弘扬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研讨会设置了主旨发言环节，并设"天路铸魂"、"青藏铁路精神内涵溯源与理论阐释"以及"薪火更续"、"新时代青藏铁路精神传承与实践弘扬"两个平行分论坛。现场气氛热烈，与会学者就延安精神与青藏铁路精神的内在逻辑关联。
2: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段巴前往自治区林业调查规划研究院、林木科学研究院调研全区林草资源调查、科研工作等情况，重点了解沙生槐种植资源收集、播种造林试验等成果。他指出，要科学编制试点方案，合理确定实施路径、实操方法、试点期限，要确立核心技术科研攻关，加快形成标准化、可复制、可推广的培育种植技术体系。
1: 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整合各方资源力量，确保取得实质性成果。西藏台消息，26号第七届西藏医疗器械及大健康产业博览会在西藏会展中心举行，展馆内设置了营养保健、家用医疗、健康器械、康复理疗防疫、医用设备及材料5大展区。
3: 集中展示国内外前沿健康产品，同步开放体验互动区，市民自望取陪。这次展会看到很多这样设备，可以慢慢挑、慢慢选，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种活动，把更多好的设备提供到我们手上。
1: 据了解，此次展览会为期3天。 汇聚国内外200多家知名医疗企业，展出500多款全品类医疗健康产品。同时，现场所有展品均针对高海拔地区进行了适配优化，覆盖家用健康、基层诊疗、医院升级等全场景需求。博览会负责人李长春。
2: 进一步扩大展会的规模和展示品种，我们要走进纳曲林自治卡者县级的一些医院，满足人民生活基本需要。今年3月起，纳曲市色尼区实现中国邮政快递包裹入村入户，居住在偏远村落的群众也能享受到送到家门口的快递上门服务。请听报道。
1: 清晨，中国邮政纳曲市色尼区包裹分拣中心一派繁忙景象。
2: 邮递员有条不紊地分拣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为接下来的配送做好准备。公司全面实行快递包裹投递到户的新要求，让乡村邮递员次城的配送路线延伸到了偏远牧场。
4: 村里面糯米都在网购，
5: 我负责四里区3个乡镇和23个行政村，星期一到五一直送。
2: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纳曲市色尼区分公司总经理倪美次仁。
1: 今年3月份，农牧区快递入户项目落地以来，入户投递量达到6000余件。
2: 以往，邮递员只需把包裹送到乡邮政所，再由牧民上门取件。随着牧区网购需求率越来越高，自提的老办法已跟不上群众的需求。今年3月，快递入户全覆盖工程在色尼区正式落地。色尼区达萨乡巴林村群众德钦。
6: 现在邮政快递员能把快递送到家门口，非常方便。
0: 瑟尼区洛麦乡纳布村群众达杰。
2: 他爷嘛，那你说地方加拿大的那是上哪去？
3: 从前快递要去乡里或市里取，现在可以直接送到家里，非常感谢。
0: 据了解，为推进快递入户全覆盖这项民生工程扎实落地，瑟尼区人民政府累计投入192.5万元，搭建四级配送网络，配齐专业运力队伍。目前，瑟尼区快递投递入户已实现全覆盖，惠及上万名牧民群众。瑟尼区供销合作社主任张强：
4: 聚焦农牧区基地物流难题，率先完成快递入户全覆盖。下一步，我们将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农牧区基地物流与农畜产品深度融合，持续擦亮高原民生服务品牌。
1: 西藏台消息，近日，日喀则市中心城市书屋正式免费开放。书屋位于城区核心区位，集阅读学习、自习办公、文化休闲、亲子共读功能于一体，整体空间安静雅致，为广大市民提供了舒适的公共阅读空间。市民丹增德萨：
5: 这里环境特别好，我喜欢在这里读书。
1: 市民齐梅英：
6: 城市书屋特别的好，离家也近，周末或者节假日都可以带娃来休闲的好去处。
1: 城市书屋现有藏书总量约20000册，涵盖少儿绘本、中外文学、军事科普、艺术美术、地方人文等多个门类。书屋创新融合传统阅读与智慧阅读模式，除常规阅览桌椅、自助借阅设备外，还专门增设独立静音舱、智能电子书等现代化阅读设备，打造新旧业态融合的智慧阅读空间。据了解，该书屋还将开展经典诵读、民俗分享、书画交流、亲子共读等各类互动活动，助力全市15分钟全民阅读服务圈提质升级。日喀则市图书馆工作人员巨新：
7: 早上10点开馆，夏季开到6点半，冬季开到6点。除了正常的周一闭馆以外，任何节假日我们都会免费对外开放。
0: 西藏台消息，25号。自治区拉萨市有关部门集结公安民警、银行反诈专员等力量，走进城市商圈，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反诈宣传活动，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现场陈列涉案银行卡、改装诈骗机具、违规刷卡设备等，让群众直观认识藏在生活中的诈骗陷阱。针对商圈商户的经营特点，民警聚焦收款码出借、经营账户刷流水等高频风险场景，引导商户严守安全经营底线。拉萨市民淡增：
8: 很多骗局呢就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套路也很多，这种形式的反诈宣传呢很接地气。
0: 商户隔松拉错：
9: 商户的收款码、经营账户不能外借，一旦被不法分子利用，就要承担法律责任。以后我们也会做好店内的反诈提醒，守住安全底线。
0: 靶向宣讲加沉浸式体验的模式，吸引了群众主动参与高频互动，防诈、实诈、拒诈的安全理念正深入人心。自治区公安厅刑侦总队3支队支队长黄长峰：
10: 全区公安机关将落实打防管控建宣各项措施，创建平稳健康、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公示2026年旅游强村试点名单，曲水县才纳村、巴宜区嘎拉村、巴素县然乌村、浪卡子县推瓦村、尼玛县文布南村、拉孜县西金村、格吉县羌麦村等全区35个行政村入围试点名单，充分展现了辖区深厚独特的乡村文旅禀赋与扎实稳健的乡村发展根基。
0: 林芝市15-50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本月初正式发布，纲要设置14章13项重点任务，明确发展目标，即15-50期间全市 GDP 年均增速保持8.5%，清洁能源装机突破6500万千瓦，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分别增长8%和7%。到2035年，将力争与全国全区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成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林芝。
1: 今年以来，昌都市扎实推进水利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今年全市水利基本建设计划项目64项，年度计划完成投资6.89亿元，截至5月底，已到位投资项目11项，到位资金2.98亿元，已全部实现开复工。
0: 截至“十四五”末，山南农村公路通车里程达7153公里，边境地区行政村道路通畅率、移动信号覆盖率、通宽带率均实现100%。山南还率先推行快递入户，寄递服务覆盖全市577个行政村，配送时效缩短至48小时以内。
1: 西藏银行日喀则分行日前举行正银单企聚合力赋能发展共前行专场对接会，日喀则市相关单位与80家中小微企业现场面对面沟通，确保意向项目快审快贷、应贷尽贷，同时继续落实好减费让利各项政策，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让企业轻装上阵。理论与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坚持系统观念，自觉在大局下行动，下好全国一盘棋，要善于弹钢琴，谋划一域不能忘记整体，立足当前不能无视长远，突出重点不能忽略一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树牢全国一盘棋思想，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把一域之所能与全局之所需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既为一域增光，又为全局添彩。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文章，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善于弹钢琴。文章说，善于弹钢琴，要突出主旋律，主次分明，高低错落，唯有如此，才不会出现毫无章法、毫无节拍的乱弹琴。准确把握主旋律，必须吃透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时刻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毛泽东同志曾说，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既从全局谋划一域，又以一域服务全局，要求党员干部多打大算盘算大仗，少打小算盘算小仗，真正把地区和部门的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棋局。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只顾本地、本单位或个人利益，嘴上喊着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行动上却打擦边球，为了局部利益不惜牺牲全局利益。究其根源，是本位主义、保护主义在作祟，是政绩观出现了错位。必须坚决防止和克服这些问题，绝不允许在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到地方考察，常会叮嘱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这深刻启示我们，善于弹钢琴，要注重执法配合，在统筹兼顾、整体推进、协调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中，采取最合适的行动。关于统筹兼顾，习近平总书记曾以转盘子比喻治国理政。当前，发展环境越是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各项战略部署越是任重道远，就越要控制好转盘子的力度和方向，才能在多重挑战中保持定力，赢得主动。统筹兼顾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要审大小而图之，着缓急而不知， 也就是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抓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越是复杂的工作，越要抓到点子上，找准牵住牛鼻子，往往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起到一子落而满盘活的作用。善于弹钢琴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必然要求，必须坚决防止和克服本位主义，正确认识大局，自觉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局，做到胸有全局，谋好一域，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推动“十五五”时期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28号白天，林芝、昌都、山南南部和东部、那曲中部和东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雷阵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阵雨，11度到25度，那曲中雨转小雨，5度到13度，巴宜区小雨，12度到22度，乃东区雷阵雨转小雨，11度到23度，狮泉河多云转小雨，9度到21度，卡若区中雨转小雨，8度到19度，改泽小雨转多云，4度到18度，普兰多云转阵雨，南风4到5级，8度到21度。深扎小雨，6度到14度，安多中雨转小雨，4度到11度，当雄小雨，7度到19度，索县中雨转小雨，7度到16度，嘉黎中雨，4度到14度，丁青中雨转小雨，6度到16度，洛龙小雨，11度到20度，芒康小雨，8度到19度，左贡小雨，9度到20度，察隅小雨转中雨，15度到24度，波密中雨转小雨，14度到22度，米林小雨，13度到22度，嘉察小雨转中雨，13度到26度。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德庆，主播孙莹、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倾听天籁之音，感受旷美高原。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杨洋。雪域高原藏着世间最澄澈的风，日光拉萨装着无数奔赴与相逢。有人眷恋古城最初的模样，有人静待格桑漫山绽放，有人远赴高原等候一场相遇，也有人把满心情愫托付这片山河。接下来让我们与旋律相伴，一同漫步拉萨街巷，聆听藏在高原里的温柔心事。风掠过布达拉的白墙红岩，踏过八廓街温柔流转的烟火，让我们总惦念那份纯粹质朴的模样，也是心底最本真的城池。首先一同聆听这首《原来拉萨》。

拉萨似乎一直保持着原来的样子，似乎又一直在不断的变换。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拉萨，一个独属于自己的拉萨。无数人跨越山海奔赴拉萨，只为一场不期而遇的缘分。倘若相逢在日光之城，便是旅途最美的惊喜。如果我在拉萨遇见你，将会是一场多么美妙的邂逅。

山水相隔，终会相逢，遇见皆是缘分，千里奔赴的相逢早已命中注定。歌曲《遇见你是我的缘》以雪山、江河、雪莲勾勒高原意境，把相遇的珍惜、相守的赤诚融进旋律，旋律优美，歌词感人，送给每一份难得的相逢。

0: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1: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0: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暖。

0: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1: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0: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1: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0: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1: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0: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1: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0: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1: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独有的温柔景致。有人说，在高原，只要你寻得八瓣格桑花，便能收获满心的幸福。那么，就让我们伴着清风，一起欣赏这首《格桑花开》。

少了浓烈直白的抒情，侧重心念奔赴，心灵相约，把对拉萨的眷恋化作心底约定。此曲中藏着对拉萨的向往与牵挂，下面请听《新约拉萨》。

拉萨是无数人心中的心灵驿站，布达拉宫巍峨耸立，八廓街人流不息，跨越山水，心向拉萨。我们以心为约，奔赴这座日光之城，感受它独有的温度与底蕴。一路走来，看过老城原貌，赏过格桑盛放，盼过雪域相逢，许下高原之约，万千心绪都融进拉萨的夜雨里。静静聆听这首《今夜拉萨下雨了》。

0: 每个周六或周日吃过早饭，我和老公都要去家附近的早市逛逛。早市是这个城市里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地方。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还有那蘑菇，全都是红彤彤、青灵灵、白生生、瓷钉钉的。
1: 来一捆两块。
2: 菜市场里人声鼎沸，乡音袅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喧而不闹，甜而不躁，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3: 大爷，零钱就不用找了。
4: 那可不行。
0: 这个倔老头让我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淳朴和天真，从那以后就都在老爷子那儿买姜蒜了。
2: 俗话说，人间最美是清欢，逛菜市场就是这座城市里属于我们的清欢，望得见的炊烟。
5: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6: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7: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6: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了。
7: 这是为何？
6: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8: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5: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9: 陶侃是我国东晋时期的名将，他出身贫寒，年轻的时候当过管理鱼塘的官吏。有一次，他托人将一罐干鱼送给母亲品尝，没料到陶母不但封了罐子，令差役送回干鱼，而且还写信责备陶侃：
10: 你身为官员，却利用职权将公家的东西给我，这不仅没有好处，反而只能增添我的忧虑。
9: 陶侃独臂母亲来信，愧悔交加，无地自容。自此以后，严母训道铭刻在心。这就是封札择子的故事。由于母亲的严厉教育，陶侃一生为官40年，勤慎立职，始终如一。后人称赞陶侃清廉孝顺，更称赞陶母封札的美德，而这种美德便是从不贪不恋开始。
1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2: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倾听天籁之音，感受旷美高原。这里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继续今天的天籁之旅。雪域的情歌从不张扬，却最为真挚滚烫。山歌王子扎西尼玛演唱的一首《心爱的姑娘》，唱腔质朴而悠远，带着高原山野的绵长思念。

念，把心底爱慕与长久等候藏进歌声，是最质朴直白的情歌，诉说着心底最纯粹的眷恋。一起来听这首《心爱的姑娘》。

奔赴西藏从来不是一时兴起，而是藏了很多年的心之所向，目光眷恋雪域山河，心底埋下奔赴的约定。

在高原，哈达是圣洁的，圣洁的礼仪莫过于捧起一条洁白的哈达，将感恩、吉祥与诚挚的祝愿尽数托付，把心底最纯粹的祝福献给山河、故土和彼此。请欣赏哈达的祝福。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业，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头，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河成海。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继续今天的天籁之旅。歌曲《罗布林卡》在西藏广为流传，歌中唱道：“人才汇聚之地，拉萨罗布林卡；柏树汇聚之地，拉萨罗布林卡；动物汇聚之地，拉萨罗布林卡；河流汇聚之地，拉萨罗布林卡。若无罗布林卡，人才、柏树、动物、河流将难以汇聚。”歌曲因其轻快的曲风、简单的歌词深受喜爱。

美丽的高原湖泊斯金拉措，水波清漾，湖畔格桑花悄然盛放，澄澈湖水见证相逢，悠悠情歌许下誓言，把高原纯粹爱意藏进湖畔的清风与粼粼波光之中。接下来一起欣赏这首经典情歌，由央金兰泽演唱的《爱在斯金拉措》。

歌曲《爱明天》借用《哆啦 A 梦》《圣斗士》等童年怀旧意象，柔和独处失眠的落寞，过往的情愫遗憾，核心落点期许明天，静待未来，自我成长。曲风偏抒情流行，歌中唱道：我的眼充满幻觉，你的手牵着谁的孤单，别忘了英雄需要磨练，我的未来在不远的边缘。请听次人桑珠演唱的这首《爱明天》。

0: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1: 好嘞。
2: 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3: 做得好，加油。
4: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细聊如何？
0: 好，没问题。
3: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5: 你最爱的红烧肉。
2: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6: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2: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6: 晚安，妈妈。
7: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6: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5: 都有些什么呀？
6: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5: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6: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5: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6: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5: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6: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5: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6: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5: 确实神奇啊。

0: 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哎呀，你这车是怎么骑的？
2: 谁让你骑这么快的？
3: 别吵了，怎么回事？
1: 警察同志，他突然要右转，也不打灯，我就撞上了。
3: 这位女同志，您这就不对了，转向一定要提前打转向灯啊。
2: 是我不对，我刚开始骑车还不太熟练，
3: 像今儿这下雨天，地面滑，新手啊最好不要骑电动车出门。
2: 可是他骑的也太快了，不然怎么会刹不住车呀？
1: 我下次注意。
3: 还有啊，您的车怎么没有后视镜啊？
1: 哦，前两天撞碎了就没换。
3: 您不安装后视镜，上路也没戴头盔，多危险啊。
1: 交警大哥，我保证改正。
3: 嗯，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走非机动车道啊。
4: 安全骑行电动车，佩戴头盔，别抢道。
5: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6: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5: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6: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5: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山河辽阔，高原辽阔，雪域青年怀揣热忱初心，踏过草原峡谷，寻着文脉足迹，把年少理想扎根高原热土，书写属于高原的青春篇章。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索朗次人演唱的《雪域青春》。

借降阳卓玛浑厚辽阔的女中音，抒发藏族儿女对青藏高原故土的眷恋、感恩与热爱。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时间里，我们欣赏了14首西藏歌曲，每一首歌都写满了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与深情，用旋律为我们绘制了一幅美丽的图景。原来最美的地方叫西藏，最温柔的奔赴叫心向拉萨，每一首歌都是写给拉萨、写给西藏、写给高原的告白。今天的《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音乐之旅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拥抱需要他鼓起巨大的勇气，
3: 就是我大胆的进去抚摸了以后，哎呦，他一下抱了我。
1: 怎样的说明引起了众多口舌纷争？
3: 我们那书上写的是肉可食，皮毛可以用，那说明什么意思？
1: 本期口述，我和我的动物朋友张耀华。本期口述人张耀华生于1957年，北京动物园动物饲养队副队长。
3: 从我内心里头，我就觉着动物就是人类的朋友，只是一个语言的没法沟通的问题。所以说时间长了以后呢，从饲养上呢，你慢慢就体现出来这个人跟动物的朋友之间的关系。就说有些动物，就是说你爱护了它，你关注了它，它也关注了你。
1: 河马叫做晶晶，张耀华第一次与他见面是在1993年，那时候这头小河马只有4个月大。
3: 接晶晶的时候，我是

0: 也是我一生中头一次看见大型动物这个母子分开的这种感觉。当时我看到这个母亲就说决定以后拿走，把这小崽拿走，完了以后他们天津饲养员就把这个门，把晶晶的妈妈就用闸门的方式给它揭开，揭开以后晶晶妈妈马上就意识到这个小崽跟她要分开，回来以后就冲撞这个门，想但是她再撞她是躲撞不开这门的，所以说小崽呢又在这个隔着栏杆又跟她妈又也是不依不舍。
1: 仅仅与妈妈的离别让张耀华深为感动，所以在那之后近20年的时间里，他对金金总是关爱有加。
0: 96年病了一回，那会�儿到时候就是将近40多天，一口吃一口不喝，就在这里头来回溜达，或者在这一趴，两腮的地方赤红赤红的，当时很难就说发现他什么毛病，完我们兽医打针呀、处理各方面都做好些治疗。最后呢，就是一口不吃不喝，从南方给他进了好些的那个鲜的那个青饲料，也不吃。
1: 40天不进食，金金厚实的脂肪几乎消耗殆尽，生命也危在旦夕。张耀华分外着急。
0: 我就无意中的看到一个空调下边长了嫩芽儿。一个钟头给他搅了4两，回来以后，哎，搁在嘴边一口就吃了，完了就又号召就问班组的职工，又下去找个剪子，找那是带空调地方的搅，一天给他搅了2斤多，也给吃了。从那天开始，一点一点就开始恢复了。来，姑娘，吃吧，吃吧。
1: 金金终于恢复了健康。不久还做了妈妈，她已顺利地产下了8头小河马，成了北京动物园的英雄母亲。张耀华为此倍感欣慰。做动物饲养员整整30年，张耀华自己也说不清他到底养过多少只动物，但是对每一只动物都像对金金一样，他付出了全部的情感。
0: 养动物，7分的责任，3分的技术，不见得这个技术多深，但是你的责任必须到位。我跟年轻的讲课也有人说，串一只老虎不见得是非得高级工能串去，说串一只老虎，过去说怎么串也好，它不进笼子。年轻的饲养员过去，啪一跺脚，这老虎一害怕就进去了，这不见得是技术，这就是一个动物之物之间的一种感觉。所以你就得了解这动物到什么情况下它想进哪儿，想走哪儿，想吃什么，想干什么，那就平常你跟你动物的观察，就行为上的一些表现你得体验出来。但是这些东西有些说可能能说不到一块儿，但是你必须得喜欢，你要从心里要不喜欢这动物，就你就别提你能养好动物，这不可能。
1: 喜欢动物才能养好动物，这是张耀华做饲养员整整30年总结出的经验。1982年，张耀华进入北京动物园，成为检疫场的饲养员。当时为了避免交叉感染，每一头动物在入园前都要进行检疫。上世纪70、80年代，北京动物园加强动物的搜集工作，大量的新动物陆续到来。张耀华的工作就是饲养这些新动物。
0: 他来了以后，他当时的环境跟你这儿的环境截然不一样。作为动物来讲，他装了笼以后，或者是火车也好、飞机也好运了以后，他就等于进了一种捕杀似的，他不知道这种感觉。就跟咱们人似的，装上箱子里，塞到笼子里头，给你拉到外地去，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2: 等着，来给他们摇摇头，谢谢，摇摇头，啊，谢谢，行吧，再摇一个，行了，喂。
1: 将心比心，张耀华 经常这样换位思考。
2: 卧下，卧下。
1: 他发现，对于新来的动物，首要的问题是如何排解他对新环境的恐惧。
2: 哎，好呀，哎，正乖，正乖，乖乖。好嘞，起。
0: 从日本来过一个黑猩猩，当初来的时候是6岁，可能是。这名字人家来的时候都有笔档案的，叫毛毛。小猩猩拿出放出来以后特别的漂亮，那猩猩看着我趴那，哎呦，那种发怵的那种眼神，发怵的感觉，哎呦，这求助的感觉，往前错吧，他也知道你也是人，跟我原先养的人应该是都是人，但是这个人的感觉他不一样，又想过来又不想过来。
1: 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这一切让黑猩猩毛毛焦躁不安，他的情绪该如何安抚？张耀华说，这考验一个饲养员的经验，也考验一个饲养员对动物的感情。
0: 就我大胆的进去抚摸了以后，哎呦，他一下抱着我。你要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要，我举个例子，我如果说要是我要是胆小或者是对他没有感情的话，我一掐他胳膊啪给扔一边去，这只猩猩我跟你说，他终身他能记住这个，他不会再往你身上扑，完了以后有可能他大了以后他没准能还伤到你。所以我帮抱了以后拍了拍，哎呦，他在里头也是那种特别感觉，
1: 充满善意和感情的拥抱缓解了毛毛的恐惧。但是张耀华说，这可不是一个百试不爽的办法。
0: 好的，什么抱猫啊，或者一些小型食肉的动物，像这东西你就不能抱了，这就是你凭你思想经验。但是来了以后你给他收车里头搁一个箱子，放出来以后他当时胆小，他直接藏在箱子里头了，但是你看着他跑进去，他肯定知道他活着呢，但是他那种安全感，就对他来讲，这个动物钻的那个黑暗的角落里的安全感，听觉了以后他就对你这屋里的环境就慢慢掌握，就这一点一滴。
1: 对更加机敏的食肉动物，饲养员需要付出更多的耐心，要一点一点地解除他们的戒备，让他们适应新的环境。
0: 你一天两天你不见得看得见的，但是你把那肉给它搁在收拾门口，它夜里出来以后自个儿把食吃了以后，它慢慢时间长了它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到这儿来没有毛病，人家晚上给我吃啊，吃完了喝饱了，完了以后我再藏那里来躲避人家那个干扰，时间长了他自然他就出来了，你有什么动静一开门到这点儿，他就知道你可能喂他来了，到时候他就出来歪着头看看你，你再进来以后呢别藏了，该吃了，你得搁在那儿看看着你，就很自然的他到时候把肉给吃完他就跑了。
2: 他吃，得了，吃肉别喂了，
3: 受不来，
2: 别喂他了，别喂他了，因为吃多了受不了啊，你也这么贪嘴，
3: 成我喂我自己吃。
1: 在北京动物园里，张耀华熟悉他饲养的每一只动物，这是他与他们朝夕相伴的结果。他跟动物的缘分其实比他的工龄还要长，因为他的母亲和舅舅都是北京动物园的饲养员，他从小就是在动物园里长大的。
0: 但是为什么那会儿小能端着料呢？因为所谓还是小动物园，那会儿那喂的料都是那么一小盆一小盆的，是因为这个小动物呢，那就料吃的那比较杂，所以说那个过去那阿姨叔叔呢就可以说拿这个肉末过来，拿那个窝头过来，拿俩苹果，家庭的一些像零碎的小活，哎，那会儿确实就特别感兴趣。
1: 张耀华小时候，也就是在上世纪60-70年代，动物园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去处之一。与他们相比，张耀华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他可以更近距离地接触这些动物。
0: 他们拿来饲料说你喂去吧，我可以一个一个的喂的，那种感觉跟这会儿的感觉，要说从饲养上喜欢的时候都是培下了基础，所以说那会儿的动物的眼神就不一样，就说来一只动物你给它一根，你看那个猴子它过来跟你伸手要吃的时候， 他的眼神跟你的眼神一对，那种感觉，一般是你要不是说饲养的，是你体验不出。

0: 这种感觉来了。有的猴子来以后瞪着眼，呲牙咧嘴，其实他是想冲进药室，他也不是，他也是吓唬你，看你有没有这种胆量跟我对视。但是你跟他这猴子对视时间长了以后，那猴子呲牙咧嘴，他就马上就跑，他不会就那个向你扑来，那种很少。
1: 都说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可接触时间长了，张耀华居然也能明白动物的心思。慢慢的，他把对动物的兴趣扩大到了家里。
0: 见着他们饲养员就老实了，在那会儿的基础上呢，应该已经打下了一个喜欢这个动物的一些基础。所以翻回来以后，我回到家以后，就是说，走街串巷买那小鸡也好，那个小鸭子也好，也买回来，拿回来就养。再跟野叔那会儿给他弄点菜叶子，弄点方便面，喝冷喝冷一块吃，这哎长得也挺好，自豪感也挺好。当时养了，我记着养了三只小鸡嘛，死了一个，那就是下雨轮的，还不是我养死的。那时候下雨，那棚子没弄好，给死了一个，死了一个完了以后，当时那会儿也是挺不高兴的。我妈说讲话，以后你上动物园里看什么样的鸡没有啊？那鸡不比这好看，那都花花绿绿的，什么孔雀那毛都不比这好看。
1: 动物园里的动物又多又好看，张耀华当然是知道的，所以到动物园做饲养员成了他从小的梦想。这个梦想在他25岁的时候终于如愿以偿，他当上了北京动物园的饲养员。
0: 那会儿的饲料按照老百姓来讲，就是让他吃饱了喝好了，养好动物呢，就是达到它一个繁殖体壮，毛皮就特别光亮，这就是一个饲养当时一个标准。要老百姓来讲，就是一个圈，一个棚子，一个房子就完了，生存繁殖这都能达到，但是它这个对它的这个生活习性达不到。
1: 30年过去了，北京动物园已然今非昔比了。
0: 通过2000年以后我们改造呢，把这个场地整个打平以后，就唯独给它盖了一套房子，所有的那个运动场给它打开，让它一个公的或者两个公的带着一个群跑，对它的繁殖、蹄子的修长、长生长、活动量都有很有好处。这个好些游客已经看出来了，它的这个，你看这个马的这个臀部后边长得真是膘肥体壮，它是因为活动量大了嘛，完了它的繁殖能力也特别好。
1: 给动物修建宽阔的场地，给它们奔跑的空间，张耀华说这给动物带来的好处不胜枚举。
0: 最好的一个就是什么，死亡率减低了，因为过去都是小圈，斑马是神经质动物嘛，生产的时候稍微的有一个人的惊吓以后，它容易冲撞，圈小又是铁栏杆一撞，有时候当时撞完死亡，80%的马撞栏杆以后一般都死了，因为它撞的它没有防卫能力，直接往上撞，撞完又当时撞的都是脑门，脑门完了以后是胫骨折，完了就造成死亡。现在这么大的广场上你出现不了这种状况了，顶多就出来以后哗啦哗啦跑出来，哗啦哗啦回去，在外头根本就出现，就是它打斗也是追着它来回跑，它不会出现这种状况。
1: 不仅活动的场地变大了，场地上的布局设施也更加贴近自然，更加实用和美观。
0: 这个棚子也是仿到那个非洲那个古骆那种效果，一个是给动物的遮阴，一个呢就是喂一些饲料，防止那个下雨轮了以后为那个遮雨起了一个作用。
1: 随着时代的变迁，饲养员要面对怎样的新问题？
0: 他就提出来，他就会质疑你，你在那阳灰地上那晒着时间长，你受得了吗？
1: 聆听各界的声音，人与动物又该怎样和谐共处？
0: 就说有些动物，就说你爱护了它，你关注了它，它也关注了你。
1: 本期口述，我和我的动物朋友张耀华。时间来到21世纪， 北京动物园的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张耀华有了更多机会可以走出国门。但是每到一个国家，有一个地方他是一定要去的，那就是当地的动物园。
0: 在我在新加坡看，人家就是挺小的一间兽舍，人家就说创造出的那个层次感的那个兽舍就比较好了。八几年的时候，就是一个兽舍里头一块踏板，或者一个磨爪子一个大凳子，人家的可能就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柱子，一个假树似的柱子，他就老虎他就知道在那上头蹭。完了以后，他这个卧的那个方法呢，可能在一个半山窝的地方，把这兽舍抬高有一个层次感，在一个屋子的一半的地方，人有那么一块挺自然的一块木踏板，它动物它就是谁也知道这个动物也好，它愿意在高处待着，俯视着下边，它有一个安全感。
1: 兽舍还要给动物提供一种身处大自然般的安全感。张耀华他们看到了差距，所以从2000年前后，北京动物园开始展开了大规模的兽舍改造。于是便有了如今宽敞的斑马院和绿荫掩映的狮虎山。但是张耀华说，在那个时期最有意义的变化其实并不是兽舍的更新，而是人们观念上的变化。比如前些年动物说明牌上往往有这样一句话，
0: 我们那说明牌写的是肉可食，皮毛可以用。那说明什么意思？就是等于当时有些人就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很尖锐的问题了。这个意思就是肉可食，这个动物可以杀了，肉可以吃，这是一个美味佳肴。皮可用，那就是说它这个毛可以拿回来可以做一些装饰，或者是做一个防寒的东西，这个对动物来讲就是一个杀害了。
1: 同样是拥有生命的生物，动物特别是野生和珍稀动物不应该成为人类的食物或者装饰，这是动物保护的基本观念。这一观念从19世纪初开始便在西方国家发展起来。1981年，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在伦敦成立，更加促进了动物保护观念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
0: 国外的有些这个保护动物组织对你动物的饲养水平达不到这种标准，它会有的会提出抗议的。
1: 随着这种动物保护观念传到了中国，中国的民众也开始更加关心动物的福利。
0: 现在有的动物它在外头晒着，那个兽舍里头你没有给它盖个遮阴设备，它就在暴雨上晒着，它在老百姓看着它就不舒服啊，它就提出来，它就会质疑你，你在这阳灰地上那晒着时间长你受得了吗？这是在过去是那会儿在这上的很少，只是提个建议，你们改就改，不改是跟我好像没有那么大的那个直接那个关系。现在你不改，现在这个游客呢就要投诉你，你必须得给我解释这个清楚。
1: 来自国内外的声音加速了北京动物园从外观到理念的改变，说明牌上肉可食皮可用也变成了另外一句话，动物是我们人类的朋友。为动物朋友提供怎样的福利，怎样让他们的生活更有乐趣，也提上了动物园的议事日程。
0: 我们这属于食物分工的一种。完了以后呢，为什么这么吃呢？因为它你撒一把虫子，5分钟之内基本上全吃完了。完了吃完了没得干了，等于它就是自个儿等于那儿一待那儿一窝，等于对它的生长没什么好处。这么一来呢，给它装瓶里的，增加一是增加了活动量，二是增加一个活动的乐趣。你看它叼到上头去了，它叼上底下给抢过去，又是它再来回抢，等于这一瓶完全5分钟吃的东西，也可能这一下就下午半天就是它了。

0: 要让动物健康成长。张耀华说，舒适的充满乐趣的环境必不可少，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难题，那就是怎样避免动物医疗时的伤害。
1: 过去我们做体检的时候就得把它吹倒了麻醉，躺在那儿抽一管血，就因为抽这管血就得麻醉它，麻醉完了以后再打解药再让它起来。这一麻醉，一个是对它的伤害就相当度特别大，有可能就是窒息造成死亡，或者在打完药有可能冲撞造成撞伤。现在通过我们训练呢，就是完全在这方面都能解决了，尽可能的动物我们能不麻醉绝不麻醉。
2: 过来这边了，耳朵耳朵耳朵，
1: 啊，
0: 从强迫麻醉到训练他们主动接受治疗，北京动物园的动物饲养方式发生着巨大的变革。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张耀华的思想也逐渐发生着变化。
1: 八几年的时候，就说这动物已经到不成了，还给它安，就说那会儿有时候也打针，或者有时候就给它捐到屋子里头，就得让它自然死亡，别人有人看见就完了。我们现在的这一代饲养员，从我个人理解的话，它终归是个生命。从我的感觉，我说从我手里让他断去这生命，我现在是一是下不了手，二我也说不出这话来了。来来，叫叫一个，哎，欢迎欢迎他们，叫一个，哎，好，真乖，哎，再叫一个，哎，真乖，来吃吧，行吧。来，上来。这还挑啊？这水平不低了，有青有菜的。
0: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张耀华说了这样一句话：“还有四年了。”四年是距离张耀华退休的时间。虽然从小就在动物园长大，虽然在动物园工作了30年，但是张耀华想到要退休，仍然难掩伤感之色。他说，他离不开动物园，更舍不得离开他那些。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3: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一本怎样的漫画让读者痴迷二十载？
1: 后来又开微博，永远都有读者跑上来问雪夜怎么样。
0: 漫画家、企业家，他该何去何从？
1: 那位记者说，他说，请恕我失礼，严老师，我觉得你可能再也回不来。
0: 漫画剑客严开，本期口述人严开，生于1976年，漫画家、动画导演，代表作品《雪耶》《星海镖师》《龙族》等。严开实在是太忙了，几次约他采访，他都没有时间。他的漫画《神经榜》已经制作成了动画片。
2: 怎么上架呢？
3: 这个
2: 主人，请按这个钮。这个。
0: 严开的计划是，公司蒸蒸日上，但严开内心却很纠结。
1: 我记得我刚刚开始出来搞公司，搞了一年多的时候，也是一次接受采访，然后采访的那个记者，他说跟我说，严老师，他说你现在做的这么成功哈、啊，他说你的团队也运作的这么好，他说以后你的发展方向会是什么样子呢？我说，如果说我的团队能够运作到一定程度，我可能会重新又真正的提笔开始自己创作。然后那位记者说，他说，请恕我失礼，严老师，我觉得你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因为你已经开始往企业家的道路上面进发。
0: 雪耶是严开的代表作。1994年，这部漫画在我国内地最早的新漫画杂志《画书大王》上连载。1996年，《雪耶》作为内地第一本新漫画单行本出版发行。《雪耶》在70后和80后的动漫迷中颇具影响。但是，这部没有完结的漫画至今已有8年未作更新。
1: 就是07年还是08年，忘记了，开的博客，然后后来又开微博，永远都有读者跑上来问雪耶怎么样了，因为对于他们来讲，雪耶是他们最初喜爱上的作品，对他们来讲就是青春。
0: 1976年，严开出生在江西南昌，作为一个70后。他小时候课外阅读最多的就是连环画，做一个连环画画家是他最初的梦想。
1: 我的状态是很小就喜欢画画，那么我母�亲是教师，我3岁拿着母亲的粉笔在院子地板上面去涂画，那时候就说以后要当画家。后来小学的时候看连环画看得特别多，那么梦想就变更为长大后要当连环画家。
0: 连环画又叫小人书，它以连续的图画叙述故事，刻画人物，并辅以简单的文字。那时候很多孩子对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名著的最初认识都来自于连环画。上世纪50-60年代，由于通俗性强，国家把连环画作为教育民众的一种方式。到了上世纪70年代，连环画迎来了繁荣期，一批质量很高的连环画作品开始大量出现。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严开还在上初中，他整日痴迷于连环画中。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发现连环画不见了。
1: 我去新华书店，以前新华书店很，我记忆当中很清晰的是整个 一楼有非常非常大的一片专柜，全部都是专卖连环画的，那是我最喜欢的柜台。但是大概在我读到也是差不多四年级左右吧，也就是去新华书店发现那个专柜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能够买到的书也越来越少。我记得我是读到大约初二初三左右，我进新华书店以后突然发现我找不到我想看的书。
0: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文化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人们的娱乐方式也在发生着改变。《射雕英雄传》《渴望》等电视剧的播映，经常造成万人空巷的场景。港台流行音乐进入内地，邓丽君的《甜蜜蜜》，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等一系列歌曲也深受人们喜爱。那时候人们也很喜欢文学，知识青年们爱看的是小说、散文或者朦胧诗，这一切造成了连环画市场开始逐渐萎缩。没有了喜爱的连环画，严开着实苦恼了一阵子。可是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了一种来自港台和国外的漫画，这种漫画形式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
1: 一直到高中，有海外的盗版漫画流入进来，流入进国内，我突然之间惊觉这个就是我最想要的，因为我喜欢编故事，而这种新的故事漫画的形式，它是以故事为主导的。我又喜欢绘画，那么这个新的漫画的形式，它不光是体现绘画的价值，它还把影视的所有的这样的影视语言全部都融入到纸面上，是一个纸上的电影。
0: 这种被严开称为纸上电影的漫画，在中国被称为新漫画。新漫画是为了区别我国传统的连环画和传统的讽刺幽默漫画衍生出来的词汇。新漫画主要是运用电影语言来叙述故事，画面形式、表现手段也更加多样。
1: 因为它所有的镜头语言

0: 都是来自于电视剧和电影，它有特写镜头，有长镜头，角色可以在里面说话，角色可以突破画框，可以利用各式各样的蒙太奇剪切，可以去影视上面能够用的所有的手段都能够在这上面用到。一句话去概括的话，一部新的漫画就是一部纸上的电影。很多很多习惯于看文字书或者看老连环画的人会，就是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乱糟糟的，画面乱糟糟的，我看不懂。但是，看着影视语言长大的孩子，当年的孩子啊，他们会很喜欢，因为确实它有冲击力。
1: 上世纪90年代初，闫开随家人去了深圳。由于深圳和香港距离很近，在那里，闫开看到了许多港台的漫画和动画片。
0: 我当时的状况哈，我在中国内地的时候，有一个很明确的概念，就是我每天只能够在6点半到7点之间能够看见动画片，这是我唯一看到动画的渠道。但是在深圳、香港台，它居然可以无时无刻不在播放动画片。我可能下午3点钟打开电视，哎，突然看见有动画在播放；我可能深夜11点钟打开电视。居然有深夜档的动画，青年类的动画在播放，然后我那时候的状态就是完全扑到这个电视机跟前，然后不停地去吸收海外的一些动画，很优秀的经典的动画，不停地去吸收那些营养。
1: 上世纪70、80年代是香港漫画的繁荣期。香港漫画受中国文化传统中武侠观念影响，武侠、玄幻题材居多。代表作有黄玉郎的《龙虎门》，马荣成的《风云》，中华英雄等。这些漫画使用电影镜头语言，绘画技法更是富于表现力。角色的情感更加丰富，剧情更加曲折。闫开被这种新漫画深深吸引。
0: 他有很多的夸张的手法和辅助的手法，角色的表情可以无限制的夸张。除了这个之外，所有的比如说辅助线、放射线和速度线这些漫画的专有的形式，对白框。这些形式都是在不停地丰富这个纸上电影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在新的故事漫画里面，我可以用很多富于冲击力的镜头、仰拍、大特写等等。
1: 闫开觉得，能天天画这种新漫画，便是一种莫大的享受。他从临摹学起。很快的，他也能画出一些人物和故事。可是，当闫开希望将这些作品分享给别人的时候，他却找不到更大的舞台。
0: 有一天在逛书店的时候，在报刊亭里面发现一本新漫画杂志，叫做《画书大王》。然后这本杂志是中国第一本新漫画杂志。我当时看到它的时候，出到第7期，我一看，哎，有一本这个杂志上面登了很多的漫画作品。然后翻开时，我突然发现有国内的漫画作者的作品，然后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
1: 《画书大王》是我国内地第一本新型漫画杂志，创刊于1993年。创始人王庸生提出的办刊方针是：学习诸家之长，走自己的路。这本杂志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中国自己的漫画家。画书大王除了刊登优秀的国外漫画作品，还要有不少于30%的中国原创作品。闫开发现，画书大王正在面向全国征集画王形象，这让他跃跃欲试。
0: 回到家里，铺开画纸，提起画笔，立刻开始设计这个画王形象，把这个形象当天晚上画完，和我自己的很多的平常画的习作全部都寄到北京画书大王编辑部。很幸运吧，大概一周之后，我在我家的信箱里边发现了来自北京的一束阳光。我打开北京的编辑部的来信，看见里面光芒万丈。主编给我回信说，不好意思，有一个坏消息，我们的画王的形象设计已经过期了，就是已经截止了，你寄过来时间太晚，已经不能让你参与。又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看了你寄过来的其他的习作，觉得你画得非常不错，那么你有没有兴趣尝试做漫画的作品的创作？
1: 后来画书大王的总编辑王庸生又给严开写了一封信，希望严开能够到北京发展，加入画书大王。可那个时候严开刚刚考上大学，去北京画漫画就意味着要辍学。
0: 我母亲说，你跑到那边去，你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大学不读了，然后去追寻一个完全不靠谱的，听都没有听过的一个行业，一个这样的事业，你确定你画画能够养活自己吗？很多的艺术家最开始都是很苦的。那么最终能够说服我的双亲，尤其是我母亲的，我记得很清楚，是我说的一句话。我说，一个人在往前走的过程中，总是要尝试去抓住机会的。有一些机会，如果说你不去尝试抓住，它就不会再来了。但是有一些机会，它永远在那里。中国的新漫画现在是零。
1: 1994年3月，严开从深圳来到了北京。
0: 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我到北京的第一个月上火，嘴巴起泡，整整一圈一圈红色的胡子，后来很可怕。但是当时心情的感觉，觉得北京的天无比的蔚蓝，阳光无比的灿烂，虽然是冬天啊，心情感觉非常好，因为是奔向自己的梦想。
1: 严开来到画书大王杂志社后，他发现陈军、王培坤、谭小春等一批老连环画家也在这里画漫画，他们的作品蟠桃会、姜子牙、天剑等成了画书大王最早的漫画作品。而在这些老前辈的队伍中，严开找到了两位年轻人。
0: 当时全中国选了三个人，我是一个，然后另外两个，就是一个是小山日记的作者陈翔，一个是画书大王的那个画王形象的中标者郑旭生，全中国选了我们这三位。
1: 画书大王培养的这三位年轻人，人送外号画王三剑客，他们日后都成长为中国漫画界的中流砥柱。在画书大王里，他们也都画出了自己的代表作，陈翔的《小山日记》，郑旭生的《我们的鸦片战争》，以及严开的《雪耶》。
0: 雪耶的灵感非常的简单，因为我在深圳之前的那大半年过得非常的孤独，突然之间离开了我家乡江西的所有的熟悉的环境，非常的想念我的家乡的很多朋友，然后经常的书信往来，他们经常会寄，我每天去开信箱都能够收到老家的朋友寄过来的信，有同桌的死党的，有初恋的小女孩的，各式各样的书信。然后我突然在想，我说这个信，我如果打开这封信的话，里面能蹦出一个我想见到的女孩有多棒呢？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这个法则永远都是有效果的。 然后后来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灵感开始创作《雪夜》这部作品。
1: 雪夜讲述的是未来世界的少女雪夜，为了保护家园，以信件包裹的方式穿梭时空，回到了1994年。中学生邹元和他的同学们为了拯救家园，保护雪夜，开始与恶势力做抗争。这是一部反映中学生生活的科幻题材漫画，与当时火爆的打斗幽默类型漫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严开觉得这样一部独树一帜的作品肯定能够得到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的喜爱。可是雪夜连载了一周，他竟然没有收到一封读者来信。
0: 结果后来去编辑部交稿，进编辑部的时候，我们编辑部的一个编辑说，哎，严开，有你的那个读者来信。然后我说，哎，我很高兴有读者来信。他说在那边桌上，然后我看见那边桌上放着一封信，然后跑过去很开心，哎呀，有读者给我写信了。打开，刚把那封信撕开，然后他说那封是那个读者亲自送过来，送到编辑部的，然后跟我们聊了很久，在编辑部写下了这封信，然后留在这里的。他说我这里还有一些。我说还有啊。一转头，他从书柜上面抱了一个麻袋下来，然后打开，哗，全部摊在桌上。我第一次收读者来信，600多封，然后疯狂了。
1: 身兼数职，他该如何取舍？
0: 做动画公司的艺术总监啊、导演啊等等这些职务的同时，然后在业余做漫画创作。
1: 强强联手，为何意见重重？
0: 各自有各自的执念，然后经常会因为一些情节吵得一塌糊涂。
1: 漫画剑客严开，放弃大学的学业，远离家人和朋友。回想当初刚来北京画漫画的时候，严开感触最深的就是孤独，而读者的来信让他倍感欣慰。这些读者成了严开创作的动力。
0: 我第一次因为画漫画而从第一天的12点钟一直画到第二天的12点钟，整整12个小时，完全没有休息，也没有吃东西，然后就是为了赶那个登上杂志的那个时间点。然后刚去北京上火不适应，那天还有点发低烧，然后呢画得非常非常痛苦，第一次觉得画漫画原来是这么痛苦的事情。然后我一边在那画啊，不行了啊，不行了啊，觉得自己要扛不住了，一边画一边想，行，我就画完这天，我就画完今天，我以后再也不打通宵了，以后再也不打通宵赶稿。这个事呢，完全变成了一句笑谈，因为在之后的20年内，我不停的在因为画漫画在打通宵。
1: 后来雪夜又在三优新漫画、科普画王、科幻世界画刊等杂志连载。1996年，雪夜作为中国内地第一本漫画单行本出版发行，平均每本发行量超过了9万册。而像雪夜一样优秀的国产漫画作品也在这一时期开始涌现。严开一直感慨，如今回头再看，上世纪90年代中期是一段中国新漫画蓬勃发展的时期，是一段让他们激情燃烧的岁月。但是接下来的路走起来却不像严开他们想象的那样轻松，
0: 慢慢的趋于平缓。当年的读者从非常的期待看到国内原创漫画的这样的一个热切的心情支持他们去阅读国内漫画， 但是渐渐的他们发现确实国内的原创漫画不如海外的经典漫画那么好看，自然而然的普通的读者他慢慢都去选择看更棒的作品。雪爷最后一本

0: 他一生的事业，他一直在等待机会。其实中国一直在大力扶植本土的动漫产业。1995年，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联合实施了5155工程，这个工程包括建立5个动画出版基地，出版15套大型系列儿童动漫图书，创立5个儿童漫画刊物。2004年，国家首次提出动漫是极具发展前景的朝阳产业，并更加严厉地打击盗版，保护动漫人的权益。随着国家的大力扶持，一批优秀的国产动漫作品也相继问世。2005年，闫开嗅到了国产动漫市场回暖的气息，他决定重新拿起画笔，与当年《画王三剑客》中的另两位陈翔、郑旭升再度合作。
1: 你想，三个人当年在上世纪90年代都算是老作者、成名成家的人物了，然后经常会因为一些情节吵得一塌糊涂。
0: 2006年，由闫开、郑旭升、陈翔3人合作的《神经榜》开始在《知音漫客》杂志连载，很快便收到了不俗的反响。2007年，《神经榜》开始出版单行本，总销售量超过了500万册。闫开不仅是漫画家，还是企业家。除了公司的日常管理，他还得出席各类活动，拿画笔的时间越来越少。他希望自己能给雪耶勾画一个圆满的结局，因为这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梦想，更是那些雪耶的铁杆粉丝们的梦想。

0: 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那我们今天节目带着思考做科普呢，继续请到我们的嘉宾是老朋友了，来自首都儿科研究所遗传病罕见病研究所的宋访教授，也是我国非常著名的一位遗传病罕见病的研究专家，讲讲遗传病罕见病的相关知识。人类现在发现的罕见病其实加起来有7000多种啊，所以罕见病的群体并不罕见。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科普，一方面能够给大家介绍一些知识，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唤醒人们对于这样一个并不罕见的罕见病群体的关注。之前讲到了遗传病罕见病研究方面的一个进步，这个进步最大的一个进步就是在诊断，因为必须诊断了才能够治疗啊。那这个就是有几个阶段，进入到80年代其实是进入了一个金时代，但是金时代它也是不断的去发展的。那最早应该是单基因的吧，
9: 就去诊断这些单基因病、单基因病呢实际上我就刚才说，因为它技术的限制嘛，我们可能就是一个病，实际上后来就发现呢，一个遗传病它可能不止一个基因、它有好多基因呢，可能哪个基因为主、那些基因都可能导致你这个疾病。那这基因呢它又不是说很短这么一点儿、它可能很大，那我一个实验解决不了，我可能得分十几次几十次。那这样的时候呢我就是诊断起来花的经费高，花的时间很长，就是诊断起来的速度也很慢、对吧，诊断率也很低。为什么呢？刚才这是我说它可能一个病不止一个基因，
8: 对，
9: 一个基因有的又非常大，或者呢它这个基因的改变不是一种，它有的呢就是一个碱基，就是一个位点发生变化了、这是一种，就叫测序方法可以解决。它还有可能另一种变化，就是什么呢，它多一块，就是不像染色体那么大，它只是基因这个小范围的、多一块少一块、或者是说呢它这个方向颠倒
8: 了，
9: 就是它会有各种的改变、那你就得要用各种的技术，
8: 它就是块魔方。
9: 然后所以呢那就是说都诊断这个病了，来了10个病人、那没准呢你是属于特别常见特别简单方法就能被诊断的、那你花钱也少，诊断起来也容易。到那第8个病人

0: 呢，他没准就属于特少的那种改变、
1: 嗯、
0: 我把常用的方法先用了
1: 排查一遍、嗯
0: 啊、完了后来没找到，说医生说他还是这个病，你还是再检查一下，我又再换一个方法，完了这个常见的这块发现不了，我再做那个少见的那一块，所以病人花费也多。这个实验室这个阶段呢，基本上九几年到零几年初的时候，大部分还都是在，就是没有第三方检测的时候，基本都是在医院实验室。
1: 嗯，
0: 完了因为它是遗传检测，还不是常规，像检验科呀，他们是不做的。那大部分还都是在像我们这样的研究性的实验室，然后比如说我特别去做哪些的实验研究，然后呢对这个病了解比较多，我这儿可能更多的做哪些病，他那儿更多的做那些病。所以呢就诊断的病种有限、
1: 嗯、
0: 诊断率低，费用高，大概就处于这么样一个阶段。
1: 嗯，
0: 但是在那个阶段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它不能治嘛。
1: 嗯，
0: 诊断完呢一般就是回家吧。
1: 嗯，
0: 你想办法生下一胎吧。
1: 搞清楚也没招。
0: 哎，这就是那个阶段。
1: 无奈。
0: 但是呢对病人来说呢也不能说一点帮助没有。怎么说、诊断清楚了，是两个，对病人来说是两个层面。诊断清楚，一呢，就是病人可能不一定接，就是开始是很难接受的，因为不能治嘛，这个病。完了，后果呢，比如有的他就是痴呆哈，有的呢影响生育，有的可能早期死亡。你想，这个对任何一个家庭，我们都能想象打击很严重，当然最后他可能还是要接受，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哈。但是从好的一方面呢，就是说有的时候病人辗转到你这儿来，他前头真的不知道跑了多少地方，
1: 他不用再
0: 花
1: 了
0: 多少，他不用再，就是虽然他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但至少他可以不去再花就是可以不花的钱了，对吧？这是那个年代。到了2010年左右，就刚才我们又说乱了哈。二代测序技术，这个基因组计划完了，二代测序的技术应用到临床了，这就使得原来的诊断的能力，再加上第三方检测机构，这个遍地都成立了。当然，他们在这里，我们只说他们很积极的作用的一个方面啊。然后呢，这个所以呢，就是说，因为医院呢，诊断能力，因为医院，因为公司嘛，我就是专门就做这个诊断，
1: 就这一件事儿，
0: 就做这一件事儿。那医院呢，不太可能说我弄像公司那个规模，所以每家医院即便有诊断的，有能做，我们医院也有，我们医院比如说，这种一个基因一个基因诊断，现在对一些病也还保留着，还有染色体，还有染色体再高一层的叫芯片分析，还有二代测序，我们医院其实都能做，但是我们的人员我们达不到公司那么大，哎，所以这个第三方检测呢，实际上帮助解决这个罕见病的诊断，还是立了，就是还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1: 嗯，
0: 这样呢，就是使得原来的疾病，诊断能力也提高了。而且他还有可能又发现，原来没有能诊断、没认识的病，就都能够提高很多。
1: 那我就想问几个哈，就拿第三方检测，我们就说这个生育哈，角度来说，我不知道现在的这个大概的一个规范的产前诊断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但是就您单纯的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您建议所有的育龄期的这样的父母都去做这样的产前的筛查吗？还是也是有一个重点人群？因为现在好像也不算贵了。也还从医学角度，我们单纯从医学角度，
0: 如果从医学角度哈，如果你是一个风险人群，你肯定自己就会选择去做哈，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人群，我没有这个风险，如果你有这个意愿，有这个经济能力，你能接受哈，首先是你自愿的情况下，另外呢，就是做检测的技术，它是合规的，它是有一定。

0: 质量的。这个时候另外呢还有在医学上的一个衔接要做好。为什么呢？你比如说做筛查，做筛查给孕妇取一个血，我二代测序技术一做，我就筛完了。
1: 嗯，
0: 筛完以后如果这夫妻俩都是携带者，那就势必这个胎儿要做。
1: 嗯，
0: 那么第三方检测是不大部分啊，绝大部分是不具备产前诊断资质的。
1: 嗯，
0: 没有这个资质你要做应该就是不合法的，
1: 还是要看资质的。
0: 对啊，做胎儿的一定要有资质的。
1: 嗯，
0: 要有资质。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不能因为有一些机构就开始推这个携带者筛查，那当然我也就是在各种会上因为也涉及到我研究的这个疾病嘛，它是比较严重的，现在到今天为止吧还没有药可治。那这种情况下呢那他做筛查阻断出生也是有意义的嘛。
1: 嗯，
0: 但是我就比较强调呢，就是我们筛筛了要能防。
1: 嗯，
0: 就是说因为有医生会反映说机构筛筛完了他又不能做产前诊断，那你给这个孕妇造成什么呢？对吧？另外呢你一定还有很多科学依据要支撑。为什么？任何我刚才说了，任何一个技术不解决所有人群的问题，也就是说我推了这个技术，这技术有什么局限性？虽然费用不太高，是不是要花钱？这个钱因为你是筛查属于普通人群项目，医保是不覆盖的。
1: 对，
0: 对吧？不覆盖，不管怎么说我筛个这个筛个那个，孩子还没生我花了1万多2万块钱了，对吧？我有能力，我有能力我筛了，筛了是不是就完全保险呢？是吧？那就说我这个技术能筛100%多少，你一定要知情告知。就我筛完它依然有漏的可能，您知道吗？
1: 对，这是目前呢我们做这样的普及性的节目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有很多的技术，不管是这样的产前诊断技术还是有其他技术，筛完了以后它还有漏的可能，它还有假阳性的可能等等啊。当然这个技术我不知道怎么样，所以我们所有做诊断做这种筛查的部门呢要告诉大家，筛查并不是100%的。我们在做任何一项医疗相关的这么一个项目啊，这个项目不管是做诊断的说治疗的，我们一定要把它的利弊和不确定性告诉大家，这点非常的重要。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那其实我们筛查诊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查出来还是要为了防和为了治啊。当然查出来无法防无法治的话呢可能会带来新的难题，但是诊断的清楚诊断的准确是非常重要的。可是我们知道啊，在筛查方面，哪怕说我们现在遗传病罕见病的筛查已经进入到了基因时代，它还是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的。那这个不确定性我们反复强调一定是要告给就医者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0: 因为我们做了有一项研究呢，就是说按现有的技术筛完了有5%的是漏检的，不是说它是技术不过关，而是说它这个技术就解决不了那5%的人。所以你要告诉他，你花了钱我能保证你95%的概率能查出来你是不是这种情况，还有5%呢会漏掉。
1: 就是还是要充分告知，利弊权衡。
0: 对，就是说我们不要去光为了追求商业利益，就是说除了是让这件事情造福于民，对吧？首先是我们是造福于民，有利于国家，有利于大众健康，这是大目标。另外呢你一定要知情告知，对吧？好的是什么，不好的是什么，让人家花钱花到能够接受的这种去花这个钱。
1: 对，
0: 另外呢就是要全链条的封闭式的。我从开始筛查到最后出现

0: 某一个任何一个环节，我应该怎么来处理，我都有措施处理。这样的话，另外呢，就是说这种筛查等于是大人群筛查。如果是一种病，孩子生出来他是能治的，而且不是严重的，那有没有必要兴师动众的去折腾？
1: 对，整体的利弊权衡和个体的利弊权衡都非常非常。
0: 所以这样呢，我觉得就是这些事儿都是刚刚推起吧，刚刚推起，我觉得慢慢的，应该有规范化，比如有专家共识啊，有行业规范呀，国家管理啊，伦理啊等等的，反正我觉得他可能都会要，在做的当中吧。我们现在有点技术，技术行业推动医学的发展，
1: 对，其实就是这是个新事物啊，当然它是技术开的这个路，但是后边其实要跟的东西
0: 开道
1: 的政策、伦理，大家都面临着挑战的问题，认知各方方面面的，甚至可能医疗卫生经济的问题，
0: 对，是的，是的，
1: 对，方方面面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技术的进步，它还是能够在这个领域里边。总的来说呢，让我们看到更多的希望的啊，
0: 对，
1: 对，
0: 是的。
2: 沟通从心开始，
3: 沟通重新开始，
2: 从心开始，
3: 重新开始。
4: 这个就是相互的。
5: 那么对你，
4: 所有心理
5: 师，
4: 我只是在行医的过程中的释放
5: 最好
4: 体验。
1: 像罕见病呢，虽然它的发病率不是很高，但是它对家庭、对孩子人生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虽然说在研究方面呢，也是艰难的进展着，但是这些进展呢，确实是也是有可能会改变一些家庭，改变一些孩子的。
0: 那当然了，
1: 那
0: 像我做研究生的时候，那时候做的是那个课题是地中海贫血的，那时候咱们国家，说实话，就是开展遗传病诊断，特别是产前诊断，那都凤毛麟角的，如果不做产前诊断，那这个家庭呢，他可能就会不断的有生育患儿的可能，是吧？生育患儿以后背负的这种精神压力、经济负担，甚至于很多严重的患儿，都会影响有一个父母是丧失劳动力的，就会照顾这个孩子。那这个技术可以应用到产前以后，那他就可以做产前诊断了。做产前诊断，那他真的就可以选择生育健康的宝宝了，对吧？那个时候在课题研究，也帮助就不少这样的家庭，不少这样的家庭，当他们能生育一个健康的孩子以后，他能真的，他可能会，带着孩子过多少年再来看你。
1: 有这样的
0: 啊，对，然后你会，他也很高兴，你也很高兴，当然也各种情况都有，但是的确，因为中国人的就是宗教信仰啊，还有个人选择都不一样，但是确实也有，怎么说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他已经有一个孩子和没有过的时候，他感受是不一样的。那当然，曾经也遇到一个，爸爸，其实他还是生育过一个本命通尿症孩子，然后他爱人又怀孕以后，给他做产前诊断呢，他肯定是患儿，他一直在犹豫。一直在犹豫呢，最后不知道他的综合选择是什么。那当然，他最后选择他要生，要生呢，那这时候你就要给他生育以后的一个建议。那就是生育以后，我说那你生下来，我们马上做验证，去查他的血浓度，再做基因的验证。如果一旦是了，那我们就早期干预，对吧？早期干预，他一样会健康成长。健康成长，那最后他生了，那最后验证呢，那当然是一致的，和产前诊断是一致，他就是一个患儿，就是一个患儿呢，那他还是比较早了就采取这个
1: 措施
0: 了，但是呢， 那时候的药就觉得是贵的，一年差不多10000块钱。
1: 嗯，
0: 那八几年算贵的了啊，10000块钱对一个家庭收入，而且他要每顿饭都要怎么来喂他，因为他是一个饮食控制的病。
1: 嗯，
0: 那对他虽然选择生育，不知道为什么他选择了，但是生育以后呢，他还是就是。后来爸爸也在诉苦，就觉得这样的喂养的孩子太难了。
1: 嗯，
0: 但是呢他也高兴，怎么说呢，就觉得早期的干预以后呢，那第一个因为干预的晚嘛，就已经就是智力发育的就不好了。那这个呢就是还是一直在正常的发育嘛。所以呢家长的每一步选择，因为在遗传病特别强调一个伦理，就是一定要家长自个儿做选择，我们不可以告诉他说你这是患儿你不要药了，因为这个话医生是不能做决定也不能说的。那对家长来说呢，有的时候他可能经历的时间更长，认识更多，他才能更加体会一个疾病的严重性吧。当然也不一样，还有一个患儿他也许相对轻一点，那个时候是我们那也是八几年的，我记得还记得很清楚，他是北京的孩子，他特别早嘛，可能不到一岁我们就给他查出来了。查出来呢，于是那个时候我们是跟那个中日医院我们合作的，然后就中日医院有一个于维民教授，他专门治这个病，然后就给他早期治。治了以后，后来这个孩子发，家长也，就是也费了很多的心血，什么到国外买药啊，什么那些哈，最后这个孩子一直都上了大学，所以就是像能治的病，我们早期的筛查、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那实际上这个孩子完全能健康发育，那对家庭整个的影响，那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但是宋主任，我想问一下啊，因为你们做的这件事情是个探索的事情，某种程度上你们医院有一个大夫啊，是一个非常好的外科医生，他们也在做探索，他说其实我们做的有的时候是有点挑战命运甚至逆天的事情，因为如果过去就是命运的事情嘛，可是在您这儿呢，可能虽然你们不能帮家长做决断，但是你们要目睹这个决断的过程，这个决断不可能每一个都像这个孩子似的那么好，他可能两种情况，一个有可能这个小生命就被选择掉了，一个小生命就被选择掉了，他就连来到这个世界的机会都没有，
0: 是的，
1: 他也是一个生命，还有一个这个小生命被选择来了，但是他不是一个健康的生命，他面临的人生无限的困难。其实老在这个当中，您个人，我就说您个人会不会觉得有一些内心的这种挣扎或者纠结或者困惑，因为你们这个专业是面临最大医学伦理的问题的一个专业。
0: 是因为我们这个专业呢，可以说发展到今天哈，是看到了很多的希望。在八几年刚参加这工作到九几年哈，那同学呀或者同行就会说，选择这么一个专业哈，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专业。怎么说呢，所有的不管什么样的病，罕见病也好，常见病，你诊断了，我首先就要问有药吗，能治吗，哈，
1: 不能治，
0: 先说能治吗，哈，药是治疗的一种，说能治吗，说不能治。您说的特别对，有的时候真的很难。怎么说呢，那就看你是什么一个角色，因为我什么角色都当过。比如说我是医生，我会说很理智的话，那跟医生病人咨询你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先问，你是孩子什么人，那也就是说他能承受打击的能力啊，再有呢你要看他文化水平，他能理解到什么程度。那还有一些病呢是跟妈妈遗传有关，有的是和爸
1: 爸
0: 妈妈都有关系，那这时候呢你说话呢就是得要看他能，反正我一直强调，看他的接受能力，我更愿意让他，觉得希望更多。就是医生是不一样的，
1: 不同专业医生面对的疾病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心境也不一样。我们常见的一些病啊， 这些医生呢，他可能面对的这个专业问题，老百姓了解的会比较多，那可能那种心理的复杂程度呢，没有这么强。但是对于一个罕见病、遗传病的专家，特别是涉及到大量的孩子，他们在诊疗的过程当中，一方面要面临着他这个专业部分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局限性，另外一方面其实面临着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医学心理和医学伦理的问题啊。这也是作为一个罕见病的医生、罕见病的研究者啊，他们多年来不懈努力，也是希望呢说这么一个复杂的事情，一我们一一的去破解，能够取得一些进展，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这其中的复杂，绝不仅仅是技术问题，绝不仅仅是医疗问题，它涉及到了社会问题，涉及到了伦理问题等等。关于遗传病、罕见病啊，这个话题其实展开可讲的东西太多了，因为每一个有这样病的病人的家庭都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可以说是五味杂陈。好，我们在下周这个时间段还是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首都儿科研究所遗传病研究所的宋晃教授，跟我们谈一谈遗传病、罕见病的知识和相关的认知，让我们更了解这样一种并不罕见的罕见群体。全球现在已经发现了7000多种罕见病了，所以真的不罕见。好，今天的健康相对论就告一个段落，非常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什么是导致肠胃不适的罪魁祸首？为什么养胃和健脾要同步进行呢？敬请关注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一部第9集，脾胃互阴燥湿剂。

0: 吃对于人类而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话题，饮食是世间所有动物生存的必要条件，解决了吃这个大前提，人们才有能力去进行其他的活动。俗话说，胃口好身体好，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在我们的身体里负责消化食物的器官是胃。其实我们的胃在工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好帮手，是他们二者的合力运作，才能让我们能够拥有好胃口和好身体。这个好帮手就是脾。在人体的五脏六腑之中，脾与胃通过经脉互相络属，从而构成表里关系。因此在中医学上，脾和胃的功能和属性往往是密不可分的。胃负责接收食物，脾则负责运输营养，它们掌控着我们的消化和吸收，维持着我们日常饮食和排泄的代谢循环。那么在生活中，我们如何辨别脾和胃的功能是否健康？在日常养生时，我们又该如何去保养脾胃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一部第九集《脾胃互阴燥湿剂》。
1: 脾胃作为我们体内的脏器，怎么还有燥湿的区别呢？那这种区别又从何而来呢？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其中的道理。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这里提到的燥与湿，并非平时我们所说的环境中的干湿的状态，而是从脾胃运化的角度描述的一种相对的体内的内环境状态。脾呢，它的脾气是喜燥恶湿，就是说脾呢，因为它属于阴土，它喜欢相对干爽一些的属于阳的环境，而不喜欢湿度过大的潮湿的环境。因为脾本身它属于阴土，它喜欢属于阳的相对干爽干燥，而不喜欢属于阴的潮湿。这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原理。而胃的受纳过程则需要依靠另一种状态，那就是濡润。因为胃的属性呢，它属于阳土，所以呢，它喜欢属于阴的滋润，而不喜欢属于阳的相对的干燥。如果津液充足，水谷得消，方能产生精微，汇入人体各处。胃气的平和则表现为润而不燥，盛而不满之象。因而呢，胃的特性就是喜润恶燥。这里呢，我们需要再强调一下的是什么呢？就是燥指的是有助于脾阳运化的相对干爽的一些状态，而湿指的是什么呢？它是不利于脾阳运化的潮湿的状态，而润指的是有益于胃液承受的滋润状态，燥呢指的是容易耗损胃液的干燥的状态。简单来说呢，脾喜燥是喜运化通利之意，而脾恶湿是怕运化不利之象。胃喜润是喜液体充沛之状态，而胃怕燥是怕津液不足之貌。二者呢，喜好状态刚好相反，同时呢，又可以互相补充。脾喜燥而怕湿，胃喜润而怕燥，二者协调和合，方能沟通脾胃的阴阳，相得益彰。这就像我们在种植植物时候，既不能让土壤过于潮湿，也不能让土壤过于干燥，只有适宜的干湿度，植物呢才能茁壮的成长。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顺势而为，处理好脾与胃的关系。比如说胃燥了，你会表现出口干舌燥、口渴大便干，那您不妨就将梨、百合、玉竹、木耳、甘蔗、荸荠等煮水来喝。那如果您脾湿了，表现为口里边黏黏腻腻的不爽快，或者口甜，或者脘腹胀满，大便黏滞，您不妨用白萝卜、薏米、扁豆、山药打汁来喝。这样呢，就可以把脾胃的干湿度调到最佳的状态。脾胃这对孪生兄妹 才可能团结协作，有助于纳化。我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吧，每逢节假日总要跟朋友们出去放松一下，大吃一顿，结果呢第二天就开始了肚子痛、拉肚子，甚至上吐下泻。每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说我吃坏肚子了。那中医是怎么理解吃坏肚子了呢？关键就在于脾胃。经历了一段辛苦的工作时间，每到节假日总是想吃点好的放纵一下，对于大鱼大肉、火锅烤串这些美食通通来者不拒。而这些食物在中医当中通通被称为了肥甘厚味。我们在工作日的时候经常熬夜加班，饮食也不规律，一到放假突然摄入大量的肥甘厚味之品，当然会不适应啊。在肥甘厚味饮食伤脾胃的过程中产生的主要的病邪就是内湿。那么脾胃在什么时候容易感受内湿呢？在针灸甲乙经中提到了肠下病在脾，就回答了这个问题。这表明脾胃容易在肠下的时候感受湿邪而生病。那么肠下又是指的什么呢？它指的一年当中的农历的六月这个阶段。唐代王斌在《崇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中解释道，所谓肠下者六月也，土生于火，长在下中，既长而旺，故云长下也。所以说长下多指农历的六月。我们将一年按五行来划分的话，土居于中，正好与农历的六月相应，因而呢中医学常将长下对应五脏当中的脾，因此呢脾病多在长下季节发作。我们都知道农历的六月气候多表现为闷热而潮湿，由于天气热，所以雨水呢也比较

0: 多，气候就像大蒸笼一样，在这个季节当中湿邪偏盛，而湿邪侵犯人体最容易伤的就是脾胃，导致各种疾病，不仅会出现脾胃不适、消化不良、腹胀、腹泻等消化系统病变，还会因为脾的生清无力出现头昏脑胀等症状。但是呢，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长夏季节的环境变化导致的湿邪与我们肥甘厚味之品引起的内湿在本质上是不同的。长夏的湿邪常被称为了外湿，它可以从皮肤、汗孔、肌腠侵犯人体，也可以从头面部侵犯人体。在病变过程中，首先表现为体表等部位的症状，比如说头重如裹，就是头沉重，好像布包裹着一样，或者身体沉重困倦，或者四肢倦怠酸沉。那么最后呢，才表现为脾胃的症状，像恶心、呕吐、腹泻等。而内湿呢，常常是饮食肥甘厚味直接损害脾胃，先出现恶心、呕吐、腹泻，最后呢才表现为其他部位的病变，这就是外湿和内湿的区别。
1: 除了不良的饮食习惯会导致我们的身体脾胃功能的异常之外，特殊的气候环境也往往会引发脾胃疾病，而这些中医学所说的内湿与外湿，就是隐藏在我们身体里破坏脾胃运作的种种因素。这些所谓的湿邪一旦积累在身体里，就会让我们脾胃受损，机体失常。那么究竟要怎样去避免这些危害健康的因素对于身体的影响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为您一一解读。
0: 讲完了脾胃病变的原因与特点，我相信很多观众已经迫不及待想知道我们该如何调理脾胃，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呢？前面我们讲过了，脾胃病变的主要原因是湿邪的集聚。湿邪呢，主要又可以分为了自然界气候产生的外湿，以及机体由于饮食不当、脾胃受损而出现的内湿两个部分。因此呢，在养生防病的方面呢，我们也多从内外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对于自然界的湿热的气候侵犯人体，以湿邪为主伤害人体之时呢，比如说不要冒雨涉水，不要久卧湿地，这就是避免外湿的侵害。另一方面呢，我们要提高正气，来增加脾胃纳运的功能，防止体内的湿邪积聚。至于具体的措施呢，还是从我们的老四样衣食住行四个方面来给大家一一的详解。首先我们来讲讲一，前面我们说过，在长夏湿热的季节最容易得脾胃病，在这个季节大家穿衣有什么特点呢？主要就是穿的少，各种短裙、短裤还有露脐装在大街上我们随处可见。尤其是这个露脐装，很多女性觉得穿起来既漂亮又凉快，却忽视了它带来的危害。肚脐这个部位在我们中医来看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把它称为了神阙穴。那么在部位上，神阙呢临近胃、大肠和小肠，从功能上来看，它又是十二经脉的本源所在。因此呢，在长夏季节，这个外湿从肚脐而入，侵犯脾胃，就会出现腹痛、腹泻等症状。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讲讲住。我们前面讲了容易患脾胃病的长夏季节，人们的穿衣以清凉解暑为主，而住的地方呢，也呈现出相同的特点。盛夏时节，很多人都嫌外面太热了，都会蜗居在空调房里面，不愿意出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也不盖被子，露着肚子，空调整夜整夜的吹，结果呢，第二天早上发现开始拉肚子了，这是为什么呢？前面我们讲一的时候提到了肚脐，这里面也是一样的道理。夜晚本来我们人体的阳气就相对

的体表不足，防御能力较弱，而空调带来的冷风和空气中弥漫的湿气就会从肚脐而入，直接伤及肠胃，容易出现胃肠型的感冒等一系列的症状。因此呢，在长夏吹空调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特别是晚上盖上薄被，护住我们的肚脐和小肚子，这样呢可以有效的防止胃肠型的感冒。那么第三呢，我们来讲一下形。大家都知道，在长夏季节，天气炎热而潮湿，雨水呢又较多，雷阵雨经常是说来就来。有些人呢又不喜欢打伞，想着路程也不太远，跑两步就到了，就冒着雨涉水行走或者跑步。那么到之后呢，空调冷风又一吹，就发现身体哪儿哪儿都不舒服了，头昏昏沉沉的，不但头昏昏沉沉的，那么时间久了呢，还会觉得胸闷恶心，呈现出一派湿邪侵袭的症状。因此呢，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夏季尽量不要冒雨涉水，尽量不要冒雨出行，尽量不要在潮湿的地方待得太久，防止湿邪内侵。最后呢，我们再来讲一讲食。前面呢，我们说了，中国人呢都强调民以食为天，而脾胃呢又与我们的饮食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呢，调理脾胃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从饮食入手。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除了要做到规律饮食、合理膳食之外，还要注意调理脾胃，提升脾胃的运化能力。可以多吃一些山药、薏苡仁、茯苓这些常见的健脾化湿的食物。在《本草新编》中，将山药的功效描述为味甘、气温平、无毒，入手足、太阴二脏，亦能入脾胃，言明了其健脾胃的功效。能入脾胃就说明了山药的健脾胃的功效。而山药呢，它是长在地下的，它吸收土地的养分而成型，兼有土之气，与同属于土的脾胃二脏能够同气相求，同时呢又不寒不热，气味平和，补脾胃而又不生邪，所以易于种植，成本较低，是食疗方的首选。在近代，有一个中西会通派的代表叫张锡纯，他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医学中中参西录》。那么在这本书中呢，他就记载了一味鼠疫饮，就是将山药去皮之后把它打成汁儿，每日饮用，以健脾除湿，养生防病，而且还有瘦身的功效。薏苡仁呢，也是我们煮粥时常用的，又叫薏米。在《本草新编》中，就将薏苡仁的功效描述为了味甘、气微寒、无毒，入脾肾二经，开胃气。薏苡仁在健脾除湿、除胀、养生防病方面具有潜在价值。除了山药、薏米之外，茯苓呢也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食疗的药材。《本草通玄》将其功效描述为甘淡而平，入手足太阴，足太阳补中，开胃利水化痰，安神定悸，生津止泻，止呕逆。在我国古代，人们认识到了茯苓的妙用，服用茯苓之风一度非常非常的盛行。为了便于服用呢，有人便将茯苓制成了茯苓饼，在现在的市面上我们也可以见到茯苓饼的售卖。因脾喜燥恶湿，故健脾的食物我们注重去湿为主，而胃呢喜润恶燥，故养胃的食物呢需要甘润多汁。甘润多汁的食物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呢？比如说像百合、白木耳等等，这些都具有养阴润燥的功效。对于养胃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切忌辛辣燥烈的伤胃阴之品，诸如辣椒啊、白酒啊、姜蒜啊等等，这些都是胃病患者所要谨记的。我们要想保养好脾胃之气，
打好

保卫战关键是什么呢？就是饮食有节，饮食干净整洁，饮食勿偏嗜。而如果你饮食没有规律，好吃的吃个死，不好吃的死也不吃，或者一天只吃一顿饭，早饭午饭不吃，只吃晚餐一顿，这样就违背了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少的饮食的规律。如果你买来的水果不洗就吃，饮食不干净，或者饭前便后不洗手，这就是饮食不洁净。而如果你偏嗜辛辣油腻，或者偏嗜寒冷的食物，最终导致脾胃受损。而过于寒凉的冰饮会导致脾胃的虚寒，会出现胃疼啊、腹泻呀、拉肚子啊、呕吐啊，或者溃疡性结肠炎等等。与脾胃失调相关的疾病都是和吃相关，而如何把吃出来的疾病吃回去，饮食养生是关键。所以一定要记住把好饮食入口关。讲完了衣食住行，我相信大家对于脾胃的养生小妙招都有一定了解了吧。然而养生的道路并非只在于身体，更在于心理和情绪。我们的脾胃接纳饮食物转化为身体的营养，拥有着自然界的土一样的厚德载物的特性。这也提示我们在生活中要有像土一样宽广的胸襟，还要有包容万物的心态。如此呢，您不仅可保有十足的人格魅力，还可兼有养脾胃之养生功效。如此呢，厚土载物，厚德载物，方可达福寿安康。朋友们，我今天主讲的核心内容包括脾胃互为表里，纳运相成，升降相因，燥湿相济。在养生上要注意保胃气，防止病从口入，饮食有节制，饮食易洁净，饮食不可偏嗜。脾忌肥腻伤阳，胃忌辛辣伤阴，德行需守信义，情志亦少思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主片主编主，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新中国的公安部队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适应对敌斗争以及巩固人民革命政权的需要，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支执行公安保卫任务的武装力量。这支部队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当中，执行清剿土匪、平息叛乱、反空降、警卫首脑机关、警备城市、守护重要工业设施、守卫铁路桥梁和隧道，以及看押罪犯等等任务，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支部队在开国大典前夕是怎么开展反特斗争的？在黑水剿匪战当中，他们是如何创建奇功的？在海防作战中，他们又是如何创造辉煌战力的？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们做出过怎样的贡献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公安部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北平曾经是国民党统治华北的军事政治中心，更是国民党特务活动的中心。在这里聚集着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傅作义华北剿总二处、阎锡山特务系统以及美英国际间谍等等八大特务系统，有110多个单位，将近万名特务。另外还有反动党团骨干分子6000多人。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又有数千名国民党骨干和特务分子分别从华北、西北、东北地区逃亡到了这儿。所以北平和平解放以后，这些国民党骨干和特务分子部署了几10个潜伏台组，这里面就有专门以刺杀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高级干部为主要目标的行动小组。这些人在要道路口、涵洞桥梁放爆炸物，制造谣言蛊惑人心，同时啊，破坏党群关系和党的威信，大搞暗杀刺杀活动。针对敌情社情复杂的严峻局面，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公安部，调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19兵团第一政治委员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同时组建一支集军事与公安业务于一身的新型人民武装，那就是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隶属中央军委公安部指挥，主要担负党和国家中央机关、中央首长的安全警卫以及维护北平治安等任务。这支公安部队跟北平市公安局密切配合，加强侦破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了肃清反革命特务的工作，先后破获了9个国民党特务潜伏台组，同时通过强有力的工作，迫使一大批的特务头子、骨干还有特务分子自首登记，让北平的社会治安迅速好转了。为了把北平打扫得干干净净，迎接开国大典，公安中央总队派出大批的官兵，穿着便装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巡视。有一天夜幕降临，化妆成北平市民的公安中央总队第一师第二团排长刘栓虎被地上的一个烟头吸引了，他捡起来一看，飞马牌香烟。什么意思呢？飞马牌香烟啊，原本是抗日战争时期新群烟草公司生产的军工产品， 当时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主席也曾经抽过这个牌子的烟。刘栓虎俯下身仔细观察，发现地上杂乱的脚印当中有几个是明显的皮鞋印儿，这加重了他心头的疑惑。原因有以下：第一，北平的老百姓啊，很少能抽这个牌子的香烟，那么这是谁扔的呢？是这个穿皮鞋的人扔的烟头吗？那么他来到这里是想干什么呢？后来连续数天，刘栓虎都特意到这儿来转转，想发现一些新线索。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天之后，一个头戴礼帽、脚穿皮鞋、行迹可疑的人出现了。远远看去啊，这个人是一会儿抬头四处观察，一会儿呢又低头在纸上写写画画。刘栓虎靠近一看，是一张路线图。他大声喝问：你是干什么的？画的是啥？没想到这家伙抬头看了一眼刘栓虎，二话不说从腰里掏出一把匕首就刺。刘栓虎也不是吃素的，在延安时期他是中央警卫团的战士，擅长擒拿格斗。只见他一闪身躲开刺来的匕首，伸出右手抓住这家伙的胳膊，顺势一扭，脚下一个绊子，这家伙一个嘴啃泥，重重地摔在地上，束手就擒。经过审讯，得知这个人叫王以才，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华北督察二组北平情报组的特务。他的任务就是绘制路线图，准备在开国大典时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车队实施爆炸。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公安中央纵队北平市公安局立刻顺藤摸瓜，对城里的每条街道、每个胡同进行拉网式的清理，先后抓捕了国民党党通局北平区第二分局行动组的杨金富等等14人，还有惯犯、特务3000多人，还缴获了大批的武器弹药，为保证开国大典的绝对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国民党当局在败退台湾之前，有计划地在大陆的一些新解放区还有部分沿海岛屿留下了大量的土匪特务武装，这些人跟溃散的国民党军残部一结合，正是所谓的志同道合，带双引号的。他们跟一些恶霸地主、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反动会道门的成员以及惯匪拉拢，胁迫了一批受到蒙蔽的群众，聚众结伙。这些形形色色的土匪武装打着什么救国军、自卫军、保民军的旗号进行疯狂反扑，妄图建立所谓的大陆游击根据地，伺机配合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军反攻大陆。为了巩固新生的共和国，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部署，公安部队跟人民解放军在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配合下，从东海之滨到雪域高原，从10万大山到珠江两岸，从天府之国到西南滇黔，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剿匪斗争。在这其中，黑水剿匪是公安部队参加的一次著名战斗。黑水地区在哪儿呢？在川西北的黑水河中上游，纵横有200多公里，海拔普遍在3000米以上，当地大多数是藏族和羌族。境内呢多原始森林、高山峡谷，所以地形复杂，交通不便。1951年5月，国民党军统特务傅炳勋潜入到黑水地区，纠集一些散兵游勇、反动军官，还有逃亡地主恶霸，频频制造民族隔阂，还煽动武装叛乱。黑水叛乱震惊了中央，毛泽东当时急调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询问剿匪的事情。为了迅速剿灭这股恶匪，西南军区决定以公安部队以及川西军区联合组成黑水前线剿匪指挥部。当时邓小平认为，黑水剿匪情况有点复杂，既有敌我矛盾、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当中还有教派矛盾、部落矛盾，问题多，关系复杂，处理每件事情政策性都很强，所以必须派一名得力的政治干部到前方去。为此，贺龙和邓小平亲自点将，任命西南军区公安部队副政委郭林祥作为剿匪部队的司令员兼政委， 统一指挥七个步兵团，又五个营，两个炮兵营，一共2.1万多人。考虑到黑水地区地形特点的情况，中央军委决定由空军抽调轰炸机、歼击机各一个大队来支援地面作战。1952年7月20号，剿匪作战打响了。剿匪部队兵分东西北三路，采取迂回包围、多路前击、短途奔袭的战术展开进攻。首先是东线，东线是叛匪防守的重点，山高谷深，地势险要。担任主攻的公安第16、第20团通过了丛林、荆棘、绝壁、悬崖，沿着黑水河昼夜兼程，5天前进了150公里，直到叛匪的中枢指挥部麻窝。而西线官兵，公安第24团跟各个参战部队在进剿途中遇上了冰雹和大雨，这一时间是天昏地暗，河水陡涨。官兵们忍饥耐寒，冒雨前进，迅速攻占了芦花关寨。到了24号下午，东西两路大军胜利地在麻窝会师，歼灭土匪500多人，打乱了叛匪的防御体系和指挥机构。土匪头子傅炳勋还不甘示弱，带着叛匪的主力逃到了瓜苏梁子、木梳纳沙、麻窝以南3820高地，企图凭借着高山密林负隅顽抗。剿匪部队经过一个月的艰苦作战，一共歼灭叛匪2500多人。同时，空军密切配合，先后出动歼击机、轰炸机17架次，对土匪集结地进行扫射轰炸；另外出动运输机237架次，给剿匪部队空投粮食、弹药等物资，有力配合了地面作战。在大股土匪被歼灭之后，残匪分散逃入山区，惶惶不可终日。最终，在剿匪部队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面前，傅炳勋等匪首被俘，而那些持观望态度的匪众们也都纷纷投降自首。到了9月21号，除了9名残匪窜入草地之外，黑水地区的土匪被肃清了，从而稳定了川西北和甘青边境的社会秩序，也为和平解放西藏叩开了大门。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之后，凭借着海空优势，不断地派遣军队从海上和空中对大陆，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进行袭扰破坏活动。针对台湾国民党军以沿海岛屿为窜犯重点，力图扩展海上阵地的实际情况，公安部队跟人民解放军以攻守结合的办法，一边进剿逃往岛屿的残余的敌人，一边打击已经解放岛屿的敌对窜犯活动。这其中啊，东山岛战斗就是边防公安部队在反击国民党军武装进犯作战当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而且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辉煌战力。位于福建省东南部的东山岛跟金门隔海相距74海里，岛屿面积呢是188平方公里，海岸线长达280公里。当时守岛的兵力只有公安部队第80团2个营以及水兵师1个连，一共也就1000余人。1953年7月16号，台湾国民党军驻金门防卫部上将司令长官胡琏和第19军军长陆敬诚带着第45师、第18师的一部，还有2个海上突击大队以及海军陆战队1个中队、散兵1个支队，一共1.3万多人，在海空军的配合下实施了偷袭。他们企图以大吃小，一举拿下东山岛。拂晓时分，国民党军在水陆两用坦克的掩护下涌上了东山岛。南路从亲营白城登陆的海上突击第一和第二大队攻占了庙山，北路从湖尾登陆的第45师、第135团攻下了城关，而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的大型运输机满载着伞

兵开始向东山岛西北部的八尺门渡口空降。清晨，国民党海上突击第一、第二大队向全岛咽喉200高地猛扑过来。战斗打响以后，人民解放军福建军区命令公安第八师团坚守待援，同时组织部队迅速增援。当时面对三面围攻上来的千余名国民党军，坚守200高地的公安第八师团二连的官兵浴血奋战了一整天，他们连续打退敌军18次进攻和偷袭，一共毙伤400多人，俘虏了13人，创造了海防战线顽强守备、积极歼敌的范例。到了上午，我方增援部队第31军、第91师、第272团率先上岛了。在公安第八师团的配合下，他们在午后歼灭了国民党军散兵400多人，还连续打退了敌军的数次攻击，控制住了渡口，也保障了后续增援部队进岛。当天晚上，我方增援的第41军、第122师、第365团以及第361团的一部，第28军、第82师、第244团以及军炮兵团、福建军区直属高炮营等等，都相继上岛进入阵地，开始发起反击。到17号黄昏结束战斗，国民党军残部登舰逃跑。这场战斗一共歼灭国民党军3000多人，炸毁坦克2辆，击沉登陆舰艇3艘，击落飞机2架，还缴获了大批的武器弹药、军用物资。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公安部队先后有12个团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公安部队入朝，执行巩固战地后方治安、保障交通运输安全、清匪肃特、防空护路、警备城市、纠察执法以及看押战俘的任务。1951年8月中旬开始，所谓的联合国军在发起夏季攻势的同时，集中他们的空军和海军航空兵1/5的兵力，发动大规模的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他们企图摧毁朝鲜北部的交通系统，瘫痪中朝军队后方，迫使朝中方面在停战谈判中妥协。经过敌军高密度轰炸以后，志愿军后勤保障能力从50%降到了25%。能不能战胜空中封锁，从根本上扭转运输补给一直处于被动的状态，成为志愿军能否坚持胜利作战的重大战略问题。为了扭转运输和物资供应困难的局面，志愿军在防空火力薄弱、技术装备和物资器材极端缺乏的条件下，公安部队跟铁道兵、工程兵、高射炮兵、空军航空兵等兄弟部队一起，用顽强的战斗精神进行了反绞杀战斗争，并且在作战实践中创造出了防空哨这个特殊的作战形式。什么叫防空哨呢？从这年秋天开始，志愿军公安部队在战地后方1750多公里的公路、铁路线上，一共设置了820多个防空哨所，每个哨所6个人组成，哨所之间呢相距3到5里。哨所的主要任务是对空警戒、监视敌机的活动，以及及时的鸣枪报警，指挥运输车辆闭灯防空、关掉灯。敌机开过以后，及时的指挥车辆开灯前进，维护交通秩序和纪律，疏导车辆通行，处理交通事故，随时打击公路、铁路两侧敌特的袭扰破坏，保护运输安全。可以说，担任防空哨的指战员们冒着敌机肆虐的轰炸，不管是酷暑还是严寒，以一支步枪、2面小旗作为武器，始终坚守在战斗岗位上，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打响报警的枪声，换来运输安全。很多战士被敌机投掷的重磅炸弹掀起的泥土埋住，口鼻流血、耳聋眼花，爬起来继续战斗。为了能及时报警，战士们在-30多摄氏度的严寒里卷起帽儿，就是为了倾听和辨别敌机和汽车的声音，就算耳朵冻坏、脸部冻伤，也在所不辞。这些防空哨除了鸣枪警报、指挥车辆、维持交通秩序之外，还会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拍出公路和铁路线上的定时炸弹。尽管说战士们缺乏排除炸弹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但是为了保证车辆安全行驶，他们不怕牺牲，

在实践当中学习摸索，总结出了人扛、绳拉、枪打、火烧、手榴弹引爆等等一系列排除定时炸弹的方法。当时仅仅公安第十八师防空哨兵就排除敌机扔在公路和桥梁上的各种类型的定时炸弹1002枚。在两年多的战斗当中，志愿军公安部队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一共抢修被炸公路桥梁10000多次，排除敌机投下的定时炸弹和爆炸物5000多枚，抢救伤员3880多人，救护遭到轰炸的汽车火车1120多台列，还抢运了大批的军用物资，同时抓捕敌特分子620多人，为创造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55年7月18号，根据国防部的命令，公安部队被改编为公安军，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1957年9月1号，根据中央军委同年1月22号的决定，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及其领导机关，公安军内卫、边防部队分别交所在省军区领导指挥，而专区县的公安部队交地方政府公安机关改编为人民警察。后来又经过多次的整编改称，1983年4月正式改建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公安部队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展现出了一幅幅波澜壮阔的画卷，也涌现出剿匪和群众工作模范张福全、反特功臣严增福、人民功臣孙广启等等一批英雄模范。1964年6月，毛泽东在接见公安部队先进单位和个人代表时，对公安部队给出了积极的评价，公安部队是敌人最害怕的队伍。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已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初春的清晨，静谧的苏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大院里，草木葱茏，花瓣带露，空气中弥漫着一丝香甜。刚值了一个通宵夜班的妇科主任史明，收拾好值班室，正在等待白班医生到岗交班。忽然，一辆120急救车驶入医院，停在急诊室门口。车上抬下一名女患者，她呼吸急促，脸色苍白，出血不止，生命危在旦夕。
1: 病情严重，快马上送急救室！
2: 把通道挪开，
3: 让开，大家让开，快把通道让开！
4: 病人情况危急，大家马上准备，紧急抢救。
5: 石主任，你都值班一个通宵了，再做这个大手术，身体能撑得下来吗？要不再等一会儿，白白大夫马上就来了。
4: 病情紧急，没时间等，抢救病人要紧。
0: 史明主任不顾一夜值班的疲惫，接到病人后，带领医生护士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开通绿色通道，投入到一场生死大抢救。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抢救，病人苏醒过来。史明长舒了一口气，由于刚刚值了一个通宵的夜班，再加上紧张抢救，史明脸色苍白，浑身无力。他瘫坐在手术室歇了一会儿，才推门走出手术室。
1: 大夫，早上120送来的病人是我老婆，她现在怎么样了？
6: 病人已经苏醒，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哦，对了，我正要问你呢，早上抢救太紧张了，有些情况没来得及细问。
1: 哎呦，真是吓死人了！
6: 别紧张，忘了自我介绍，我是值班医生史明。我想问你，病人昨晚是什么症状？以前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1: 以前没有注意过，昨天我爱人半夜突然起来说肚子痛、恶心、难受，在厕所待了很久，后来下体出血，人就晕过去了。
6: 跟我的判断差不多呀。
1: 大夫，我爱人到底是什么病啊？
6: 根据目前的症状和初步检查结果，我分析可能是暖。

0: 巢黄体破裂，腹腔内出血导致的失血性休克，目前病人病情不稳，十分危险，需要马上手术。
1: 大夫，请你一定要救救我爱人呀！
0: 啊，请你放心，治病救人是我们的职责，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抢救。你就在门口等着，有什么情况我会随时联系你。
1: 好的，好的，谢谢史大夫，谢谢史大夫。

0: 阿明早上八点下夜班，这都上午十一点了，怎么还没到家呀？
1: 阿丽啊，
2: 啊，
1: 你打个电话问问，看看怎么回事，我午饭都快准备好了。
2: 好，我这就去打。
1: 哎，打通了吗？
2: 妈，阿明手机没人接。
1: 哎呀，这孩子说得好好的，下了夜班回家吃早饭，这都到午饭点了，还连个人影都没有。
3: 也没听说他有啥事儿啊，让我再打打。
1: 哎，
3: 喂，阿明，你在哪儿呢？妈把午饭都做好了，你咋回事嘛？快点回来。什么？有急诊？你不是早上刚下夜班吗？啊？特殊情况？什么？手术刚做完，病人的病情复杂，你一时半会儿不能离开。
1: 哎呀，过不来。又加班了。
3: 哎呀，妈这边都等急了，你再不过来妈可真生气了。哎，
1: 阿明怎么说？
3: 啊，妈，阿明说他刚做完抢救手术，病人还没有脱离危险，他暂时不放心离开。
1: 啊，昨天说的好好的，今天下夜班直接回我这儿休息。再说病人手术做完了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这都半个月没回家看老娘了，他就能放心？
3: 妈，这个病人呢是阿明一大早接诊手术的，阿明是医院妇科的第一把刀，有他在大家更有信心。再说了，病人没有脱离危险，他就是回来也安不了心呐。
1: 那今天中午就是回不来喽。
3: 是呀。
1: 唉，一天到晚心里只有病人，这刚值了通宵的夜班，又做了一上午手术，这身体能吃得消吗？
3: 他这个人就这样，你还不了解。
1: 唉，算了算了，咱们先吃吧，不等了。
3: 嗯，也只能这样了，病人不脱离危险，他是不会离开抢救室的。
1: 哎，我这个儿子呀，什么时候不这么一根筋的拼命，我就放心喽。
3: 妈，你就别担心了。哎，对了，听阿明说呀，他们科里几个年轻医生都培养出来了，这以后他不会像以前那么紧张了。
1: 啊，
3: 今天呀是个特殊的情况，病人一大早来了。

0: 高原依然寒气逼人，灰蒙蒙的天空，细雨夹着雪粒，阴湿寒冷，感觉不到丝毫的春意。因为刚过春节，榆林靖边县人民医院病人不多，妇产科13床的病人程改兰望着窗外的残雪和秃树，一脸的愁容。他收拾好病床，换上自己的衣服，迈着沉重的脚步，缓缓地走向楼梯。
1: 不好了，不好了，胡市长，不好了，你快去看看，有个病人哭着上天台了。
2: 什么？
1: 什么？
2: 大冷天还下着雨，上天台干什么？小张，你去找宋主任。
3: 嗯。
2: 小王，你快跟我上去看看。
1: 好。

0: 子，你走到哪儿了？哦，快到医院了。好，哎，钱借到了吗？借到了，6000，够了，够了。哎，你别挂电话，妈有话跟你说。你到医院后，先把咱欠医院的5000块钱账结了。账单在妈的病房抽屉里。啊。你是个好孩子，妈身上难受，心里也难受。妈对不起你，妈拖累你了。妈这一病啊，这么多年，害得你快30了也没娶上个媳妇儿。妈这病啊，跟你爸当年一样，再治都是白花钱。妈不想再拖累你了。是妈不好，你要照顾好自己。妈走了。
1: 那是13床的陈大妈，她跑这上面给谁打电话呢？
2: 嘘，别出声，跟着我，从她身后悄悄过去，拉住她，要快。
0: 珠子，别怪妈，妈想你爸了，妈要找你爸去了。孩子他爸，我来了。谁？
2: 陈大妈，楼顶太冷了，你快跟我下去吧。咱们下去说。小王，搭把手。
0: 护士长，小王，你们放开我。
2: 陈大妈得罪了，今天你不管说什么我都不会放手，我们不能看着你走绝路啊。
0: 你们别拦着我，是我自己不想活了，我实在受不了，也不想拖累我的孩子。
2: 陈大妈，你别这样。小王，
1: 陈大妈，
2: 使劲儿呀，拉住他妈。
1: 陈大妈，陈大妈，你别坐在地上了。
0: 你别管我，你们都是好心人，可你们不知道我家里的情况。我这病啊，不是一天两天了。为了治病，我把家里的钱都花光了，亲戚朋友也借遍了。孩子跟着我遭罪，我真的不想治了。你们别拦着我，你就让我去吧。
2: 放开点，
0: 我实在不想。

0: 吃了。
1: 大妈，想开点，再大的困难总会有办法解决的。你看，我们宋主任王院长也来了。
2: 程大姐，你先起来，我们王院长来看您了。我知道您身体难受，但请您放心，我一定会把你的病治好。先跟我们下去吧，这里太冷了。
0: 宋主任，王院长，我
3: 程大姐，你别急，先回病房吧，别冻感冒。你家里的困难我们都知道，你放心，有我和宋主任呢。
2: 是啊，程大姐，你就安心治病，别胡思乱想了。看你那儿子多孝顺，你住进来这些天，孩子天天守着你，忙前忙后取药送饭，你要真有个三长两短，儿子咋活人呢？您就别想不开了，你看我们王院长也说了，有困难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
3: 程大姐，你放心，我和宋主任啊会尽力帮助你，还有党和政府呢，你要相信，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一定要想开呀。
0: 我这病时间太长了，是个无底洞啊，有多少钱都填不满，我实在是不想再拖累孩子了。哎呀，
3: 看您说哪里的话，孩子嫌弃你了吗？我看没有，孩子多孝顺，你才50多，只要尽快把病治好，好日子还长着呢。你放心，我们一定把你的病治好。啊，另外，从今天开始，你的医疗费啊，我来想办法，你就安安心心的治病吧。
0: 真的吗？
3: 放心吧，我说到做到。
0: 这天大的恩情，我怎么报答得了啊？
3: 啊，程大姐，你看，哎，多了。哎，我扶着程大姐先下去，慢慢走啊，别摔着。
0: 我活着受罪，还要祸害别人，真是孩子的累赘，大家的累赘啊。
3: 立即通知病人家属，在家属赶来之前，病人跟前千万不要离人。哦，还有，通知后勤科给楼顶进天台的门加把锁，除了打扫卫生的，谁都不能上去。
2: 好，王院长，我来落实。
3: 今天给护士长报告消息的那个保洁啊，做得很好，很有责任心，避免了一场重大事故。你们科里要表扬啊，院里呢也会奖励的。明天省上秦厅长要来我们医院调研，我得赶快准备准备，这儿呢就拜托你宋大主任喽。
2: 应该的，院长，这些事儿就交给我，你赶快去忙吧。
4: 苗苗早。
2: 张老师好。啊，
4: 苗苗，跟妈妈说再见。
5: 嗯，妈妈再见。
4: 苗苗，你先进教室，老师和妈妈说句话好吗？
5: 好的，那我先进去了。
4: 你好，苗苗妈妈，你稍等一下，我有事儿跟你说。
2: 啊，张老师，有什么事儿您说吧。
4: 苗苗这两天在家里还好吧？
2: 好着呢呀。
4: 哦，看来苗苗没有告诉你。
2: 啊，怎么回事儿？
4: 哦， 你别着急。

0: 急，那天苗苗的同桌说从来没有见过苗苗的爸爸来接她，就问苗苗是不是没有爸爸。苗苗很生气，两个人吵了一架。
1: 啊，那后来怎么样了？苗苗在家可没跟我提过。
0: 事情已经过去了，苗苗很懂事，没有告诉你，是孩子不想让你操心。我知道苗苗的爸爸是个医生，但我也没见过他接送孩子，家长会他好像也没参加过，是有点奇怪。
1: 张老师，苗苗的爸爸学习工作任务很繁重，我不想让他分心，照顾孩子的这些事情呀尽量我来做，实在忙不过来呢就让爷爷奶奶帮个忙，他确实没来过咱们学校。
0: 真难为你了，但是孩子在这个时期父亲的陪伴很重要，我想请你转告他的爸爸，为了苗苗的健康一定要考虑孩子的感受，再忙也要抽时间陪陪孩子。
1: 是是是，他以前确实很少有时间陪孩子，但是现在他已经意识到这点了，正在努力，以后肯定会好一些的。
0: 那就好，这样我就放心了。嗯，
1: 回来了，
0: 你还知道回来呀？
2: 对不起，妈。今天有个危重病人，我不放心。做完手术，我是等到病情稳定后才敢离开啊。
0: 你还要不要命了？你不考虑家人，也不考虑自己的身体。
1: 对呀，阿明。值完夜班又接着大半天手术，不知道妈有多担心。
2: 妈，阿丽，我今天确实是事发突然呀。
0: 你这不是第一次了，这样长期下去身体吃得消吗？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1: 阿明，你现在是主任了，为了让妈少担心，也为了你自己的健康，我看你以后就别给自己排夜班了。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我呢以后一定注意，也希望妈和阿丽能够理解，我现在可是领导了，要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以后我可以值完夜班就回家休息，但是不安排夜班是不可能的。
0: 什么不可能？这些年你心里只有工作，苗苗出生的时候你顾不上家，那时候你由儿科刚转到妇科，要上研究生，等你研究生毕业了，苗苗上了幼儿园，你又要提高业务水平，追赶妇科的同事。现在苗苗长大了，上学了，你又有做不完的手术，开不完的会。唉，这么多年阿丽一个人既要上班又要照看孩子，还得操妈的心。阿丽呀，真是个好媳妇儿，她替你做了这么多就是为了让你有时间休息，可你倒好，家里顾不上，连自己身体都不顾，还要我们替你操心。
2: 我妈，我知道阿丽为我付出了很多，你们都很关心我爱护我，可我是个医生，救死扶伤就是我们的天职。我曾记得一句话，医生是勇士，医生是守护着患者生命烛火的钢铁城墙，只有以病人安危为重，守护健康，才能体现职业的责任和担当，无愧白衣天使的称号呀。所以希望你们一定理解我。
0: 阿明啊，你说的这些我们都懂，责任很重要，但身体和家庭也要。

0: 张浪，我保证今后对家里多点用心，多花点时间，把以前亏欠的都补回来啊。
1: 阿明
0: 啊，
1: 别这么说，一家人不存在亏欠不亏欠的，我们只是担心你的身体。
0: 没事儿啊，好了，我有点累，我先睡会儿啊。
1: 哎呀，吃完饭再睡吧。阿丽，赶紧盛饭。好嘞。
0: 妈，你也坐。
1: 操不完的心。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4岁的秦喜梅，刚刚被任命为陕西省卫生厅厅长。他没有告诉家人和朋友，上任的第二天就带领业务部门到基层调研。第一站赶赴本省最远的榆林地区，在榆林靖边县人民医院了解基层医院建设、医保和扶贫工作情况，为全省医疗卫生系统改革发展准备第一手资料。

0: 秦厅长好，各位领导好，我是京边县人民医院院长王怀仁。秦厅长刚上任就来我们医院做调研，这是对我们基层医院最大的关心和支持。我代表京边县人民医院对秦厅长一行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下面我向各位领导汇报一下我们医院近年来的工作。
1: 哎，等等，王院长，我们这次下来时间紧任务重，主要是了解和听取基层医院在满足群众病有所依、追求健康美好生活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老百姓医疗保障、因病致贫的情况。至于其他方面的工作，如果需要你随后跟业务部门专题汇报，好不好？
0: 好，好。秦厅长这么干脆直接，那我就只讲问题了。我们医院啊属偏远地区医院，自然条件艰苦，经济落后。我们现在还有几个难题。第一啊，医疗技术力量薄弱，人才招不进来，好容易招进来又留不住。
1: 哎，王院长，这个你要说具体点。
0: 比如吧，微创手术，病人创伤小，恢复快，又很省钱，这在大城市和发达地区医院几年前就已经普及了。虽然我们也做了很大的努力，设备已经到位了两年了，但没有专业微创手术医生，微创科室啊一直运行不了。
1: 这个你们可以安排医生去培训学习啊。这样，我来帮你联系西安的大医院，让他们的专家帮你培训。
0: 哎呦，谢谢秦厅长。只是啊，我们基层医院覆盖面广，医生少，病人多，一个萝卜一个坑，派医生出去几天还可以，这时间一长啊，医院里的工作就忙不过来了。哦，另外这个微创手术不仅需要扎实的理论知识，更需要实践积累，警告出去学习培训几天没有什么效果，如果没有三五个月的学习培训和临床手术实践根本不行。
1: 这的确是个难题。我知道了，我们厅里也想想办法。
0: 这第二啊，是老百姓因病致贫返贫的问题。很多慢性病、大手术、贵重器械的费用很高，尽管医保合作医疗报销了一部分，但自费部分很多农民还是承担不起，一人得病拖垮一家呀。我们医院最近来了一个病人，叫陈改兰，几年下来已经倾家荡产，病人绝望的都想跳楼。
1: 嗯，现在还有这种事儿？那这个病人我一定要去看看他。刘主任，你们扶贫办也记下这件事儿，好好研究一下解决的办法。
2: 好的，厅长。
1: 王院长，你继续。
0: 这第三啊，这个区域农业人口占比大，预防意识淡薄，就连孕妇的正常产检。
3: 调研会开得非常扎实，已经是晚上九点了，靖边县人民医院会议室依然灯火通明。秦喜梅厅长对所调研的问题做了梳理，然后请与会同志讨论。最后，秦喜梅厅长综合大家的意见，提出了解决问题的要求。
1: 同志们，存在的问题我们已经很清楚了，下来就是如何解决问题。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健康扶贫的讲话精神，对发现的问题精心研究，精准解决。下面我提几点要求，请相关部门具体落实，责任到人，限期完成。第一，关于靖边县妇科微创技术培训的任务，可协调江苏省卫生厅安排第三批援陕医疗队对靖边县医院进行对口支援，医疗队员要指明一位微创技术精湛的妇科医生，这个我亲自协调。第二， 关于农村因病致贫的问题，医保局、扶贫办一周内要拿出解决方案，在全省贯彻落实。第三，对全省基层医院人才招不进来、招来留不住的问题，由办公室、人事处、教育培训处共同研究解决。要加大对基层医院所在地学员的招生力度，签订服务合同，提高待遇，争取把人才留住。好了，同志们，时间紧，任务重，希望大家立即行动起来，抓紧时间落实解决。
4: 好。
1: 好的，同志们，今天的调研会先到这里，大家分头研究落实准备，散会。
0: 江苏省的医疗队在来了，咱们这个问题全部能解决。

0: 妈，爸爸啥时候回来呀？不是说好今晚去看电影吗？
1: 宝贝儿，再等等啊，爸爸答应了，肯定不会耽误的。
0: 哦，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
2: 苗苗，都准备好了吗？
0: 好了，就等你回来呢。
2: 哎，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0: 妈妈，咱们走吧，去看电影喽。
3: 好嘞。
2: 哎，等一下，我先接个电话。喂，你好。啊？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我马上就去整理。
3: 怎么了？谁的电话？
2: 一个癌症患者，急需以前在我们医院的治疗方案，我得去整理一下，连夜给传过去。
3: 你明天去不行吗？这都准备带孩子出门了。
2: 哎呀，患者是刚刚转到上海医院的，明天早上这专家就要会诊，急需他以往的治疗方案。他呢在我们科治疗了好几年，资料不少，得一阵子整理的。再说这上海那边要的紧，晚了我就怕来不及呀。
3: 哎呀，一家人好不容易看个电影，你看这事呢。
2: 那我咋跟苗苗说呀？
3: 你忙你的吧，我陪孩子去。
2: 那就辛苦你了。

0: 我程改兰上辈子遭了什么孽呀？宋主任，我这病时间太长了，现在还要你们给我垫药费和住院费，我真是过意不去。宋主任
1: 啊，
0: 还得多久我才能做手术？
1: 程大姐，你的体质有些弱，没法承受开腹手术，得把身体调养好了再说，你不要着急啊。
2: 程大姐，程大姐，秦厅长来看你了。
0: 厅长？什么厅长？
3: 程大姐，我是省卫生厅的秦喜梅。
0: 哦，
3: 你的事啊，我已经听王院长说了，我们会尽力帮助你的。我们刚刚开过会，决定协调江苏的专家给你做手术。
0: 江苏的专家给我做手术？
3: 是啊。
0: 是不是要花很多钱
3: 啊？这个你放心，微创手术花钱不多，而且身体少受罪，恢复得也快，你就安心调养治疗，专家下个月就到。
1: 钱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院长和我来想办法解决，这下你该放心了。
3: 还有我，不管花多少钱，我们一起想办法。这次啊，我们不但要治好你的病，还要解决你的生活困难，让每一个困难家庭不愁吃不愁穿，医疗教育住房都有保障，这是咱们党和政府目前扶贫工作的重要目标
0: 啊。
3: 程大姐，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你就安安心心治病吧。
0: 啊，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可真是赶上好时候了，谢谢你们，谢谢政府。
3: 程大姐，我们要让所有像你这样有困难的家庭都能过上美好生活，这也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医疗扶贫工作的重要任务
0: 啊。
3: 程大姐，请你相信我们有决心，有能力，有办法，切实履行好职责，夺取全省扶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

0: 苗苗，再过几天呀，就是五一长假了。爸爸和妈妈准备带你出国旅游
1: 啊！真的？
0: 嗯，爸爸说了，这是我们家第一次出国旅游，去哪儿呢？由咱们俩决定。
1: 太好了，太好了！我早就盼着这一天。我长这么大，爸爸都没有带我们出去旅游过。
0: 嗯，我看呀，这次旅游去哪儿呢？就由苗苗决定。
1: 好，谢谢妈妈。
2: 我想想，
1: 咱们去日本吧。
2: 我想看
1: 富士山的雪，
2: 看
1: 北海道的樱花，
2: 看看日本的
1: 动漫城。
2: 其实我们很多同学都去过，说是可好玩了。
0: 好，听我们苗苗的，就这么定了。
1: 太好了。
0: 待会儿呀，爸爸回来，我们就告诉他，我们决定去日本，看雪山，看樱花，看动漫城。
1: 明天我就要告诉同学，五一放假，我和爸爸妈妈要去日本玩喽。
0: 苗苗，爸爸回来了。
1: 爸爸，爸爸，爸爸真好，谢谢你，终于要带我去玩喽。
3: 苗苗乖啊。
0: 阿炳，我跟苗苗商量好了，明天我就去旅行社报名，五一咱们去日本。
3: 挺好挺好，只是阿丽，苗苗，实在是对不起，有个事儿我得给你们解释一下啊。今天下午我们院长开会说，咱们省要派一支援陕医疗队在陕北工作半年时间，点名呢要一个精通微创手术的医生，下周就出发。
0: 啊，你得去吗？
3: 嗯，与陕西开展对口扶贫协作是中央赋予江苏的政治任务，我们必须坚决完成。
0: 非你不可吗？
3: 我们科精通微创手术的医生有三个人，老同志经验丰富，但是年龄大，身体不好，陕北那边条件差，工作强度又大，我怕他身体吃不消。哦，还有一个年轻的医生，也是我们科的骨干，但是上周他爱人刚刚生完孩子，家里需要照顾，实在是走不开。我作为科里的领导，遇到这种情况我责无旁贷，没有选择呀。
0: 那也就只能这样了，看来这次日本是去不成了。
3: 日本我肯定是去不了了。哎，不过你们照常去，你带着苗苗去日本玩，好好的玩啊。
1: 爸爸说话不算数。
0: 哎，苗苗听话啊，爸爸单位临时有变化，有重要的工作任务，爸爸去不了，妈妈带你去，咱们两个人去日本看樱花，看雪山，逛动漫城，好不好？
1: 不，不好，我就要跟爸爸一起去。
3: 哎呀，苗苗，爸爸保证半年后从陕西回来，一定带苗苗出去玩啊。这次爸爸真的是去不了，你就原谅爸爸吧。
0: 哎，苗苗乖啊，我们等爸爸回来，下一次我们三个人一起出去玩，好不好？
1: 不好。
0: 哎呦，苗苗不哭了啊，我们苗苗最乖了，可懂事儿了。
1: 好吧，爸爸去不了，我也就不去了。半年后等爸爸回来，咱们再去日本吧。我们拉钩，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好，一百年不许变。

0: 旅客朋友们 ，Z268 次列车前方到站南京站，本车在南京站停留3分钟，南京站下车的旅客请带好行李物品，准备下车。
1: 苗苗你好，爸爸刚到南京。哎，你们给奶奶过生日了吗？
2: 刚吃完生日蛋糕，我现在就把视频发给你。
1: 好嘞，谢谢我的小宝贝儿。
2: 爸爸妈妈要跟你说话，我把电话给妈妈啦。
1: 好，苗苗乖，苗苗再见。
2: 爸爸再见。
3: 阿明
1: 啊，
3: 毛衣在包里，记着到榆林下车前要穿上啊，那里现在的气温还在0度以下呢。
1: 你就放心吧，你呀，你总是想得那么周到，这些年你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啥事都替我把心操到了，有你可真是我的福气。
3: 快别这么说了，和你在一起我也很幸福。你一直忙着事业，我支持你是应该的。
1: 谢谢，谢谢你啊，这半年又要辛苦你了，一个人在家照顾父母还要照顾孩子。
3: 家里的事你就别操心了啊，出门在外你要照顾好自己。
1: 放心吧，我会的。本来想着这工作上刚能松口气，想替你分担家务，没想到这半年
3: 你能这么想，我很高兴。你就安心工作吧，等你半年后回来，家里有你表现的机会。
1: 好嘞。

0: 我是王怀仁。首先欢迎江苏省援陕医疗队的全体队员，你们不远千里从美丽的江南水乡来到咱们这个黄土高原，给我们带来了新技术和好经验，帮助我们建立妇科微创科室，让我们偏远地区的群众也能享受到先进的医疗技术。对你们无私奉献的精神，我代表全院职工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1: 谢谢王院长，
2: 谢谢大家。
1: 我们响应国家号召，组织第三批援陕医疗队，这次队员一共有七个人，来到咱们榆林靖边县和大家一起工作。按照组织交给的任务，我负责咱们医院微创手术的团队组建和培训，提高妇科医疗水平。同时，医疗队还将协助咱们医院的疑难病患者诊治、危重病人抢救。我们将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度过半年的时间，对我们来讲，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帮助，共同把组织交给的任务完成好。
0: 没问题，史队长有什么要求，我们会全力配合。
3: 好，哎，我听说咱们医院有个叫程改兰的病人，正在等待手术。
0: 是，他的病情很复杂，亟待手术。
3: 那咱们现在就去会诊一下吧。
0: 哎，史队长，你别急，你看，你们坐了20多小时的火车，先休息两天吧。咱们这边啊，虽然比不上秀丽的江南，但著名的毛乌素沙漠、古长城观塞还是很值得一看。哦，还有很多的风味小吃，我陪你们啊先转转看看吧。
3: 哦，我想这恐怕不是王院长的心里话吧。院长，你就真的不着急啊？
0: 史队长这话是什么意思？
3: 我听说王院长心里很是着急，已经把那个病人排在了第一个微创手术，说等援陕医疗队一到就立即做手术呀。
0: 哎，你这是听谁说的呀？
3: 我是听你们秦厅长说的，他亲自跟我们江苏省厅打电话协调这事儿呢，还说这个病人情绪很不好。
0: 这些事儿你都知道了，那我就不把你们当客人了。
3: 本来就是一家人了啊，别再客套了，按原定计划加紧实施，越快越好。
0: 哎，史队长真是急性子。那就委屈大家了。那咱们现在就去会诊，会诊后我给大家接风啊。
3: 好好好，走吧。

0: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天使大爱》，
1: 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1: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甘肃酒泉发射成功，使中国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的第五个独立研制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这个消息让曾经为了这次发射而专门研制了卫星遥测系统的吴佑寿激动不已。
1: 我就看报纸知道的，听广播嘛，那当时你们也听东方红吧，听吗？当时我都哭了。
0: 本期口述人吴佑寿生于1925年，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成功，反映了当时我国经济、科技和军事能力等方面的发展水平，是体现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东方红一号的主要科研任务是进行卫星技术试验，探测电离层和大气层密度，同时再把这些遥测参数和各种太空探测资料传回地面。而东方红一号卫星所用到的数据传输设备，就是由吴佑寿带领他的研发团队集体研制的。
1: 那卫星怎么样？送上轨道，它的轨道必须要测量，是吧？测量后这些数据又传回来。据说，为了保证那个这些数据传输那个线路啊不被破坏。那线路不是一根电灯杆一根电灯杆一根木头一根木头拉线吗？据说每个电灯杆底下站一个民兵。听说，我老在问，我说是不是真的，人家说也听说。我说你见到没有？他们说也没有出去看，就说哎呀，对于我们国家这些大的事情大家都很关心也很高兴。
0: 回想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后的心情，吴佑寿至今都难以忘怀。因为为了这一天，为了让东方红一号能够顺利和地面进行数字通讯，吴佑寿和他的团队已经没日没夜地忙了整整14年。
1: 数字通信应该这么说，一个通信系统啊，是一个很大的环节的，是吧？这个华化音我们叫信源，信号源，信号源也要给它编码，编成码，是吧？然后有传输，所以这就是数据传输，这是传输啊，是吧？然后呢，当然里头有调制啊，有纠错啊，什么等等这些吧，保证它的传输质量吧。而且又传的很多，当中有很多干扰。

0: 你知道我们过去的这种都不是说一根线从这就是几万公里到那的，当中那么几十公里就有个交换机，那交换机都机械的，哒哒哒哒哒，你可见过吗？是吧？打火干扰的，就像那个无轨电车，无轨电车的尾巴老打火的，对不对？那有很多干扰。
1: 吴佑寿告诉我们，当年东方红一号用来收发数据的线路频带和普通电话的线路频带是一样的，这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在东方红一号卫星上，工程师安装了一台模拟演奏东方红乐曲的音乐仪器。卫星发射成功后，人们从它回传的电波中接收到了这段音乐，这应该也是在东方红一号回传的众多信息和数据中最令人难忘的一个。当吴佑寿听到这段从太空中传回来的东方红时，一股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这也让他回想起几十年前他在泰国度过的童年，以及当地华侨的一片爱国之心。
0: 你整个曼谷在几十年以前，那到处都是，主要是潮汕人，所以我们根本就等于是在国内的一个环境生活。我们住的地方呢，就是最老的唐人街，是孙中山就在那这个发表演讲啊，宣传革命啊，这些。所以那我们那条街有一条小胡同，就叫演说街。因为我们家就一直都是这个教育的，而我们是唐人，我这句话在很多报刊都说的，而且不是现在说。我父亲就说我们是唐人，这个我们的家在唐山。
1: 在父亲的影响下，吴佑寿从小就对祖国有着深深的感情。上世纪30年代末，吴佑寿在父亲的安排下回到香港继续学业，但是没过多久，侵略者的野蛮行径就让校园里再也无法传出朗朗的读书声。
0: 日本人占领的那个香港以后，街上都是日本兵啊，所以他一戒严打死了不少人。那么我们有时候总是上街吧，那么地上都是死人啊。那个我还好，我弟弟根本连腿都软了，不敢走的呀。
1: 国家贫弱就要受到欺辱，这是吴佑寿在死尸遍地的大街上悟出的道理。19岁那年，吴佑寿报考了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准备学成之后报效国家。
0: 我一个比方，我说西南联大是一个特殊的难民营啊，从政治上说啊，从文化上说，可西南联大可是大家都认为是顶呱呱的高等学校的教师，仰慕西南联大的那个清华北大南开这几个学校的联合，是吧？有很多好的教师，有很好的校风，在那办的也很好，是吧？就慕名而去，是吧？那个时候那个学校里头的那个团的那就各种各样的组织有的是，当然就随个人的兴趣，或者包括有地下党，是吧？那么那各种各样各种什么读书会啊，什么什么大家唱啊，你会唱大家唱吗？大家唱有个歌，那个你来我来，大家一起来唱歌，来唱歌。
1: 西南联大民主、自由和浓厚的科学氛围，使吴佑寿坚定了科学救国的信念。4年之后，吴佑寿以优异的成绩从西南联大电机系毕业，并成为清华大学的一名教师。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十分重视电子工业的发展，不仅成立了电讯总局，而且还接管了11个无线电企业，与原来革命根据地的无线电器材修配厂合并，恢复了生产。1952年， 全国高校进行了大规模的院校调整。清华大学在这次调整过后，成为多科性工业大学，并成立了无线电系。
0: 孟兆英在宣传这个无线电的时候啊，就说无线电很重要，就像我们的吃的盐，你再好的这个佳肴，搁点盐，那味道就更好。民用，你看现在民用哪个不用电子技术？或者说从这个国家的基础建设来说，是吧？经济建设、财力等来说，这是一大批民用的东西，都需要各种控制。
1: 无线电技术是指通过无线电波传播信号的技术。如今，无线电技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不过，吴佑寿还清楚地记得，60年前清华大学刚刚成立无线电系的时候，全系的教职工加起来却只有14个人。
0: 这个人是少，但是我们有信心办好，也一定能办好。应该说，教师总共只有11个人。我们说14个人，那有3个是工人。
1: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通信事业还很落后，无线电器材方面只有一些采用模拟制式的短波电台和收发信机，而当时全国每1000个人中才有4部电话机。
0: 而人家的情况可就不是那样啊，人家就可能那电话的普及率可能是40-50%，那你要这样比的话，那就差几十倍。电话机。
1: 实际上，我国通信事业的落后在一些偏远地区显现得更为明显。吴佑寿还记得，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他和清华大学部分老师一起到四川绵阳建设清华大学绵阳分校的时候，当时学校所在地竟然连1部电话都没有。而吴佑寿好不容易在仓库里找到的一个废弃接线台，也已经成为老鼠的乐园。
0: 不是这个接线台吗？你见过吗？我现在也有啊，你说没有前面一个，就是一个柜子嘛，对不对？你就坐在那个前面，是吧？然后呢，有一个孔，这个1号电话的，用5、6、2、3号，然后这电话来，就拔一根线往上一插，就那个东西，那就变成老鼠窝了，变成老鼠窝，不是说就有老鼠在里头下载啊，在那住着，然后就把所有的线都给啃断了。那肯定是没法用了，对，那我们学通信的嘛，电信的，那你去修吧。
1: 吴佑寿说，这种利用接线台通过电话线来传送音频的方法，就是一种用模拟信号进行通信的通讯技术。
0: 模拟就是模仿，就是你是什么样子，我就什么样子。模拟嘛，就模仿你，是吧？那么讲的形象一点呢，你们不也有那个什么有示波器吗？你用个话筒一讲话，声音大一点，它那个幅度就大一点，它那个信号的变化同你讲话的声调的声音的大小是相同的，是跟着你弄的，这就叫模拟。
1: 模拟通信的优点是直观，容易实现，但是它的缺点就是保密性差。一旦有人接收到模拟信号，就能轻而易举地知道通信内容。所以，模拟通信保密性差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新中国通信事业的发展。尤其对于国防部门来说，通信保密更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而通信数字化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
0: 你这个电的模拟信号里头有很多那个不需要的地方，我可以采样，我可以用电话，我可以用每秒钟8000个脉冲来采样，8000嘛就是125微秒了，我125微秒，我取这个是这样，我就取这个数据，再过125微秒再取这个数据，那当中呢我不要了，就采样，这个采样啊大，比如说是一， 那我就编一个

0: 我用五个码来编吧，给它变成一些码，变成同计算机用的那些码，所以就叫数字，数字通信。
1: 如果以发电报为例来解释数字通信，那就相当于把我们希望发送的电报内容通过特定的方式编制成一串数字代码，然后把这串数字传输到目的地后再用特定的方式解码，这样就是以数字的方式达到了通信目的。而吴佑寿和他的同事所做的工作，就是要研制这样一台能够让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互相转化的机器。通过大家的努力，在1958年年底，一台14路话音编码终端机终于研制成功了。
0: 开动那个机器啊，是展览了。哎呦，现在这笑掉牙了，就是啊，质量从不能恭维。因为什么是用电子管做的？现在的集成电路啊，就没什么干扰了，质量挺好了，做出来就成。那个时候那个接线长一点啊，焊线虚焊，你知道虚焊吗？那有一个虚焊，这就没门了，很费劲的呀。
1: 吴佑寿说，虽然这部终端样机的整体设计还很粗糙，但在技术上还是有不少的创新。
0: 编码呢，对吧？我用电子管线路可以实现编码了，那里头还有别的，还有比如说音量控制，所以有时候压缩扩张的技术，是吧？还有同步技术，因为这同步啊，是吧？你这个你也知道是吧？你1、2、3、4、5个码一段，你弄错了不就是吧？这些都在同步啊，有同步技术啊，同步技术是最核心的。
1: 在第一台样机的基础上，吴佑寿和他的同事们又对系统加以改进，最终制成了实用样机，揭开了我国通信数字化的序幕。而这项数字通讯技术又在日后被应用到卫星遥测监控系统上。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开发火箭技术的计划已经进行了4、5年。这个时候，吴佑寿被聘为154工程的副总设计师，专门负责卫星遥测数据传输的科研工作。吴佑寿说，卫星遥测数据传输的难度在于数据量大，传输距离远，而用于传输的信道频带又十分有限，所以如何在保证传输数据准确的情况下提高信号传输速率，是当时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
0: 还是要用这种比方来给你比喻，你就清楚了。路这么宽，对不对？那么你要传送数码率要高，也就要超载，可以超载，但是你就想办法安全，对不对？当然交通规矩你不能把我这拿到那交通管理说可以超载，我说我们能超载，而且同时安全。
1: 经过反复试验，在1965年初，吴佑寿和他的团队终于攻克了技术难题，为我国东方红一号卫星测控系统提供了传输数据的手段，也为我国通信事业掌握了实现数字信道调制的关键技术。这么多年来，吴佑寿说他从来不曾忘记自己当年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立下的报国志愿。所以无论是开发数字通信技术，还是研制卫星测控系统，他都想在技术上尽量缩短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距离。改革开放后，吴佑寿经常被派往国外做学术交流。当他看到发达国家的计算机产业已经开始飞速发展时，不由又多了一层担忧。
0: 就人家的那个计算机都是用键盘，就是用打字机输入来控制的，是用英文通过那个键盘，也就是说通过 ABCD 这些字母进去的，我们没有啊。也就是说我们汉字能不能利用计算机来进行处理啊，这是很重要的。
1: 在上世纪70年代末，那个时候的计算机不仅没有汉化的操作系统，也没有中文输入法， 这无疑成为普通中国人使用计算机的最大障碍。
0: 我说我们已经丧失一个打字机时代，我们不能丧失一个计算机时代。你没见过我们的汉字打字机吧？就像桌子这么大，这上头摆了这么2000个签字汉字，要打一个我字，这我字在这儿，把这个推到那个这个横坐标推着，把这个推到这儿，这么一交叉就是我字嘛，那么它自动的你在这一敲，我字打上去，那再多那得搁得下嘛，那个人记得住嘛。
1: 吴佑寿说，以前的中文打字机只能够输入2000个汉字，而我国在1980年颁布的国家标准信息交换汉字编码字符集中，一二级的常用汉字一共有6763个，所以当时很多报社进行编辑排版时都安排了专门的检字员
0: 检那个汉字，也就是说他有个检字间，一个就是中药铺，开中药铺，一个柜子。
1: 如吴佑寿所说，当时报社排版的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所以报社是当时中国人对计算机需求的代表。那么计算机如何才能处理中文信息呢？国外有关公司注意到这个问题后十分重视，他们甚至还尝试开发了中文识别系统。
0: IBM 很早就研究，他找了几个人，他可是呢，他只是去，他只是做一些原理上的试验，所以他只是做了1000个字，做了1000字也不理想。
1: 方块字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的文字，汉字信息处理的问题一定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按照吴佑寿的想法，汉字在通过扫描仪或其他设备时，原有的字符图形就可以转变为电信号，然后再通过一套汉字识别系统在计算机内进行识别。
0: 你有一个字不认得，你查字典吧，我就在计算机里头搁一个字典，我这个字要打中是吧，我就去把它计算机里头这个中字拿出来，就可以打了。你怎么找这个中呢？就去找它的特征，就是从技术上找它的特征。这个中字是有这些特征，讲的打个比方，边旁部首是一个特征，有多少划是一个特征，它的结构是一个特征，它是在内在外是吧，里里外外的这种特征。我所知道的，他妈还不止啊！咱们的那6763个字，最麻烦的笔画最多的是36笔，复杂，可你也得认了。可是太容易的法难能认，太大全你怎么分？所以我说太简单的反而容易错，那就得再想别的办法啊！所以我们在研究的时候，除了就是去认识这字的本身以外，我还要去研究汉字的语义词是吧，太呀大我分不清楚是吧，但是如果就是后头是一个阳字，那个大字有个一点儿，这点是在底下呢还是犬阳，这是很难，不能犬阳吧，太阳的可能性大一点吧，所以是把它就联想，所以有很多学问。
1: 时至今日，吴佑寿带领的团队开发出的汉字识别系统已经能够识别上万个简体字和繁体字、手写字和印刷字，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0: IBM 啊什么什么 Nokia 什么买我们的这基本技术以后啊，它就配套的好，就用在他的机器上，反正他我们给中了很多次标，所以我们也赚了他一些钱，他也买了我们的专利。
1: 虽然吴佑寿和他的团队开发的汉字识别系统在国际上已经有了很好的销路， 但是他仍然觉得目前

0: 你用一给它串成一个好项链，对不对？你一个珍珠卖多少钱？那会增值。
1: 几十年来，吴佑寿为国家培养出了很多电子方面的人才，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为祖国的建设贡献着力量。吴佑寿虽然年仅90，但是他精神矍铄，耳聪目明，仍然经常有学生向他请教有关电子方面的问题。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吴佑寿说，他想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0: 中国农业银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 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
1: 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本期口述人毛春和，生于1962年，北京峨眉酒家行政主厨。北京 川菜老字号峨眉酒家有一道招牌菜，限量版宫保鸡丁，每天只做5份。制作这限量版宫保鸡丁的就是峨眉酒家的行政主厨毛春和。毛春和从事烹饪这行已经有30多个年头了，他不仅传承了川菜传统的烹饪制作，也见证了川菜
2: 在时代变迁中的新生。说实在的，没有创新肯定发展不了，而且咱们说老是守着那个几个招牌菜呀，也是不成。所以说呢，咱们峨眉酒家能发展到今天，也是从咱们创新方面，包括咱们营养方面，包括不是健康方面，都有一个创新。2000年是一个新千年的开始。
1: 就在这一年，北京有名的川菜餐厅峨眉酒家在北里石路崇章开业。为了充实新店的后厨力量，有着多年鲁菜烹饪经验的毛春和被调到峨眉酒家。都知道川菜和鲁菜是两个不同的菜系，转行谈何容易。毛春和为了全面了解川菜，特地去了一趟川菜的发源地
2: 四川，咱们确实那会儿不了解，对这些菜应该是怎么去做，什么口味，咱们确实也不知道，所以那会儿呢就带着我们一块儿到了四川，到了成都，到了那个重庆，走了一遍，也大概去了有，应该在8、9天吧，大大小小饭馆能去的我们都去了。今天没说这一天，没准去5个饭馆，刚点完这个 又一饭馆，还点这个，所以每天都是这样，重复重复。哎，给我们吃的最后我们什么到那地儿，我都不敢做了。您别点了，你点着没法吃了，因为那条街上吃完这个又吃那个，吃完那个又吃那个，连续去，连续串，一上午吃3家，没准一上午吃5家，到晚上还接着吃啊。

0: 川菜是我国八大菜系之一，历史源远流长。从唐朝中期以后，巴蜀一直是士族、著名文人躲避战乱的地方。他们把先进的汉族饮食文化带到了四川，使得川菜在形成过程中融汇了东南西北各地美食的特点。明朝时期，辣椒传入中国，这种味道刺激的调料更是得到了蜀地百姓的青睐。同时，为了应对当地潮湿的天气，人们在菜品中还加入了花椒、麻椒等，使得川菜逐渐形成了麻辣辛香的特点。鱼香肉丝、宫保鸡丁、麻婆豆腐、回锅肉、干煸牛肉丝等，都是充分体现川菜麻辣口味的经典菜肴。
1: 川菜是，麻辣，麻辣，所以说麻辣鲜香，这是川菜的最大特点。不是说干辣干辣的，怎么着让你吃不了？不是那意思，它是柔辣的。他们其他菜系很少用那个花椒，花椒比较用的少，所以说川菜离不开辣椒，离不开花椒。
0: 麻辣辛香是川菜的最大特点，但却不是川菜的全部内涵。在成都，毛春和发现，川菜调味多变，菜式多样，并不是每道菜都是麻辣的。原来川菜也分成成都菜，就是蓉派川菜，以及重庆菜。重庆菜以火锅为主，成都菜则以炒菜为主，口味多变，味道相对柔和。在成都川菜中，有不少口味清淡的高档菜，这道开水白菜就是其中一道登峰造极的菜式。
1: 川菜本来就是一菜一格，百菜百味，所以根据咱们这个每个菜的烹调方法不一样，口味也不一样。为什么叫开水白菜？因为开水白菜呢，顾名思义，就汤跟开水一样，没有颜色，也看着呢是没有什么味道，
0: 看上去平淡无奇，事实上其中却大有学问。这道菜原本是川菜名厨黄敬林在清宫御膳房时创制的，据说曾经备受慈禧太后赞誉。民国成立后，黄敬林离开京城回到成都，创立了川菜中的姑姑宴，开水白菜自此在巴蜀地区流传开来。上个世纪50年代之初，随着川菜大师武玉胜、罗国荣等来到北京，川菜自此在京城扎下根来。这道开水白菜也随之成为北京高档宴席上的一道佳肴。这道菜之所以备受推崇，奥秘全在这清汤之中。
1: 开水嘛，里边飘一个白菜心，你就叫开水白菜，实际上不一样。开水白菜主要是这个汤，这个汤决定这个叫开水白菜，汤就跟开水一样，就没有颜色。吊的时候，咱们首先那个吊开水白菜的汤的时候，老鸡、排骨、牛肉，再加上咱们的干贝这几种原材料熬制它12个小时，再加上咱们那个瘦肉馅，纯瘦肉馅，再加上咱们那个鸡胸打的腻子，包括咱们现在干贝都是我们大的干贝瑶柱，是那大瑶柱，一桶汤里边加一斤这个，再加上2扇纯白，再加上8只老母鸡，再加上几斤牛肉，所以说这个汤成本相对来说要高得多。还不如我们这是肉馅了，我们光这肉馅，光下吊汤的肉馅每次都得在20斤，加上鸡胸啊，加上吊着汤来，所以说呢，这个汤是看着没味儿，实际上里边非常鲜美，再加上咱们那个就是那个现在白菜心啊，取这么一点心加上搁里边煮出来以后的这个汤啊比较鲜美，所以这就称为开水白菜。但是好多人呢都以为是这个特别简单，不就白开水加的什么的，不是， 这个汤主要是在这个汤，这个汤是烹调里边叫高级清汤。有客人也说，这什么呀？这卖这么多贵？其实他不了解，因为确确实实咱们这个开水白菜的成本比较大。
0: 毛春和从四川成都回到北京，正式做起了川菜。峨眉酒家是著名川菜大师武玉胜在1950年创建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北京最早的川菜餐厅之一。当年武玉胜最拿手的一道菜就是宫保鸡丁。上世纪60、70年代，北京饭店一有高级宴请，就经常派专车到峨眉酒家，请武玉胜施展这道拿手绝活。这道宫保鸡丁几乎成了峨眉酒家的头菜。也因此，毛春和到了峨眉酒家，首先就是跟着老师傅武玉胜学炒宫保鸡丁。
1: 吴老那会儿来的时候啊，经常对在，他就愿意在我们厨房待着，看看我们，包括我们切鸡丁啊，手把手怎么教我们。那会儿他也是80多岁了，那会儿啊，经常看我们这鸡丁应该怎么去切去，应该怎么去借刀啊，包括我们炒这哪行啊，这火不行，炒不了，就得旺火。这么着，你知道吗？经常就是在这儿指点我们这些菜。
0: 为了炒出地道的宫保鸡丁，毛春和学了将近2年时间。
1: 因为炒宫保鸡丁这个菜啊不容易，挺难的。为什么呢？首先你这个眼睛得好使，而且咱们看这个火候，用多大的火，用多少芡，多少汁儿，都挺关键。就是我在这个炒这个鸡丁应该是在1年多吧，不到2年，我去炒这个菜。但是呢，刚开始那会儿炒的确实不好。为什么不好？老是这个火力啊用不好。宫保鸡丁更是主要是火力，火力先短才行呢。你先长了不行，但是你不能太短了，太短了可能不熟，这个鸡丁不熟；太长了呢，鸡丁就老了，所以说呢汁儿也稀了。所以说呢，这个菜主要还是说火力必须掌握好了，火力对这个菜挺关键的。所以这方面呢，我就下功夫，我就用什么火，刚开始用什么火，最后又出锅的时候用什么火。一般呢，说实话，时间长了嘛，就掌握这个窍门了。勾芡之前不要用旺火，勾芡以后必须用旺火，有多旺的火使多旺的火。这个菜出来是明汁亮相，为什么？就是咱们旺火速成这个菜。所以说呢，叫宫保鸡丁最大特点就是旺火速成菜，汁儿爆主料，明汁亮芡，这才行呢。
0: 老师傅武玉胜当年烹制这道宫保鸡丁时，既保持了这道菜的传统特点，又根据北京人的口味做了进一步的改良。这道菜具备甜、酸、咸、辣、麻5层味道，一口菜吃下去要先甜后微酸，略有焦香，咸鲜还稍带点麻口。这里的关键是调味汁的配置。
1: 根据咱们那个汁儿啊，配的时候啊，加糖醋盐这些东西配比度。为什么呀？这个糖多了它就光甜了，甜口了，糖少了是不甜，光咸口了，所以它比例不一样。我这个汁儿的比例不一样，所以每天对这个汁儿的比例每天就得尝。
0: 毛春和还发现，要想保持宫保鸡丁的味道始终如一，在不同的季节里调味汁中各种调料的比例也要随之变化。
1: 天热这个东西咱们怎么收，天冷咱们怎么收，都是有一个根据的。因为咱们也知道醋的蒸发快在于加热以后蒸发就快了，所以说呢夏天相对来说醋稍微多一点，冬天呢醋稍微少一点。颜色呢冬天的酱油啊比较浅，稍微酱油稍微多一点，盐稍微少一点。
0: 川菜以辛香麻辣而著称，要想烹制出地道的川菜，厨师必须对川菜特有的各种调料了若指掌。这里面首当其冲的就是辣椒。
1: 这个炒什么菜用什么辣椒，比如说现在咱们辣椒太多了，种类太多了，有二荆条，有子弹头，有大辣椒，有灯辣椒，太多了。炒这个菜，炒鸡丁的菜， 这个宫保鸡丁辣椒，首先咱们是用的子弹头，用的二荆条的加工成末的那个辣椒面。子弹头辣椒它这个肉比较厚，口比较好，二荆条这个辣椒呢比较薄，但是呢它不是什么辣，不是说特别干辣干辣的，它比较柔辣。这个宫保鸡丁不是咱们想象中干辣干辣的，它是柔辣，它不是像咱们说这个菜哎呦辣的受不了不行，不是那意思，它比较接近于柔辣，能有点辣有，但是不是特别辣。这个辣椒决定这个菜的这个成败。比如我们先那个香辣鳕鱼条的那个辣椒，我们就是用的大辣椒，那大辣椒比较大，为什么？它肉比较厚，做这个菜呢酥香酥香脆，这才行呢。咱们用子弹头辣椒出来这个菜呢效果不好，首先从那个外观上这个菜啊跟那个鳕鱼条它配不上，第二呢咱们说那个做出这个菜的香不香，关键在这个辣椒这儿。
0: 这其中泡椒是川菜独有的一种辣味调料，泡椒又叫鱼辣子，川菜中的鱼香肉丝就离不开它。
1: 正经八百的这泡椒是怎么泡出来的？是一层鱼，一层鱼啊，鲫鱼，一层辣椒，一层那个姜，一层葱，这么泡出来的，取它那个辣椒的那个鱼腥味儿，它有鱼味儿吗？跟鱼一块泡着吗？用这个辣椒剁碎了炒鱼香肉丝。为什么鱼香肉丝说是叫鱼香肉丝？那鱼在哪儿呢？就从这个辣椒里边体现出来。这个鱼香肉丝我们只见肉丝了，没见鱼啊，怎么来的？就是泡辣椒起的作用。这个辣椒怎么泡的？就是一层鱼，一层辣椒，一层姜，一层葱，这么泡出来的。
0: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人们的生活日益富裕，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满足于在家里就餐，这让餐饮业更是日趋繁荣。以经营川菜为主的餐厅如雨后春笋一般林立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尽管喜欢川菜的客人多了起来，可是文美酒家自从搬到北李石路以后，生意却始终不温不火。
1: 首先呢，这个地理位置啊比较偏僻，特别是在这条街上，北李石路的街上，而且咱们晚上啊也没有人，说这条街上都没有人，路灯还比较黑。那会儿就说大家呢对这个峨眉酒家认识度还是不多，因为咱没有宣传嘛，就开业了，而且路过的人也是很少。那会儿这条街上还没有公共汽车，咱们那会儿还没有地铁，所以说呢那会儿买卖比较凄凉，比较惨嘛，不算太好。
0: 这道难题如何破解？为了招徕顾客，峨眉酒家在报纸上为宫保鸡丁做了一条特别的广告。
1: 每天限量100份宫保鸡丁，这么着好多人打电话，因为我们又上报纸了吗？人问还有没有鸡丁啊，说有时候晚上一打说没了。实际上咱们是每天就限量100份，那会刚开始为什么？就是让人家客人认可。
0: 限量的肯定是好东西，一般人都有这种心理，宫保鸡丁就此名声大振。这时又有人提出，北方人日常喜欢吃包子，能不能把宫保鸡丁做成馅料制成包子，以此吸引不同阶层的顾客呢？这可是一个新课题，毛春和做起了试验。
1: 鸡丁大了不行，怎么办？就是特意做那个小的，把那鸡丁剁碎了去炒，所以这么着才去那成功的。这个菜呢主要是炒肉馅儿的时候不是关键，这个菜既得让这个汁儿蒸好包住这个主料，也不能让溜汁儿，这是挺关键的。你这汁儿多了它就溜了，这个出来这个光有汁儿了没有鸡丁了，这也不行。主要是炒鸡丁料的时候关键，这一般的说实话它炒不了，因为这做到恰到好处，又不让溜汁儿，而且味儿也比较浓，这挺关键的。
0: 很快宫保鸡丁馅儿的包子上了顾客的餐桌，然而没多久有人提意见。
1: 刚开始做的那个鸡丁包子里边有花生米，但是时间长了，今天买了，第二天吃，这个花生米就皮了。为什么呢？因为咱这里边时间长了，水分就吸进那个花生去了，所以我把这花生又拿出来不用了。
0: 虽然宫保鸡丁馅的包子里没有了花生米，却受到了顾客的欢迎。
1: 过去啊，是两个人，早上起来加工这东西，加工这个外卖的东西，因为咱们这个包子是外卖的嘛，一天原先是两个人，最早是一个人去做外卖，现在我们是五个人做外卖，每天五个人，一个人标准规定必须得五屉，所以说呢，这个量你想想有多大。基本上是最好的时候，四五百个，一般的情况二三百个应该是每天。
0: 2001年7月，北京成为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这给这座古老的都城带来了无限的机遇与活力。随着经济文化的交流，世界各地美食也越来越多地汇集北京，这让毛春和意识到，川菜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有一席之地，必须推陈出新。北京人喜欢吃烤鸭，那么能不能把烤鸭也移植到川菜中来呢？这时他想到了一道有名的川菜——张茶鸭。
1: 因为它有个茶香味儿，它为什么要咱们熏制的时候用那个松脂，腌的时候有茶叶，熏的时候也加上茶叶，腌的时候咱们用咱们各种调料，应该是在13种以上的调料，加上腌制，腌制完了呢，咱们再去风干，风干完了再用咱们那个松脂啊，加上茶叶去熏，所以说呢，它既有张茶那个味儿，为什么呀？有茶叶的香味儿，也有松脂的那个香味儿，所以叫张茶鸭。这个过程啊，做那个鸭坯，在风干最少得两天到三天之间，这才能做成呢。因为这个晾坯得晾干了，不晾干了，出来这个效果就没有。而且咱们熏呢，熏到时间比较短，腌制在12个小时，但是熏呢也就几分钟，10分钟、8分钟就行了。但是那个晾坯时间比较长，这个鸭子用什么鸭子挺关键，而且那个鸭坯呢。腌制完了以后呢，咱们再熏，熏完了以后再蒸，蒸完了再炸，这么个过程。
0: 那么能不能把张茶鸭改成烤鸭呢？毛春和动起了脑筋。张茶鸭属于熏鸭的一种，该怎么做才能让鸭子既保留张茶的香味，又有烤鸭的特色呢？
1: 原先不是炸吗？张茶鸭不是炸的吗？现在用烤的，用咱们北京烤鸭的方法把这个鸭子烤熟了，腌制完了以后也跟咱们烤鸭一样，去那加那个麦芽糖啊，去那个打气啊，去那个去晾坯，这个呢跟咱们烤鸭一样去风干，风干完了以后再去烤。
0: 从张茶鸭到张茶烤鸭，这个研制过程毛春和耗费了大半年的时间，
1: 应该是在六个月左右试验的。因为每天咱们去烤，每天去做，因为刚开始根据那个口味，有时候口味不好，有时候火候不好，有时候颜色发白呀，有时候发深呐，确实不好弄。因为这个鸭坯晾鸭坯也关键，坯晾不好，说风干不了，它可能出来这个效果也没有，反复去做，反复去那个实践。基本上每天就吃，每天吃鸭子，每天去做，每天去尝口感啊，包括酥脆程度啊，包括口味啊，咸淡啊，每天都是这样做这个菜。半年没少吃，反正啊，说实话，现在一看这鸭子，真是也是害怕。
0: 2002年，峨眉酒家推出了张茶烤鸭，大受北京顾客的欢迎。
1: 一个是呢，油比较少。为什么呢？因为烤的时候自然而然把这个用火呀，把这个用热量把这个油啊给烤出去了，所以说呢，吃着口感呢不这么油腻，也是脆。但是这烤那个张茶鸭呢， 因为用油炸呢，相对来说有点油腻，但是烤鸭不油腻。
0: 此时，为了满足各地食客的需求，在传统基础上进行改良的新派川菜正渐渐风行全国。毛春和也跟同事们组成了研发小组，着手研制新的川菜菜品。眼前的这道素八珍黑豆腐就是来源于他的创意。
1: 素八珍黑豆腐这个菜呢，主要是我们是怎么去有想法呢？因为大家现在对一个健康比较重视，主要是咱们吃的方面，咱们用的是黑豆腐，用的黑豆经过加工处理完了以后，加上咱们那个有那个鸡腿菇啊、杏鲍菇啊，还有其他那个香菇啊，还有那个鲜蘑啊，这些东西加一块做这么一道菜。
0: 可是怎么把豆腐和蘑菇在口味上做出新意呢？
1: 因为咱们西餐有咱们我这儿有一个粤菜，粤菜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粤菜煎那个鹅肝的时候、牛排的时候都用黄油炒，这个菜我觉得咱们用点黄油炒不更香吗？所以说从那儿这么着，想试了试，哎，一试还觉得是比较不错的。
0: 除了素八珍黑豆腐，毛春和还吸收了其他菜系的特长，先后烹制出三珍跳水豆腐、香辣鳕鱼条、峨眉全家福等多道菜肴，极大地丰富了顾客的餐桌。
1: 跟过去不一样，过去你四川菜你就卖四川菜，你那个山东菜你就卖山东菜，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可以融合，大家有选择这个空间。个别现在好多客人奔这儿来，我就想吃到川菜，又想吃到粤菜，哎，又想吃到鲁菜，怎么办？所以说现在就是咱们想方设法的满足客人的要求，创一个新菜，确确实实挺难的。你真是让客人那个认可也更难。所以说呢，我们经常出去，所以说所谓是拿来主义，拿来以后把这个菜拿回来，自己改进，自己从改良。让大家认可，我觉得这方面是，我觉得也是比较应该的，也是这么一个方向吧。
0: 如今川菜走向了世界，古老的川菜正焕发着新的生机。毛春和最大的希望就是把正宗的川菜传承下去，同时让川菜随着日新月异的时代更上一层楼，为人们的生活多增添一些美好的滋味。

一场火灾可能会夺去你的所有甚至生命，而悲剧的源头往往都是我们不好的生活习惯造成的或大或小的隐患。我们不希望听到警笛声再次响起，从你我做起，消除身边的火灾隐患，抓消防安全，保高质量发展。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2: 全国累计收购下粮已超过4000万吨。
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2: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伪地震中遇难。
1: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舱加区域舱加前置舱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舱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 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

0: 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1: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3: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5: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机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6: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六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8: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7: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9: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10: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一站式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11: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走，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10: 企业工作人员徐琳琳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12: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13: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

0: 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1: 我们阜联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近60%，我们提前对接农贸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2: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4: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3: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4: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3: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5: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6: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8: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7: 入夏以来，哈尔滨10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9: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10: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9: 这个夏天，岚皋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皋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11: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5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12: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食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13: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12: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4: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5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5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2: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5: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头部经理贺继军：
16: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掉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15: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17: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纸板。
15: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18: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2: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6: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播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2: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1: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游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22: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6: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3: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性

0: 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2: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2: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1: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2: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7: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8: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9: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 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

右，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第四十七集，神父继续读着那手稿上的故事。第二天早上，安塞尔摩并没有理会卡蜜拉不在身边，他急着要听雷欧内拉说些什么，起床就到锁着雷欧内拉的屋子里去。他开门进去一看，不见雷欧内拉，只见窗口悬着一长串连接在一起的床单，分明是雷欧内拉坠着下楼逃走了。他一肚子的懊恼，忙回去要告诉卡米拉，不料卡米拉不在床上，家里满处都找不到他。他着急得很，跟家里的佣人打听，谁也不知究竟。他找卡米拉的时候，忽然发现卡米拉的箱子都开着，珍贵首饰大半没了，这才知道家里出了丑事，而祸首并不是雷欧内拉。他来不及穿着整齐，急急惶惶地出门去找他的朋友罗塔留，想把糟心事告诉给朋友。罗塔留却并不在家，据仆人说，罗塔留昨天夜里就出门了，家里的现钱他都带走了。安塞尔摩差点发疯，谁知道这倒霉的事情一起来，他回家发现男女佣人已经逃跑一空，只剩下了一宅空房子。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该怎么说呢？怎么办呢？安塞尔摩都不知道，他神志逐渐迷乱了。他想想自己一下子妻子、朋友、佣人全都没有了，仿佛上天不再庇护他了。尤其糟糕的是丧失了名誉体面，因为他从卡米拉的失踪看到自己就此毁了。他过了好一会儿，决定到乡间的朋友家去。他当初就是在这个朋友家里住，造成了这番祸事的。他锁上大门，骑上马，垂头丧气地上路。半路上他感慨万端，忍不住下了马，把马拴在树上，倒在树脚下放声哭叹，一直耽搁到傍晚。忽然见到有一个人骑着马从城里来，彼此打过招呼，他就问起

昨天晚上啊，被他的好友罗塔留拐走了老婆卡米拉，安塞尔摩本人也不知去向。卡米拉的使女昨天晚上从安塞尔摩家窗口用床单坠着下来，给市长逮住，事情全是他说出来的。详细情况呢，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城里人呢都诧异。这安塞尔摩和罗塔留是最要好不过的，向来被叫做朋友俩。这样的知心朋友中间，想不到会出这种事啊。安塞尔摩说，那这罗塔留和卡米拉走到哪儿去了，有人知道吗？城里来的人说，啊，市长啊正加紧机房，还没找到他们俩的踪影呢。安塞尔摩说，哦，再见吧先生，上帝保佑你。城里来的人回答说，啊，上帝保佑你，说着就走了。安塞尔摩听到了这个噩耗，气得发昏，简直活不下去了。他挣扎起身，到了乡间的朋友家。这个朋友还不知道他的倒霉事，只看他脸色灰黄，以为他害了什么大病呢。安塞尔摩接着就要个地方睡觉，又要了些文房用具，还要求关上房门独自休息。朋友一一都依照他的意思办了。他孤孤单单，想到自己的不幸，心上沉重不堪，分明感到自己命在顷刻了。他打算呢留个字条说明自己突然死亡的原因。他动笔写了几句，没写完就咽了气。他那点没分寸的好奇心害得他气死了。主人家到天晚了还没听见安塞尔摩呼唤，就进去瞧瞧他是否病又加重了呢。只见他半个身子在床上，半个身子趴在书桌上，面前摊着他留字的纸，一支笔还拿在手里。主人上去叫他，不见搭理，就去拉他的手，摸着冰凉，这才知道人已经死了。这位朋友很惊慌啊，忙把家里的佣人叫来做见证。他又看了留下的字条，认的是死者的笔迹，上面说，我愚蠢无聊的愿望断送了自己的性命。假如卡米拉听到我的死讯，我希望他知道我原谅他，因为他没有义务创造奇迹，我也没有必要这样要求他。我的耻辱是咎由自取，何必。安塞尔摩只写到这里，可见他到此便无话可说，就此死了。第二天，他的朋友把他的死讯通知给了他的亲属，他们已经知道了他的丑事，也知道卡米拉躲在哪个修道院里。卡米拉差点跟着丈夫走了同一条路，这并不是因为啊她听说丈夫去世，而是因为听说情人出走了。据说她做了寡妇，既不肯离开修道院，又不肯发愿做修女。过了不多几天，消息传来，罗塔留打仗阵亡了。原来啊，这位后悔莫及的朋友逃到了拿波里斯，参加了洛特瑞先生和大元帅贡萨洛·艾南台斯·台果都巴的战争。卡米拉得到了这个消息，才发愿做修女。她悲伤太过，不久也死了。客店里发生的其他奇事。这时候，店主在客店门口喊道，好漂亮的一对

0: 过路客人呐、啊，要是到这儿来，咱们可热闹了。卡迪纽问道：“什么样的人呢？”店主说：“
1: 四个男人，骑着短凳高鞍的马，拿着长枪和盾牌，都戴着黑面罩。跟他们一起还有个穿白衣服的女人，乘着马坐在横鞍上，也蒙着脸。另外还有两个步行的小厮。”
0: 神父问道：“来得很近了吗？”
1: 店主人说：“很近了，快到了。”
0: 多诺泰听到这话，就戴上面罩。卡迪纽连忙躲到唐吉和德的屋里去。店主所说的那一群人已经到了店门口了。骑马的四个人身材举止都很斯文，他们下了马就去搀扶那坐横鞍的女人，其中一个张开臂膀把她抱下来。卡迪纽躲着的那间屋子门口有一只椅子，那人就把女人放在这椅子上。这时女人和四个男人都没有除下面罩，也没有说一句话。女人坐下了，才深深地叹了口气，耷拉着两条胳膊，像个极虚弱的病人。那两个步行的小厮把几匹马都牵到马房去了。神父看了，心上纳闷，不知这群衣衫整齐、默不作声的人究竟是些什么人。他跟着那两个小厮向其中一个探问，小厮说：“
2: 天晓得，先生啊，我说不上他们是谁，只知道啊，看样子很有身份啊，尤其是刚才呀，把那位小姐抱下马的那一个。”另外几个呀都很尊敬他，什么都听他吩咐。
0: 神父问道：“
3: 哦，那位小姐是什么人呢？”
0: 那小厮回答道：“
2: 哎呀，这个我也没法说，一路上吧我没看见她的脸，只听到她呀经常唉声叹气，每次都仿佛要死过去似的啊，我只知道这么一点儿。这也怪不得，我和我这伙伴跟了他们才两天，因为是路上相逢的，他们连说带劝，许下众筹，叫我们跟着他们到安达路西亚去。”
0: 神父问道：“
3: 你没听见他们互相称呼吗？”
2: 小厮说：“实在是没听见呢，他们怪得很啊，一路上啊都不出声，只有那可怜的姑娘不时的叹气和哭。哎呀，我们听了都很难受。照我们猜想啊，她一定是给人押送到什么地方去。看她的装束呢，大概是修女啊，更可能是要去做修女的。也许她不愿意，所以好像很伤心。”
0: 神父说：“
3: 都可能。”
0: 他撇下两个小厮回到多诺泰那里。
2: 多诺泰听了蒙面姑娘叹气，很同情，就走到那姑娘身边说道：“我的小姐，你有什么不舒服吗？如果是女人常有的病，女人有经验会医治的，我甘心情愿服侍你。”
0: 那伤心的姑娘只是不作声，尽管多诺泰热情关切，她还是一声不响。后来呢，一个蒙面的绅士啊，就是据小厮说最受尊敬的那个人，过来啊，对多诺泰说：“
1: 小姐，你不用讨好这个女人，
0: 她对人家为她干的事向力不知感激，你也不用指望他回答，除非你愿意听他撒谎。”一直默不作声的女人这时说道：“
2: 我从来不撒谎，就因为我一片真诚，绝不撒谎，才遭到了现在的横祸。这话，请你问问自己就知道，因为正是我的真诚，造成了你的欺诈。”
0: 卡迪纽

0: 唐吉诃德的卧房里和说话的女人只隔着一重门，那女人的话他听得清清楚楚。他立刻大声叫了起来，
1: 天哪，谁在说话呀？我听到的是谁的声音呢？
0: 那位小姐听到喊声大吃一惊，连忙回过头去，她看不见叫喊的人，就站起身来要往那屋子里跑。那绅士见了就拦住她，不许她动。那小姐匆忙中蒙面的绸子掉下来，露出一张非常秀丽的脸，只是容颜惨淡，神色不安，咕噜噜转动着眼珠，四面张望，着急的好像发了疯似的。多诺泰等人看了他那样，虽然不知道是为什么，都觉得很可怜。那绅士还紧紧地抱住他的肩膀，自己的面罩滑下来了，也顾不及扶，那面罩就整个的掉了。多诺泰正搂着那姑娘，他抬头一看，和自己一同搂着这个女郎的正是自己的丈夫唐费南铎。多诺泰一见之下不由得从心底里发出啊一声无限伤心的长嚎，立即仰面晕倒。多亏理发师从旁扶住他，才没有摔在地上。神父连忙过来替他除下面罩，好往他脸上洒水。抱住那女人的绅士的确正是唐费南铎。多诺泰一露脸儿，他就认出来了，顿时面如死灰。而在他怀里挣扎的女人是露申达。唐费南铎到此还没肯放手，露申达已经听出是卡迪纽在叹气，卡迪纽也已经听出了露申达的声音。卡迪纽听到多诺泰晕倒前的那一声哎，以为是露申达喊的，立刻面无人色地从屋里冲出来。他第一眼就看见唐费南铎抱着露申达，唐费南铎也立刻看见了卡迪纽。露申达、卡迪纽和多诺泰三个人都目瞪口呆，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大家一言不发，面面相觑。多诺泰看着唐费南铎，唐费南铎看着卡迪纽，卡迪纽看着露申达，露申达看着卡迪纽。最后还是露申达第一个开口，对唐费南铎说：
2: 唐费南铎先生，请你放了我吧，不为别的，你为了自己的品德也得放手。我是墙上的壁立，得让我爬在墙上。你的纠缠和威胁，你许的愿送的礼，都不能把我从自己依附的墙上拉下来。你瞧瞧，神奇的天道把我送到自己真正的丈夫面前来了。你付出了不少代价，该从经验知道，我除非死了才会忘记他。我的话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你现在只好把爱变作恨，喜欢变作厌恶，就此杀了我。我能死在自己的好丈夫面前，死也不冤枉了。也许正好向他表明我对他的忠心是至死不变的。
0: 多诺泰这是清醒过来了，露申达的话他全听见了，由露申达的话里知道了露申达是谁。他瞧唐费南铎还抱着露申达不放，也不说话，他就鼓起勇气起身向唐费南铎双膝跪下，热泪盈盈地说道：
2: 我的先生，你两臂环抱的太阳，要是没有耀花你的眼睛，你会看见跪在你脚边的是薄命的可怜人多诺泰。 你薄情到几时，我就薄命到几时。我原是出身低微的农家姑娘，你或者出于好心，或者出于一时高兴，抬举我做了你的人。我向来真静，日子过得快活，直到我听了你的央求，看了你表面上正当热烈的情感，才败坏了操守，把身心交付给你。我落到目前的境地，又看到你这会儿的情况，知道你完全没有把我放在心上。不过你别看错了，以为我出走是因为丢了脸，我只是因为给你抛弃了，心上悲伤。你当初愿意和我结婚，而且已经照你的办法和我结了婚，现在即使后悔，也没法不做我的丈夫了。我的先生，你请想一想，我对你的心意是独一无二的，抵得过你别处去追求的美貌和高贵的门第。你不能和美丽的陆深达结婚，因为你是我的丈夫。他也不能和你结婚，因为他是卡丁纽的妻子。你知道，勉强爱一个崇拜你的人还容易，要叫嫌弃你的人转过来热爱你，可就难了。你缠着我的时候，我是不懂事的；你央求我的时候，我是贞洁的。我的家境，你不是不知道，我怎样会一切依你，你很明白。你没有借口，没有理由说自己是受了欺骗，这是事实。而且你不仅是个上等人，还是个基督徒。你为什么有始无终，借故把婚礼拖延呢？多诺泰接下来又说了些什么话？他的话能否打动唐费南多的心？陆深达和卡丁纽能不能有情人终成眷属？咱们下集再说。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4: 我感恩结束了，
5: 有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8: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9: 好网络，
10: 好服务，
11: 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星际播出，风雪昆仑路，星火护初心，带您走进那赤台，见证两代人从筑路到护路的跨越时空守望。
2: 录音报道十三载坚守筑初心，珠峰脚下书写极致忠诚。介绍定日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二级辅警轮珠。
1: 昌都市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巡回宣讲。
2: 逛展销享补贴，游夜市品风情，日喀则打造全时段消费新业态。
1: 林芝市察隅县推进茶产业提质增效，绘就富民新画卷。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星际。
1: 70多年前，在青藏公路进入昆仑山的第一道关口那赤台，筑路先辈用血肉凿出这条路的筋骨。70多年后，养路工接过先辈的接力棒，用日复一日的巡护，让这条路有了温度。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星际播出录音报道，风雪昆仑路，星火护初心。本台记者带路，带您一起走进那赤台，感受两代人从筑路到护路完成的跨越时空的守望。
3: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叫那赤台，此刻我才觉得自己是真的一脚踏进了昆仑山。这里是青藏线进入昆仑山的第一站。
4: 1951年8月，18军独立支队从青海香日德启程进藏，西北军政委员会派测绘员先行一步，对香日德到拉萨的路线进行踏勘。当年的筑路先辈们没有导航，没有机械，甚至没有像样的御寒衣物，冻土坚硬如铁，河水冰寒刺骨，他们硬生生凿开了青藏公路进入昆仑山的第一道关口。如今沿着同一条路走进昆仑。
2: 当年本台记者带路一行从格尔木出发，沿着 G109 国道向西前行，循着先辈们的足迹一路挺进，抵达那赤台。当年筑路先辈用血汗凿出的青藏公路进入昆仑山的第一道关口，如今已经变成人们走进昆仑的温暖驿站。那赤台三公区统计员王大红：
5: 平常过往司机游客都比较多，我们都在尽力守护好这里，给他们准备了这些方便面呀、像药品啊这些，包括氧气这些，供他们免费使用。我们帮助了很多的游客，也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2: 先辈以血肉赋予道路筋骨，当代护路人以坚守赋予道路温度。游客留下的感谢，是对70多年前开路英雄最好的告慰。离开那赤台，继续沿青藏公路向前行进时，记者带路一行遇见了正准备去巡线护路的昆仑山工区工人次多。
3: 您是要去工作吗？
6: 就日上去巡路。
3: 那我能跟着一起去看看吗？
6: 可以可以可以。
2: 据了解，次多的父母是养路工人，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护路人，接过父辈守护高原公路的接力棒。次多：
6: 我的父母也是养路工人，他们也是上班去嘛，我也一起跟着去做，看着他们怎么干工作。我父母也是第一代，我接的接力棒呗。
2: 一路上，次多一边介绍日常养护的种种细节，一边不时停下俯身查看路面。沿着国道徒步上行时，毫无预兆地落下雪来，起初是零星的几片，转眼间便纷纷扬扬。
3: 咱们这个怎么突然下起大雪了？
6: 正常的，主要是我们这里是长期下雪的嘛。
2: 次多介绍说，昆仑山段的雪季从每年11月绵延至来年5月，长达半年之久。当年筑路大军抵达这里时正值雪季，没有机械辅助，没有御寒衣物，他们以脊梁为弓，以食指为犁，一路坚持向前，因为路的尽头是西藏。 从纳赤台徒步抵达昆仑山垭口，本台记者戴璐早已呼吸急促。
3: 从纳赤台工区走到这里，说实话我已经有点喘不上气了，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每一步都要走得比上一步更用力。
2: 置身漫天风雪中，我们很难想象70多年前筑路先辈是凭借怎样的意志，在冻土坚冰之上凿出这条通途。岁月更迭，70多年后的今天，养路工人们沿着父辈的足迹，接过接力棒，扎根昆仑，一代代护路人守护高原公路的赤诚，从未因时光而褪色，也从未因风雪而动摇。跟随次多体验了他的日常巡护路线，记者带路感慨道：
4: 我看着他专注的侧脸，那一道道被高原风雪刻出的皱纹里，仿佛藏着另一群人的影子。70多年前，那些筑路先辈们大概也是这般神情，这般姿态，在呼啸的风雪里一寸一寸地丈量着脚下的冻土。
1: 日喀则市定日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二级辅警轮珠用坚守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与忠诚，巡逻守护国道13年来，为无数游客纾困解难。在107定日地震中，他痛失一双儿女，却义无反顾投身救灾一线，为群众撑起一片天。在日前举行的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轮珠被授予全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请听录音报道：13载坚守筑初心，珠峰脚下书写极致忠诚。为您介绍轮珠的先进事迹。
7: 杨桑，你尴尬了，太主意。
2: 暮色降临，结束一天执勤的轮珠刚回到家中，又匆匆收拾行囊，准备执行新一轮的外勤任务。从警13年，寒来暑往4000多个日夜，路面巡逻、铲冰除雪、隐患排查、应急救助，是轮珠不变的工作轨迹。定日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二级辅警轮珠：
7: 我从小梦想也是当警察，保卫祖国，帮助别人。
2: 全天候在岗待命是轮珠和同事的工作常态，即使在休息日，只要接到求助电话，他们都会火速赶赴现场。轮珠
7: 这边有的到凌晨4-5点两三的这样有，有些人这边走过错了，有些是车子出不来了，有些车是高山反应。
2: 游客张先生前不久就因车辆在定日段被困打了求助电话。
8: 我一看这出不来就打电话，一会儿他们就过来了，还挺快的，很满意。
2: 定日县地处318和219国道交汇处，自入夏以来车流量持续攀升，每天天刚破晓，轮珠和同事就要上路执勤。
7: 你又忘记车流量大，开慢点。
2: 正在开展巡查时，指挥中心传来紧急通报，距检查站7-8公里处发生两车相撞事故，轮珠和队友携带装备火速赶往事故现场驰援。
7: 就你们两个人吗？你们两个都没事吗？
9: 都没事。
2: 在处理事故时，轮珠发现有一名旅客严重高反，迅速从警车后备箱取出自备氧气，让他在车上吸氧休息。旅客王女士：
10: 看我不舒服，给我氧气，让我坐在车上，倒挺好的。
9: 挺贴心的。
10: 相信警察，警察过来我们就安心很多。
2: 轮珠还取出纱布为另一方事故人员包扎，他的警车后备箱就是一个应急百宝箱，帮助过数不清的游客。轮珠：
7: 纱布、氧气、一次性口罩、一次性毛巾，用在有些游客高山反应时候。这是我自己买的，我私家车也带。
2: 去年107定日6.8级地震中，轮珠痛失一双儿女，遭遇人生至痛，但望着满目疮痍的村落，急需帮助的群众，他强忍悲痛，冲向救灾最前线，昼夜奋战，抢通生命通道，转运救灾物资，安置受灾群众。定日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事故调处中队三级警长洛桑旺九：
11: 不管遇到什么危险，他从来不会往后倒，我们都很敬佩他。那段时间看着让人心疼，白天拼命搜救疏导交通，凌晨大家休息后，经常能听到他在帐篷角落里伤心哭泣，第二天他依旧咬牙坚守岗位。
2: 对党忠诚是他的誓言，为民服务是他不变的信仰。在日前举行的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轮出被授予全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定日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二级辅警轮出，
7: 是组织的培养，也是群众对我们工作的认可，不是终点，而是不断向前的动力，督促我把工作做得更扎实，

0: 好的守护大家。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组织需要，群众需要，我就会一直坚守在岗上，守护好这条高原路，守护好身边的每个人。
1: 连日来，昌都市组建市级讲师团，分赴全市11个县区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巡回宣讲，请听报道。
2: 连日来，主题宣讲活动在昌都市各县区火热开展。宣讲团成员立足西藏和平解放75年的历史，紧扣历史、当下、未来主线，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进行了系统阐释和深入解读。昌都市芒康县中学学生贡嘎罗追，
3: 通过聆听宣讲，我更加深刻地了解了雪域高原翻天覆地的变化，内心充满了自豪和感动。这一切美好的变化都离不开伟大祖国的关怀，离不开党的温暖照耀。
2: 昌都市江达县同浦乡瓦拉寺僧人庆朱泽仁，
4: 我深刻明白西藏如今的繁荣稳定，群众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今后我将自觉扛起责任，坚守爱国爱教初心，争做新时代爱国爱教的合格僧人。
2: 一场场兼具理论深度、思想高度与实践温度的走心宣讲，把党的好声音送到了群众心坎上，也为各族群众筑牢了思想根基。昌都市江达县红浦乡格亚村党支部宣传委员白马群措，
5: 向群众宣传好党的政策，弘扬历史，带动身边群众凝心聚力，团结奋进。
2: 昌都市洛龙县德通村党支部宣传委员觉阿卓玛，
6: 75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洛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作为基层一线工作人员，我会永远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2: 昌都市芒康县嘎托村党支部副书记扎西斯旺，
7: 75年的实现告诉我们，没有祖国的强大，就没有今天安稳的幸福生活。今后我会持续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勤劳奋进，全力守护我们平安祥和的家园。
8: 近年来，沙南市依托湖北医疗援藏力量，积极推动先进的下肢静脉曲张微创诊疗技术落地，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专科服务。请听报道。
2: 在山南市乃东区人民医院诊室里，长江大学援藏专家、山南市高原外周血管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万正东正带领当地医护人员为前来就诊的群众检查下肢静脉曲张病症，并一对一讲解病症危害与微创治疗方案。万正东，
9: 高原的发病主要还是一个低氧，一个高海拔，跟我本地的老百姓这个生活的习惯有关系，长距离的行走加重了静脉的淤血，造成瓣膜的损伤。
2: 据介绍，长期以来，腿部静脉迂曲扩张、酸胀肿痛、活动受限等静脉曲张症状反复困扰着广大高原群众，而医疗技术短板曾是制约静脉曲张诊疗的最大瓶颈。以往山南无成熟专项诊疗技术和微创手术条件，重症患者只能异地就医。随着湖北援藏医疗力量入驻，先进的下肢静脉曲张微创诊疗技术正式落地山南。万正东，
9: 它不同于这个传统的静脉的抽剥手术，它是一个血流动力学的改造手术，是一个微创手术。病人可能只有1到2个小的切口，创伤小，恢复快。
2: 为留住先进医疗技术，援藏专家加强了本地本土骨干力量的培育，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高原医疗队伍。手术室内，援藏专家带领本地医护团队，分工明确，配合娴熟，进行下肢静脉曲张微创诊疗。这一技术的落地，让群众在家门口就享受到国内顶尖的专科医疗服务，群众自带曲宗。
10: 经过治疗，我的脚步现已行动无碍，这份改善得益于国家惠民好政策，更离不开各位医护专家。
8: 近日，2026年日喀则市农特产品展示展销活动在珠峰文创园区举行，珠峰夜市系列活动同步开启，请听报道。
11: 本次展销共设置213个标准化特色展位，汇集全市18个县区的特色产业资源，涵盖高原绿色农特产品、非遗文创手作、特色美食等。商户扎西，

0: 我们带来了10款自主研发的藏药特色产品，希望借助展销会这个优质平台，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产品。
1: 本次活动将持续到本月30号，活动还配套推出阶梯式惠民满减政策，现场工作人员为群众讲解补贴申领流程，协调解决购物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消费者尼玛策人，
2: 这里的农特产品品类齐全，性价比非常高，还能享受政府消费补贴优惠。
1: 商户拉巴桑珠，
3: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惠民政策，消费者能享受到购物补贴，我们的销售收入非常可观。
1: 据了解，同步开市的珠峰夜市是日喀则市打造的夜间文旅新地标，是日喀则市博物馆、非遗展示中心、夜间延时开放等文旅活动的配套举措，将持续运营至10月31号，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商户收入不断提升。商户索真拉，
4: 珠峰夜市营销环境也挺好的，我的摊位生意十分不错。
5: 据经济日报消息，2023年拉萨入选全国第三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2025年成为全国第二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试点探路到全域覆盖，拉萨市走出了一条兼具高原烟火气与现代科技范的便民生活圈建设特色路径。拉萨市社区形态复杂多样，有老旧城区、现代化新区，也有拆迁安置区和民族聚居区。面对差异显著的服务需求，拉萨市不搞一刀切，而是坚持缺什么补什么，创新探索一圈一策建设模式。在八廓街古城区，建设重点是在保留古城风貌基础上补齐便民业态。在新区，便民设施被高标准纳入新建小区配套。在拆迁安置区，集中建起了多功能便民服务综合体。如今的拉萨，区域商圈布局合理，便民生活圈各具特色。同时，拉萨市布局标准化便利店、便民早餐点、便民维修点，实现5分钟买鲜菜，小修小补不出社区，搭建一网统管平台，上线便民生活圈小程序，精准标注便民网点，智能审批一体机累计服务超6700户，办事效率提升68.2%。此外，还利用闲置边角地建成70多座口袋公园，打造15分钟绿地便民服务圈，让居民出门见绿。拉萨还构建起5级组织链条，建成55个党群服务微站，将服务阵地前置，创新推出甜茶议事会、林卡爸爸会等极具民族特色的协商平台，依托这些平台解决治理难题900多件。下一步，拉萨将大力引入专业化经营主体，推动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力争2年内实现主城区全覆盖，并向县城延伸，探索公益加市场运营模式，重点补齐一老一小服务短板，打造全龄友好型品质生活圈。
1: 近年来，林芝市茶余县统筹推进茶园管护、技能培训、品牌培育、农文旅融合等工作，持续破解茶产业发展瓶颈，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让茶园绿叶子真正成为群众增收致富、县域高质量发展的金叶子。请听报道。
6: 近段时间，茶余县对上茶余镇等重点区域的2000亩茶园开启集中管护模式，通过将绿色防控、规范采摘等技术送进田间，让传统种植向科学管护全面转型。茶余县人社局副局长莫浩静：
7: 我们特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藏农牧大学专家教授实地研讨、精准谋划培训工作，先后在乡镇开展两期茶叶种植管护技能专题培训，
6: 专家手把手的指导，有效解决了茶农的生产难题。上茶余镇松林村村民人心卓玛：
8: 这次培训把课堂搬到了茶园，有专家手把手教我们科学的采摘手法和管护知识，对我们来说就像一场及时雨。
6: 种得好，更要传得远。茶余县通过举办采茶节、茶艺大赛，推动茶文化与文旅深度融合。茶余县文化和旅游局郎宗：

0: 我们编创了民族特色采茶舞，举办了采茶节、茶田走秀、制茶技能大赛等特色活动，同时积极走出去，开展宣传推介，不断提升茶品牌影响力。
1: 如今，茶余县茶叶种植面积已达2.1万亩，并获国家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认证。为确保产业长效发展，当地正致力于打造茶余新茶农匠劳务品牌，构建从本地制茶师到评茶师的人才梯队。茶余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洛桑达瓦。
2: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探索茶文明融合新模式，着力加强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努力把茶产业打造成为带动群众增收、促进乡村振兴的金丝产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我区着力解决制氧、供氧等问题。氧产业体系初步成型，目前全区共有各类制氧供氧企业20多家，涵盖制氧技术创新研发、供氧设备制造等上下游。同时，终端便携制氧设备在高海拔医院、学校、景区等场所逐步推广覆盖，用氧成本累计下降超过50%。
5: 截至目前，我区投入46亿元，建成污水处理厂130座，垃圾填埋厂175座，垃圾焚烧厂5座，垃圾转运站167座，实现县城及以上城镇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全覆盖。
4: 日前，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2026年春季学期第一批学员毕业典礼在拉萨举行，本期共有6个班次，29名学员毕业。
5: 自治区残联2026年残疾人文艺下基层巡回演出近日走进林芝市波密县，为群众带来了二重唱、传统器乐演奏、舞蹈及政策宣讲等，将文化魅力与惠残政策有机融合，文化助残的温暖直达基层。
4: 近日，那曲市深扎县组织多部门赴塔尔玛乡开展三下乡集中惠民服务活动，聚焦牧区群众实际需求，活动整合理论宣讲、双语普法、义诊等多项内容，以零距离精准服务群众。
5: 日前，日喀则市定日县举行格桑花普法宣讲员比赛，参赛选手围绕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重点法律法规，结合群众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常见法律问题，以案释法，有效提升群众的法律素养。
6: 理论与实践，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当前，我国正处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改革任务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集成，治理难题从线性求解转向多维统筹。这种变化对实干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既要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也要有尊重规律的科学精神，既要有大刀阔斧的魄力，也要有精雕细琢的耐心。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文章《实干的三重意涵》，文章说，实干需脚踏实地，以钉钉子精神踩实每一步。那些热衷于短平快项目、沉迷数字政绩和材料政绩、只愿锦上添花不愿雪中送炭的党员干部，本质上是将工作异化为个人升迁的筹码，而非为民造福的责任。真正的实干者是一锤接着一锤敲，一件事接着一件事抓，直到抓出成效的人是甘于深耕浅技、乐于做铺路石的人。他们懂得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没有捷径可走，只有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努力把每一步踩实、踩稳、踩到位，才能真正行稳致远。实干需尊重规律，以求实效的态度破解真问题、真难题， 那些拍脑袋决策、凭冲动干事、盲目跟风、搞一刀切落实的党员干部，之所以干不出真正的业绩，根源在于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干不是凭感觉与冲动干事，必须认识规律、尊重规律、遵循规律。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处理好文与进、利与破、近与远、全局与局部等关系，追求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新时代从脱贫攻坚找到贫根，对症下药、精准滴灌，到产业振兴做好土特产文章，从城市规划阴风吹火、照文劈柴，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些方法论都指向同一个道理：实干必须讲求科学，尊重规律，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

0: 困难的问题，不能因为遭遇硬骨头就退缩，而要对认准了的事儿一抓到底，对当务之急立说立行，紧抓快办，对长期任务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不懈，一茬接着一茬干。文章强调，实干是砥砺初心的行动，是推动发展的基石，是新时代最厚重的底色之一。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更要靠实干开创美好的未来。以实干立身，以实干赋能，以实干致远，一步一个脚印办实事、解难题、创实绩，一定能够奋力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崭新答卷。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29号白天，林芝、山南南部、日喀则南部和东部那区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雨，昌都那区中部和西部、山南中部和东部、拉萨、日喀则西部和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雷阵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桑珠孜小雨，10度到22度；那区小雨，4度到15度；巴宜区小雨，12度到21度；乃东区小雨转阵雨，11度到22度；狮泉河多云转阴，10度到21度；卡若区小雨，8度到16度；改泽小雨，5度到18度；普兰多云转阴，7度到21度；山楂小雨，6度到14度。安多小雨，3度到12度；当雄小雨转阵雨，8度到18度；索县中雨转小雨，6度到16度；嘉陵中雨转小雨，5度到14度；丁青小雨，8度到16度；洛龙中雨转小雨，9度到21度；芒康小雨，8度到18度；左贡小雨，9度到19度；察隅小雨，14度到20度；波密小雨，13度到20度；米林小雨，12度到21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扎西，主播孙莹、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6: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

0: 杯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1: 我常想，这一辈子我们可以不成功，但是我们不能够不成长。每个人都要成长，这种成长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的过程。生活中有很多东西都是难以把握的，比如说爱情，你可能会变，那个人也可能会变，但是成长我想是可以把握的，这是我们对自己的承诺。各位晚上好，感谢你停留在这一段电波当中。今晚我带来的这本书是安子老师的作品，叫做《爱情心理么么哒》，我们一起通过这本书来学习爱，也懂得爱。在这本书当中，安子老师说了，爱情其实没那么难，只要你能够看透对方的心底，一切都会变得轻松自然。爱情高手他之所以能够笑傲情场，就是因为他洞悉了所谓爱情的秘密，而这个秘密正是爱情心理。稍后我们就请出安子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本书。当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欢迎电波那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我们每个人都经历恋爱啊，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有欢喜，也有这个很委屈的时候啊，也有不顺利的时候等等。你是不是也为读懂他的爱情心理而为难过？你的爱情经历你觉得是难还是容易啊？因为爱情对有些人好像我们看着是很容易的事情，而有些人来说就觉得很难啊。你在爱情当中都遇到过哪些难题？今天晚上我们欢迎大家发问，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爱情故事。好，我们马上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
2: 我爱白纸千字的城堡，它装得下整个宇宙的情愁悲苦，仗剑奔走的少年，沉默如水的思想者，不着边际的幻想，永远热泪盈眶的感动。
3: 繁华落尽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给你夜色里最美的诗句，永远触手可及的远方。
1: 夜色里最美的诗句和永远触手可及的远方啊，都在品味书香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本书来自于安子老师，叫做爱情心理么么哒。我们马上先请出安子老师。你好，安子老师。
4: 小马老师好。各位读者好，各位听众好。
1: 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本书关于爱情啊，尤其是从心理的角度来写爱情。其实你知道现在这个出版市场上每年关于两性的情感啊这方面的书挺多的，讲一讲这本书它的特色吧。
4: 其实啊，就是说的确啊，市场上关于两性的这个书挺多，我也非常关注哈。但是呢，我觉得在我所关注到的书里面，就是把这个爱情和心理结合起来的不是特别多。很多这种书呢都非常的感性。那么我这本书呢是应该算是现在我觉得最理性或者说是最不感性的一本书。它呢就是相对来说呢非常的直接，也非常的直白。其实爱情呢有的时候啊没有那么的理性。就我们大多数人哈、我们爱的时候啊，就是说我真的爱了，我觉得我心里爱了，那么我们就会想不到其他的一些种种的客观因素。然而实际上如果你不想到这些客观因素的话，你在后面会遇到很多问题，会遇到很多磕磕绊绊。而且在爱情中呢，这两个人的心理如果没有达到一定的默契度的话，也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我这本书呢主要说的就是这些爱情上的心理默契度。
1: 心理默契度。而且在这本书当中，安子老师记述了很多他身边发生的啊，包括这个他自己生活当中爱情的感悟啊，写了很多的故事。大家打开这本书，你会透过这些故事，你会发现啊，这些事情好像自己身上也曾经发生过，好像我和我的这个所谓恋爱的过程当中，我也体会过这样的感受啊。这些都是来源于我们的生活啊，是对生活的一个观察，当然也是对生活的一个提炼啊。那接下来我们讲讲这本书的构成吧，写到了哪些内容？
4: 这本书呢，其实呢，最初写的就是在恋爱初期哈、我们在刚开始恋爱的时候要注意哪些问题，比如说女人啊，你肯定要 在恋爱初期要注意各种条件、各种因素。这不是说你要去要求各种条件，而是你要注意对方和你的某些心理融洽度所能够达成的这些条件，比如说你们教育背景是否有相似或者共通之处，
1: 嗯，
4: 再比如说呢，你们的家庭背景是否有同样的这种经历吧。这样的话，你们可能才会有更多的话题，可能在爱情中呢有更多的这种默契，
1: 嗯，
4: 当然也不排除一个什么因素吧，就是两个人完全迥然不同的背景，这样的话两个人也可能被吸引。这是在心理学上讲呢，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一种相互之间完全不同的吸引。就像我们都喜欢很新鲜的事情，我没有见过那个世界，我就觉得那个世界的人对我很有吸引力，但是实上这种吸引力在后期可能会成为爱情里的致命杀伤力。我在这里面都写的有，然后还有男人的爱情心理，还有女人的爱情心理。同时呢，我还写到了在爱情的各个阶段，比如说在爱情之后进入婚姻，这时候呢心理应该如何调试，彼此呢应该如何去打造更和谐的生活。那么在后期，如果说一段情感走到了分手，那么你在分手的治愈期该如何调试自己的心理，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总之呢，我希望我的书对爱情各个阶段的人都会有所帮助。
1: 嗯，好，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我们了解一下这本书，也让大家知道啊，这本书当中究竟写到了哪些内容。
2: 爱情其实没有那么难，只要你能够看透对方的心理，一切都会变得轻松自然。爱情高手之所以能够笑傲情场，就是因为洞悉了爱情的秘密，而这秘密正是爱情心理。爱情心理么么哒，这本书先从表象切入爱情，介绍爱情本质，从第一次恋爱开始讲起，分析对方的心理，告诉你如何约到自己心目中的另一半，如何进行第一次约会。过了初恋，两个人就会由恋到爱，最后升级到婚姻。要经营好爱情和婚姻，就要了解恋爱各个阶段的爱情心理。不是每段爱情都能开花结果，认识到爱情失败的原因，才能更好的开始。分手也是爱情心理中艰涩的部分，有时间不妨学学分手心理学，有备无患。花心男人怎么这么多？一见钟情到底算爱情吗？到底怎样才能追到心仪的那个人？在这本书里，你都能找到答案。
1: 爱情心理摸摸他啊！刚刚我看到有朋友说，是不是这个了解了对方的这个心理，你就能把握住这段感情了啊？这倒是一个挺复杂的问题，我觉得。
4: 问得非常尖锐啊！
1: 嗯。
4: 就如果说把爱情比作一个数学方程式，哪怕呢你通过统计学、数学，你建立模型，通过各种分析，像买彩票一样去投入，去在你爱情里去各种建模型，然后去学习这种爱情，然后去营造造就这个爱情，你也不一定能够胜利。
1: 嗯，
4: 因为它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是呢，如果你洞悉了对方的心理，其实人和人交往的过程中啊，心理是非常微妙的，但是呢它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包括爱情中的两个人他们的交往也是一样的，你要遵守很多基础的人和人交往的这种心理上的尺度和原则。
1: 嗯，
4: 这样的话呢，两个人的爱情交往就会更加顺利。
1: 嗯，
4: 不能够说你洞悉了爱情心理，你就一定能够在爱情里获得胜利。
1: 嗯，
4: 但是爱情是一场博弈，如果你洞悉了爱情的心理，了解了你自己的心理，也了解了对方的心理，那么相对来说在爱情中你会比较理性的去处理各种问题，会少一些磕磕绊绊。
1: 嗯，
4: 所以呢我还是觉得我们还是要学一学爱情心理。
1: 来学一学爱情心理，让我们更好的懂得爱啊，也这个更好的懂得对方。
4: 对，
1: 来我们接下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因为今天很多朋友都在分享属于自己的故事。阿磊，这是一个男生，他说和他啊异地恋4年，最终我们还是分手了。在一起的时候我真是一心一意的对他啊，但最后还是没有结果。现在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各自过得好啊，就祝福他。 你看这种我觉得就分手很正常啊，
4: 对对，
1: 就是因为一段路上或者两个人的感情有我们老说缘尽的时候啊，
4: 嗯嗯，
1: 对，可能就是最终走不下去的时候，我觉得分手倒不失为对彼此的这个放手啊，
4: 对，
1: 对，放给彼此一条生路，
4: 对对对，
1: 能够继续的奔向属于他们的爱情。但是最重要就是我觉得就我们怎么看这个过去的这段爱情，是不是能够从中也能够找到一点经验啊，
4: 对，
1: 这个是很重要的。
4: 嗯，然后这个

0: 听众啊，我觉得他的这个态度非常好啊，
1: 对，
0: 还能够去祝福对方。
1: 对，
0: 其实呢，他的心态非常正确，就是说你在爱情里啊，爱就爱了，不爱就不爱了，
1: 嗯，
0: 果断的放手。当然，我不否认啊，很多不管男人和女人啊，都有很多这样的，就是说一直纠缠在这种爱情里，不愿意放手。
1: 嗯，
0: 最简单吧，我们看过《如花爱上了十三少》，对不对？
1: 嗯，
0: 还有《萧十一郎》里的风四娘，但是。你不放手，对方也不见得会爱你。
1: 嗯，
0: 他的情感不以你的情感为转移，这时候你能够带来的是你自己的痛苦，而你带给别人的也是痛苦。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刚才这位听众的这种态度啊，非常值得赞赏。就是如果不爱了，分手了，祝福对方。
1: 嗯，
0: 这样对自己有一份美好的情感留在心间，
1: 嗯，
0: 对对方也有一份美好的情感留在心间。
1: 嗯，有朋友说了，我觉得分手啊，最能够看清一个人的人品。我和丈夫分手了，结果他四处去说我的种种的不好，包括在财产的分割上啊，因为他肯定是丈夫，可能是这个主要的家庭的这个收入者啊，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分手是最能看清楚一个人的人品的。你看，这也是这位朋友的留言。我们看过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啊，包括名人也是这样。
0: 对，这个事情比较有意思，
1: 嗯，
0: 但是。怎么说呢，其实从心理角度讲嘛，他还是一个心理不平衡嘛，
1: 嗯，
0: 对不对？所以也不能说谁对谁错，或者你不能说分手了他就不对。
1: 嗯，
0: 因为他在爱情里的时候他是为你们俩共同奋斗的，但是他离开爱情之后呢，他自然要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1: 嗯，
0: 这无可厚非，
1: 嗯，但是原则上我觉得是千万不要诋毁对方。
0: 对，
1: 不要说到
0: 这是最重要的，嗯，留一份美好的记忆在心间。
1: 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爱情的确是特别复杂的问题，从刚刚那个年轻人说他的异地恋，到刚刚我们又分享这位，就是他在这婚姻当中啊遇到挫折，两个人分手，然后彼此又互相通过这样的方式折磨，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爱情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就有必要通过心理学的这个学习来更好的了解爱情。这样我们接下来要通过一个短片，我们进一步认识一下安子老师。
2: 作者安子，本名薛宁，作协会员，务实的理想主义者，坚定的真爱主义者，亲切善良的金牛女，做过记者、编辑、专栏作家，曾出版《转角遇见幸福》，情非得已，总有一种情感让我们泪流满面的数本畅销书。
1: 咱们说爱情心理，那我们就一部分一部分来学习吧。首先学习学习男性的心理。
0: 说到男性心理啊，其实中国有句老话，
1: 嗯，
0: 说女人心海底针。
1: 嗯，
0: 我觉得男人心才是真的海底针。
1: 哦，
0: 为什么呀？
1: 嗯，
0: 因为男人和女人不一样，女人呢，她心里有什么话，她可以说出来。
1: 嗯，
0: 社会环境和这种传统观念允许女人去释放自己，去表达自己，女人可以唠叨，可以哭，可以抱怨，都可以。
1: 嗯，
0: 但男人不可以，所以男人的很多心理，他是藏在自己这个深藏在内心的。
1: 嗯，
0: 他不会去说，甚至他觉得他说出来可能会被人嘲笑。
1: 嗯，
0: 所以其实男人心才真正是海底针。如果一个男人真的对你说我爱你，
1: 嗯，
0: 请你去珍惜，为什么呢？因为男人是很难说出这句话的。
1: 嗯，
0: 所以啊，我这里要告诫广大女性朋友们，那种天天逼着自己丈夫或者老公说你爱我吗，你要说你爱我，
1: 嗯，
0: 这种是最不可取的啊，时间长了会把他吓跑的。
1: 哦，听到了没有广大女性朋友啊。
0: 嗯，
1: 那说完了这个男性，我们也说一说女性吧。
0: 嗯
1: 啊，在我们男人看来，女性真的是这个女人心真的是说不清楚，也猜不透啊。
0: 嗯，其实女人心吧，其实我觉得很多都市里的女孩呢，在这个爱情心理观念上应该成长起来。
1: 嗯，
0: 拿我自己举例子吧，我是一个独生女。
1: 嗯，
0: 就是所有独生子女应该有的或者可能有的弱点缺点在我身上都有，公主病很严重。
1: 嗯，
0: 但是我在爱情里磕磕绊绊一路走来，我逐渐的成长起来。我觉得女人啊，不要真的一辈子把自己当女孩。
1: 嗯，
0: 虽然有本书叫一辈子做女孩，但是女人不要这样想。为什么？因为其实男人在每一个女人眼里，特别是在家庭的这种妻子眼里，都是一个三岁的小孩。
1: 嗯，
0: 都需要去呵护去照顾。每个男人不管他在外面多风光多忙碌多艰苦，他回来的时候都希望那盏灯是为他亮着。

0: 都希望他推门进家，老婆孩子笑盈盈的扑上去喊着他，这个喊老公，那个喊爸爸，他都会心里很温暖。
1: 嗯，
0: 所以男人其实是依赖女人的，而且他的这种依赖性比女人还要强烈。
1: 嗯，
0: 所以呢，很多时候这种女人的这种女孩心理是不可以的，你要让自己成长起来，你要去呵护她，照顾她，甚至你要去帮助她，只有这样她才能够成为这个家的支柱，才能够在外面勇往直前。所以我觉得女人的心理在很多时候啊一定要成长，如果不成长，那么你和男人之间的这种心理沟壑会越来越大。
1: 嗯，我身边有很多的大龄的女性朋友，现在我们都知道，
0: 对对，
1: 有很多所谓的剩女啊，
0: 对对对，
1: 就是尤其是在媒体行业，你知道啊，因为你过去曾经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啊，我在电台工作，就是我们很多身边的这个做媒体的女性朋友，这个因为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大家就好像就不成家了啊，也把爱情看得比较难，
0: 对对对，
1: 这是很多这方面的情况。
0: 我总结了一下啊，就是我其实想过很多这样的问题，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这种剩下来的女性，有不少，要么她是独生子女，就独生女，要么她就是家里的老疙瘩，老小，这种情况非常常见。为什么呢？因为独生子女他比较娇惯，也比较挑剔，所以他在这个爱情上呢，他就会高不成低不就，这是很正常的。那么如果是家里的老小的话，还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他上面的哥哥姐姐都已经成家了，那么家长呢对这个最小的这个孩子就比较娇宠，也没有什么你要赶紧生孩子呀，要赶紧成家呀，这些要求都没有，甚至对他在这个人生道路上在事业上的要求都不高，所以他们就非常的任性，非常的就说非常的洒脱吧，应该说。但事实上对于这种心理的成长，我认为是不对的。当然这种不对呢是我个人认为啊，可能是有些偏颇，但是呢我记得是艾森豪威尔夫人她说过一句话哈，说生命带给女人的最伟大的生涯就是做个妻子。一个女人如果你没有成为一个妻子，没有成为一个母亲，人生的很多道理你是不懂的，真的是不懂的。所以我就觉得我劝那些所有的剩女哈，把自己的目光放低一点，身边好男人其实我不能说遍地都是，但是转身你就能看到，你能看到他，你才能看到爱。
1: 当然安子老师也说了啊，就是他的刚刚的这个观点他只代表个人，而且只代表某一部分的一个观点啊。有时候有一些朋友很享受所谓他们那个
0: 单身
1: 的状态啊，
0: 对 对,
1: 对，可能我们也应该尊重这样的朋友啊。
0: 对，
1: 来，这样安子老师，我们接下来再看大家的留言，看看大家在爱情当中遇到哪些问题，
0: 好的，
1: 有怎样的一些感想。苏北草根新闻他说，爱情是双向选择的，两情相悦才能够结合，幸福爱情是相互关爱尊重才能组成这个所谓家庭。但不是，是不是每一个人爱情和家庭都是美满幸福快乐的，这就要看你怎么样去经营和维持啊，这个实践才能够吸收你的问题，就是你有这个实践啊，在实践当中才能够吸收所谓经验。每个人情况不同啊，这个他说我觉得呀，爱情还是得自己摸索，找到自己适合的这个方式啊。其实他说到这个情况，就是所谓恋爱和婚姻它是两个不同的阶段，我觉得就像你刚才提到的，还是要有调试，心理的这种调试。
0: 对，其实这种心理调试呢挺重要的，因为你从恋爱进入婚姻之后呢，很多东西都变化了。就像我在这本书里写到的哈，就说爱情是两个人的事儿，但是婚姻呢就是两家人的事儿。所以呢，你在进入婚姻之后呢，你首先你的自由时间，个人的自由时间大大的缩水。另外呢，你要去面对的就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人了，而是一个家庭。中国还有一句话哈，叫做娶一个好老婆，富三代。那么这个好老婆，你就要去调试好你所面对的整个家庭，说大了整个家族的关系。只有这样，你才能把这个家庭甚至这个家族过得红火兴旺。
1: 你看一个女人在婚姻当中包括在整个家庭当中，她这个重要性
0: 非常重要。
1: 对，
0: 非常重要。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我一直相信每一个人都一定会遇到那样一个人，恰如其分的适合你，不用刻意的

0: 迁就，任性的撒娇，你们相爱并且默契，誓言要一起吃到老玩到老，你们可以不用刻意的去迎合对方，不用每日缠绵，也不用刻意的时刻联系，没人能够完整，你们能够幸运的遇见，我想就能够成为完整的人生。我是小马，品味书香，每晚我会带来一本书，每晚也约会一个新朋友。今晚我们约会安子啊，为大家带来他的作品，叫做《爱情心里么么哒》啊。马上我们会继续请出安子啊，安子，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大家的留言，因为今天很多朋友都在分享属于自己的故事，我们看一看大家的生活中都发生了哪些故事。一米阳光说：“我喜欢过的人都表白过，也都被拒绝过。”到底是年少无知还青春作祟啊，这些都成为我记忆当中，但是无论怎么样啊，这些都成为我青春记忆当中的一些美好的东西。
1: 嗯，
0: 我就觉得啊，尽管我被所谓拒绝了，但是我依然觉得我的心里是美好的，我爱的人也是美好的。那我觉得这个心里也挺好的，
1: 我觉得挺好，而且我觉得我挺佩服他的，因为他都表白了。我
0: 女孩很少能做到，这是一个女孩。
1: 对，他因为他全都表白了。我曾经爱过，暗恋过我一个同学。我是在毕业 N 年后才去辗转的表白。所以我觉得不管你是否被拒绝，不管你在爱情里怎么磕磕绊绊，你说出来了，你勇敢地把自己的心里的想法去表达出来，这就已经是一种胜利。那么你被拒绝，那有可能你表达的时间不对，或者你表达的人不对。爱情这个事儿很难说清楚，但不管怎么样，你表达出来，你就是胜利。我应该为他喝彩啊！
0: 应该喝彩，真是。来，云闪阿拉丁，他说：“如今我40岁了，再谈爱情已经没有20岁的憧憬和展望了，唯有，一颗带着伤痕的心。”他说：“年轻的时候，以为爱情是千回百转、缠绵悱恻，是倾我所有可以背弃世界的天上明珠，殊不知经历过千锤百炼、万水千山。”也终于千疮百孔，我不能够否认所有的爱情，但是这一段过往让我冷静，让我沉思，我期许的终将是镜花水月，所以如今的我已经不再所谓期待爱情。
1: 我觉得不能这么说啊。不管人生有多少磕磕绊绊，我相信在你的心底一定期盼着爱情，因为每个人都期盼爱，期盼温暖。如果没有爱，我们凭什么有动力去奋斗去生活？而且你现在既然说出这些话，说明你心里还在渴望爱。
0: 所以千万不要关闭那扇向往爱情的门。
1: 对呀，而且你失去过，说明你得到过，那么你就有可能再得到，干嘛要那么悲观？是不是？
0: 来，再来看下面这位，106.1，他说在北京6年了，喜欢过一个女孩，最终还是没有结果。其实我很早就知道不会有结果的，可就是愿意和他交往，啊，甚至和他聊聊天，有时感觉自己是不是很贱，明知道不会有结果，还那么努力的去追，对我来说好像没有更多选择的余地，我觉得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啊，这是他的观点啊，把一切交给命了。
1: 我觉得不能这样，我曾经也是一个非常的感性的人吧。我之前特别崇拜的一句话是尽人力顺天意。但事实上你如果真正的峰回路转之后，百转千折之后，你觉得你很多时候是不理性的。你沉浸在这种感情里，你觉得你去和他聊天，你追求他很美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人生有更多的可能？也有可能你能找到比他更好的。你沉浸在这份爱情里的时候，你耗费了很多的精力，你没有把这些时间用来去提升自己，去向更高的目标。这个目标不是你所要追求的对象，所要对追求的女人的目标，而是你自己的目标。你自己在不断的强大的时候，你才配得上更好的爱情。
0: 好，来，我们继续看下面这段。木西他说：“我觉得爱是包容而不是放纵，爱是关怀而不是宠爱，爱是百味，不全是甜蜜，也有磕磕绊绊。真正的爱情并不一定是他人眼中的所谓完美的匹配，而是彼此之间啊，你们之间的这种契合度，是为了让对方生活得更好，默默的奉献，也同样温润着世俗的心。”他说：“听节目和安子老师的话，我们还是要努力的所谓寻找爱情。”
1: 啊，哎，我特别特别
0: 两分钟之前发的，
1: 这非常非常赞同，也非常欣赏这个听众的观点啊。他就说两个人不一定要看起来非常般配，
0: 嗯，
1: 这个我写过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呢，当时呢还曾经在一个杂志上获了一个奖。我在写这个故事的同时，我真的是把自己感动得泪流满面。这个故事写的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的爱情，
0: 嗯，
1: 一个是一个套句中国的老话吧，叫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0: 嗯，
1: 一个是一个大兵，一个是一个秀才。
0: 嗯，
1: 秀才是一女的，大兵是一男的。嗯，大家可以想象，在他们的生活中有太多太多的不默契。
0: 嗯，
1: 甚至你想在这个风花雪月唱首歌吟首诗的时候，对方会说我要去擦皮鞋。
0: 嗯，
1: 因为明天我出门皮鞋得擦干净，所以他是有太多太多的不和谐在里面。但是这两个人依旧走了一辈子，而且相互照顾。
0: 嗯，
1: 因为这个女秀才嘛，其实她在现实生活中有自己的影子。我是一个生活能力极差的人。
0: 嗯，
1: 但是我先生就生活能力很好，所以呢，在有的时候，你不一定要找到那个在别人看来完全郎才女貌、完全般配、各种条件和背景完全一样的人。
0: 嗯，
1: 那样的话，你们俩完全一样，那么你们所缺陷的那部分生活，谁来去完成？谁来去弥补？所以我觉得，人生不要去苛求完美，生死相守，是两个人要十指相扣，
0: 嗯，
1: 走过那条叫做，应该是叫做相濡以沫、白头偕老的爱情长河。
0: 嗯，
1: 不管你遇到多少诱惑，不管两个人有多少争执，一直到老，一直到白头。
0: 嗯，多美啊！为我们呈现的那个场景。来，我们继续看下面这位，这是蚊子腿也是肉啊。他说，爱上一个不懂你的人，常常是事倍而功半，他爱的吃力，你受的辛苦。爱上一个不懂你的人啊，
1: 哎，这个我怎么分析呢？
0: 嗯，
1: 如果他真的不懂你，你要分析两点，一点他爱不爱你，
0: 嗯，
1: 一点他值不值得你爱。如果他很爱你，只是不懂你，那么你可以想办法让他懂你。
0: 嗯，
1: 如果你觉得你不爱他，
0: 嗯，
1: 那么你就不要委屈自己，强求自己。
0: 嗯，
1: 一个人如果要和一个自己从来都感觉到不爱的人天天生活在一起，那一辈子会很辛苦。所以你不妨仔细分析分析，
0: 对，看一看自己究竟是哪种情况。
1: 对
0: 啊，你处在哪种这个天平上啊。可惜那不是雨天。他说，其实我一直不明白，在长辈的眼里，为什么一个人算是结了婚才是真正的长大。他说，我觉得每个人的这个所谓婚育观啊，那这个都不一样。我就不想结婚，不想被家庭束缚。像我们家五个孩子，除了大的姐姐之外，其余的四个都是不想自己被婚姻束缚，但是又早早的被父母要叫去结婚的这样的状态，啊，这在我们中国好像很多家庭都这样。哎，对，尤其在一些相对来说就是农村地区啊，啊，欠发达地区啊，啊，就可能在父母的眼中就是成家了，这算是完成了很大的一个事情。
1: 对，
0: 嗯，
1: 因为父母肯定会觉得你只有成家了，将来他们离去了之后，才有人和你相互照顾，有人和你相每天陪伴，所以这是他们最大的心愿。当然，你究竟要怎样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得看你自己内心的意愿。
0: 嗯，来，下面这条，静守一份平淡。他说，爱是让人欢喜让人忧，世上最甜蜜的是爱情，尊重理解包容啊，是基础。爱需要用心，情需要守护。我和你彼此相拥过，偶尔还是会想起你，是不是依然幸福？不管未来如何，我们互相安好，也就是最好的一种幸福的状态。他说的也是跟我们刚刚分析过的那种状况一样啊。
1: 嗯，
0: 这种心态是很好的。
1: 很好，对。嗯，
0: 我们今天这本书要教会大家的就是懂得爱情心理当中的彼此啊，
1: 嗯，
0: 到底是怎样，从而更好的把握你们的爱情，
1: 对，
0: 更好的了解对方。你知道很多这个如今很多年轻人啊，在婚前在恋爱的时候，他们就会同居在一起，选择住在一起啊。对，在这本书当中其实你也写到这方面的情况，叫做婚前同居还是分居啊。对，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要放在十年前啊，我肯定会说 no 不可以。但是现在呢，社会呢对这个问题啊，特别是对于这种男女同居的这种现象，宽容度越来越大。
0: 嗯，
1: 但是并不是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啊，也不是说这种同居就是合适的。它应该多方面分析。 另外呢，我的原则，我的个人的这种意见，还是如果没有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最好不要同居。
0: 嗯，
1: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啊，这是一个真实的例子。我写过一个故事，在我的那个微博公众号叫图书博览会，
0: 嗯，
1: 里面有这样一个故事，也许有的朋友会看过哈。这故事其实真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当时呢，就是大学同学，他呢是学生会干部，然后男同学呢，他我姑且叫他叫小黄吧，
0: 嗯，
1: 他爱上了我们楼下宿舍的女生小白，然后两个人真是情投意合啊。然后毕业的时候呢，我们的小黄同学呢就费劲巴力的把自己父母给自己的这个结婚的钱啊都拿了出来，
0: 嗯，
1: 给这个小白同学找了一份非常非常好的工作，在自己家附近啊，找了一份非常好的工作。那么小白同学呢，于是毕业后就去工作了，
0: 嗯，
1: 然后呢顺理成章他就住在了小黄同学家，
0: 嗯，
1: 双方父母也觉得这个两个孩子情投意合，也就不再棒打鸳鸯了，
0: 嗯，
1: 接下来情节啊是同居了，但是不是大家想象，完全不是大家想象啊。
0: 嗯，
1: 半年后小白同学走了。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这半年来小黄同学从来恪守柳下惠风格哈、啊、因为就小白同学说了一句话啊、
0: 嗯、
1: 我想把所有的最好的自己留到洞房花烛夜。
0: 嗯，
1: 于是小黄同学就就真的
0: 尊重他，
1: 尊重他并且理解他。
0: 嗯，
1: 然后小白同学就走了。哎呀，我的小黄同学当时痛苦的呀，真的是痛苦的要死。他说我对他那么好、
0: 嗯、
1: 为什么他要走了。
0: 嗯，
1: 我说你不理解女人。我当时还帮他去找到小白同学问为什么。
0: 嗯，
1: 小白同学很简单说，我觉得他不爱我，或者他心里有别的人、
0: 嗯、
1: 否则我们在一起住半年，为什么他一点激情都没有。所以同居这个事儿啊是很复杂的。
0: 嗯，
1: 对于男人来说，你做柳下惠不是，你不做柳下惠也不是。
0: 嗯，
1: 那么对于女人来说呢，如果对方做了柳下惠，你心里怎么想？
0: 嗯，
1: 如果对方不做柳下惠，你会面临各种问题。如果你怀孕了怎么办？
0: 嗯，
1: 那么你难道你愿意去做未婚妈妈吗？所以呢，我还是那个句话啊，那个原则，如果双方没有到谈婚论嫁，并且没有决定这个婚期大概有多久的时候，最好还是不要同居。
0: 嗯，
1: 对，这是对双方都是比较有好处，对感情来说也是有保护作用的。
0: 嗯，好，我们来看下面这位朋友小敏，他说我生命中出现过几位我曾经以为是可以做另一半的那个人。
1: 嗯，
0: 每一段呢我也是很认真的付出，但是相处一段时间之后觉得我没有那么爱对方，于是都是我先提出了分手。
1: 嗯，
0: 不知道自己这样做到底对不对，而现在总抱着一种不害人不害己的心态，所以就不再相信爱情了。他说我要怎么办，就是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处在一种有病的状态当中。嗯，
1: 我觉得他这种心态不太正确。就是为什么呢、
0: 嗯、
1: 就是他每次觉得不太爱对方的时候，实际上从这个爱情心理的角度分析啊，他是有一个新鲜感，他这个新鲜期过了，
0: 嗯，
1: 所以他觉得他不再那么爱对方了。那么你最初呢？
0: 嗯，
1: 对吧？对于男人来讲，就说，始乱终弃这个词儿、
0: 嗯；
1: 对于女人来讲，我可以说喜新厌旧这个词儿。
0: 嗯，
1: 其实都是存在的，就是你新鲜感没有了。
0: 嗯，
1: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不是说你不再爱对方，而是说你需要两个人共同去把这个爱情向前推进。现在啊，其实我认为啊，就是这种婚姻制度让大家离婚变得很容易，
0: 嗯，
1: 所以结婚离婚很常见。那么这种爱情呢也变得很容易，就是说你分手也很容易。事实上就让很多人呢去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在爱情里去成长。
0: 嗯，
1: 我觉得可能我们俩有问题了，我们俩就分手吧。那实际上你现在不是把这个爱情去成长了，而是你把这个爱情直接扼杀了。
0: 嗯，
1: 然后把你或者对方所存在的这种问题留到了你的下一段婚姻里或者下一段爱情里。
0: 嗯，
1: 那么你在下一次再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你依旧还是无从解决。所以我觉得他不妨呢在某一段爱情里试着去跨过去那个坎儿、
0: 嗯、
1: 这个新鲜期过了，那么我们走一个保鲜期、
0: 嗯、
1: 这个保鲜期怎么过，自己慢慢调试，双方慢慢调试、
0: 嗯、
1: 这样才能真正的成就爱情。
0: 嗯，好，小明同学，希望这样的建议能够给你提供一点这个所谓参考吧，是不是啊？
1: 值得借鉴吧。
0: 哎， 来，今天我们很多朋友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分手这个事情啊。
1: 嗯、
0: 你知道，分手反正是最刻骨铭心的，谁都不希望自己的爱情当中啊，突然之间就悄无声息的，或者是怎么样就分手了啊。这本书当中你其实也写到了啊，很多人会困在原地，尤其我注意到，就是无论是男性、女性、
1: 嗯、
0: 都有这样的情况，会困在原来的情感当中无法自拔、
1: 嗯、
0: 试图能够死死地抓住爱情，以为这样就能够抓住这种垂死的爱情，他就能够守住这样的啊，能够挽回啊，这样的情况你也一定见了很多。
1: 对，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我也是过来人。
0: 嗯，
1: 我也曾经试过。
0: 哦，
1: 我也曾经怎么说呢？我曾经是很恶俗的爱情故事里很悲惨的背影。我也试图在某一段时间里去苦苦挣扎，试图去挽回，去挽留。
0: 嗯，
1: 但是没有用。后来就是真的那个歌里唱的，后来等你发现其实爱情最初的样子并不是你当时想象的样子。
0: 嗯，
1: 你所想象的那个人他并没有那么爱你，或者你并没有那么爱对方，你当时真的就像钻了一个死胡同，但是你当时没有走出来，你需要给自己时间，你允许自己去哭，允许自己去闹，这是你必须的一个过渡，但是你一定要给自己一个节点，有这个节点你才可以真正的走出来，你不要无限制的让自己去沉浸在里面。
0: 嗯，
1: 因为你的人生还有更多好的事情，更美好的未来。
0: 嗯，
1: 而且我觉得要正确的理智的去看待分手这件事情，我觉得人生的任何挫折对自己来说都是真正的一种财富，如果你没有经历这件事，你永远不会知道世界上还有那样一种人，世界上还有那样一种情感，世界上还有那样一种你不可预知的叵测的爱情。
0: 嗯，
1: 它不能说不是爱情，但是它可能变得质，所以该放手的时候放手，给自己一个限定的度和节点。
0: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其实这本书也是从你个人的这个情感历程包括你观察到的别人的这个情感历程当中得到和总结的。
1: 对，每个人都是我的素材包括小马老师您也是啊。
0: 来，我们继续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这本书。
2: 爱一个人就是电话拨通的时候突然不知道要说什么，才知道原来自己只是想听听爱人的声音。爱一个人就是在爱人迟归时想上一千种坏的可能，在想象中历经万般劫难，发誓一定要好好惩罚他，可一旦见面却什么都忘了。爱一个人就是从牵手的那一天开始小心翼翼地并肩前行，当危机呼啸而过又或不期而遇，依旧十指相扣，一同走向那条叫做生死相守的爱情长河。安子的这本《爱情心理么么哒》唤起有情人心中那些曾经的故事，邀痴情人一起将内心深处积蓄的情结慢慢打开，让爱情如陈年老酒般醉倒我们日渐苍老的心灵。请相信我们终究会拥有爱情。
0: 今晚有关于爱情的话题也让大家都敞开心扉聊属于自己的对于爱情的认知啊。欧佩威说，相爱容易相处难，适合的才是你最好的，如果相爱的这个所谓啊，相爱永远这个相杀，最后都两败俱伤，互相伤害，那就没必要继续下去了。爱要爱得起啊，也要有爱别人的这个能力，也要承担所谓那个后果的那种能力。接下来这一段，飞鱼贾明说，爱情说容易也容易，说难真的很难吧？还是用心去对待吧。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还是你啊，这个对待爱情的这颗心啊，你是不是够真诚？是不是？全心全意啊！他说：“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还有人朋友说了：“这个猜猜猜太累了。”他说：“我觉得这个男人女人之间还是少来一点这个虚虚套套的东西啊。”但是这个过程好像又是很多人又是必须的。
1: 嗯，
0: 来，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下面这位，我是纳斯加，说生活很辛苦，爱情有也好，是无也好啊，这个。我觉得他这个想法好像很奇怪啊
1: 正因为生活是很辛苦，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爱。
0: 嗯， 有爱的生活才能让我们生活有滋有味嘛，
1: 对啊，
0: 是吧，
1: 而且更有动力、
0: 啊、好，
1: 否则我们凭什么向前奔。
0: 嗯，我们说了这一小时了，大家能够从这本书当中得到什么，安子老师？
1: 我觉得我们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啊，我们都被感情所左右着。我只希望啊，通过我这本书，大家能更好的看清自己，看清爱情，然后呢，在爱情里呢，少一些磨难，多一些收获的快乐。

0: 其实啊，谁都会迷路，我也一样，大家也都一样。我希望这本书呢，能够是大家揣在口袋里的一个指南针。当你在爱情里迷路的时候呢，拿出来翻一翻，能给你指一个光明的方向。
1: 嗯，
0: 这样我就觉得，我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1: 嗯，好，郑重地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安子的作品《爱情心里么么哒》。我们一起通过这本书学习爱，懂得爱，也懂得对方的心底。
0: 嗯，
1: 谢谢安子。
0: 谢谢小马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1: 嗯，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我们明晚再会。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我喜欢享受生活中各种美好的声音。
4: 快乐，新年快乐！
3: 但有一种声音却让我感到紧张。每当鸣着警

一场火灾可能会夺去你的所有甚至生命，而悲剧的源头往往都是我们不好的生活习惯造成的或大或小的隐患。我们不希望听到警笛声再次响起，从你我做起，消除身边的火灾隐患，抓消防安全，保高质量发展。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截至6月20号，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万多亿元，同比增长18.8%，较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近年来，我国医疗器械创新发展势头强劲，成果丰硕。截至2026年6月18号，全国累计获批创新医疗器械数量达431个。其中2026年已新增获批40个，新增数量再创历史新高，充分彰显我国医疗器械产业持续迸发的创新活力与技术突破能力。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教育部提醒，当接到自称高校、教育、财政等工作人员的电话短信，称发放国家助学金、返还义务教育费或助学扶助款时，考生及家长一定要主动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联系求证，核实信息真伪，切勿盲目轻信。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

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将于7月1号起实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今天第44届中国国际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暨国际福祉机器博览会在重庆闭幕，为期3天的展会上，来自中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上百家企业集中展示脑机接口康复设备、智能仿生肢体、外骨骼机器人、智能轮椅等前沿产品，人工智能与康复辅具深度融合，成为本届展会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环向场超导磁体、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等2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至国际前列。北京时间6月28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收官，在这组的最后2场小组赛中，阿根廷3-1战胜约旦，小组第一出线；阿尔及利亚3-3战平奥地利，双双携手晋级。至此，32强席位已全部落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昨天表示，将在数周后辞去总统职务，在此之前将继续履行总统职责。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1次。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甘肃酒泉发射成功，使中国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的第五个独立研制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这个消息让曾经为了这次发射而专门研制了卫星遥测系统的吴佑寿激动不已。
1: 我是看报纸知道的，听广播嘛，那当时你们也听东方红吧，听吗？当时我都哭了。
0: 本期口述人吴佑寿，生于1925年，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成功，反映了当时我国经济、科技和军事能力等方面的发展水平，是体现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东方红一号的主要科研任务是进行卫星技术试验，探测电离层和大气层密度，同时再把这些遥测参数和各种太空探测资料传回地面。而东方红一号卫星所用到的数据传输设备，就是由吴佑寿带领他的研发团队集体研制的。
1: 那卫星怎么样？送上轨道，它的轨道必须要测量，是吧？测量后这些数据又传回来。据说，为了保证那个这些数据传输那个线路啊不被破坏。那线路不是一根电灯杆一根电灯杆一根木头一根木头拉线吗？据说每个电灯杆底下站一个民兵。听说，我老在问，我说是不是真的，人家说也听说。我说你见到没有？他们说也没有出去看，就说哎呀，对我们国家这些大的事情大家都很关心也很高兴。
0: 回想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后的心情，吴佑寿至今都难以忘怀。因为为了这一天，为了让东方红一号能够顺利和地面进行数字通讯，吴佑寿和他的团队已经没日没夜地忙了整整14年。
1: 数字通信应该这么说，一个通信系统啊，是一个很大的环节的，是吧？这个划话音我们叫信源，信号源，信号源也要给它编码，编成码，是吧？然后有传输，所以这就是数据传输，这是传输啊，是吧？然后呢，当然里头有调制啊，有纠错啊，什么等等这些吧，保证它的传输质量吧。而且要传的很多，当中有很多干扰。你知道我们过去的这种，都不是说一根线从这就是几万公里到那的，当中那么几十公里就有个交换机。那交换机都是机械的，哒哒哒哒哒，你可见过吗？是吧？打火干扰的，就像那个无轨电车，无轨电车的尾巴老打火的，对不对？那也有很多干扰。
0: 吴佑寿告诉我们，当年东方红一号用来收发数据的线路频带，和普通电话的线路频带是一样的，这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在东方红一号卫星上，工程师安装了一台模拟演奏东方红乐曲的音乐仪器。卫星发射成功后，人们从它回传的电波中接收到了这段音乐。这应该也是在东方红一号回传的众多信息和数据中最令人难忘的一个。当吴佑寿听到这段从太空中传回来的东方红时，一股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这也让他回想起几十年前他在泰国度过的童年，以及当地华侨的一片爱国之心。
1: 你整个曼谷在几十年以前，那到处都是，主要是潮汕人。所以我们根本就等于是在国内的一个环境生活。我们住的地方呢，就是最老的唐人街，是孙中山就在那这个 发表演讲啊，宣传革命啊，这些。所以那我们那条街有一条小胡同，就叫演说街。因为我们家就一直都是这个给他教育的，而我们是唐人，我这句话在很多报刊都说的，而且不是现在说。我父亲就说我们是唐人，这个我们的家在唐山。
0: 在父亲的影响下，吴幼寿从小就对祖国有着深深的感情。上世纪30年代末，吴幼寿在父亲的安排下回

0: 到香港继续学业。但是没过多久，侵略者的野蛮行径就让校园里再也无法传出朗朗的读书声。
1: 日本人占领的那个香港以后，街上都是日本兵啊，所以他一戒严打死了不少人。那么我们有时候总得上街吧，那么地上都是死人呐、啊，那个我还好，我弟弟根本连腿都软了，不敢走的呀。
0: 国家贫弱，就要受到欺辱，这是吴幼寿在死尸遍地的大街上悟出的道理。十九岁那年，吴幼寿报考了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准备学成之后报效国家。
1: 我一个比方，我是西南联大是一个特殊的难民营啊。从政治上说啊，从文化上说，可西南联大可是大家都认为是顶呱呱的高等学校的教师，仰慕西南联大的那个清华北大南开这几个学校的联合，是吧？有很多好的教师，有很好的校风，在那办的也很好，是吧？就慕名而去，是吧？那个时候那个学校里头的那个团的那就各种各样的组织有的是、啊、当然就随便个人的兴趣，或者包括有地下党，是吧？那么那各种各样各种什么读书会啊，什么什么大家唱啊，你会唱大家唱吗？大家唱有个歌，那个你来我来大家一起来来唱歌来唱歌。
0: 西南联大民主自由和浓厚的科学氛围，使吴幼寿坚定了科学救国的信念。四年之后，吴幼寿以优异的成绩从西南联大电机系毕业，并成为清华大学的一名教师。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十分重视电子工业的发展，不仅成立了电讯总局，而且还接管了11个无线电企业，与原来革命根据地的无线电器材修配厂合并，恢复了生产。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了大规模的院校调整，清华大学在这次调整过后成为多科性工业大学，并成立了无线电系。
1: 孟昭英在宣传这个无线电的时候啊，就说无线电很重要，就像我们的吃的盐，你再好的这个佳肴，给点盐，那味道就更好。民用，你看现在民用哪个不用电子技术？或者说从这个国家的基础建设来说，是吧？经济建设、财力等来说，这是一大批民用的东西，都需要各种控制。
0: 无线电技术是指通过无线电波传播信号的技术。如今，无线电技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不过，吴幼寿还清楚地记得，60年前清华大学刚刚成立无线电系的时候，全系的教职工加起来却只有14个人。
1: 这个人是少，但是我们有信心办好，也一定能办好。应该说，教师总共只有11个人，我们说14个人，那有3个是工人。
0: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通信事业还很落后，无线电器材方面只有一些采用模拟制式的短波电台和收发信机，而当时全国每1000个人中才有4部电话机。
1: 而人家的情况可就不是那样啊，人家就可能那电话的普及率可能是40%-50%，那你要这样比的话，那就差几十倍。电话机。
0: 实际上，我国通信事业的落后，在一些偏远地区显现得更为明显。吴幼寿还记得，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他和清华大学部分老师一起到四川绵阳建设清华大学绵阳分校的时候，当时学校所在地竟然连1部电话都没有。而吴幼寿好不容易在仓库里找到的一个废弃接线台，也已经成为老鼠的乐园。
1: 不是这个接线台吗？

0: 不是，你看你见过吗？不是也有啊，你不是没有前面一个，就是一个柜子嘛，对不对？你就坐在那个前面是吧？然后呢有一个孔，这个一号电话的，用523号，然后这电话来，这拔一根线往上一插，就那个东西，那就变成老鼠窝了。变成老鼠窝，不是说就有老鼠在里头下崽啊，在那住着，然后就把所有的线都给啃断了，就啃断了没法用了。对，那我们学通信的，电信的，那你去修吧。
1: 吴佑寿说，这种利用接线台通过电话线来传送音频的方法，就是一种用模拟信号进行通信的通讯技术。
0: 模拟就是模仿，就是你是什么样子我就什么样子，模拟嘛，就模仿你是吧。那么讲的形象一点呢，你们不也有那个什么有示波器嘛，你用个话筒一讲话，声音大一点，它那个幅度就大一点，它那个信号的变化同你讲话的声调的声音的大小是相同的，是跟着你弄的，这就叫模拟。
1: 模拟通信的优点是直观，容易实现，但是它的缺点就是保密性差。一旦有人接收到模拟信号，就能轻而易举地知道通信内容。所以，模拟通信保密性差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新中国通信事业的发展，尤其对于国防部门来说，通信保密更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而通信数字化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
0: 你这个电影的模拟信号里头有很多那个不需要的地方，我可以采样，我可以用电话，我可以用每秒钟8000个脉冲来采样，8000嘛就是125微秒了，我125微秒，我取这个是这样，我就取这个数据，再过125微秒再取这个数据，那当中呢我不要了，就采样，这个采样啊大，比如说是一，那我就编一个，我用5个码来编吧，给它变成一些码，变成同计算机用的那些码，所以就叫数字通信。
1: 如果以发电报为例来解释数字通信，那就相当于把我们希望发送的电报内容通过特定的方式编制成一串数字代码，然后把这串数字传输到目的地后再用特定的方式解码，这样就是以数字的方式达到了通信目的。而吴佑寿和他的同事所做的工作，就是要研制这样一台能够让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互相转化的机器。通过大家的努力，在1958年年底，一台14路话音编码终端机终于研制成功了。
0: 开通那个机器啊，是展览了，哎呦，现在这笑掉牙了，就是啊，质量从不能恭维。因为什么是用电子网做的？现在的集成电路啊，就没有什么干扰了，质量挺好了，做出来就成。那个时候那个接线长一点啊，焊线虚焊，你知道虚焊吗？那有一个虚焊，这就没门了，很费劲的呀。
1: 吴佑寿说，虽然这部终端样机的整体设计还很粗糙，但在技术上还是有不少的创新。
0: 编码呢，对吧？我用电子管线路可以实现编码了，那里头还有别的，还有比如说音量控制，所以有时候压缩扩张的技术是吧，还有同步技术，因为这同步啊是吧，你这个你也知道是吧，你1、2、3、4、5个码一段，你弄错了不就是吧，这些都在同步啊，有同步技术啊，同步技术是最核心的。
1: 在第一台样机的基础上，吴佑寿和他的同事们又对系统加以改进，最终制成了实用样机，揭开了我国通信数字化的序幕。而这项数字通讯技术又在日后被应用到卫星遥测监控系统上。上世纪60年代初， 国家开发火箭技术的计划已经进行了4-5年。这个时候，吴佑寿被聘为154工程的副总设计师，专门负责卫星遥测数据传输的科研工作。吴佑寿说，卫星遥测数据传输的难度在于数据量大，传输距离远，而用于传输的信道频带又十分有限，所以如何在保证传输数据准确的情况下提高信号传输速率，是当时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
0: 还是要用这种比方来给你比喻，你就清楚了，路这么宽，对不对？那么你要传送数码率要高，也就要超载，可以超载，但是你就想办法安全，对不对？当然交通规矩你不能把我这拿到那交通管理说可以超载，我说我们能超载，而且同时安全。
1: 经过反复试验，在1965年初，吴佑寿和他的团队终于攻克了技术难题，为我国东方红一号卫星测控系统提供了传输数据的手段，也为我国通信事业掌握了实现数字信道调制的关键技术。这么多年来，吴佑寿说他从来不曾忘记自己当年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立下的报国志愿，所以无论是开发数字通信技术，还是研制卫星测控系统，他都想在技术上尽量缩短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距离。改革开放后，吴佑寿经常被派往国外做学术交流，当他看到发达国家的计算机产业已经开始飞速发展时，不由又多了一层担忧。
0: 就人家的那个计算机都是用键盘，就是用打字机输入来控制的，是用英文通过那个键盘，也就是说通过 ABCD 这些字母进去的，我们没有啊。也就是说我们汉字能不能利用计算机来进行处理，这是很重要的。
1: 在上世纪70年代末，那个时候的计算机不仅没有汉化的操作系统，也没有中文输入法，这无疑成为普通中国人使用计算机的最大障碍。
0: 我说我们已经丧失一个打字机时代，我们不能丧失一个计算机时代。你没见过我们的汉字打字机吧？就像桌子这么大，这上头摆了这么2000个签字汉字，要打一个我字，这我字在这儿，把这个推到那个这个横坐标推着，把这个推到这儿，这么一交叉就是我字嘛。那么它自动的，你在这一敲，我字打上去。那再多那得搁得下嘛，那个人记得住嘛。
1: 吴佑寿说，以前的中文打字机只能够输入2000个汉字，而我国在1980年颁布的国家标准信息交换汉字编码字符集中，一二级的常用汉字一共有6763个，所以当时很多报社进行编辑排版时，都安排了专门的检字员，
0: 检那个汉字，也就是说他有一个检字间，一个就是中药铺，开中药铺，一个柜子。
1: 如吴佑寿所说，当时报社排版的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所以，报社是当时中国人对计算机需求的代表。那么计算机如何才能处理中文信息呢？国外有关公司注意到这个问题后十分重视，他们甚至还尝试开发了中文识别系统。
0: IBM 很早就研究，他找了几个人，他只是做一些原理上的试验，所以他只是做了1000个字，做了1000字也不理想。
1: 方块字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的文字，汉字信息处理的问题一定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按照吴佑寿的想法，汉字在通过扫描仪或其他设备时，原有的字符图形就可以转变为电信号， 然后再通过一套汉字识别系统在计算机内

0: 性识别。
1: 你有一个字不认得，你查字典吧。哎，我就在计算机里头搁一个字典，我这个字要打中，是吧？我就去把它计算机里头这个中字拿出来，就可以打了。你怎么找这个中呢？就是找它的特征，就是从

0: 华是一个特征，它的结构是一个特征，它是在内在外，是吧？里里外外的这种特征，我所知道的，那么它不止啊。咱们的那6763个字，最麻烦的笔画最多的是36笔，复杂。可你也得认呢，可是太容易的法难能认，太大全你怎么分？所以我说太简单的反而容易错，那就得再想别的办法啊。所以我们在研究的时候，除了就是去认识这字的本身以外，我还要去研究汉字的语义词，是吧？太啊大我分不清楚，是吧？但是如果就是后头是一个阳字，那个大字有个一点儿，这点是在底下呢还是犬阳，这是很难，不能犬阳吧，太阳的可能性大一点吧，所以是把它就联想，所以有很多学问。
1: 时至今日，吴佑寿带领的团队开发出的汉字识别系统已经能够识别上万个简体字和繁体字，手写字和印刷字，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0: IBM 啊，什么 Nokia 什么，买我们的这基本技术以后啊，它就配套的好，就用在它的机器上。反正它我们给中了很多次标，所以我们也赚了它一些钱。他也买了我们的专利。
1: 虽然吴佑寿和他的团队开发的汉字识别系统在国际上已经有了很好的销路，但是他仍然觉得目前取得的成绩还远远不够。
0: 我们现在继承，把技术继承起来，使得它变成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这种法少了。当然一个技术一个技术，关键技术是一个基础设施，是吧？很重要，是吧？这个没有它不行。但是你不继承起来的话呢，你只能给人家打工。我老打这个比方，我们现在做珍珠都很有本事的，你要给它串成一个好项链，对不对？你一个珍珠卖多少钱，那个串在起来一个项链肯定会增值。
1: 几十年来，吴佑寿为国家培养出了很多电子方面的人才，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为祖国的建设贡献着力量。吴佑寿虽然年仅90，但是他精神矍铄，耳聪目明，仍然经常有学生向他请教有关电子方面的问题。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吴佑寿说，他想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本期口述人毛春和，生于1962年，北京俄。

0: 欧美酒家行政主厨，北京川菜老字号欧美酒家有一道招牌菜，限量版宫保鸡丁，每天只做五份。制作这限量版宫保鸡丁的，就是欧美酒家的行政主厨毛春和。毛春和从事烹饪这行已经有30多个年头了。它不仅传承了川菜传统的烹饪制作，也见证了川菜在时代变迁中的新生。
1: 说实在的，没有创新肯定发展不了，而且咱们呢，说老是守着那个几个招牌菜呀，也是不成。所以说呢，咱们欧美酒家能发展到今天，也是从咱们创新方面，包括咱们营养方面，包括说健康方面，都有一个创新。
0: 2000年是一个新千年的开始。就在这一年，北京有名的川菜餐厅峨眉酒家在北礼士路重张开业。为了充实新店的后厨力量，有着多年鲁菜烹饪经验的毛春和被调到峨眉酒家。都知道川菜和鲁菜是两个不同的菜系，转行谈何容易。毛春和为了全面了解川菜，特地去了一趟川菜的发源地四川。
1: 咱们确实那会儿不了解，对这些菜应该是怎么去做，什么口味，咱们确实也不知道。所以那会儿呢，就带着我们一块儿到了四川，到了成都，到了那个重庆，走了一遍，也大概去了有应该在8-9天吧。大大小小饭馆能去的我们都去了，今天没说这一天没准去5个饭馆，刚点完这个又一饭馆还点这个，所以每天都是这样重复。哎，给我们吃的最后没什么，到那地儿我都不敢坐了，您别点了，你点了没法吃了，因为那条街上吃完这个又吃那个，吃完这个又吃那个，连续去连续串，一上午吃3家，没准一上午吃5家，到晚上还接着吃啊。
0: 川菜是我国8大菜系之一，历史源远流长。从唐朝中期以后，巴蜀一直是士族、著名文人躲避战乱的地方。他们把先进的汉族饮食文化带到了四川，使得川菜在形成过程中融汇了东南西北各地美食的特点。明朝时期，辣椒传入中国。这种味道刺激的调料更是得到了蜀地百姓的青睐。同时，为了应对当地潮湿的天气，人们在菜品中还加入了花椒、麻椒等，使得川菜逐渐形成了麻辣辛香的特点。鱼香肉丝、宫保鸡丁、麻婆豆腐、回锅肉、干煸牛肉丝等，都是充分体现川菜麻辣口味的经典菜肴。
1: 川菜是，麻辣，麻辣，所以说麻辣鲜香，这是川菜的最大特点。不是说干辣干辣的，怎么着让你吃不了？不是那意思，它是柔辣的。他们其他菜系很少用那个花椒，花椒比较用的少，所以说川菜离不开辣椒，离不开花椒。
0: 麻辣辛香是川菜的最大特点，但却不是川菜的全部内涵。在成都，毛春和发现川菜调味多变，菜式多样，并不是每道菜都是麻辣的。原来川菜也分成成都菜，就是蓉派川菜，以及重庆菜。重庆菜以火锅为主，成都菜则以炒菜为主，口味多变，味道相对柔和。在成都川菜中，有不少口味清淡的高档菜，这道开水白菜就是其中一道登峰造极的菜式。
1: 川菜本来就是一菜一格，百菜百味，所以根据咱们这个每个菜的烹调方法不一样，口味也不一样。为什么叫开水白菜？因为开水白菜呢，顾名思义，这汤跟开水一样，没有颜色，

0: 也看着呢是没有什么味道，
1: 看上去平淡无奇，事实上其中却大有学问。这道菜原本是川菜名厨黄敬林在清宫御膳房时创制的，据说曾经备受慈禧太后赞誉。民国成立后，黄敬林离开京城，回到成都，创立了川菜中的姑姑宴。开水白菜自此在巴蜀地区流传开来。上个世纪50年代之初，随着川菜大师武玉胜、罗国荣等来到北京，川菜自此在京城扎下根来。这道开水白菜也随之成为北京高档宴席上的一道佳肴。这道菜之所以备受推崇，奥秘全在这清汤之中。
0: 开水嘛，里边飘一个白菜心，你就叫开水白菜，实际上不一样。开水白菜主要是这个汤，这个汤决定这个叫开水白菜，汤就跟开水一样，就没有颜色。吊的时候，咱们首先那个吊开水白菜的汤的时候，老鸡、排骨、牛肉，再加上咱们的干贝这几种原材料熬制它12个小时，再加上咱们那个瘦肉馅儿，纯瘦肉馅儿，再加上咱们那个鸡胸打的腻子，包括咱们现在干贝都是我们大的干贝瑶柱，是那大瑶柱，一桶汤里边加一斤这个，再加上2扇纯白，再加上8只老母鸡，再加上几斤牛肉。所以说这个汤成本相对来说要高得多，还不如说我们这是肉馅儿了。我们光这肉馅儿，光下吊汤的肉馅儿，每次都得在20斤，加上鸡胸啊，加上吊着的汤来。所以说呢，这个汤是看着没味儿，实际上里边非常鲜美。再加上咱们那个就是那个现在白菜心儿啊，取这么一点心儿，加上搁里边煮出来以后的这个汤啊比较鲜美，所以这就称为开水白菜。但是好多人呢都以为是这个特别简单，不就白开水加的什么的，不是。这个汤主要是在这个汤是烹调里边叫高级清汤。有客人也说这什么呀，这卖这么多贵，其实他不了解，因为确确实实咱们这个开水白菜的成本比较大。
1: 毛春和从四川成都回到北京，正式做起了川菜。峨眉酒家是著名川菜大师武玉胜在1950年创建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北京最早的川菜餐厅之一。当年武玉胜最拿手的一道菜就是宫保鸡丁。上世纪60、70年代，北京饭店一有高级宴请，就经常派专车到峨眉酒家，请武玉胜施展这道拿手绝活。这道宫保鸡丁几乎成了峨眉酒家的头菜，也因此毛春和到了峨眉酒家，首先就是跟着老师傅武玉胜学炒宫保鸡丁。
0: 吴老那会儿来的时候啊，经常对在他就愿意在我们厨房待着看看我们，包括我们切鸡丁啊，手把手的教我们。那会儿他也是80多岁了，那会儿啊经常看我们这鸡丁应该怎么去切去，应该怎么去借刀啊，包括我们炒这哪行啊，这火不行，炒不了，就得旺火，这么着你知道吗，经常就是在这儿指点我们这些菜。
1: 为了炒出地道的宫保鸡丁，毛春和学了将近2年时间。
0: 因为炒宫保鸡丁这个菜啊不容易，挺难的。为什么呢？首先你这个眼睛得好使，而且咱们看这个火候，用多大的火，用多少芡，多少汁儿，都挺关键。就是我在这个炒这个鸡丁应该是在1年多吧，不到2年我去炒这个菜。但是呢刚开始那会儿炒的确实不好。为什么不好？老是这个火力啊用不好。宫保鸡丁更是主要是火力先短才行呢，你先长了不行。但是你不能太短了，太短了可能不熟，这个鸡丁不熟，太长了呢鸡丁就老了，所以说呢汁儿也稀了。所以说呢这个菜主要还是说火力必须掌握好了，火力对这个菜挺关键的。所以这方面呢我就下功夫，我就用什么火，刚开始用什么火，最后又出锅的时候用什么火。一般呢说实话时间长了嘛就掌握这个窍门了。勾芡之前不要用旺火，勾芡以后

0: 必须用旺火，有多旺的火是多旺的火，这个菜出来是名汁亮相。为什么？就是咱们旺火速成这个菜，所以说呢，叫宫保鸡丁最大特点就是旺火速成菜，汁儿爆主料，名汁亮馅儿，这才行呢。
1: 老师傅武玉胜当年烹制这道宫保鸡丁时，既保持了这道菜的传统特点，又根据北京人的口味做了进一步的改良。这道菜具备甜、酸、咸、辣、麻五层味道，一口菜吃下去要先甜后微酸，略有焦香，咸鲜还稍带点麻口。这里的关键是调味汁的配置。
0: 根据咱们那个汁儿啊，配的时候啊，加糖、醋、盐这些东西配比度。为什么呀？这个糖多了，它就光甜了，甜口了；糖少了是不甜，光咸口了。所以它比例不一样，我这个汁儿的比例不一样，所以每天对这个汁儿的比例每天就得尝。
1: 毛春和还发现，要想保持宫保鸡丁的味道始终如一，在不同的季节里，调味汁中各种调料的比例也要随之变化。
0: 天热，这个东西咱们怎么收？天冷，咱们怎么收？都是有一定的根据的。因为咱们也知道，醋的蒸发快，在于加热以后蒸发就快了。所以说呢，夏天相对来说醋稍微多一点，冬天呢醋稍微少一点。颜色呢，冬天的酱油啊比较浅。稍微酱油稍微多一点，盐稍微少一点。
1: 川菜以辛香麻辣而著称，要想烹制出地道的川菜，厨师必须对川菜特有的各种调料了若指掌。这里面首当其冲的就是辣椒。
0: 这个炒什么菜用什么辣椒，比如说现在咱们辣椒太多了，种类太多了，有二荆条，有子弹头，有大辣椒，有灯辣椒，太多了。炒这个菜，炒鸡丁的菜，这个宫保鸡丁辣椒，首先咱们是用的子弹头，用的二荆条的加工成末的那个辣椒面。子弹头辣椒它这个肉比较厚，口比较好，二荆条这个辣椒呢比较薄，但是呢它不是什么辣，不是说特别干辣干辣的，是比较柔辣。这个宫保鸡丁不是咱们想象中干辣干辣的，它是柔辣，它不是像咱们说这个菜哎呦辣的受不了不行，不是那意思，它比较接近于柔辣，能有点辣有，但是不是特别辣。这个辣椒决定这个菜的这个成败，比如我们像那个香辣鳕鱼条的那个辣椒，我们就是用的大辣椒，那大辣椒比较大，为什么？它肉比较厚，做这个菜呢是酥香酥香脆，这才行呢。咱们用子弹头辣椒出来这个菜呢效果不好，首先从那个外观上这个菜啊跟那个鳕鱼条它配不上，第二呢咱们说那个做出这个菜的香不香，关键在这个辣椒这儿。
1: 这其中泡椒是川菜独有的一种辣味调料，泡椒又叫鱼辣子，川菜中的鱼香肉丝就离不开它。
0: 正经八百的这泡椒是怎么泡出来的？是一层鱼，一层鱼啊，鲫鱼，一层辣椒，一层那个姜，一层葱，这么泡出来的。取它那个辣椒的那个鱼腥味儿，它有鱼味儿吗？跟鱼一块泡着吗？用这个辣椒剁碎了炒鱼香肉丝。为什么鱼香肉丝说是叫鱼香肉丝？那鱼在哪儿呢？就从这个辣椒里边体现出来。这个鱼香肉丝我们只见肉丝了没见鱼啊，怎么来的？就是泡辣椒起的作用。这个辣椒怎么泡的？就是一层鱼，一层辣椒，一层姜，一层葱，这么泡出来的。
1: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人们的生活日益富裕，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满足于在家里就餐，这让餐饮业更是日趋繁荣。以经营川菜为主的餐厅如雨后春笋一般林立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尽管喜欢川菜的客人多了起来，可是文美酒家自从搬到北李石路以后，生意却始终不温不火。
0: 首先呢，这个地

0: 里位置啊比较偏僻，特别是在这条街上，北礼士路的街上，而且咱们晚上啊，也没有人，说这条街上都没有人，路灯还比较黑。那会儿就说大家呢对这个峨眉酒家认识度还是不多，因为咱没有宣传嘛，就开业了，而且路过的人也是很少。那会儿这条街上还没有公共汽车，咱们那会儿还没有地铁，所以说呢，那会儿买卖比较凄凉，比较惨吧，不算太好。
1: 这道难题如何破解？为了招揽顾客，峨眉酒家在报纸上为宫保鸡丁做了一条特别的广告。
0: 每天限量100份宫保鸡丁，这么着，好多人打电话，因为我们又上报纸了嘛，人问，还有没有鸡丁啊？说，有时候晚上一打说没了。实际上咱们是每天就限量100份，那会儿刚开始，为什么？就是让人家客人认可。
1: 限量的肯定是好东西，一般人都有这种心理，宫保鸡丁就此名声大振。这时又有人提出，北方人日常喜欢吃包子，能不能把宫保鸡丁做成馅料，制成包子，以此吸引不同阶层的顾客呢？这可是一个新课题，毛春和做起了试验。
0: 鸡丁大了不行，怎么办？就是特意做那个小的，把那鸡丁剁碎了去炒，所以这么着才去那成功的。这个菜呢，主要是炒肉馅儿的时候不是关键。这个菜既得让这个汁儿蒸好，包住这个主料，也不能让溜汁儿，这是挺关键的。你这汁儿多了，它就溜了，这个出来这个光有汁儿了，没有鸡丁了，这也不行。主要是炒鸡丁料的时候。关键，这一般的，说实话，它炒不了，因为这做到恰到好处，又不让溜汁儿，而且味儿也比较浓，这挺关键的。
1: 很快，宫保鸡丁馅儿的包子上了顾客的餐桌。然而没多久，有人提意见。
0: 刚开始做的那个鸡丁包子里边有花生米，但是时间长了，今天买了，第二天吃。这个花生米就皮了，为什么呢？因为咱这里边时间长了，这水分就吸进那个花生去了，所以我把这花生又拿出来不用了。
1: 虽然宫保鸡丁馅的包子里没有了花生米，却受到了顾客的欢迎。
0: 过去啊，是两个人，早上起来加工这东西，加工这个外卖的东西，因为咱们这个包子是外卖的嘛，一天原先是两个人，最早是一个人去做外卖。现在我们是5个人做外卖，每天5个人，一个人标准规定必须得5屉，所以说呢，这个量你想想有多大，基本上是最好的时候，400-500个，一般的情况200-300个应该是每天。
1: 2001年7月，北京成为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这。给这座古老的都城带来了无限的机遇与活力。随着经济文化的交流，世界各地美食也越来越多地汇集北京。这让毛春和意识到，川菜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有一席之地，必须推陈出新。北京人喜欢吃烤鸭，那么，能不能把烤鸭也移植到川菜中来呢？这时，他想到了一道有名的川菜——张茶鸭。
0: 因为它有个茶香味儿，它为什么呀？咱们熏制的时候用那个松脂，腌的时候有茶叶，熏的时候也加上茶叶，腌的时候咱们用咱们各种调料，应该是在13种以上的调料，加上腌制，腌制完了呢，咱们再去风干。风干完了，再用咱们那个松脂啊，加上茶叶去熏。所以说呢，它既有张茶那个味儿，为什么呀？有茶叶的香味儿，也有松脂的那个香味儿，所以叫张茶鸭。这个过程啊，做那个鸭坯，在风干最少得2天到3天之间，这才能做成呢。因为这个晾坯得晾干了，不晾干了，出来这个效果就没有。而且咱们熏呢，熏到时间比较短。腌制在12个小时，但是熏呢也就几分钟，10分钟、8分钟就行了。 但是那个晾坯时间比较长，这个鸭子用什么鸭子挺关键，而且那个鸭坯呢，腌制完了以后呢，咱们再熏完了以后再蒸，蒸完了再炸，这么个过程。
1: 那么能不能把张茶鸭改成烤鸭呢？毛春和动起了脑筋。张茶鸭属于熏鸭的一种，该怎么做才能让鸭子既保留张茶的香味儿，又有烤鸭的特色呢？
0: 原先不是炸吗？张茶鸭不是炸的吗？现在用烤的，用咱们北京烤鸭的方法把这个鸭子烤熟了，腌制完了以后也跟咱们烤鸭一样，去那加那个麦芽糖啊，去那个打气啊，去那个去晾坯，这个呢跟咱们烤鸭一样去风干完了以后再去烤。
1: 从张茶鸭到张茶烤鸭，这个研制过程毛春和耗费了大半年的时间，
0: 应该是在六个月左右试验的。因为每天咱们去烤，每天去做，因为刚开始根据那个口味，有时候口味不好，有时候火候不好，有时候颜色发白呀，有时候发深呐，确实不好弄。因为这个鸭坯晾鸭坯也关键，坯晾不好，说风干不了，它可能出来这个效果也没有。反复去做，反复去那个实践，基本上每天就吃，每天吃鸭子，每天去做，每天去尝。口感啊，包括酥脆程度啊，包括口味啊，咸淡啊，每天都是这样做这个菜，半年没少吃。反正啊，说实话，现在一看这鸭子，真是也是害怕。
1: 2002年，峨眉酒家推出了张茶烤鸭，大受北京顾客的欢迎。
0: 一个是呢，油比较少，为什么呢？因为烤的时候自然而然把这个用火呀，把这个用热量把这个油啊给烤出去了，所以说呢，吃着口感呢不这么油腻，也是脆。但是这烤那个张茶鸭呢，也用油炸呢，相对来说有点油腻，但是烤鸭不油腻。
1: 此时，为了满足各地食客的需求，在传统基础上进行改良的新派川菜正渐渐风行全国。毛春和也跟同事们组成了研发小组，着手研制新的川菜菜品。眼前的这道素八珍黑豆腐就是来源于他的创意。
0: 素八珍黑豆腐这个菜呢，主要是我们是怎么去有个想法呢？因为大家现在对一个健康比较重视，主要是咱们吃的方面，咱们用的是黑豆腐，用的黑豆经过加工处理完了以后，加上咱们那个有那个鸡腿菇啊、杏鲍菇啊，还有其他那个香菇啊，还有那个鲜蘑啊，这些东西加一块做这么一道菜。
1: 可是怎么把豆腐和蘑菇在口味上做出新意呢？
0: 因为咱们西餐有咱们我这儿有一个粤菜，粤菜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粤菜煎那个鹅肝的时候、牛排的时候都用黄油炒，这个菜我觉得咱们用点黄油炒不更香吗？所以说从那儿这么着，想试了试，哎，一试还觉得是比较不错的。
1: 除了素八珍黑豆腐，毛春和还吸收了其他菜系的特长，先后烹制出三珍跳水豆腐、香辣鳕鱼条、峨眉全家福等多道菜肴，极大的丰富了顾客的餐桌。
0: 跟过去不一样，过去你四川菜你就卖四川菜，你那个山东菜你就卖山东菜，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可以融合，大家有选择这个空间。个别现在好多客人奔这儿来，我就想吃到川菜，又想吃到粤菜，哎，又想吃到鲁菜，怎么办？所以说现在就是咱们想方设法的满足客人的要求，创一个新菜，确确实实挺难的，你真是让客人那个认可。

0: 生机。毛春和最大的希望就是把正宗的川菜传承下去，同时让川菜随着日新月异的时代更上一层楼，为人们的生活多增添一些美好的滋味。
1: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2: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1: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3: 黑夜不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把果沃琴，踏遍阿里的千山万水，12年的行走记录让古老歌谣走出了高原。当美妙的琴音穿越了辽阔的高原大地，古老民歌就从民间村落走到了大众的眼前。各位晚上好呀，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打开心窗，我是木之。今天晚上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扎根家乡守护阿里原声的青年音乐人，阿里非遗音乐传播者格玛扎西群爵。

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格玛老师的《不让赛姆》呀。他多年来全身心地投入阿里原生态民歌的田野挖掘、整理和传播工作，走遍扎达乡野，拾起散落在民间的古老旋律，用琴声讲述高原故事，守护着来自骨骼的声音。今晚我们就跟着格玛扎西群爵走过的千山万水，一起走进他与果沃琴相伴的岁月，聆听那些清亮的旋律背后深藏的情感与坚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欢迎葛芒老师。晚上好葛芒老师，欢迎做客我们今夜有约。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嗯，很腼腆啊，就感觉像就是那么美妙的歌声啊，然后现在这个歌手本人真人就坐在我的面前啊。接下来我们要跟葛芒老师一起聊一聊音乐这件事情啊。首先要说到的可能必须要提到就是果沃琴了。如果说阿里果沃琴的话，我想大家可能会比较的陌生一些，但是它作为扎念琴阿里独有的流派，是与我们西藏其他地区的扎念相比啊，在形制呀、音色呀、弹奏技法上是有很大差别的，对吧，老师？
1: 是的，
0: 果沃琴历史悠久呀，皮央东嘎遗址壁画中就已经出现过它的身影啊。那么藏语果沃的意思呢是音贝啊，这是我们阿里扎念琴的专属的叫法。所以我们想跟葛芒老师聊到第一个话题啊，就是想问问您啊，您第一次还记得第一次您见到果沃琴是在多大年纪吗？这是还有印象吗？
1: 啊，很小啊，就差不多
0: 20岁。
1: 不是
0: 应该是很小的时候，
1: 对，七八岁的时候就我们平时聚会啊，就过年啊，就我爸爸还有我们村的一些大人都在会弹这个琴。
0: 嗯，就是我们的这个果沃琴。
1: 对对对。
0: 所以在七八岁的时候就已经闯入了你的人生当中啊，就是突如其来的闯入啊。那第一次接触的印象是什么呢？
1: 第一印象就好玩呗。
0: 好玩？
1: 对。
0: 对啊，孩子确实是 对孩子来说好玩是。
1: 没有想过就去以后要学这个灯。国务琴然后要去闯什么的就根本没有，只是觉得就大人在弹嘛，我就看着就很好玩，就这样。
0: 其实当时是没觉得以后会跟他结缘。
1: 对对，
0: 但就是就好玩很重要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我觉得好玩这件事是最重要的，就会吸引我们的兴趣啊。那您刚刚其实提到啊，这个从小看家里的大人们他们会演奏啊，
1: 对，
0: 那我想这也是耳濡目染的一个过程，接触音乐耳濡目染的一个过程，受家里熏陶比较多。
1: 嗯，也有家庭我父母的有影响吧。
0: 嗯，
1: 对，我爸爸也特别喜欢弹国琴。
0: 嗯，
1: 但那时候前面说的就真的没有想过学，但是我是真的很喜欢这些民歌。
0: 嗯，
1: 对对，
0: 没想过学，那后来还是学了，对吧？
1: 对对
0: 那这个

0: 对，我们刚刚提到呀，其实不管民歌也罢，我们的国情也罢，音乐啊，很小其实就已经在您心里扎下根了。
1: 对，
0: 那您和张念琴最初的缘分是从哪儿、什么时候开始呢？你还记得正式学琴是在多大的时候吗？
1: 正式学琴就是17、18吧。
0: 17、18岁的时候。
1: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学琴难吗？您觉得？
1: 我就觉得好啊，然后就平时，在上学也学习不太好，就是，对，然后就跟爸爸学了一点点，就对，但正式我就找老师学习，跟爸爸是2014年，对，我刚好，我本来是我以前想的就是成绩不好，然后我自己特别想去当兵，但是机缘巧合就，我就考到拉萨二职，对，2014年嘛，就考到那，然后就。当兵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去不了。然后就是到二职，我本来报的就是唐卡专业，因为我也喜欢画画，是吗？然后就我跟我一个初中同学也是在一起嘛，就看着我们音乐老师拿着吉他唱歌啊什么的，没有告诉家人，就直接选了个音乐老师。他本来要去舞蹈班，我要去唐卡嘛，然后我就跟他说，要不我们俩就先悄悄的报音乐班吧。然后过了1-2个月的时候，就才告诉我家人说我起手的专业是音乐，然后我爸爸说你会唱吗？就这样，就然后这系统的，就我老师也在说，那时候几乎在拉萨没有张念是，已经有很多人在弹，但是阿里国琴几乎没有，然后我刚好我的那个我的启蒙老师，就是他说他每年会给我们回去的话就布置作业，收集民歌啊什么的。然后他就说，阿里国琴，要国琴是整个张念的一些鼻祖啊什么。然后你要一定要学一下。那我那时候开始，我就真的去，就跟爸爸，然后我舅舅，然后还有很多的我们乡村里就一些老人一起学习。对，那个时候是开始学习裁缝。对。
0: 整个学琴的过程，但是一波三折的还挺，就是有时候你不知道命运的安排到底会在哪个点上会给你画出意外的一笔来啊。
1: 是的，
0: 那确实啊，您的故事还真挺精彩的呢。就本来的军旅梦，后来的画家梦啊，
1: 对，
0: 哎，就神之又神的变成了音乐梦，这个过程非常有意思啊。您在这个学琴的过程当中啊。会有那种就是我们像您刚刚提到，我觉得都特别美好的画面啊。当年有没有抵触过？就学的时候觉得，哎呀，好辛苦呀！从头开始学的话，会不会有没有过这种想法？
1: 这个，说实话，真的没有。
0: 那太厉害了。
1: 我还是以前就是很少别人面前唱歌，但是我内心上还是喜欢这些艺术类的，对音乐啊什么。然后就后面就，我就真的就。可以系统的学习音乐，然后学习国琴，那我就觉得就是特别一个好的一个对我的一个怎么说呢，
0: 很幸运了，
1: 对对，
0: 就是我喜欢的东西，然后又能系统的学习到，
1: 对对对对，
0: 哇，这样的心态我觉得值得我们很多人学习，
1: 然后就
0: 很棒，这样心态
1: 到现在从来没有觉得就是它是个辛苦。平时我们采风时候也有一些就是
0: 当然嘛，生活工作中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1: 对对，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过这些是啊，什么作者啊什么的，对，
0: 特别好的心态，特别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包括我在内，我们要学习您的这种心态。真的，有时候我们会想，就是想要学成一样东西，必须要下苦功夫。但是如果它成为你的兴趣的话，
1: 对，
0: 你就不会觉得，因为热爱就不会觉得累啊，因为爱不会累。太好了，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您刚刚说是从2014年开始学琴的，那么到今年您学习扎念琴、国琴就已经是第12个年头了。
1: 对。
0: 12年朝夕相伴啊，那么对您来说，你觉得扎念最大的魅力在哪儿呢？
1: 最大的魅力，它让我平静，真的。然后它给我带来很多很多的快乐，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不是我非得要拿个琴要去台上给别人看，第一个就是最大的魅力就是，它给了我就是像我的一个，
0: 好伙伴，
1: 对。所以我觉得就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个。
0: 你刚刚说这个状态啊，它会让您平静啊。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当中有这样的一位伙伴吧，让我们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到他身上去，然后平静下来，也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 也许正

0: 正是因为啊，这份独属于您家乡的或者说音乐的吸引力啊，也让您在学习阿里扎念琴弹唱的这些年里，一直在利用各种空余的时间，像您刚刚提到去采风啊，拜访民间艺人啊，收集民歌呀、啊，到现在为止，有统计过吗？大概拜访过多少位民间艺人，然后整理收集了多少首阿里的民歌，这个有统计过吗？
1: 嗯，有的，我就前段时间就刚好也是一个采访，他们要给我发过来，然后我就刚好我在整理一些就是教材书嘛，然后就当我自己就是想采访，就是收集的就完整的，500多首嘛，对，然后就拜访老师的话，就是，不光是给我教国乐琴的，也有一些民间老奶奶啊，就是虽然不会弹琴，但是他们会给我教很多的一些古老的歌曲。这样的话就，针对我去找过的人就差不多60多了。对，然后有些是我就，有时候就歌词就是不完整啊，我就找一些就爱家就帮忙，就这样的话就太多了，就对对，
0: 就整个的统计，像您刚刚提到60多位民间艺人啊，537首完整的阿里民歌，还有40多首有待补录完善的曲目啊，就光听数字确实是一个大工程啊。
1: 但是这只是一半，我是想的真的，我还是要就是继续不断的去，
0: 这个工作还是要坚持下去，继续下去。
1: 对，
0: 向您致敬，向您致敬。我想这份数据背后啊，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光听数字都觉得它是一个大工程啊。那想象到它背后无数次的翻山越岭的奔波呀，等等等等、啊，那更是一件让人觉得值得钦佩的事情啊。因为我们阿里也是地域辽阔，城镇之间、村落之间一般相隔都比较的远哈、啊。那我想您翻山赶路是采风的常态，采风中占据时间最多的地方就是在路上了。那
1: 对，
0: 在这个路途当中，您会怎么保持状态呢？或者说怎么保持这份精力和注意力的集中度呢？那有没有说是在路上一边赶路一边说练习弹唱呀，然后整理旋律啊什么的创作呀，会有这样的过程吗？
1: 现在的话就好了，以前刚开始的时候交通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困难，
0: 不方便啊，
1: 不方便，
0: 对，
1: 所以要坐车要好久的，对对，
0: 大部分的时间是在车上度过的，
1: 对，车上就是搭车去嘛，就路边打个车就过去，对，然后路上也其实我也真的没有觉得在累啊什么之类的，
0: 对、
1: 啊、我反而很享受，以前的话就是
0: 甚至也享受在路上的这种感觉。
1: 我以前采风你想就我看啊，就是我就光一个就是这次必须要收几首歌曲，写歌词，然后我自己会弹了、会唱了，我就很满足，就很那个，然后就差不多5年，就是2022年开始，我就慢慢的，发现我的采风就去了好多，但是我没有把怎么说呢，就是反正有些事情做的不是，我本来是有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在跟一些民间，但是我是着急，就为了凑数据就数字嘛、我就这样着，
0: 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产生了不满意的想法。
1: 然后我就慢慢发现，就开始看一些以前的一些在国内外的一些去采风的一些过程，就应该你这次要目的要把这个歌曲怎么弄，然后把民间跟民间艺人把他们的也录下来，对，就一定要有个就是不能盲目的去一个
0: 上科技手段，
1: 对 对, 对，还是要有点对，
0: 方向性，
1: 对吧，
0: 对对对，有方向性。然后我觉得我能理解到您说这工作带来的回馈和反馈，
1: 对对，
0: 所出的成果要更系统一些，
1: 对,
0: 对，
1: 而且我就那边民间艺人完了，我就其实他身上有很多东西，然后我就觉得差不多就再找一个人，前面我说的就是我在凑数，那时候真的是凑数，我是真
0: 是、
1: 内心很喜欢这个东西，后来真的发现我以前找的那些有几个老人就现在就不在嘛，然后就想一想特别后悔，因为我当时他在一个人身上哪怕
0: 没有深度的挖掘，
1: 没有深度挖掘，然后就老人不在，就不在，然后我就才发现
0: 这个工作还是您觉得没有做到位啊？
1: 对对，
0: 其实我刚刚想在路上这种 困难。您说特别喜欢啊，我本来想的是，少年热血啊，因为热爱啊，然后甚至会觉得在路上的时间，这些坎坷都是享受，本身已经，说实话很让人佩服啊。但是后来您一个年轻人啊，竟然能够说我去否定到我当时的，我找出我当时工作的不足啊，对自己这个过程还是怎么会突然就觉得自己意识到好像自己没做好呢？
1: 就我妈妈说嘛，我妈妈是在我在音乐道路上，她是从来不会特意的给我教一首歌曲，反而她会让我去给我推荐，这次你要去找那个，下次去找那个老人，因为他小时候的印象里那些，民间了艺人就唱
0: 古老的民歌什么的，
1: 就完全不一样。然后他自己又不教我，然后他就推荐，然后我就想着就推荐，然后我就回来给妈妈就开给他汇报我点工作嘛，有时候就开个玩笑啊什么之类的。他现在是很少唱，基本上就不唱歌。他也会弹国旗。然后就我妈妈说，太着急了，一定要慢下来。然后这种话是只有我家人才告诉我。而且就只会就唱几首歌曲，就其实听着都不是很舒服。他觉得，然后我就也有很多的身边的一些老师啊，他们都在说嘛，然后我也就发现真的自己已经是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不足之处太多了。
0: 对，就母亲在您的艺术生涯当中起到的作用啊，
1: 对对，
0: 也是非常感人的。我觉得您的整个学习状态啊，过程啊，都是你说它有波折吧，但我觉得很顺利。就身边的人可能都会促成环境啊氛围啊，身边的人都会促成您走上音乐这条道路啊。我们刚刚有说到您赶路的过程，其实赶路是对身体的一个很大的考验，而更大的考验可能在于，我想沟通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我们其实现在已经可以感受到，像节目刚开始说你比较腼腆啊，是或者说是内敛安静的人啊。您自己觉得自己是这样的性格吗？
1: 我是真的有，怎么说呢，有两面吧。跟我就乐队老师一起的话，就像疯子一样，因为我们就已经很熟了，因为跟我接触好多年的朋友面前。但是刚开始的话就大家都会这样，但是也是外面的话就稍微安静一点。对对，
0: 就是您说到这个两面性啊，就是很早意识到之后，但是如果像本身内敛安静的人突然要做这个像您说的我们请教，因为这个民间的老艺术家老艺人们，对您来说可能也是陌生人啊，就都打破的这个过程啊，就是像您说的，你可能会进入之后会变得更加的开放一些啊，更加的开朗起来。那怎么能够一直坚持下去呢？这个过程会让你觉得有疲倦的感觉吗？
1: 这个坚持是第一个，是我当时就是选择了这个，真的是特别幸运，可以做音乐。然后就因为我的一些我的启蒙老师到有好多好多民间的艺人，我去找他们，其实说实话整体是特别顺的。我也就有时候就需要固执一点。民间艺人你教一下，他们说不行那时候唱不了了什么之类的，就然后就那些民间艺人就毫无保留，把他们会弹的都传教给我。然后我觉得就我也就慢慢就做了一点国外上的一些传播工作。我要是就是坚持不住的话，就可能就是我自己都接受不了。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要做出去。尤其是以前我采访的时候有一个老人，就是我妈妈又推荐我嘛。你这次可以去一个，我们那边有个村子，就刚才提到的这个平安东嘎，脚下的一个，然后就去找老人，他就是我妈妈是那时候是有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曲，你去找他问一下，学一下，然后就我就第二天我就早上起床吃了个饭，直接过去了，搭个车，然后我妈妈打了电话说在哪里，我说我已经到那里了啊，你怎么去的？我就直接过去嘛，我就晚上都很兴奋，就是讲一些这种话，就找他的那种欲望感吧，然后就第二到他们村子里就 问一些他们村的一些人，就老人去在哪里嘛，就然后就找到他的房子去找他，就给让他给我教点教歌嘛。
0: 嗯，
1: 那时候他也知道，比如说手机上我会弹点琴，他说，我知道你弹的挺好的，现在很好了，但是我是现在就很久没有唱歌，而且也就不太愿意教我。
0: 嗯，
1: 然后那时候我就突然在想，哎呦，就有点找他的那种，前面就有一个特别
0: 很大的期待，
1: 我自己的一个期待，
0: 嗯，巨大的期待啊，
1: 想，对，突然就这样就有点失落，
0: 期待落空的感觉啊。
1: 然后我也没有太多说，就然后他说你回去吧，我有事情去做。然后我就出来了，从他家里，
0: 嗯，
1: 他也没喊我。就直接出来了，我带了一点东西就放在他那里，就一些水果吧。
0: 嗯，
1: 然后就他们村里说，教了嘛，就学到了嘛。然后就说就没有啊，就他不愿意教我，他说现在想不起来。然后他们就给我了个招，就是比较爱喝酒嘛。
0: 是小妙招啊。
1: 反正我就突然想起来。对，但是我又担心他的身体。
0: 对对，
1: 第一
0: 个
1: 我没有，
0: 这个是要考虑的。
1: 我直接去，就是他去那个那田地上工作嘛，就然后就我就找他，他说你不要再一直要跟着我，我真的不会教你。我说你不教我，我不回去。然后就聊着聊着就帮他点再干点活嘛。然后回去他还是不愿意教。然后我就用前面他们的办法去买了点酒带给他，他说你回去吧，真的交不了，你这个酒也我不喝。那我就开瓶我自己先喝，然后给他就喝着，然后就他就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不教我。
0: 对啊，我也其实也好奇这个问题为什么呢。
1: 然后因为他之前有一些人就是从哪个 地方来的我也不知道，就是找他学歌嘛。然后说是要传播啊什么之类的，说各种吧。然后后来他听到他教的那些歌曲，就是要么没有前面的头，要么没有尾巴，直接是断着，然后乱改那种。
0: 就觉得自己的心血有被。
1: 对对对。
0: 那其实也可以理解、啊。
1: 对，能理解嘛？
0: 对，
1: 民间来说，然后就他就不愿意教了，他怕那个。然后我就跟他说：“就你教我。”然后就我回去要做个专辑，然后你会电视上看到我，然后一些很多新年晚会啊，在内地啊什么的，你绝对会看到我，然后甚至我在那时候吹牛他，我绝对会把这个东西带到国外去，看到我们的东西。我为了他给我教一点，我只能就这样。但后面就这些话就真的变成，
0: 我想最后这位老人也选择了相信你，
1: 对，然后就他就。慢慢开始教我，他先让我弹几首歌曲，然后他来指点，然后就教我，然后就，反正那时候也身体也不是很好，然后就我们就一晚上就这样开心，然后就有点喝醉吧，然后就他就唱的越来越多了，哇，那就高兴了，你想，对，然后我就回去马上整理我的那个第一张专辑，对，是这样，然后就，专辑因为就很多原因啊，就是没有。他每次都给我打电话说专辑什么时候出来，我什么时候能看得到你的这个专辑。然后我就说快了快了，因为有后期的一些事情就可能坏了，就快要就发行了嘛，就给他寄一个，我自己去给你送嘛。然后后来专辑出来的时候老人就不在了嘛，然后就是拿到这个专辑的时候就我给他打电话一直没人接，后来就知道就他就不在了，然后就哎呀，我整个人就怎么说呢，就专辑拿到了，然后就我要是早一点拿到的话就让他看得见，那是一个我之前答应他的嘛，但是那时候特别的难受，然后就哎，反正就一两天我都没有，专辑已经拿到了但是没有发任何消息，就因为每次都在
0: 就那个巨大的喜悦被这个突发的事情冲淡了很多很多，甚至我能理解那种心里空落落的感觉啊。
1: 然后就哎呦特别的难受，我就自责嘛，就哎呦早点出来什么之类的。但是后来就我一个朋友，我就跟他讲这个故事嘛，一个老师，然后他说那你在他面前就这么说了，其实也 没有办法，这个是
0: 是的，
1: 大家都要接受的嘛。
0: 嗯，
1: 但是你给他面前说的这些，你一定要。

0: 要做到，那我一定会做到底啊。
1: 嗯，是啊，
0: 对。然后就后面他面前说我要上天啥什么之类的，就真的变成我的一个目标了。
1: 嗯，
0: 对。
1: 就像我刚刚说，您其实最开始在求师的时候啊，我老人会选择相信你。
0: 嗯，
1: 那这份承诺，与其说是两个人之间的承诺，我更像是变成了对自己的承诺。
0: 对对，
1: 这个也是在求学啊，这个或者说采风过程中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其实这种事情特别多，就是。嗯，刚才那个故事我其实只是跳了跳了就快点讲，给你讲。
1: 嗯，
0: 就是不像太，
1: 我们不想再沉浸到当时那个情绪当中去啊。理解您，完全理解。其实这个好像在阿里的老艺人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叫做能完整的弹唱108首阿里民歌才算是合格的国琴手啊，就会有这样的说法啊。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也其实也就恰恰突出了民间音乐传承非常的不容易啊。我们也相信老先生们老艺人们一定会听到您的承诺，听到您的歌曲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您的这首阿吉普巴。
0: 那是。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6: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打开心窗，我是木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阿里非遗音乐传播者、青年音乐人格玛扎西群爵。我们欢迎格玛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啊，继续与老师聊一聊他与果沃琴的故事。老师，之前我们其实聊到了您的专辑啊，骨骼印记啊，那这张专辑里收录了九首啊，歌词齐全的阿里的原生态的民歌。其实我们也做功课也了解到，阿里传统民歌普遍是歌词比较长啊，而且这个曲调古朴，弹奏 手法相对来说也十分的复杂。
1: 对，
0: 那您在这张专辑的制作过程中啊，打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难题啊？不管是像歌词呀，像这个琴啊，音乐啊，还有反正整个的制作过程中啊，有没有什么您现在印象非常深刻的遇到的难点啊？那又是怎么克服的呢？
1: 难点其实这张专辑做的时候也是第一次做专辑，没有那太多的经验，也是那时候也没有怎么进过录音棚，对，然后才刚刚开始录，因为那个专辑还好是一个原生态，没有加任何一个别的
0: 在编曲啊，或者什么这些方面的、啊、
1: 对，但是那时候是怎么说呢，就录音过程中就是录完了，然后就跟老师说我这个歌曲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就又过了段时间又发现很多很多不足，因为那时候是就是想做个专辑，但是没有
0: 没有那么细啊，细的想法，对专辑的设计啊、要求啊，所以就返工了是吗？
1: 对，然后就其实还有一个这张专辑本来是我是要做这个就编曲嘛，就专门去了成都做这张专辑嘛，然后后来因为做编曲然后需要很多的那个，然后需要剪很多嘛，然后就我带回去给我们老家的一些人听嘛，就老人听，然后就他们也没有说不好，就是他们我看得出来就是
0: 更想让你做原生态，
1: 对，然后我就想嘛，就跟妈妈他们听，我妈妈也说就还是完整的比较好，那我就确定重新录，一个原生态的，第一个是第一张专辑嘛，然后就又回到拉萨，就完整的就这样做下去了。对，其实这张专辑就是，也有背后很多我的老师和家人的辛苦，对，幕后有很多人在帮着我，才能完成了这张专辑。对，
0: 是啊，其实刚才问您。这个有没有什么难处啊？那我想难处是一定有的，万事开头难嘛。像您刚刚说，最大的难点反倒是我觉得啊，个人感觉像是对这张专辑内容的不确定啊。那当时其实还会有这样的想法，好在后来是顺利发行了啊。
1: 对，
0: 那我们可以说这张耗费大量心血打磨的专辑啊，都是那些完整留存的，有些已经快要消散的民间的曲调啊，那出来之后有没有再给当年的老师们、家乡的老艺人们啊，给他们去听听这张专辑啊？那有没有收到过什么样的反馈啊？就是会给您带来鼓劲儿的呀、鼓励的这种？
1: 对，其实专辑出来以后，就前面那个故事以后，然后就因为我的一些工作原因。自己没能回去亲自给送给他们，就我把就寄给他们，然后就他们拿到专辑听了就给我拍照发过来打电话，就都特别开心，我的老师都特别开心，就觉得太好了什么，就反正他们在鼓励我，我知道我可能会也有很多不足的，但是他们都会就是已经东西已经出来了，后来才慢慢知道就

0: 其实里面也有一些我自己的一些怎么说呢，有一小小的一些
1: 不足之处啊。
0: 对对对，不足之处。但是当时他们没有跟我讲，
1: 嗯嗯，
0: 我妈妈也就后来才说，其实这个时候当时没跟你说，因为你的东西已经出来了，已经很不错了，
1: 不能泼冷水啊，这个 对吧？
0: 然后就给他们，就反正特别喜欢，然后在那个时候开始就慢慢就得到了一些，就是我们圈内的，各个老师的好评、鼓励，就才让我就继续有，做下去的，也是一个怎么说呢，
1: 支撑你前行的一股力量吧。
0: 对 对, 对, 对,
1: 对, 对, 对，我想，刚才那种小心翼翼的，就是我能够想象得到，像自家孩子，就我的学生啊，如果已经出了这样一张专辑啊，很有成绩啊，我是会有与有荣焉，我就特别高兴、特别自豪的事情啊。那我想这本身就已经是他们对您的一种肯定了。其实，在2024年底啊，您在这个谷歌王朝都城遗址下举办了谷歌声声自然音乐会啊，也是用一场演出总结十年研习果沃琴的一些成果呀。当时办这个音乐会的时候啊，你想站在千年谷歌遗迹前演唱这样的一种形式啊，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情境啊，内心是什么样的感受？当时，
0: 其实我本来是想的就是十周年，第一场在拉萨做，因为我就是我的梦开始的地方就是拉萨阿指，在学校里做一个这样的，然后后来就跟团队聊了一下，然后他们觉得我是想在那边做，但是这个工作量太大了，一个人绝对搞不了，然后就我们团队他们现在的我们那个喜马画廊工作室，就是他们是一定要在那边做，
1: 更有、
0: 我们来帮你，
1: 感觉像是啊。
0: 然后他们和还有我的那个一个朋友在，乐尊公司，他们两个在帮我做这个事情，那我有底嘛？不然你想一下，在谷歌脚下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现场自然音乐会，就耗费好多好多，
1: 是是是，这个工作量一想象就觉得很大。
0: 然后就把这个想法就跟我们阿里那边那个旅游厅啊那些跟他们讲嘛，就都特别支持，一定就完全没有问题，那我就想一下，你在我在谷歌脚下做一个这样十周年的一个总结，然后而且是真的是这个十周年，而不是说我要什么什么，我说实话我要看到我以前的一些老人给我的为了我做很多很多得到帮助啊，就很多的一些老师家人朋友还有很多幕后的粉丝朋友在一直在不断的支持我们，就一个给他们一个交代，就是想着就
1: 一份答卷，
0: 对对，而且是在谷歌脚下，是你想一想，
1: 对，本身
0: 对，
1: 您刚刚说拉萨是梦开始的地方，但是阿里是您出发的地方，
0: 对对对，
1: 我们又回到出发的地方，然后办这样的一场音乐会，意义非凡啊，
0: 对对，其实那时候就那一天明天就要演出，因为你看一下那边各个条件啊，就天气啊，各个还是挺累的。然后我明天就要演出的，我那晚上都没睡着，我在太其实已经感冒的不行了，整个人都已经黑的呀、晒的呀什么之类的。但是我那时候就选择不化妆，就是很自然的。它毕竟是自然音乐会，我也要那样。
1: 是。
0: 然后就一直晚上没睡着。
1: 一方面是因为感冒，另一方面是因为兴奋，
0: 真的兴奋。你想想，我在想，就明天正式要唱的时候，我万一控制不住就唱不下去，就真的会有。
1: 对对对，
0: 我都要在想，就这个怎么解决。但是最后还是没忍住，就因为我们老家的一些好多老人啊，我的父母还有很多很多朋友都来了嘛。
1: 到现场支持你。
0: 对对，然后就做完这张音乐会，真的是，反正就很知足了，到十年里，对，然后就后面就还要继续，对对，
1: 所以整个的一个状态可能都不能用一种情绪来形容啊，
0: 对对，
1: 当时的感受可能从期待、兴奋，然后到满足，
0: 对对，
1: 然后再到未来的重新转换成责任吧，我想把期待转换成责任，
0: 对对，
1: 这样的一个过程啊，确实听完之后我们就也感觉到这种情绪的转换了，就像这场谷歌脚下的音乐会啊，它其实是一个阶段性成果的集中展示啊。但是像您刚刚所说到的，哪怕是一场音乐会，你靠一个人很难去办成的。我想， 文化传承只靠一个人去坚守也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啊。
0: 对，
1: 那我们想要让古卧琴弹唱长久的延续下去啊，是必须要去培养更多的年轻的学习者和热爱的人啊。
0: 对对，
1: 那我们也了解到您现在在线下也是在有在带学生的是吧？
0: 对对，
1: 嗯，那现在的孩子们跟您当年求学的时候一样吗？状态一样吗？
0: 嗯，说实话，当年我们那个时候，然后现在他们太幸运了，真的。
1: 嗯，
0: 你想想，现在就直接去老师那里就直接学，
1: 嗯，条件更好了。
0: 对呀，啊，
1: 嗯，
0: 而且就只要你自己学的话，就完全想多少，
1: 嗯，
0: 都完全可以的，
1: 嗯，
0: 更系统的学习。
1: 嗯，
0: 那时候你看国乐琴，我那时候就没有系统的在谱子啊什么的，
1: 嗯，
0: 只能是靠
1: 口耳传唱。
0: 对对对对，都只能这样学。
1: 嗯，
0: 现在真的很，怎么说嘛，就条件太好了。
1: 学习的舞台已经打好了。
0: 对 对, 对，
1: 你看现在的孩子们，他们的热爱程度怎么样呢？
0: 特别好，
1: 嗯，
0: 因为现在你看，以前我刚来的时候就几乎没有什么，现在在拉萨就可以随便找一个人，
1: 嗯，
0: 就是来办个录音啊什么的国乐琴，
1: 嗯，
0: 就特别多，
1: 嗯，
0: 对，而且现在就慢慢慢慢的，就西藏我们各地市的都特别喜欢，就是我们，
1: 传统文化，
0: 传统的这个东西，你想一下，对，所以就现在，还是到现在做到了一点，说。怎么说呢，就一点成绩吧，但是这不光是我一个人，
1: 嗯，
0: 还有好多好多，我们只是我在你们看到的是我，
1: 嗯，
0: 去演出啊什么，其实幕后也有很多人都在学习传承这样，
1: 嗯，
0: 对对，
1: 嗯，
0: 不只是我一个人，
1: 离不开整个团队，
0: 对对，
1: 包括像您父亲母亲啊，包括像老艺人啊，
0: 嗯，
1: 这些共同对您的支撑吧，我想，
0: 嗯，
1: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我们接着聊专辑啊，前不久这个您的新专辑《央鲁》也是已经正式的算是和我们的听众见面了，
0: 嗯，
1: 那和骨骼印记这张专辑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两张专辑包括您当时的创作想法创作内核什么的，会有一些跟我们透露透露。
0: 创作当时我想着就是前面是我比较传统，
1: 嗯嗯嗯，
0: 不是特别想做编曲，但是后来想了想，然后跟老师聊，就是一定这张专辑要变才能，他能走出去，
1: 嗯，
0: 然后就选择就编曲，
1: 嗯，
0: 完全是一个第一个是原声带，这个是就融入了很多我们藏族的传统乐器还有一些西方的乐器，就这样融合的一个专辑，对，
1: 嗯，
0: 就这样的话就可能对听众来讲的话就更有
1: 新鲜感一些，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然后可能在听感方面更丰富一些，
0: 对对对，
1: 啊，这张专辑我想就像您说的每首歌曲它各有特色，那在全部的作品里头有没有你个人最喜欢的一首歌？
0: 其实说实话都特别喜欢，我是精心挑选的，
1: 嗯，就像是那种感觉像 出自每一首都是出自我们的心血之作，
0: 嗯，
1: 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0: 对对对，
1: 嗯，孩子可能五个手指长短不一但心里的爱是一样的，
0: 对 对, 对，
1: 那有没有一首就是让您就格外的感觉不一样一些？
0: 有一首就是一个叫阿朱，
1: 嗯，
0: 巴塔茨林，
1: 嗯，
0: 那首歌曲讲的就是我们县里，
1: 嗯嗯，
0: 然后某个村到某个村一个有个就是阿朱巴塔茨林就是一个人嘛，就一个特别帅气，
1: 嗯，
0: 能干的，
1: 嗯，
0: 然后他们家人都想着就他就留在他们自己的村子里，
1: 嗯，
0: 然后找个就是他的就可能有个青梅竹马吧，
1: 嗯，
0: 但是他后来是慢慢就喜欢上另一个地方的人，
1: 嗯，
0: 就是女孩子嘛，然后就他要本来是那个女的要来这边的，
1: 嗯，
0: 但是他去别的村子里，然后他们村子里人都觉得就是他父母的话肯定会的，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特别能干的一个他们村子里，
1: 嗯，
0: 那些就男孩里面的话就可能会比较能干的一个，然后就
1: 很有能力，
0: 啊，大家都觉得就村子里这么一个优秀的一个就
1: 小伙子，
0: 对，小伙子，
1: 嗯，
0: 突然嫁到别的地方去，
1: 嗯，
0: 就大家都觉得很可惜，
1: 嗯，
0: 但是他也是为了他自己的生活，
1: 嗯，
0: 各个方面有因素吧，就，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这个故事还是就觉得自己比较就很喜欢嘛，就，
1: 是一个怎么说呢，非常动人的爱情
0: 故事，啊，对对对
1: 对，算是啊，
0: 对对，
1: 方便小唱一段吗？这个，
0: 啊，那我就来一段吧，
1: 好好，太期待了。

0: 大概是，
1: 非常感谢您，非常感谢我听您唱歌真的是一种享受的感觉，而且像您说的民歌里头啊，它本身的故事也是非常动人的。
0: 每一首歌曲它背景特别好，就是它讲的那些，怎么说呢，就是背后的故事啊，真的是还是
1: 非常的打动人。其实能够，您刚刚说到了，我们聊到了新专辑《央鲁》，其实一边我们在坚守我们的原生态阿里的传统音乐的原生本色的同时，又以阿里国务琴为基础啊，也融合了现代的一些编曲编排啊。您在做音乐的过程中啊，是如何去平衡传统的原声和当代的这种听觉审美呢？去做一个怎样的平衡呢？
0: 其实我也就以前就很喜欢一些流行歌啊，对，但是，怎么说呢，它这个两边都有一个他自己的一个存在感的，对，因为你像是民歌是肯定要跟现代要融合，
1: 要接轨，
0: 对，
1: 就不能把它束之高阁，
0: 对，
1: 得走进我们的生活，
0: 还是你还是要首先把自己东西学好，你有了这个基础再跟现代融合，那就会有个
1: 更好的一个更扎实的一个舞台、
0: 对对对，
1: 我们去着手去做的时候、从专业来说，你像您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肯定是体会比我们要深很多的，而且直面这种比方说你要做取舍啊，做我们的原生态的比重更重一点，它占多主导还是现代编曲啊，更符合现代编曲，您面临这个冲击和选择肯定是更多的，因为有时候做取舍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
0: 对，
1: 说到新专辑，我们也有这样一句话叫做守正创新啊，但是在保留民间民歌原声韵味的基础上做出创新，去适配新时代的审美表达，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个我们刚才有提到过呀。那我们想请您聊聊有没有做过哪些创新的尝试啊，那怎样去把握这个创新的度呢？这个在您的创作过程中，我相信应该会有不少的这样的时刻啊。
0: 对，我现在就是以两个方向走，第一个是以传统的民歌嘛，然后第二个我自己也平时就比较喜欢作曲，就是但是不是专业，就是只能自己拿个吉他就编嘛，然后就刚才我们前面第一首那个《不装什么》是我的一个第一次发行的一个自己作曲的一个作品，对，因为我的基本上我就发现写多少歌就还是带着一些民歌的那种，怎么说呢，是一个
1: 印记啊，
0: 对对对，
1: 民歌留下的印记很重啊，
0: 对 对, 对，然后就以前是很不怎么敢太那个，现在就慢慢就发现我不能把就我自己学会了然后就出个专辑，不是这样，我一定要想尽各种办法把这个带出去，所以我会一些作品的话就大胆的去创新，对，
1: 其实咱们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有聊到过，您现在已经组成了乐队啊，也是在您音乐生涯里的一个另一件大事情啊，
0: 对，
1: 我个人啊，我猜测啊，乐队应该会对您的比方说创作啊，我觉得会是有新的帮助啊，会擦出新的火花，
0: 对对，
1: 我们聊聊您的乐队可以吗？
0: 我们乐队叫多热乐团，多热就是藏文里的多热，就是舞车的意思，对对，多热乐团，我们之前就四个人，就我老师，就是我们一些志同道合的一些老师，朋友就组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乐队，对，然后就今年就又加入了一个新的一个成员，对，现在是五个人，然后乐队的话就我们现在的话就对乐队的希望特别高，对，因为总比一个人做的一些事情，对，因为更多人一起做这个事情的话就它的效果还是不一样的，
1: 会总会碰撞出一些不一样的火花出来啊。
0: 对，所以我们乐队就现在就一个是张念琴弹唱为主，就然后就一个就是很大胆的去创新，做一些民歌改变啊，然后就自己我乐队自己也有很多的就自己做的一些歌曲，对，
1: 那时间关系，节目最后啊，我们最后想问到您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接下来有哪些音乐创作的计划呢？您心底最想完成、分量最重的一个心愿是什么呢？
0: 接下来是分量最重的，就是还是以后还是会专心带一些学生，
1: 把传承
0: 对
1: 做下去，
0: 传承这个是我一直想做的，因为我大学专业也是音乐教育，所以就最想做的就以后可能就是教育上面，对，对对，主要是这个，然后就啊，计划太多了，我就不说了，
1: 那就不一一列出来了。
0: 对对对，
1: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欢迎各位去关注我们葛玛老师的音乐，从的尝试着从音乐当中去。慢慢的体会他的心路历程啊。总之呢，非常感谢葛玛老师今晚的分享啊。民族音乐的传承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啊，前路依旧有无数民间旋律等待着打捞和记录啊。但是我们也相信，这份来自骨骼的琴声不会停歇，它会穿越崇山峻岭，把阿里独有的温柔与厚重传递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当然我们也期待着您继续带着古卧琴行走高原，让纯粹的阿里古乐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让更多人读懂西藏音乐独有的厚重力量。我是牧之，这里是今夜有约，我们代表节目编辑泽基再一次感谢格玛扎西群爵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当然也感谢电波另一端的每一位朋友的陪伴与收听。我们就要跟各位告别了，下期节目再会吧，祝各位晚安，再见，
0: 再见。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星际播出，风雪昆仑路，星火护初心，带您走进那赤台，见证两代人从筑路到护路的跨越时空守望。
3: 录音报道13载坚守筑初心，珠峰脚下书写极致忠诚。介绍定日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级辅警轮珠。
2: 昌都市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巡回宣讲。
3: 逛展销享补贴，游夜市品风情，日喀则打造全时段消费新业态。
2: 林芝市察隅县推进茶产业提质增效，绘就富民新画卷。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星际。
2: 70多年前，在青藏公路进入昆仑山的第一道关口那赤台，注入先辈用血肉凿出这条路的筋骨。70多年后，养路工接过先辈的接力棒，用日复一日的巡护，让这条路有了温度。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星际播出录音报道，风雪昆仑路，星火护初心。本台记者带路，带您一起走进那赤台，感受两代人从筑路到护路完成的跨越时空的守望。
4: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叫那赤台，此刻我才觉得自己是真的一脚踏进了昆仑山。这里是青藏线进入昆仑山的第一站。
5: 1951年8月，18军独立支队从青海香日德启程进藏，西北军政委员会派测绘员先行一步，对香日德到拉萨的路线进行踏勘。当年的筑路先辈们没有导航，没有机械，甚至没有像样的御寒衣物，冻土坚硬如铁，河水冰寒刺骨，他们硬生生凿开了青藏公路进入昆仑山的第一道关口。如今沿着同一条路走进昆仑。
1: 当年本台记者带路一行从格尔木出发，沿着 G109 国道向西前行，循着先辈们的足迹一路挺进，抵达那赤台。当年筑路先辈用血汗凿出的青藏公路进入昆仑山的第一道关口，如今已经变成人们走进昆仑的温暖驿站。那赤台3公区统计员王大红：
6: 平常过往司机游客都比较多，我们都在尽力守护好这里，给他们准备了这些方便面呀、像药品啊这些，包括氧气这些，供他们免费使用。我们帮助了很多的游客，也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1: 先辈以血肉赋予道路筋骨，当代护路人以坚守赋予道路温度。游客留下的感谢，是对70多年前开路英雄最好的告慰。离开那赤台，继续

0: 据沿青藏公路向前行进时，借着带路一行，遇见了正准备去巡县护路的昆仑山工区工人次多。
1: 您是要去工作吗？
2: 就日上去巡路。
1: 那我能跟着一起去看看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0: 据了解，次多的父母是养路工人，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护路人，接过父辈守护高原公路的接力棒。次多，
2: 我的父母也是养路工人，他们也是上班去嘛，我也一起跟着去做，看着他们怎么干工作。我父母也是第一代，我接的接力棒呗。
0: 一路上，次多一边介绍日常养护的种种细节，一边不时停下俯身查看路面。沿着国道徒步上行时，毫无预兆地落下雪来，起初是零星的几片，转眼间便纷纷扬扬。
1: 咱们这个怎么突然下起大雪了？
2: 正常的，主要是我们这里是长期下雪的嘛。
0: 次多介绍说，昆仑山段的雪季从每年十一月绵延至来年五月，长达半年之久。当年筑路大军抵达这里时正值雪季，没有机械辅助，没有御寒衣物，他们以脊梁为弓，以食指为犁，一路坚持向前，因为路的尽头是西藏。从那赤台徒步抵达昆仑山垭口，本台记者带路早已呼吸急促。
1: 从那赤台工区走到这里，说实话我已经有点喘不上气了，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每一步都要走得比上一步更用力。
0: 置身漫天风雪中，我们很难想象七十多年前筑路先辈是凭借怎样的意志，在冻土坚冰之上凿出这条通途。岁月更迭，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养路工人们沿着父辈的足迹接过接力棒，扎根昆仑，一代代护路人守护高原公路的赤诚，从未因时光而褪色，也从未因风雪而动摇。跟随次多体验了他的日常巡护路线，记者带路感慨道：
1: 我看着他专注的侧脸，那一道道被高原风雪刻出的皱纹里，仿佛藏着另一群人的影子。七十多年前，那些筑路先辈们大概也是这般神情，这般姿态，在呼啸的风雪里一寸一寸地丈量着脚下的冻土。
3: 日喀则市定日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二级辅警轮珠用坚守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与忠诚，巡逻守护国道十三年来，为无数游客纾困解难。在107定日地震中，他痛失一双儿女，却义无反顾投身救灾一线，为群众撑起一片天。在日前举行的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轮珠被授予全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请听录音报道。十三载坚守筑初心，珠峰脚下书写极致忠诚。为您介绍轮珠的先进事迹。
0: 暮色降临，结束一天执勤的轮珠刚回到家中，又匆匆收拾行囊，准备执行新一轮的外勤任务。从警十三年，寒来暑往四千多个日夜，路面巡逻、铲冰除雪、隐患排查、应急救助是轮珠不变的工作轨迹。定日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二级辅警轮珠：
4: 我从小梦想也是当警察，保卫祖国，帮助别人。
0: 全天候在岗待命是轮珠和同事的工作常态，即使在休息日，只要接到求助电话，他们都会火速赶赴现场。轮珠
4: 这边有得到凌晨四五点两三的这样有，有些人说走过错了，有些是车子出不来了，有些车是高山反应。
0: 游客张先生前不久就因车辆在定日段被困打了求助电话。
5: 我一看这出不来就打电话，一会儿他们就过来了，还挺快的，很满意。
0: 定日县地处318和219国道交汇处，自入夏以来，车流量持续攀升，每天天刚破晓，轮珠和同事就要上路执勤。
4: 又忘记车流量大，开慢点。
0: 正在开展巡查时，指挥中心传来紧急通报，距检查站七八公里处发生两车相撞事故，轮珠和队友携带装备火速赶往事故现场驰援。
4: 就你们两个人吗？你们两个都没事吗？
6: 都没事。
0: 在处理事故时，轮珠发现有一名旅客严重高反，迅速从警车后备箱取出自备氧气，让他在车上吸氧休息。旅客王女士，
6: 看我不舒服，给我氧气，让我坐到车上，倒挺好的。
7: 挺贴心的。
6: 相信警察，警察过来我们就安心很多。
0: 轮珠还取出纱布，为另一方事故人员包扎。他的警车后备箱就是一个应急百宝箱，帮助过数不清的游客。轮珠、
4: 纱布、氧气、一次性口罩、一次性毛巾，用在有些游客往上飞的时候。这是我自己买的，我私家车也带。
0: 去年107定日6.8级地震中，轮珠痛失一双儿女，遭遇人生至痛。但望着满目疮痍的村落，急需帮助的群众，他强忍悲痛，冲向救灾最前线，昼夜奋战，抢通生命通道，转运救灾物资，安置受灾群众。定日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事故调处中队三级警长洛桑旺九，
8: 不管遇到什么危险，他从来不会往后倒，我们都很敬佩他。那段时间看着让人心疼，白天拼命搜救疏导交通，凌晨大家休息后经常能听到他在帐篷角落里伤心哭泣。第二天他依旧咬牙坚守岗位。
0: 对党忠诚是他的誓言，为民服务是他不变的信仰。在日前举行的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轮珠被授予全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定日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二级辅警轮珠，
4: 是组织的培养，也是群众对我们工作的认可，不是终点，而是不断向前的动力，督促我把工作做得更扎实，更好地守护大家。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组织需要，群众需要，我就会一直坚守在岗上，守护好这条高原路，守护好身边的每个人。
3: 连日来，成都市组建市级讲师团，分赴全市11个县区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巡回宣讲。请听报道。
9: 主题宣讲活动在成都市各县区火热开展，宣讲团成员立足西藏和平解放75年的历史，紧扣历史、当下、未来主线，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进行了系统阐释和深入解读。昌都市芒康县中学学生贡嘎罗追，
10: 通过聆听宣讲，我更加深刻地了解了雪域高原翻天覆地的变化，内心充满了自豪和感动。这一切美好的变化都离不开伟大祖国的关怀，离不开党的温暖照耀。
9: 昌都市江达县同浦乡瓦拉寺僧人庆朱泽仁，
11: 我深刻明白西藏如今的繁荣稳定，群众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今后我将自觉扛起责任，坚守爱国爱教初心，争做新时代爱国爱教的合格僧人。
9: 一场场兼具理论深度、思想高度与实践温度的走心宣讲，把党的好声音送到了群众心坎上，也为各族群众筑牢了思想根基。昌都市江达县红浦乡格亚村党支部宣传委员白马群措，
12: 向群众宣传好党的政策，弘四历史，带动身边群众凝心聚力，团结奋进。
9: 昌都市洛龙县德通村党支部宣传委员觉阿卓玛，
13: 75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洛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作为基层一线工作人员，我会永远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9: 昌都市芒康县嘎托村党支部副书记扎西斯旺，
14: 75年的实现告诉我们，没有祖国的强大，就没有今天安稳的幸福生活。今后我会持续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勤劳奋进，全力守护我们平安祥和的家园。
3: 近年来，山南市依托湖北医疗援藏力量，积极推动先进的下肢静脉曲张微创诊疗技术落地，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专科服务。请听报道。
9: 在山南市乃东区人民医院诊室里，长江大学援藏专家、山南市高原外周血管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万正东正带领当地医护人员为前来就诊的群众检查下肢静脉曲张病症，并一对一讲解病症危害与微创治疗方案。 万正东。
7: 高原的发病主要还是一个低氧，一个高海拔，跟我本地的老百姓这个生活的习惯有关系。长距离的行走加重了静脉的淤血，造成瓣膜的损伤。
9: 据介绍，长期以来腿部静脉盂曲扩张、酸胀肿痛、活动受限等静脉曲张症状反复困扰着广大高原群众，而医疗技术短板曾是制约静脉曲张诊疗的最大瓶颈。以往山南无成熟专项诊疗技术和微创手术条件，重症患者只能异地就医。随着湖北援藏医疗力量入驻，先进的下肢静脉曲张微创诊疗技术正式落地山南。万正东，
7: 它不同于这个传统的静脉的抽拨手术，它是一个血流动力学的改造手术，是一个微创手术，病人可能只有一到两个小的切口，创伤小，恢复快。
9: 为留住先进医疗技术，援藏专家加强了本地本土骨干力量的培育，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高原医疗队伍。手术室内，援藏专家带领本地医护团队，分工明确，配合娴熟，进行下肢静脉曲张微创诊疗。这一技术的落地，让群众在家门口就享受到国内顶尖的专科医疗服务。群众自带曲宗。
15: 经过治疗，我的脚部现已行动无碍。这份改善得益于国家惠民好政策，更离不开各位医护专家。
3: 近日，2026年日喀则市农特产品展示展销活动在珠峰文创园区举行，珠峰夜市系列活动同步开启，请听报道。
0: 本次展销共设置213个标准化特色展位，汇集全市18个县区的特色产业资源，涵盖高原绿色农特产品、非遗文创手作、特色美食等。商户扎西，
16: 我们带来了10款自主研发的藏药特色产品，希望借助展销会这个优质平台，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产品。
0: 本次活动将持续到本月30号，活动还配套推出阶梯式惠民满减政策，现场工作人员为群众讲解补贴申领流程，协调解决购物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消费者尼玛策人，
16: 这里的农特产品品类齐全，性价比非常高，还能享受政府消费补贴优惠。
0: 商户拉巴桑珠，
17: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惠民政策，消费者能享受到购物补贴，我们的销售收入非常可观。
0: 据了解，同步开市的珠峰夜市是日喀则市打造的夜间文旅新地标，是日喀则市博物馆、非遗展示中心、夜间岩石开放等文旅活动的配套举措，将持续运营至10月31号，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商户收入不断提升。商户索真拉，
18: 珠峰夜市营销环境也挺好的，我的摊位生意十分不错。
3: 据经济日报消息，2023年拉萨入选全国第3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2025年成为全国第2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试点探路到全域覆盖，拉萨市走出了一条兼具高原烟火气与现代科技范的便民生活圈建设特色路径。拉萨市社区形态复杂多样，有老旧城区、现代化新区，也有拆迁安置区和民族聚居区。面对差异显著的服务需求，拉萨市不搞一刀切，而是坚持缺什么补什么，创新探索一圈一侧建设模式。在包括街古城区，建设重点是在保留古城风貌基础上补齐便民业态；在新区，便民设施被高标准纳入新建小区配套；在拆迁安置区，集中建起了多功能便民服务综合体。如今的拉萨，区域商圈布局合理，便民生活圈各具特色。同时，拉萨市布局标准化便利店、便民早餐点、便民维修点，实现5分钟买鲜菜、小修小补不出社区，搭建一网统管平台，上线便民生活圈小程序，精准标注便民网点，智能审批一体机累计服务超6700户，办事效率提升68.2%。此外，还利用闲置边角地建成70多座口袋公园，打造15分钟绿地便民服务圈，让居民出门见绿。 拉萨还构建起五级组织链条，建成55个党群服务微站，将服务阵地前置，创新推出甜茶议事会、林卡爸爸会等极具民族特色的协商平台。

0: 依托这些平台解决治理难题900多件。下一步，拉萨将大力引入专业化经营主体，推动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力争2年内实现主城区全覆盖并向县城延伸，探索公益加市场运营模式，重点补齐一老一小服务短板，打造全龄友好型品质生活圈。
1: 近年来，林芝市茶余县统筹推进茶园管护、技能培训、品牌培育、农文旅融合等工作，持续破解茶产业发展瓶颈，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让茶园绿叶子真正成为群众增收致富、县域高质量发展的金叶子。请听报道。
2: 近段时间，茶余县对上茶余镇等重点区域的2000亩茶园开启集中管护模式，通过将绿色防控、规范采摘等技术送进田间，让传统种植向科学管护全面转型。茶余县人社局副局长莫浩静：
3: 我们特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藏农牧大学专家教授实地研讨、精准谋划培训工作，先后在乡镇开展两期茶叶种植管护技能专题培训，
2: 专家手把手的指导，有效解决了茶农的生产难题。上茶余镇松林村村民任星卓玛：
4: 这次培训把课堂搬到了茶园，有专家手把手教我们科学的采摘手法和管护知识，对我们来说就像一场及时雨。
2: 种得好，更要传得远。茶余县通过举办采茶节、茶艺大赛，推动茶文化与文旅深度融合。茶余县文化和旅游局郎宗：
5: 我们编创了民族特色采茶舞，举办了采茶节、茶田走秀、制茶技能大赛等特色活动，同时积极走出去，开展宣传推介，不断提升茶品牌影响力。
2: 如今，茶余县茶叶种植面积已达2.1万亩，并获国家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认证。为确保产业长效发展，当地正致力于打造茶余新茶农匠劳务品牌，构建从本地制茶师到评茶师的人才梯队。茶余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洛桑达瓦：
6: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探索茶文旅融合新模式，着力加强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努力把茶产业打造成为带动群众增收、促进乡村振兴的金丝产业。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我区着力解决治养、供养等问题，养产业体系初步成型，目前全区共有各类制养供养企业20多家，涵盖制养技术创新研发、供养设备制造等上下游。同时，终端便携制养设备在高海拔医院、学校、景区等场所逐步推广覆盖，用养成本累计下降超过50%。
1: 截至目前，我区投入46亿元建成污水处理厂130座、垃圾填埋厂175座、垃圾焚烧厂5座、垃圾转运站167座，实现县城及以上城镇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全覆盖。
0: 日前，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2026年春季学期第一批学员毕业典礼在拉萨举行，本期共有6个班次，29名学员毕业。
1: 自治区残联2026年残疾人文艺下基层巡回演出近日走进林芝市波密县，为群众带来了二重唱、传统器乐演奏、舞蹈及政策宣讲等，将文化魅力与惠残政策有机融合，文化助残的温暖直达基层。
0: 近日，那曲市深扎县组织多部门赴塔尔玛乡开展三下乡集中惠民服务活动，聚焦牧区群众实际需求，活动整合理论宣讲、双语普法、义诊等多项内容，以零距离精准服务群众。
1: 日前，日喀则市定日县举行格桑花普法宣讲员比赛，参赛选手围绕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重点法律法规，结合群众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常见法律问题，以案释法，有效提升群众的法律素养。
7: 理论与实践，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 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当前，我国正处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改革任务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集成，治理难题从线性求解转向多维统筹。这种变化对实干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既要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也要有尊重规律的科学精神，既要有大刀阔斧的魄力，也要有精雕细琢的耐心。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文章《实干的三重意涵》，文章说，实干需脚踏实地，以钉钉子精神踩实每一步。那些热衷于短平快项目、沉迷数字政绩和材料政绩、只愿锦上添花不愿雪中送炭的党员干部，本质上是将工作异化为个人升迁的筹码，而非为民造福的责任。真正的实干者是一锤接着一锤敲，一件事接着一件事抓，直到抓出成效的人，是甘于深耕浅技、乐于做铺路石的人。他们懂得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没有捷径可走，只有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努力把每一步踩实、踩稳、踩到位，才能真正行稳致远。实干需尊重规律，以求实效的态度破解真问题、真难题。那些拍脑袋决策、凭冲动干事、盲目跟风、搞一刀切落实的党员干部，之所以干不出真正的业绩，根源在于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干不是凭感觉与冲动干事，必须认识规律、尊重规律、遵循规律。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处理好稳与进、立与破、近与远、全局与局部等关系，追求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新时代从脱贫攻坚找到贫根，对症下药、精准滴灌，到产业振兴做好土特产文章，从城市规划阴风吹火、照文劈柴，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些方法论都指向同一个道理：实干必须讲求科学、尊重规律，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实干需求真务实，以久久为功的韧劲追求实效。焦裕禄兰考直同治沙，以生命践行为民之诺；廖俊波闽北奔波扶贫，以脚步丈量民生冷暖；杨善洲扎根荒山，以不渝初心染绿群山。他们的实干都有一股迎难而上、锲而不舍的韧劲。实干就要敢于挑最重的担子，敢于解决群众最困难的问题，不能因为遭遇硬骨头就退缩，而要对认准了的事儿一抓到底，对当务之急立说立行，紧抓快办，对长期任务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不懈，一茬接着一茬干。文章强调，实干是砥砺初心的行动，是推动发展的基石，是新时代最厚重的底色之一。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更要靠实干开创美好的未来。以实干立身，以实干赋能，以实干致远，一步一个脚印办实事、解难题、创实绩，一定能够奋力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崭新答卷。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29号白天，林芝、山南南部、日喀则南部和东部那区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雨，昌都、那区中部和西部、山南中部和东部、拉萨、日喀则西部和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雷阵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桑珠孜小雨，10度到22度；那区小雨，4度到15度；巴宜区小雨，12度到21度；乃东区小雨转阵雨，11度到22度。 狮泉河多云转阴，10度到21度；卡若区小雨，8度到16度；改泽小雨，5度到18度；普兰多云转阴，7度到21度；山楂小雨，6度到14度；安多小雨，3度到12度；当雄小雨转阵雨，8度到18度；索县中雨转小雨，6度到16度；嘉黎中雨转小雨，5度到14度；丁青小雨，8度到16度；洛龙中雨转小雨，9度到21度；芒康小雨，8度到18度；左贡小雨，9度到19度；茶余小雨，14度到20度；波密小雨，13度到20度；米林小雨，12度到21度。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扎西，主播孙莹、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7: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8: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7: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8: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7: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0: 新中国的公安部队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适应对敌斗争以及巩固人民革命政权的需要，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支执行公安保卫任务的武装力量。这支部队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当中，执行清剿土匪、平息叛乱、反空降、警卫首脑机关、警备城市、守护重要工业设施、守卫铁路桥梁和隧道，以及看押罪犯等等任务，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支部队在开国大典前夕是怎么开展反特斗争的？在黑水剿匪战当中，他们是如何创建奇功的？在海防作战中，他们又是如何创造辉煌战力的？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们做出过怎样的贡献？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公安部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北平曾经是国民党统治华北的军事政治中心，更是国民党特务活动的中心。在这里聚集着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傅作义华北剿总二处、阎锡山特务系统以及美英国际间谍等等八大特务系统，有110多个单位，将近万名特务。另外还有反动党团骨干分子6000多人。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又有数千名国民党骨干和特务分子分别从华北、西北、东北地区逃亡到了这儿。所以北平和平解放以后，这些国民党骨干和特务分子部署了几10个潜伏台组，这里面就有专门以刺杀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高级干部为主要目标的行动小组。这些人在要道路口、涵洞桥梁放爆炸物，制造谣言蛊惑人心，同时啊，破坏党群关系和党的威信，大搞暗杀刺杀活动。针对敌情社情复杂的严峻局面，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公安部，调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19兵团第一政治委员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同时组建一支集军事与公安业务于一身的新型人民武装，那就是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隶属中央军委公安部指挥，主要担负党和国家中央机关、中央首长的安全警卫以及维护北平治安等任务。 这支公安部队跟北平市公安局密切配合，加强侦破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了肃清反革命特务的工作，先后破获了九个国民党特务潜伏台组，同时通过强有力的工作，迫使一大批的特务头子、骨干还有特务分子自首登记，让北平的社会治安迅速好转。为了把北平打扫得干干净净，迎接开国大典，公安中央总队派出大批的官兵，穿着便装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巡视。有一天夜幕降临，化妆成北平市民的公安中央总队第一师第二团排长刘栓虎被地上的一个烟头吸引了，他捡起来一看，飞马牌香烟。什么意思呢？飞马牌香烟啊，原本是抗日战争时期新群烟草公司生产的军工产品，当时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主席也曾经抽过这个牌子的烟。刘栓虎俯下身仔细观察，发现地上杂乱的脚印当中有几个是明显的皮鞋印儿，这加重了他心头的疑惑。原因有以下：第一，北平的老百姓啊，很少能抽这个牌子的香烟，那么这是谁扔的呢？是这个穿皮鞋的人扔的烟头吗？那么他来到这里是想干什么呢？后来连续数天，刘栓虎都特意到这儿来转转，想发现一些新线索。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天之后，一个头戴礼帽、脚穿皮鞋、行迹可疑的人出现了。远远看去啊，这个人是一会儿抬头四处观察，一会儿呢又低头在纸上写写画画。刘栓虎靠近一看，是一张路线图，他大声喝问：你是干什么的？画的是啥？没想到这家伙抬头看了一眼刘栓虎，二话不说从腰里掏出一把匕首就刺。刘栓虎也不是吃素的，在延安时期他是中央警卫团的战士，擅长擒拿格斗。只见他一闪身躲开刺来的匕首，伸出右手抓住这家伙的胳膊，顺势一扭，脚下一个绊子，这家伙一个嘴啃泥，重重地摔在地上，束手就擒。经过审讯得知，这个人叫王以才，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华北督察二组北平情报组的特务。他的任务就是绘制路线图，准备在开国大典时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车队实施爆炸。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公安中央总队北平市公安局立刻顺藤摸瓜，对城里的每条街道、每个胡同进行拉网式的清理，先后抓捕了国民党党通局北平区第二分局行动组的杨金富等等14人，还有惯犯、特务3000多人，还缴获了大批的武器弹药，为保证开国大典的绝对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国民党当局在败退台湾之前，有计划地在大陆的一些新解放区还有部分沿海岛屿留下了大量的土匪特务武装，这些人跟溃散的国民党军残部一结合，正是所谓的志同道合，带双引号的。他们跟一些恶霸地主、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反动会道门的成员以及惯匪拉拢，胁迫了一批受到蒙蔽的群众，聚众结伙。这些形形色色的土匪武装打着什么救国军、自卫军、保民军的旗号进行疯狂反扑，妄图建立所谓的大陆游击根据地，伺机配合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军反攻大陆。为了巩固新生的共和国，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部署，公安部队跟人民解放军在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配合下，从东海之滨到雪域高原，从10万大山到珠江两岸，从天府之国到西南滇黔，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剿匪斗争。在这其中，黑水剿匪是公安部队参加的一次著名战斗。黑水地区在哪儿呢？在川西北的黑水河中上游，纵横有200多公里，海拔普遍在3000米以上，当地大多数是藏族和羌族，境内呢多原始森林、高山峡谷，所以地形复杂，交通不便。1951年5月， 国民党军统特务傅炳勋潜入到黑水地区，纠集一些散

兵游勇、反动军官，还有逃亡地主恶霸，频频制造民族隔阂，还煽动武装叛乱。黑水叛乱震惊了中央，毛泽东当时急调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询问剿匪的事情。为了迅速剿灭这股恶匪，西南军区决定以公安部队以及川西军区联合组成黑水前线剿匪指挥部。当时邓小平认为，黑水剿匪情况有点复杂，既有敌我矛盾、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当中还有教派矛盾、部落矛盾，问题多，关系复杂，处理每件事情政策性都很强，所以必须派一名得力的政治干部到前方去。为此，贺龙和邓小平亲自点将，任命西南军区公安部队副政委郭林祥作为剿匪部队的司令员兼政委，统一指挥七个步兵团，又五个营、两个炮兵营，一共2.1万多人。考虑到黑水地区地形特点的情况，中央军委决定由空军抽调轰炸机、歼击机各一个大队来支援地面作战。1952年7月20号，剿匪作战打响了。剿匪部队兵分东西北三路，采取迂回包围、多路前击、短途奔袭的战术展开进攻。首先是东线，东线是叛匪防守的重点，山高谷深，地势险要。担任主攻的公安第16、第20团通过了丛林、荆棘、绝壁、悬崖，沿着黑水河昼夜兼程，5天前进了150公里，直捣叛匪的中枢指挥部麻窝。而西线官兵，公安第24团跟各个参战部队在进剿途中遇上了冰雹和大雨，这一时间是天昏地暗，河水陡涨，官兵们忍饥耐寒，冒雨前进，迅速攻占了芦花关寨。到了24号下午，东西两路大军胜利地在麻窝会师，歼灭土匪500多人，打乱了叛匪的防御体系和指挥机构。土匪头子傅炳勋还不甘示弱，带着叛匪的主力逃到了瓜苏梁子、木梳那沙、麻窝以南3820高地，企图凭借着高山密林负隅顽抗。剿匪部队经过一个月的艰苦作战，一共歼灭叛匪2500多人。同时，空军密切配合，先后出动歼击机、轰炸机17架次，对土匪集结地进行扫射轰炸；另外出动运输机237架次，给剿匪部队空投粮食、弹药等物资，有力配合了地面作战。在大股土匪被歼灭之后，残匪分散逃入山区，惶惶不可终日。最终，在剿匪部队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面前，傅炳勋等匪首被俘。而那些持观望态度的匪众们也都纷纷投降自首。到了9月21号，除了9名残匪窜入草地之外，黑水地区的土匪被肃清了，从而稳定了川西北和甘青边境的社会秩序，也为和平解放西藏叩开了大门。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之后，凭借着海空优势，不断地派遣军队从海上和空中对大陆，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进行袭扰破坏活动。针对台湾国民党军以沿海岛屿为窜犯重点，力图扩展海上阵地的实际情况，公安部队跟人民解放军以攻守结合的办法，一边进剿逃往岛屿的残余的敌人，一边打击已经解放岛屿的敌对窜犯活动。这其中啊，东山岛战斗就是边防公安部队在反击国民党军武装进犯作战当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而且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辉煌战力。位于福建省东南部的东山岛跟金门隔海相距74海里，岛屿面积呢是188平方公里，海岸线长达280公里。当时守岛的兵力只有公安部队第80团2个营以及水兵师1个连，一共也就1000余人。1953年7月16号，台湾国民党军驻金门防卫部上将司令长官胡琏和第19军军长陆敬诚带着第45师、第18师的一部，还有两个海上突击大队以及海军陆战队1个中队、伞兵1个支队，一共1.3万多人，在海空军的配合下实施了偷袭。他们企图以大吃小，一举拿下东山岛。拂晓时分，国民党

军在水陆两用坦克的掩护下涌上了东山岛。南路从亲营白城登陆的海上突击第一和第二大队攻占了庙山，北路从湖尾登陆的第四十五师第幺三五团攻下了城关，而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的大型运输机满载着伞兵开始向东山岛西北部的八尺门渡口空降。清晨，国民党海上突击第一、第二大队向全岛咽喉200高地猛扑过来。战斗打响以后，人民解放军福建军区命令公安第八十团坚守待援，同时组织部队迅速增援。当时面对三面围攻上来的千余名国民党军，坚守200高地的公安第八十团二连的官兵浴血奋战了一整天，他们连续打退敌军18次进攻和偷袭，一共毙伤400多人，俘虏了13人，创造了海防战线顽强守备、积极歼敌的范例。到了上午，我方增援部队第31军第91师第272团率先上岛了。在公安第八师团的配合下，他们在午后歼灭了国民党军伞兵400多人，还连续打退了敌军的数次攻击，控制住了渡口，也保障了后续增援部队进岛。当天晚上，我方增援的第41军第122师第365团以及第361团的一部，第28军第82师第244团以及军炮兵团、福建军区直属高炮营等等都相继上岛进入阵地，开始发起反击，到17号黄昏结束战斗，国民党军残部登舰逃跑。这场战斗一共歼灭国民党军3000多人，炸毁坦克2辆，击沉登陆舰艇3艘，击落飞机2架，还缴获了大批的武器弹药、军用物资。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公安部队先后有12个团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公安部队入朝，执行巩固战地后方治安、保障交通运输安全、清匪肃特、防空护路、警备城市、纠察执法以及看押战俘的任务。1951年8月中旬开始，所谓的联合国军在发起夏季攻势的同时，集中他们的空军和海军航空兵1/5的兵力，发动大规模的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他们企图摧毁朝鲜北部的交通系统，瘫痪中朝军队后方，迫使朝中方面在停战谈判中妥协。经过敌军高密度轰炸以后，志愿军后勤保障能力从50%降到了25%。能不能战胜空中封锁，从根本上扭转运输补给一直处于被动的状态，成为志愿军能否坚持胜利作战的重大战略问题。为了扭转运输和物资供应困难的局面，志愿军在防空火力薄弱、技术装备和物资器材极端缺乏的条件下，公安部队跟铁道兵、工程兵、高射炮兵、空军航空兵等兄弟部队一起，用顽强的战斗精神进行了反绞杀战斗争，并且在作战实践中创造出了防空哨这个特殊的作战形式。什么叫防空哨呢？从这年秋天开始，志愿军公安部队在战地后方1750多公里的公路、铁路线上，一共设置了820多个防空哨所，每个哨所6个人组成，哨所之间呢相距3到5里。哨所的主要任务是对空警戒、监视敌机的活动以及及时的鸣枪报警，指挥运输车辆闭灯防空、关掉灯。敌机开过以后，及时的指挥车辆开灯前进，维护交通秩序和纪律，疏导车辆通行，处理交通事故，随时打击公路、铁路两侧敌特的袭扰破坏，保护运输安全。可以说，担任防空哨的指战员们冒着敌机肆虐的轰炸，不管是酷暑还是严寒，以一支步枪、2面小旗作为武器，始终坚守在战斗岗位上，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打响报警的枪声，换来运输安全。很多战士被敌机投掷的重磅炸弹掀起的泥土埋住，口鼻流血、耳聋眼花，爬起来继续战斗。为了能及时报警，战士们在-30多摄氏度的严寒里卷起帽儿，就是为了倾听和辨别敌机和汽车的声音，就算耳朵冻坏、脸部冻伤，也在所不辞。
这些防空哨除了鸣枪警报、指挥车辆、维持交通秩序之外，还会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排除公路和铁路线上的定时炸弹。尽管说战士们缺乏排除炸弹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但是为了保证车辆安全行驶，他们不怕牺牲，在实践当中学习摸索，总结出了人扛、绳拉、枪打、火烧、手榴弹引爆等等一系列排除定时炸弹的方法。当时仅仅公安第十八师防空哨兵就排除敌机扔在公路和桥梁上的各种类型的定时炸弹1002枚。在两年多的战斗当中，志愿军公安部队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一共抢修被炸公路桥梁10000多次，排除敌机投下的定时炸弹和爆炸物5000多枚，抢救伤员3880多人，救护遭到轰炸的汽车火车1120多台列，还抢运了大批的军用物资，同时抓捕敌特分子620多人，为创造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55年7月18号，根据国防部的命令，公安部队被改编为公安军，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1957年9月1号，根据中央军委同年1月22号的决定，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及其领导机关，公安军内卫、边防部队分别交所在省军区领导指挥，而专区县的公安部队交地方政府公安机关改编为人民警察。后来又经过多次的整编改称，1983年4月正式改建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公安部队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展现出了一幅幅波澜壮阔的画卷，也涌现出剿匪和群众工作模范张福全、反特功臣严增福、人民功臣孙广起等等一批英雄模范。1964年6月，毛泽东在接见公安部队先进单位和个人代表时，对公安部队给出了积极的评价，公安部队是敌人最害怕的队伍。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4: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十四五期间，我区累计建设高原和美乡村1000个，落实补助资金80.8亿元，实施农牧区人居环境整治项目856个。十四五以来，我区大力推进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改革创新突破，着力健全现代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有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目前，全区广播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分别达99.64%和99.77%，民族语言广播节目年译制超15000小时，电视节目年译制达7300小时。全区有线电视实际用户数20.11万户，直播卫星用户达62万户，74个县区市实现应急广播全覆盖。近年来，我区着力解决制氧、用氧、供氧、吸氧等问题。目前，全区共有各类制氧供氧企业20多家，涵盖制氧技术创新研发、供氧设备制造等上下游。终端便携制氧设备布设从高海拔医院、学校、宾馆、旅游景区、重要国道沿线等场所逐步推广覆盖，用氧成本累计下降超过50%。全国清洁能源建设产教融合共同体近日在拉萨成立，这是国内首个聚焦高原清洁能源全产业链的跨区域产教协同平台，首批吸纳涵盖水电、光伏、风电、抽水、蓄能全产业链的200多家高校、企业、科研机构及行业协会入会。近日，自治区投资促进局在北京举行西藏藏医药氢氧产业投资合作洽谈会，开展特色产业对接洽谈，抢抓投资合作机遇。会上，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藏医药管理局、自治区氢氧工作专班办公室、藏医药与氢氧产业相关企业、西藏银行相关负责人先后发言，全面推介西藏藏医药氢氧产业的发展前景、投资方向以及在藏特殊金融支持政策。27号，第5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桌上冰壶球交流活动在上海青浦圆满收官。首次登上该赛事舞台的西藏代表队一举拿下团体1等奖、混双3等奖及体育道德风尚奖3项荣誉。近日，湖南省岳阳市第一中学师生宣讲团走进拉萨、山南、林芝等地近10所中学，开展湘藏少年同读一本书主题交流活动，以书籍为纽带，搭建起跨越千里的湘藏青少年友谊桥梁。近日，察隅县政府与西藏农牧大学签署3区科技人才服务合作协议，合作机制落地后，双方将针对茶叶品质提质、猕猴桃病虫害绿色防控、石榴保花保果、羊肚菌稳产增产、藏猪疫病防控等产业技术难点开展技术交流。近日，日喀则市中心城市书屋正式免费开放，书屋及阅读学习、自习办公、文化休闲、亲子共读功能于一体，全方位满足不同群体的文化休闲需求。除了提供阅读之外，书屋还将开展经典诵读、民俗分享、书画交流、亲子共读等各类互动活动。为全面提升景区服务质量，有效应对暑期参观高峰，更好满足广大游客的参观游览需求，2026年7月1号到9月15号，布达拉宫暂停执行周一闭馆制度，实行常态化对外开放。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24岁的秦喜梅，刚刚被任命为陕西省卫生厅厅长。他没有告诉家人和朋友，上任的第二天就带领业务部门到基层调研。第一站，赶赴本省最远的榆林地区，在榆林靖边县人民医院了解基层医院建设、医保和扶贫工作情况，为全省医疗卫生系统改革发展准备第一手资料。

0: 请厅长好，各位领导好，我是京边县人民医院院长王怀仁。秦厅长刚上任就来我们医院做调研，这是对我们基层医院最大的关心和支持。我代表京边县人民医院对秦厅长一行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下面我向各位领导汇报一下我们医院近年来的工作。
1: 哎，等等，王院长，我们这次下来时间紧任务重，主要是了解和听取基层医院在满足群众病友所依、追求健康美好生活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老百姓医疗保障、因病致贫的情况。至于其他方面的工作，如果需要，你随后跟业务部门专题汇报，好不好？
0: 好，好。秦厅长这么干脆直接，那我就只讲问题了。我们医院啊，属偏远地区医院，自然条件艰苦，经济落后。我们现在还有几个难题。第一啊，医疗技术力量薄弱，人才招不进来，好容易招进来又留不住。
1: 哎，王院长，这个你要说具体点。
0: 比如吧，微创手术，病人创伤小，恢复快，又很省钱，这在大城市和发达地区医院几年前就已经普及了。虽然我们也做了很大的努力，设备已经到位了两年了，但没有专业微创手术医生，微创科室啊一直运行不了。
1: 这个你们可以安排医生去培训学习啊。这样，我来帮你联系西安的大医院，让他们的专家帮你培训。
0: 哎呦，谢谢秦厅长。只是啊，我们基层医院覆盖面广，医生少，病人多，一个萝卜一个坑，派医生出去几天还可以，这时间一长啊，医院里的工作就忙不过来了。哦，另外，这个微创手术不仅需要扎实的理论知识，更需要实践积累。仅靠出去学习培训几天，没有什么效果。如果没有三五个月的学习培训和临床手术实践，根本不行。
1: 这的确是个难题。我知道了，我们厅里也想想办法。
0: 这第二啊，是老百姓因病致贫返贫的问题。很多慢性病、大手术、贵重器械的费用很高，尽管医保合作医疗报销了一部分，但自费部分很多农民还是承担不起，一人得病拖垮一家呀。我们医院最近来了一个病人，叫陈改兰，几年下来已经倾家荡产，病人绝望的都想跳楼。
1: 嗯，现在还有这种事儿？那这个病人我一定要去看看他。刘主任，你们扶贫办也记下这件事儿，好好研究一下解决的办法。
2: 好的，厅长。
1: 王院长，你继续。
0: 这第三啊，这个区域农业人口占比大，预防意识淡薄，就连孕妇的正常产。
3: 调研会开得非常扎实，已经是晚上九点了，靖边县人民医院会议室依然灯火通明。秦喜梅厅长对所调研的问题做了梳理，然后请与会同志讨论。最后，秦喜梅厅长综合大家的意见，提出了解决问题的要求。
1: 同志们，存在的问题我们已经很清楚了，下来就是如何解决问题。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健康扶贫的讲话精神，对发现的问题精心研究，精准解决。下面我提几点要求，请相关部门具体落实，责任到人，限期完成。第一，关于靖边县妇科微创技术培训的任务，可协调江苏省卫生厅安排第三批援闪医疗队对靖边县医院进行对口支援，医疗队员要指明一位微创技术精湛的妇科医生，这个我亲自协调。第二， 关于农村因病致贫的问题，医保局、扶贫办一周内要拿出解决方案，在全省贯彻落实。第三，对全省基层医院人才招不进来、招来留不住的问题，由办公室、人事处、教育培训处共同研究解决。要加大对基层医院所在地学员的招生力度，签订服务合同，提高待遇，争取把人才留住。好了，同志们，时间紧，任务重，希望大家立即行动起来，抓紧时间落实解决。
4: 好。
1: 好的，同志们，今天的调研会先到这里，大家分头研究落实，准备散会。
0: 江苏省的医疗队才来了，咱们这个问题全部能解决。

0: 爸爸啥时候回来呀？不是说好今晚去看电影吗？
1: 宝贝儿，再等等啊，爸爸答应了，肯定不会耽误的。
0: 哦，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
2: 苗苗，都准备好了吗？
0: 好了，就等你回来呢。
2: 哎，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0: 妈妈，咱们走吧，去看电影喽。
3: 好嘞。
2: 哎，宣布九万，等一下，我先接个电话。喂，你好。啊？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我马上就去整理。
4: 怎么了？谁的电话？
2: 一个癌症患者，急需以前在我们医院的治疗方案，我得去整理一下，连夜给传过去。
4: 你明天去不行吗？这都准备带孩子出门了。
2: 哎呀，患者是刚刚转到上海医院的，明天早上这专家就要会诊，急需他以往的治疗方案。他呢，在我们科治疗了好几年，资料不少，得一阵子整理的。再说，这上海那边要的紧，晚了我就怕来不及呀。
4: 哎呀，一家人好不容易看个电影，你看这事呢。
2: 那我咋跟苗苗说呀？
4: 你忙你的吧，我陪孩子去。
2: 那就辛苦你了。

0: 我程改兰上辈子遭了什么孽呀？宋主任，我这病时间太长了，现在还要你们给我垫药费和住院费，我真是过意不去。宋主任
1: 啊，
0: 还得多久我才能做手术？
1: 程大姐，你的体质有些弱，没法承受开腹手术，得把身体调养好了再说，你不要着急啊。
2: 程大姐，程大姐，秦厅长来看你了。
0: 厅长？什么厅长？
3: 程大姐，我是省卫生厅的秦喜梅。
0: 哦，
3: 你的事啊，我已经听王院长说了，我们会尽力帮助你的。我们刚刚开过会，决定协调江苏的专家给你做手术。
0: 江苏的专家给我做手术？
3: 是啊。
0: 是不是要花很多钱
3: 啊？这个你放心，微创手术花钱不多，而且身体少受罪，恢复得也快，你就安心调养治疗，专家下个月就到。
1: 钱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院长和我来想办法解决，这下你该放心了。
3: 还有我，不管花多少钱，我们一起想办法。这次啊，我们不但要治好你的病，还要解决你的生活困难，让每一个困难家庭不愁吃不愁穿，医疗教育住房都有保障，这是咱们党和政府目前扶贫工作的重要目标
0: 啊。
3: 程大姐，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你就安安心心治病吧。
0: 啊，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可真是赶上好时候了，谢谢你们，谢谢政府。
3: 程大姐，我们要让所有像你这样有困难的家庭都能过上美好生活，这也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医疗扶贫工作的重要任务
0: 啊。
3: 程大姐，请你相信我们有决心有能力有办法，切实履行好职责，夺取全省扶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

0: 苗苗，再过几天呀，就是五一长假了。爸爸和妈妈准备带你出国旅游。
1: 啊，真的？
0: 嗯，爸爸说了，这是我们家第一次出国旅游，去哪儿呢？由咱们俩决定。
1: 太好了，太好了，我早就盼着这一天。我长那么大，爸爸都没有带我们出去旅游过。
0: 嗯，我看呀，这次旅游去哪儿呢？就由苗苗决定。
1: 好，谢谢妈妈。
2: 我想想，
1: 咱们去日本吧。
2: 我想看
1: 富士山的雪，
2: 看
1: 北海道的樱花。

0: 幻城。其实我们很多同学都去过，说是可好玩了。
1: 好，听我们苗苗的，就这么定了。
2: 太好了，
1: 待会儿呀，爸爸回来，我们就告诉他，我们决定去日本，看雪山，看樱花，看动漫城。
2: 明天我就要告诉同学，五一放假，我和爸爸妈妈要去日本玩喽。
1: 苗苗，爸爸回来了。
2: 爸爸，爸爸，爸爸真好，谢谢你，终于要带我去玩喽。
3: 苗苗乖，啊。
1: 阿明，我跟苗苗商量好了，明天我就去旅行社报名，五一咱们去日本。
3: 挺好挺好，只是，哎，阿丽，苗苗，实在是对不起，有个事儿我得给你们解释一下。啊，今天下午，我们院长开会，说咱们省要派一支援陕医疗队，在陕北工作半年时间，点名呢要一个精通微创手术的医生，下周就出发。
1: 啊？你得去吗？
3: 嗯，与陕西开展对口扶贫协作是中央赋予江苏的政治任务，我们必须坚决完成。
1: 非你不可吗？
3: 我们科精通微创手术的医生有三个人，老同志经验丰富，但是年龄大，身体不好，陕北那边条件差，工作强度又大，我怕他身体吃不消。哦，还有一个年轻的医生，也是我们科的骨干，但是上周他爱人刚刚生完孩子，家里需要照顾，实在是走不开。我作为科里的领导，遇到这种情况我责无旁贷，没有选择呀。
1: 那也就只能这样了，看来这次日本是去不成了。
3: 日本我肯定是去不了了。哎，不过你们照常去，你带着苗苗去日本玩，好好的玩啊。
2: 爸爸说话不算数。
1: 哎，苗苗听话啊，爸爸单位临时有变化，有重要的工作任务，爸爸去不了，妈妈带你去，咱们两个人去日本看樱花，看雪山，逛动漫城，好不好？
2: 不，不好，我就要跟爸爸一起去。哎，
3: 苗苗，爸爸保证半年后从陕西回来，一定带苗苗出去玩啊。这次爸爸真的是去不了，你就原谅爸爸吧。
1: 哎，苗苗乖啊，我们等爸爸回来，下一次我们三个人一起出去玩好不好？
2: 不好。
1: 哎呦，苗苗不哭了啊，我们苗苗最乖了，可懂事儿了。
2: 好吧，爸爸去不了，我也就不去了，半年后等爸爸回来咱们再去日本吧。我们拉钩，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好，一百年不许变。

旅客朋友们 ，Z268 次列车前方到站南京站，本车在南京站停留3分钟，南京站下车的旅客请带好行李物品，准备下车。

0: 苗苗你好，爸爸刚到南京。哎，你们给奶奶过生日了吗？
1: 刚吃完生日蛋糕，我现在就把视频发给你。
0: 好嘞，谢谢我的小宝贝儿。
1: 爸爸妈妈要跟你说话，我把电话。

0: 好，苗苗乖，苗苗再见。
1: 爸爸再见。
0: 嗯。
1: 阿明。
0: 啊。
1: 我给你准备了加厚毛衣在包里，记着到云林下车前要穿上啊。那里现在的气温还在零度以下呢。
0: 你就放心吧。你呀，你总是想得那么周到。这些年，你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啥事儿都替我把心操到了。有你，可真是我的福气。
1: 快别这么说了，和你在一起，我也很幸福。你一直忙着事业，我支持你是应该的。
0: 谢谢，谢谢你啊。这半年又要辛苦你了，一个人在家照顾父母，还要照顾孩子。
1: 家里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出门在外你要照顾好自己。
0: 放心吧，我会的。本来想着这工作上刚能松口气，想替你分担家务，没想到这半年
1: 你能这么想，我很高兴。你就安心工作吧，等你半年后回来，家里有你表现的机会。
0: 好嘞。
2: 我是王怀仁，首先欢迎江苏省援闪医疗队的全体队员。你们不远千里从美丽的江南水乡来到咱们这个黄土高原，给我们带来了新技术和好经验，帮助我们建立妇科微创科室，让我们偏远地区的群众也能享受到先进的医疗技术。对你们无私奉献的精神，我代表全院职工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3: 谢谢王院长，谢谢大家。我们响应国家号召，组织第三批援闪医疗队。这次队员一共有七个人，来到咱们榆林靖边县和大家一起工作。按照组织交给的任务，我负责咱们医院微创手术的团队组建和培训，提高妇科医疗水平。同时，医疗队还将协助咱们医院的疑难病患者诊治、危重病人抢救。我们将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度过半年的时间，对我们来讲，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帮助，共同把组织交给的任务完成好。
2: 没问题，史队长有什么要求，我们会全力配合。
0: 好，哎，我听说咱们医院有个叫程改兰的病人，正在等待手术。
2: 是，他的病情很复杂，亟待手术。
0: 嗯，那咱们现在就去会诊一下吧。
2: 哎，史队长，你别急，你看，你们坐了20多小时的火车，先休息2天吧。咱们这边啊，虽然比不上秀丽的江南，但著名的茅屋素沙漠、古长城观塞还是很值得一看。哦，还有很多的风味小吃，我陪你们啊，先转转看看吧。
0: 哦。我想这恐怕不是王院长的心里话吧。院长，你就真的不着急啊？
2: 史队长这话是什么意思？
0: 我听说王院长心里很是着急，已经把那个病人排在了第一个微创手术，说等援闪医疗队一到就立即做手术呀。
2: 哎，你这是听谁说的呀？
0: 我是听你们秦厅长说的，他亲自跟我们江苏省厅打电话协调这事儿呢，还说这个病人的情绪很不好。
2: 这些事儿你都知道了，那我就不把你们当客人了。
0: 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啊，别再客套了，按原定计划加紧实施，越快越好。
2: 哎，史队长真是急性子。那就委屈大家了。那咱们现在就去会诊，会诊后我给大家接风啊。
0: 好好好，走吧。
2: 好，走。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四集广播连续剧《天使档案》，请听第三集。江苏援陕医疗队抵达靖边的当天，史明队长就和王院长召集医生们了解情况，对患者程改兰的病历病情详细地进行了分析会诊，第二天就确定了微创手术团队。手术由史明主刀，配备了几名助手，他们认真地检查了程改兰的身体状况，研究制定了治疗方案，认为身体指标达标，可以进行手术。第三天，他们就为程改兰实施了微创手术。

0: 宋主任，手术准备工作怎么样了？
1: 石队长，我们已经按照你的要求进行了全面检查和准备，一切就绪。
0: 好，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做手术吧。我来主刀，你们配合，大家务必精心，不能有丝毫松懈。
2: 好的，
3: 好的，好的，
1: 好，一切听石队长的。
0: 嗯，把病人推进来吧。
2: 好的，
3: 好的。
4: 十三床，程改兰。
5: 我是程改兰，宋主任好。啊，
1: 这位就是我给你说的江苏来的专家石主任。
5: 哦，
1: 你的手术就由他亲自给你做。
5: 好，谢谢主任。
0: 十三床，程改兰。你的检测指标已经适合手术了，我们现在就开始给你做手术，你不要紧张。
5: 是主任，我
0: 怎么了？
5: 我儿子现在还没来，我想看看他，交代几句，再开始手术。万一……
0: 程改兰，你别紧张，这是个微创手术，局部麻醉，是在你清醒的状态下进行手术的。
5: 啊，还有这种手术，从来没听说过。
0: 好了好了，注意情绪，不要多想啊。
5: 哎，谢谢，谢谢。
6: 手术开始，各就各位。局部麻醉。
7: 是。
6: 输液。
7: 是。
6: 打开手术监测仪，注意观测。
3: 是。
6: 大家都仔细看清楚了，要记住微创手术的步骤和要点。经过这几天培训，理论知识掌握了，我觉得大家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现在关键是实践操作，请大家仔细观察，认真体会。再有几十例微创手术的实践操作锻炼，我相信大家就能够独当一面。好了，现在开始切除，大家注意病灶影像的变颜线。
7: 好的，好
6: 的。止血钳。
7: 是。
6: 输血。
7: 是。
6: 监视器跟踪。
3: 是。
6: 纱布。
7: 是。
6: 血压
2: 正常。
6: 心率
3: 正常。
6: 擦汗。
7: 是。
6: 剪刀。
2: 是。

0: 已经完成切除，看，畸胎瘤啊，都这么大，这可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啊！如果再不及时手术，后果不堪设想。消毒，缝合。
1: 是。
0: 程大姐，你感觉怎么样？
1: 长时间，已经做完了，顺利也很成功。这就做完了？对呀，
0: 做完了，畸胎瘤已经完全切除，您就放心吧。
1: 太谢谢你们了，谢谢。
2: 首战告捷，是队长名不虚传，不愧是苏州医科大学第一把刀啊！
1: 这都是大家的功劳，把病人推到病房，加强护理。大家辛苦了，现在休息吧。好的，好的，好的。
3: 史队长，在这种条件下，能顺利完成镜下畸胎瘤的剥除，实在是了不起呀。是啊，史队长，这在国内也是罕见的，不容易呀，辛苦你。
1: 谢谢你，也谢谢大家。不客气，啊，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天这手术是你们医疗队，也是我们医院做的第一例微创剥除畸胎瘤手术，可喜可贺呀！我刚才已经把喜讯发到朋友圈了，来来来，你看看，已经收到全国各地上百个点赞了，还有秦厅长呢，他十分关心咱们这第一例手术呢。
0: 谢谢史队长，谢谢大家，今天中午我请客，一起庆祝一下。
1: 还轮不上你呢，说好的我请客。<笑>
3: 对，是该慰劳一下医护组的同事们。
1: 好，走吧，
0: 走。
1: 这位大姐。 你今天感觉怎么样啊？啊，感觉好多了。这微创手术啊，真好，不怎么疼，恢复的也挺快的。
4: 江苏医生的技术有这么好啊？哎，
1: 我说的是真的，他的医术真的很高明。
4: 那这得要花多少钱呢？哎，
1: 这要是按过去呀。 是要花不少钱的，可是现在用微创技术，花钱就少多了。哎，我给你说件事儿。这次省里领导、医院领导和医护人员为我垫了不少钱，就连江苏来的史大夫也给我捐了款。这次呀，要是没有他们的帮助， 我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我们村里扶贫办的干部，不但组织大家给我捐款，还给我办理了

0: 特困援助和因病致贫救济，领了不少钱呢。哎呀，我们真是赶上好时候了，再也不会为看病发愁了。
1: 哦，这么说微创手术花费不多
0: 啊？
1: 那我就不用紧张了。
0: 是啊，你千万别紧张，你就放心吧。
2: 开始查房了，陪护人员暂时离开病房。
3: 十三床，程改兰。
0: 施主任，哎呀，谢谢你为我做手术，还给我捐了款。我活了大半辈子，第一次碰到像你这样的大好人呀。
3: 哎呀，您严重了，治病救人，解除病痛是我们的职责，病人早日康复呢是我们做医生最大的心愿啊。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0: 感觉好多了，能吃能睡的，肚子也不疼了，都可以下地活动了。
3: 我看看啊。
0: 哎，
3: 恢复得不错。今天的检测结果也显示你的各项指标已经达标。哎呀，恭喜你啊，后天就可以出院了。哎，但是你回去之后啊，要按时按点的吃药，要多休息，不要过度操劳啊。
0: 哎，好，好的，谢谢石主任。哎，村里干部帮我办的扶贫救济款已经拿来了，我想把大家给我垫的钱都还上。
3: 哎呀，不用还，那是大家给你的捐款。
0: 哎呀，怎么能让你们给我出这个钱呢？
3: 程大姐，这是我们大家的一点心意，你就别放在心上啊。
0: 哎呀，谢谢你们，真是太感谢了。
3: 好，好好休息啊。
0: 哎，
3: 十二床，这几天感觉怎么样啊？
4: 感觉好着呢。听十三床说你们的技术非常好，整个手术过程一点都不疼，您看我这能做手术吗？
3: 你的检测指标已经适合手术，那就安排在后天早上9点手术。不过你现在要注意休息，保持良好的体能。
4: 好，谢谢大夫。石主任，
3: 哎，
4: 刚下手术台呀？
3: 哎，是，这不，刚刚做完一个乳腺肿瘤手术。哎，有事儿啊？
4: 有个事儿跟你商量。
3: 哎，您就直说。
4: 刚才传染科门诊大夫问，有个子宫肌瘤患者需要手术，问咱们妇科收不收？
3: 收啊，这当然收了，还用问吗？
4: 石主任，您别急呀，听我把话说完。这个患者是个艾滋病携带者。
3: 说吧，我们要是不收，患者去哪里接触子宫肌瘤啊？传染科，他们肯定做不了。
4: 好吧，那我就答应他们了。
2: 查房了，查房了。
3: 26床。昨天的化验指标又不好了。你是不是又没有管住嘴啊？
2: 大夫，你可真神，这都让你知道了。我这几天实在太馋了，晚上连着出去吃了海鲜，把您的叮嘱给忘了。
3: 你呀，你可真是把我的青春都浪费喽。前面这2周算是白治了。你这病啊，要恢复得快，别说住院期间，你就是出院以后，也起码3个月内不能碰海鲜。
2: 啊， 这么严重？
3: 嗯，
2: 那我记住了，从今儿起绝对忍住，再也不吃海鲜了。对不起啊，史大夫。
3: 嗯，是对不起我，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医术不行，用药无效，但真正对不起的是你自己的身体和生命。
2: 嗯，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3: 还能怎么办呀？这第一要忍住不吃海鲜，这第二嘛要按时吃药配合治疗，这第三就要保持心情舒畅，已经犯的错误就把它忘了，让它彻底过去，别影响了咱们的心情。
2: 好的，谢谢主任。
3: 哎，今天怎么没见你老公啊？
2: 他呀，哼，让我妈跑了。昨天他死活不让我出去吃海鲜，吵了一架就生气回去了呗。
3: 你呀，你还真厉害。好了好了，现在赶紧发微信给他道歉，把你老公请回来。
2: 没事儿，不用请，估计他一会儿自己就回来了，我太了解他了。
3: 哦哦，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啊，这老公不是用来骂用来出气的，老公呢是用来爱的。你要知道，当你躺在病床上，主宰你生命的可不是医生，而是你的老公，只有他才有权利签署 yes or no， 是继续抢救呢还是放弃治疗，你老公说了算，得罪了老公后果不堪设想，自个儿掂量掂量啊。
2: 施主任，你太有趣了。
3: 开个玩笑，你开心就好。
2: 护士长，给您说件事儿。
4: 什么事儿？
2: 咱们科室收治的那位艾滋病患者，虽然单独安排了病房，可是大家的意见还是很大。
4: 哎，我知道，现在不只是病人们议论纷纷，都躲着那间病房，就连医生护士都找借口回避这个病人。
2: 那可怎么办呢？
4: 嗯，哎，石主任过来了，咱们把情况跟他反映一下。
2: 石主任。
3: 嗯。
2: 石主任，那个艾滋病患者一来，科里议论纷纷，都说这个病人去过好几个医院，只有咱们收下了。现在住院病人、医护人员都有情绪。
3: 嗯，我都已经听说了。
4: 这个病人的手术还没有安排，大家都有意躲避，都怕摊到自己头上。还有人说，咱们又不是艾滋病专科医院，就不该接诊这个病人。
3: 病人不了解情况，议论议论可以理解，可是咱们医护人员怎么能有这种情绪啊？这个病人这次治疗的不是艾滋病，而是妇科病，咱们不接诊谁来接诊啊？
4: 这我知道。
3: 哦，你回去说一声，让大家放心，只要咱们规范治疗，按照标准做好隔离工作，就不会有什么风险。
4: 理论上是这样，可实际上大家还是很担心。
3: 大家的担心我理解。这样吧，你通知科里，这台手术我亲自做。哦，对了，也让全体培训医生把这次手术当作一节宣传艾滋病的知识课。咱们医护人员首先不能畏惧，你们告诉病人和陪床家属，艾滋病毒是不会通过空气和简单的接触传播，让大家不要有恐慌的情绪。
4: 好的，我按照你的吩咐去做大家的工作。
3: 就是个小手术，没事的。
4: 施主任，
3: 嗯，
4: 我听你说话好像感冒了，不行就休息两天吧。
3: 哦，没事，我能坚持。哦，对了，这个艾滋病患者的手术可不能再拖了，要尽快准备手术啊。
4: 是。
5: 请进。哦，石主任，来来来，快请坐。
3: 啊，王院长，听说你找我，哎，有事儿吗？
5: 先喝口水，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儿。你这几天一直在手术室连续工作，这身体啊，吃得消吗？
3: 谢谢院长关心，我还顶得住。
5: 你也别硬顶了，团队已经带出来了，你就放手让他们干吧。
3: 哎呀，院长，这团队是带出来了，但是还不熟练。这一呢是怕出什么意外，二呢我想多带带他们，把我的经验都传授给他们。
5: 你的心情啊，我能理解，但也要合理安排，不能劳累过度。我通知您，每周最多做三例手术，其他的时间啊就不要去手术室了。
3: 哎，谢谢你，我的院长大人，我今年才38岁，年轻着呢，身体没问题，吃得消。我在旁边看着他们做，发现问题及时指导。再闪支援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多给我些机会培养团队吧，我回去以后才能更放心。
5: 好了，我不强迫你，你自己把握。不过有一点，要保重身体，不要太累。这不仅是我的个人意见，也是省卫生厅领导的指示，秦厅长可是专门叮嘱过我。
3: 好好好好好，我会注意的，谢谢领导关心啊。
5: 咱们医院的微创团队啊，能这么快地培养起来，证明你带队伍很有一套，果然名不虚传。
3: 哎呀，您过奖了。我们呢时常在一起分享工作笔记，我看这批医生都很用心，进步特别快。
5: 也是，微创设备买回来2年了，没有技术微创手术做不了，他们都很着急。终于盼到你来了，这么好的机会他们谁敢不珍惜啊。
3: 嘿，你就挖苦我吧，带学生呢我可从来不敢马虎，这是对事业负责，对患者负责呀，尤其是对学员负责。唉，说句玩笑话，也是对自己负责。总有一天，当我们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他们的水平决定着我们的命运啊。
5: 石主任，你虽然年轻，但你的医德医术啊，让我佩服呀。
3: 啊，院长，你可太客气了啊！咱们做医生的，在个人与病人、事业与病情之间，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后者。
5: 施主任，我黄怀仁以前是军医，现在转业在地方，我觉得你的奉献精神更像个军人，对病情这个命令总是毫无保留的全心全意执行了。

0: 陕北首场大雪，可漂亮了。这是我刚用手机拍的。
1: 爸爸，你那里都下雪了，在苏州我还穿着衬衫呢。
0: 这就是陕北高原不同于江南水乡的地方啊。
1: 今天是您的38岁生日，祝爸爸生日快乐。
0: 谢谢宝贝儿。
1: 我画的爸爸可爱吗？
0: 还是我的苗苗最可爱。
2: 亲爱的，那儿冷，多穿点啊，注意保暖，保重身体，等你回家。
0: 谢谢你，亲爱的，再过一周我就回家了。
2: 我们期待着一家团聚，我们都爱你。

0: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天使大爱》。
1: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2: 引领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3: 从2003年开始至今，引领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2: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引领志愿者在行动。
3: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引领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2: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引领，温暖满人间。
3: 引领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引领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2: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

11:05，广播剧场。12:00，西藏新闻联播。12:30，魅力西藏。14:00，口述中国。15:00，健康相对论。15:30，百家讲坛。16:00，档案揭秘。16:30，广播剧场。17:30，口述中国。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名著经典。19:30，西藏新闻联播。20:00，品味书香。21:00，新闻快报。21:05，口述中国。22:00，今夜有约。23:00，西藏新闻联播。23:30，档案揭秘。00:00，新闻快报。00:05，广播剧场。凌晨1:00，音乐心情。凌晨2:00，全天节目结束。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宇彤：
5: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

0: 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2: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1: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3: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1: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4: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1: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5: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1: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7: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8: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7: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一到五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9: 文化中国行。
1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1: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三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12: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11: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13: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11: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14: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11: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13: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 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

0: 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1: 119桥雕准备作业，路径规划完成，开始刷雕。
2: 好的，全速起升。
3: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4: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3: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4: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3: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七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4: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3: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4: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3: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4: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3: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4: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5: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 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二十三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5: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0: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5: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 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

0: 无相关条件。由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0000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2: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1: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1: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0: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
5: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4: 本周三，京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 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6: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11: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你看你，中国贫穷农村年轻的工地，家给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

要听雷欧内拉说些什么。起床就到锁着雷欧内拉的屋子里去。他开门进去一看，不见雷欧内拉，只见窗口悬着一长串连接在一起的床单，分明是雷欧内拉坠着下楼逃走了。他一肚子的懊恼，忙回去要告诉卡米拉，不料卡米拉不在床上，家里满处都找不到他。他着急得很，跟家里的佣人打听，谁也不知究竟。他找卡米拉的时候，忽然发现卡米拉的箱子都开着，珍贵首饰大半没了，这才知道家里出了丑事，而祸首并不是雷欧内拉。他来不及穿着整齐，急急惶惶地出门去找他的朋友罗塔留，想把糟心事告诉给朋友。罗塔留却并不在家，据仆人说，罗塔留昨天夜里就出门了，家里的现钱他都带走了。安塞尔摩差点发疯，谁知道这倒霉的事情一起来，他回家发现男女佣人已经逃跑一空，只剩下了一宅空房子。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该怎么说呢？怎么办呢？安塞尔摩都不知道，他神志逐渐迷乱了。他想想自己一下子妻子朋友佣人全都没有了，仿佛上天不再庇护他了。尤其糟糕的是丧失了名誉体面，因为他从卡米拉的失踪看到自己就此毁了。他过了好一会儿，决定到乡间的朋友家去。他当初就是在这个朋友家里住，造成了这番祸事的。他锁上大门，骑上马，垂头丧气地上路。半路上他感慨万端，忍不住下了马，把马拴在树上，倒在树脚下放声哭叹，一直耽搁到傍晚。忽然见到有一个人骑着马从城里来，彼此打过招呼，他就问起佛罗伦西亚城里有什么新闻。那个人说，出了些好久都没听到的新奇事。传说呀，住在圣胡安的阔少爷安塞尔摩，昨天晚上啊，被他的好友罗塔留拐走了老婆卡米拉。安塞尔摩本人也不知去向。卡米拉的使女昨天晚上从安塞尔摩家窗口用床单坠着下来，给市长逮住，事情全是他说出来的。详细情况呢，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城里人呐都诧异。这安塞尔摩和罗塔留是最要好不过的，向来被叫做朋友俩。这样的知心朋友中间，想不到会出这种事啊。安塞尔摩说，那这罗塔留和卡米拉走到哪儿去了，有人知道吗？城里来的人说，市长啊正加紧机房，还没找到他们俩的踪影呢。安塞尔摩说，再见吧先生，上帝保佑你。城里来的人回答说，上帝保佑你，说着就走了。安塞尔摩听到了这个噩耗，气得发昏，简直活不下去了。他挣扎起身，到了乡间的朋友家。这个朋友还不知道他的倒霉事，只看他脸色灰黄，以为他害了什么大病呢。安塞尔摩接着就要个地方睡觉，又要了些文房用具，还要求关上房门独自休息。朋友一一都依照他的意思办了。

0: 他孤孤单单，想到自己的不幸，心上沉重不堪，分明感到自己命在顷刻了。他打算呢，留个字条，说明自己突然死亡的原因。他动笔写了几句，没写完就咽了气。他那点没分寸的好奇心害得他气死了。主人家到天晚了还没听见安塞尔摩呼唤，就进去瞧瞧他是否病又加重了呢。只见他半个身子在床上，半个身子趴在书桌上，面前摊着他留字的纸，一支笔还拿在手里。主人上去叫他，不见搭理，就去拉他的手，摸着冰凉，这才知道人已经死了。这位朋友很惊慌啊，忙把家里的佣人叫来做见证。他又看了留下的字条，认的是死者的笔迹，上面说：我愚蠢无聊的愿望断送了自己的性命，假如卡蜜拉听到我的死讯，我希望他知道我原谅他，因为他没有义务创造奇迹，我也没有必要这样要求他。我的耻辱是咎由自取，何必？安塞尔摩只写到这里，可见他到此便无话可说，就此死了。第二天，他的朋友把他的死讯通知给了他的亲属，他们已经知道了他的丑事，也知道卡米拉躲在哪个修道院里。卡米拉差点跟着丈夫走了同一条路，这并不是因为她听说丈夫去世，而是因为听说情人出走了。据说她做了寡妇，既不肯离开修道院，又不肯发愿做修女。过了不多几天，消息传来，罗塔留打仗阵亡了。原来啊，这位后悔莫及的朋友逃到了拿波里斯，参加了洛特瑞先生和大元帅贡萨洛·艾南台斯·台果都巴的战争。卡米拉得到了这个消息，才发愿做修女。她悲伤太过，不久也死了。事情的开始那样荒谬绝伦，也只能落得这样结束。神父说：
1: 我觉得这故事不错，不过我不相信真会有这种事。如果是编的呢，那就是编的不好，因为不能设想一个丈夫会像安塞尔摩那么荒唐，不惜赔上了身家性命来检验妻子的贞操。情人之间还说得过去，夫妻之间总有一点不合情理。至于叙事的方式嘛，我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0: 客店里发生的其他奇事。这时候店主在客店门口喊道：
2: 好漂亮的一对过路客人呐，要是到这儿来咱们可热闹了。
0: 卡迪纽问道：什么样的人呢？店主说：
2: 四个男人，骑着短凳高鞍的马，拿着长枪和盾牌，都戴着黑面罩。跟他们一起还有个穿白衣服的女人，乘着马坐在横鞍上也蒙着脸。另外还有两个步行的小厮。
0: 神父问道：
1: 来得很近了吗？
2: 店主人说：很近了，快到了。
0: 多诺泰听到这话就戴上面罩，卡迪纽连忙躲到唐吉诃德的屋里去。店主所说的那一群人已经到了店门口了。 骑马的四个人身材举止都很斯文，他们下了马就去搀扶那做恒安的女人，其中一个张开臂膀把她抱下来。卡迪纽躲着的那间屋子门口有一只椅子，那人就把女人放在这椅子上。这时女人和四个男人都没有除下面罩，也没有说一句话。女人坐下了才深深地叹了口气，耷拉着两条胳膊，像个极虚弱的病人。那两个不行的小厮把几匹马都牵到马房去了。神父看了欣赏纳闷，不知这群衣衫整齐默不作声的人究竟是些什么人。他跟着那两个小厮向其中一个探问，小厮说：“天晓得，哎，先生啊，我说不上他们是谁，只知道啊，看样子很有身份啊，尤其是刚才呀，把那位小姐抱下马的那一个，哎，另外几个呀，都很尊敬他，什么都听他吩咐。”神父问道：“
1: 哦，那位小姐是什么人呢？”
0: 那小厮回答道：“哎呀，这个我也没法说。一路上吧，我没看见他的脸，只听到他呀经常唉声叹气，每次都仿佛要死过去似的啊，我只知道这么一点儿啊。这也怪不得，我和我这伙伴跟了他们才两天，因为是路上相逢的，他们连说带劝许下众筹，叫我们跟着他们呀到安达路西亚去。”神父问道：“
1: 你没听见他们互相称呼吗？”
0: 小厮说：“实在是没听见呢，他们怪得很啊，一路上啊都不出声，只有那可怜的姑娘不时的叹气和哭。哎呀，我们听了都很难受，哎，照我们猜想啊，她一定是给人押送到什么地方去，看她的装束呢，大概是修女啊，更可能是要去做修女的，也许她不愿意，所以好像很伤心。”神父说：“
1: 都可能。”
0: 他撇下两个小厮回到多诺泰那里。多诺泰听了蒙面姑娘叹气，很同情，就走到那姑娘身边说道：“
3: 我的小姐，你有什么不舒服吗？如果是女人常有的病，女人有经验会医治的，我甘心情愿服侍你。”
0: 那伤心的姑娘只是不作声，尽管多诺泰热情关切，她还是一声不响。后来呢，一个蒙面的绅士啊，就是据小厮说最受尊敬的那个人，过来啊，对多诺泰说：“
2: 小姐，你不用讨好这个女人，
0: 她对人家为她干的事向力不知感激，你也不用指望她回答，除非你愿意听她撒谎。”一直默不作声的女人这时说道：“
3: 我从来不撒谎，就因为我一片真诚绝不撒谎，才遭到了现在的横祸。这话请你问问自己就知道，因为正是我的真诚造成了你的欺诈。”
0: 卡迪纽在唐吉赫德的卧房里和说话的女人只隔着一重门，那女人的话他听得清清楚楚，他立刻大声叫了起来：“
3: 天哪，谁在说话呀？我听到的是谁的声音呢？”
0: 那位小姐听到喊声大吃一惊，连忙回过头去，她看不见叫喊的人，就站起身来要往那屋子里跑。那绅士见了就拦住她，不许她动。那小姐匆忙中蒙面的绸子掉下来，露出一张非常秀丽的脸，只是容颜惨淡，神色不安，咕噜噜转动着眼珠，四面张望，着急的好像发了疯似的。 多诺泰等人看了他那样，虽然不知道是为什么，都觉得很可怜。那绅士还紧紧地抱住他的肩膀，自己的面罩滑下来了，也顾不及扶，那面罩就整个的掉了。多诺泰正搂着那姑娘，他抬头一看，和自己一同搂着这个女郎的正是自己的丈夫唐费南铎。多诺泰一见之下不由得从心底里发出啊一声无限伤心的长嚎，立即仰面晕倒。多亏理发师从旁扶住他，才没有摔在地上。神父连忙过来替他除下面罩，好往他脸上洒水。抱住那女人的绅士的确正是唐费南铎。多诺泰一露脸儿，他就认出来了，顿时面如死灰。而在他怀里挣扎的女人是陆申达。唐费南铎到此还没肯放手，陆申达已经听出是卡迪纽在叹气，卡迪纽也已经听出了陆申达的声音。卡迪纽听到多诺泰晕倒前的那一声哎，以为是陆申达喊的，立刻面无人色地从屋里冲出来。他第一眼就看见唐费南铎抱着陆申达，唐费南铎也立刻看见了卡迪纽。陆申达、卡迪纽和多诺泰三个人都目瞪口呆，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大家一言不发，面面相觑。多诺泰看着唐费南铎，唐费南铎看着卡迪纽，卡迪纽看着陆申达，陆申达看着卡迪纽。最后还是陆申达第一个开口对唐费南铎说：
3: 唐费南铎先生，请你放了我吧，不为别的，你为了自己的品德也得放手。我是墙上的壁立，得让我爬在墙上。你的纠缠和威胁，你许的愿送的礼，都不能把我从自己衣服的墙上拉下来。你瞧瞧，神奇的天道把我送到自己真正的丈夫面前来了。你付出了不少代价，该从经验知道，我除非死了才会忘记他。我的话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你现在只好把爱变作恨，喜欢变作厌恶，就此杀了我。我能死在自己的好丈夫面前，死也不冤枉了。也许正好向他表明我对他的忠心是至死不变的。多诺泰这是清醒过来了，陆申达的话他全听见了，由陆申达的话里知道了陆申达是谁。他瞧唐费南铎还抱着陆申达不放，也不说话，他就鼓起勇气起身向唐费南铎双膝跪下，热泪盈盈地说道： 我的先生，你两臂环抱的太阳，要是没有耀花你的眼睛，你会看见跪在你脚边的是薄命的可怜人多诺泰。你薄情到几时，我就薄命到几时。我原是出身低微的农家姑娘，你或者出于好心，或者出于一时高兴，抬举我做了你的人。我向来真静，日子过得快活，直到我听了你的央求，看了你表面上正当热烈的情感，才败坏了操守，把身心交付给你。我落到目前的境地，又看到你这会儿的情况，知道你完全没有把我放在心上。不过你别看错了，以为我出走是因为丢了脸，我只是因为给你抛弃了心上悲伤。
0: 你当初愿意和我结婚，而且已经照你

0: 的办法和我结了婚，现在即使后悔也没法不做我的丈夫了。我的先生，你请想一想，我对你的心意是独一无二的，抵得过你别处去追求的美貌和高贵的门第。你不能和美丽的卢申达结婚，因为你是我的丈夫，他也不能和你结婚，因为他是卡丁纽的妻子。你知道，勉强爱一个崇拜你的人还容易，要叫嫌弃你的人转过来热爱你，可就难了。你缠着我的时候，我是不懂事的，你央求我的时候，我是贞洁的。我的家境你不是不知道，我怎样会一切依你，你很明白。你没有借口，没有理由说自己是受了欺骗，这是事实。而且你不仅是个上等人，还是个基督徒，你为什么有始无终，借故把婚礼拖延呢？多诺泰接下来又说了些什么话？他的话能否打动唐费南多的心？陆申达和卡迪纽能不能有情人终成眷属？咱们下集再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现在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我是安阳。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请到了康复医学专家主任医师赵文儒教授啊，跟我们谈一谈神经训导康复。神经训导康复的康复机制是什么？神经训导康复适用于哪些人群？赵主任，在上次节目当中我们讲了康复医学它的一个基本的理念啊，就是建立在人是有潜能的，我们要调动这种潜能。但是啊，为什么在现成的康复医学的基础上，您又要发展出一套神经训导康复呢？
9: 这个我认为目前国内外应用的这种康复，它主要取了一个真正康复训练之前的预备性训练。比如说我使你身体条件别产生并发症，我使你关节不挛缩，是吧，肌腱不挛缩，肌肉不粘连，关节不粘连，那你这个你讲了都粘连成一个，有时候现在你看这个，所以现在这个将来患者会更加受益。为什么？大家康复意识普遍提高了，比如说骨科医生、神经外科医生、普外科医生原先就知道我就保这个窗口愈合，愈合了以后你肢体能不能动那是另一回事，所以有时候窗口也愈合了，到了时候肢体也变形了，这个就不好了。所以内科医生就是比如泌尿系的问题，我们康复上有洁净导尿技术，这个人昏迷了就长期下着尿管，他不用洁净导尿技术。实际上这个洁净导尿技术是在上世纪50年代发明的一种技术，它的感染率1/1000，那么你像这尿管三天100%污染，所以它就是感染了，我就是用药抗菌素，所以这个大家康复意识提高了，早期康复介入会明显的减少这种并发症，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的康复，它缺乏了一个根本的，就是阻碍这个功能恢复，就是不利于功能恢复的根本的措施缺乏。比如说咱俩举个例子，一支军队，就是说1000个士兵的军队，一场残酷的战斗，死了800，那你说我让这支军队如何再恢复它的战斗力呢？假设我现在不用招800个士兵，那我就去训练这200个士兵，那整体实力它无论如何永远也恢复不了。
8: 对，
9: 前提是

0: 你必须得重新找到新的兵源，然后你再去训练，
1: 对，
0: 你这才可以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么这个新的兵源，当然部队可以去招兵，计算机 CPU 里边那个电子电容集成块坏了，我们可以更换，人更换不了。
1: 嗯，
0: 那现在我们说人有储备有巨大的脑细胞在那儿等着，
1: 有预备役，
0: 但关键是怎么样把它给启用起来。
1: 嗯，
0: 这就可以了。就换句特别直白的话说，如何让康复训练成为有本之源的康复训练，这是我自己，不知道这话合适不合适，
1: 嗯，
0: 我觉得应该是有本之源，就是你去训练谁，
1: 嗯，
0: 有本之源就是部队你招没有招到新兵，有了这个基本的素质基本条件，有了兵源我再去训练，对吧，
1: 嗯，
0: 现在你光被动你启用不了新的兵源呢，所以从根本上就决定了目前国内外应用的看法它疗效不好是符合这个理论的，对吧，因为它是个无本之源的康复，
1: 嗯，
0: 那咱们怎么把它变成有本之源，就是中医的导引术。
1: 好，待会儿再讲这个导引术哈，您是怎么碰到这个导引术，您刚才讲的我有两点我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啊，先谈一个，一个是您说现在比如就拿特别简单这个病人，不管是脑卒中还是手术病人，躺在床上了，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要做一些被动的摁一摁啊等等啊，防止它粘连，我们把它叫康复了，
0: 对，促进血液循环。
1: 但是您刚才讲的一个原话我记不清，我觉得非常对，说实际上这是一个康复的预备期，
0: 对，
1: 你不粘连你才可能再做进一步的康复，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是
1: 那脑卒中的病人让他先能够恢复基本的功能，他才能够下一步考虑强身健体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所以他并不是，他可以说康复的一个先头部队，
0: 对对对，
1: 对，它并不是完整的康复过程，
0: 对
1: 对，我们要有这么一个理解，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
0: 是是是
1: 哈，还有刚才您讲的这个部队的这个概念啊，
0: 嗯，
1: 我觉得您讲的这个例子，就是举的这个例子特别好，
0: 嗯，
1: 比如说还剩下200个，我们要招新的兵员，
0: 嗯，
1: 从哪里去招，
0: 对，
1: 像我们这代人上大学的时候呢都有军训，军训了以后我们要学会打枪，学会匍匐前进，我们都叫预备役，哎，
0: 嗯，
1: 我们都叫预备役，理论上讲，
0: 嗯，
1: 就是国家一旦发生什么，我们接受过军训的人，
0: 军队，嗯，
1: 我们就是那个后备力量嘛，
0: 嗯，
1: 预备役嘛，
0: 嗯，
1: 即使人体那些闲着的他不是待在仓库里死死的待着，他就是我们的预备役部队，
0: 他也跃跃欲试
1: 对，他就是我们的预备役部队，
0: 对对对
1: 对，
0: 嗯，
1: 而我们的神经训导康复就是要把这个预备役激活，
0: 对，
1: 让他派上用场了，
0: 对对对
1: 对，
0: 把它启用起来，
1: 启用起来，
0: 嗯，
1: 好，那我们就问一下，其实导引术哈，啊，中医的中国的导引术我们从小都知道，但是惭愧的是我们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理解的太少了
0: 你不学这个吗
1: 对对，那我就想您作为一个西医医生，
0: 嗯，
1: 估计您的成长背景跟我们也差不多，
0: 嗯，
1: 也没有从小去学这个东西，
0: 嗯，
1: 您是在什么一个机缘下发现了导引术里的一些东西是可以跟康复现代医学的康复结合的，
0: 嗯，
1: 是怎么发现的？
0: 这个是这样，嗯，我从在美国的时候我就开始设计，
1: 嗯，
0: 我想一定要把现代这个现代医学的这个康复医学的不足，看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变一变，
1: 嗯，
0: 那时候就开始设计。2001年呢，北京市卫生局，这个他们通过联系把我引进回国，
1: 嗯，
0: 这个放在那个宣武医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 嗯，
0: 我还组建的宣武医院的康复医学科。
1: 嗯，
0: 在那儿呢，一开始还是用的我的从美国学的生物反馈技术。
1: 嗯，
0: 它呢也有点主动运动。
1: 嗯，
0: 可是我就想，这个主动运动效果也是非常微弱。
1: 嗯，
0: 做的不那么好。你看一个水平上的主动运动，它增添不了什么。但是你活动时间长了，那不能动的还是不能动。
1: 嗯，
0: 能动的活动多了。时间长了也能提高，太慢了就。但是我那时候呢，在首都医科大学，就给他们这讲这个康复医学课，
1: 嗯，
0: 有一本康复医学，也是那是12五规划教材，是戴红老师主编的一本书。
1: 嗯，
0: 这本书呢，他在一个序论里就说介绍了一下，中医的针灸在17世纪的时候就传遍了这个世界，
1: 嗯，
0: 是吧？西方就都有了。那中医导引术在18世纪末的时候以功夫的名义传入欧洲，有这么一句

0: 那你说作为一个老师去讲课，人家说老师什么是导演术，我也不知道导演术，这是实话，实话实说，
1: 我也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导演术，说你这个在这导演术还有功夫，怎么这是什么呀？我就去查资料，也真的是查不着太多。后来呢，这个北京市叫中西结合学会一个叫黄怡，这个老师，他说你这样，你见到他了，他说你去到北京中医药大学有个养生康复系，养生康复系一个林寅教授，他研究导演术，后来呢，那时候我就到了同仁医院，差不多，所以我就去联系到了林寅教授，他是回顾性研究，就是研究这个导演术的发展史和在历代的作用，那近代是怎么应用的？哎呦，这时候我才知道了这个导演术，而且他给了我很多的资料，他也带了研究生。那时候呢，我们做的也比较多了，实际上就快接近这个导演术的一些基本功法了，可是提不出来，这是个问题。
1: 这些资料的提供又如何呢？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都有这个经历啊，就是你可能在一条路上走着走着呢，发现遇到一个困境，这个时候呢另外一股外界的力量，它的这么一个帮助，然后对你有了很大的启发，通过这个启发就有可能呢获得一个突破。那您的这个康复之路啊，从开始这种探究到逐步的成熟成为一个体系，是不是也受到了就这次的这个资料的启发？
0: 后来他就给了我一些资料，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个导引术啊，它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5000多年历史了。七三年的时候，藏马王堆出土的44幅导引帛画那个图，有拿着设备的，有不拿着设备，但都是整体运动。后来一看，这个导引术应用特别宽泛，不是独立的，它是辅生于其他的功法存在于其中的。你比如说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气功，那都有导引术，
1: 都有导引在里面。
0: 所以导引后来我们抓了它3个词6个字，就是调神、调息基础上的调形。你看啊，
1: 调
0: 神，所以调神，
1: 调
0: 那就是把精神镇静下来，把漂浮的精神镇静下来。我自己拿着电子血压仪做过测量，当我心里烦躁生气的时候，那血压真的比较高，然后我一静，让自己这脑袋里排空了，全身跟泥一样特别软，真的呼呼的往下降，那血压它是往下降的。另外你看我们所面临的患者，高血压糖尿病是基础病变，你像脑卒中的患者就
1: 是
0: 这样，你让他然后精神挺紧，让血压呼上去了，再增添了病，显然这个不行，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调神、调息，调了漂浮的精神，镇静下来，集中这个精力于一件事情，肯定你连想都不想，知道都不知道，别人给你做，那肯定好了多少多少倍了。所以调息呢，就是把气深深的吸进去啊。换句话说，就是让血液里边的氧饱和量充足的增加，
1: 对，
0: 达到100%。你说我多长时间不吃饭可以呀？3天不吃饭还能活？你多长时间不喘气可以呀？那几分钟、5分钟我也，
1: 2分钟就差不多了。
0: 就5分钟，反正我也坚持不了，但也有特别殊情况，所以足可见这个吸气非常非常重要。你看，这就奠定了充足的能量，体内的气就是，其实气它是能量流。对吧？
1: 对，
0: 我们憋得足足的，呈蓄势待发状态。你看，然后呢是调形。换句话说，就是用脑去支配肢体的一个主动运动。世界上只有用，你才能进步，你才能获得真知。比如说，我们现在我给你，你给我，或者是我给患者活动。

0: 这个肢体被动活动、按摩啊、针灸什么这个啊，运动，那我不让他学骑机自行车，不让他学游泳，他会吗？永远会不了哎。
1: 对，
0: 他是个运动在学习的过程哎。
1: 对，
0: 但这个呢，他是你集中了精神，憋足了气，然后一下子用这个能量流出去，用脑支配这个肢体运动。我们抓着这三个词、六个字，导引术。是，你看有整体的运动，有拿设备不拿设备，他根本就不适应于一个偏瘫患者。所以从明清起，汉语临床应用就基本上绝迹了，不没有应用于临床了啊。那我们把它变成一个适应于一块肌肉收缩、一个关节活动的科学训练方法，这不就解决了吗？你看，我跟你说说我们。研究了中医导引术，变成了六步法中医导引术，就用调审调息。头一个运动想象和模拟，比如说现在这个患者是右侧的偏瘫，伸肘不行，我让他左侧伸一下肘，我让你知道，让你做什么，确定一个目标，这没错吧？让你自己做一做，你看看不足，找找差距，努力的方向有了，这是很科学的。
1: 让他左侧做一个动作，
0: 健侧就做一次，
1: 然后想象右侧做，
0: 不
1: 不
0: 是，右侧做一下，看看不足，
1: 差在哪？
0: 有了目标。
1: 比如说我左侧能伸展到这个，
0: 对呀，
1: 多什么程度？
0: 180度，
1: 180度，但是我右侧可能只能够90度的时候，那你知道你还差着那
0: 你
1: 九
0: 还
1: 十
0: 差着，对呀，这个是可以吧？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确定目标点，比如说你现在伸肘，我们。医学上叫肱三头肌，
1: 对，
0: 曲肘是这块肌肉，叫肱二头肌。我现在不让你做全身，就这一块肌肉，但肩这块就是三角肌，它有中三角、前三角、后三角。那现在前身有困难，你就做前三角，这就可以实现精准康复医疗。但这需要去评估的，我找找是哪一块功能障碍引起来的异常模式，是吧？肢体的畸形等等等等的。然后这个时候第三步就是调神调息，前头目标有了，你知道定了点儿了，位置也确定了，然后把漂浮的精神镇静下来，想一想，之前我们要培训的，先得有一个专业一个教研室，一个进去了，先不给你治疗，先通过试治疗培训，你应该知道怎么去脑发放运动程序信号，是吧？然后这时候调神调了息，这是等于成这个气。在机体在脑里边呈蓄势待发状态，这第三，就看这第三步是吧？那第四步怎么去用这个能量流？这个也很关键，是吧？我们是激发，这就利用比如说步枪，那个子弹是吧？上头子弹，前头子弹头，后头是弹药。假设这个弹药一点一点着，滋滋滋，这个子弹头啪刚喷出枪口差不多，一下爆炸呢？啪！一下子好像几百米出去了，所以这个气能量流怎么用很关键。比如准备好了没有啊？你再说也不说，来起，这就不行。准备好，让告诉他你，我让说起，你走伸肘。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来起。好，这一下子，家伙，他就觉得病人觉得脑袋的治疗，以后脑袋累，这就对了，而不是肢体累。肢体是脑损伤的外在表现。是吧？就像我们这个电灯泡现在不亮了，它不是电灯泡灯丝坏了，
1: 是电，
0: 也不是电源这个传导线路坏了，而是发电厂发电机坏了。你光插三电电灯泡它不行啊，所以你得修发电机。然后我们用这个气激发，让它做这个伸肘动作，在最高点上，我们要给它扛住，治疗师要给它扛住，能抗1斤的劲儿。我要让你扛1.5斤
1: 哦，
0: 要导引他坚持住，不然就摔了。坚持住，你做的真棒，多开发点脑潜能。坚持6秒钟，这里边我们最近研究出一个深层次的机制。现在都说我这个方法促进了脑发生了可塑性变化，就是启用了新的脑细胞，达到了功能重组。在世界范围中，我们查了资料。那怎么着发生的没人知道，那没有提出来一个机制，我们提出来的机制，比如说我现在这个给它扛阻的时候，你想这个扛阻

0: 那就是说我一个有个目标了是吧、
1: 嗯、
0: 定位了，比如这攻三投机、嗯、那我实际做了给他抗阻这肌肉产生的效应，对不对？
1: 嗯，
0: 你想咱们这个正常人，你有时候他还肌力，如果脑功能不好肌力不足，他就会产生颤，
1: 嗯，
0: 对吧，里边多走多走疲劳这种感觉，这是一种效应，就是我通过抗阻主动运动训练的时候，肌肉它会产生效应。这个效应根本原因不是这个电灯泡四十瓦还是四十瓦，灯丝呢粗细没有变，关键是脑发放信号少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时候这种它就不足，不足这种信息就传导到大脑综合协调中心，
1: 嗯，
0: 综合协调就分析，哎呦，你看这不足了。不足了，我赶紧启用备用的脑细胞去帮助。就像咱俩抬100斤，走50米抬不动，要么就得放那儿，
1: 嗯，
0: 要么就赶紧再来个人帮着抬，就这个机制、嗯、啊。所以我们叫定位效应反馈信息功能耦合机制。所以耦合是指不伤害，
1: 嗯、
0: 高了它可以低人，低了让它就增加，合适不动了。
1: 嗯
0: 嗯，你看，我们在这个时候。你导引说站起来，不然就摔了那下肢是吧、
1: 嗯、
0: 不然就碰了等等，再坚持，你做的真棒，鼓舞他，
1: 嗯，
0: 用导引言语营造叫没有危险的危机状态，
1: 嗯、
0: 啊、这是钱学森教授科学理人体科学里面提出来的理论，
1: 嗯，
0: 要让人开发潜能必须让人体进入反应状态，这种反应状态得通过危机，
1: 嗯，
0: 就是比如说着了火了马上就跑，这个时候不跑没命了，
1: 对
0: 是吧、
1: 嗯嗯、
0: 特种兵怎么训练的，你看那个残酷的，你不行你忍不受不了，你可以敲锣敲一下锣你就别训练了，可是那个点儿你坚持住你就能开发新的潜能，坚持不住你就永远开发不了，就通过这个机制、
1: 嗯、
0: 我们坚持6秒钟，然后第六步那要把消耗的能量精神要给它补回来，
1: 补回来、哦、
0: 再深吸气，慢慢调神调息，把丧失、
1: 嗯、
0: 就补充丧失的东西，像一支部队、
1: 嗯、
0: 通过一场残酷一段战斗都回拉出去修养修整一样再补充、
1: 嗯、
0: 这六步特别科学，
1: 嗯，
0: 是吧，这就形成了这个基本的功法，
1: 嗯，
0: 六步法中医导引术，
1: 嗯，
0: 这是为什么叫神经训导这个根本原因呢，这是为什么他这本书里面斯普林克说人家改的、
1: 嗯、
0: 是吧，这是一个新的批号，这实际上这两本书了，不是他在那个，当然是根据他翻版了也改了不少，
1: 他
0: 特别提出了中华民族的中医导引术，所以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你看中医导引术那个你屠呦呦教授刚是掀起了一股中医药学风青藻素、
1: 嗯、
0: 说这个如果说真是领先他也能掀起一股，也为世界康复医学发展可能会做出一些应有的贡献，嗯
1: 嗯，那我就有问两个问题，既然您提到了屠呦呦教授哈，
0: 嗯，
1: 屠呦呦教授之所以能够把青蒿素运用到现代医学当中呢，他是受了中医的一个启发，但是还是运用了现代医学的一些研究研发方式，
0: 对对对对，
1: 因为现代医学它有它的好处，
0: 嗯、
1: 就是一个是它通过这样的方式它是可复制的，
0: 对对
1: 对。如果以前都是老方子的话呢，换了个大夫这方子没法用了，
0: 是
1: 对、
0: 嗯、
1: 那比如说您的这套导引术刚才我大概明白大概是个什么进行、
0: 嗯、
1: 这个过程它有没有借助一个标准化的、嗯、可复制化的甚至可能仪器，这样的话不一定你非得培训出很多很多的康复师才能够进行，
0: 对对对，
1: 这是一点、
0: 嗯、
1: 另外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屠呦呦教授这个青蒿素运用于临床最后被验证还是经过了现代循证医学，
0: 对对对，
1: 它有循证医学的证据了，
0: 对对对，
1: 那我们也刚才提到了它的大脑会有变化，
0: 嗯，
1: 哎，我们大脑这个在通过这样的训练里边会有一定的变化、
0: 嗯、
1: 那有没有可观测，
0: 嗯，
1: 有没有监测过，
0: 嗯，
1: 通过这种康复训练之后也当然可能要坚持比较长的时间，
0: 嗯，
1: 他的大脑他的神经系统确实发生了改变，
0: 嗯，
1: 这两点想问一下，
0: 嗯， 嗯，我觉得这你说的这个非常好，
1: 嗯，
0: 所以中医它有中医的好处也有中医的不足，我个人觉得我不是学中医的，说这个话有点不是太恰当，但是的确是这样，
1: 嗯，
0: 比如说 就刚才这个六法导引术来说，
1: 嗯，
0: 第一，怎么能说是中医的呢？
1: 对，
0: 你比如说，就是科比，咱们说打篮球，
1: 对，
0: 他也是，你看我最后一个球投进去了，我就赢了，
1: 对，
0: 投不了就不行，是吧？就、
1: 嗯、
0: 或者在还得加时赛，或者就输了。
1: 嗯，
0: 那他也非常紧张，你看他老是想着拍这个球，最后把集中的精神，
1: 嗯，
0: 憋住气，然后就实际上也是在调神调息。
1: 对，
0: 一是怎么是，这个就是中医的，这是一个问题。
1: 对，
0: 第二，那你说这个六部法导引术，
1: 嗯，
0: 它没有显示不出客观指标来，看不见摸不着也还是，
1: 嗯嗯，
0: 这个效，但是最后患者功能恢复了，可是当时你看不见了，
1: 嗯，
0: 是吧？里边导引出来的说是能量流，这个能量流是什么？
1: 看不见，
0: 看不见，摸不着。
1: 嗯，
0: 患者也不知道，医生也不知道，
1: 都是主观体验。
0: 对，主观体验，所以这个啊还是有问题的。
1: 嗯，
0: 我觉得。
1: 那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这确实也是中医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啊。那这样的一些中西医结合的啊，带有一个融合性质的技术，如何能够更多的有证实？我们在下次节目当中呢，继续请赵文儒教授呢跟我们谈一谈呢，神经训导康复啊这样一个中西结合的康复技术。我们也特别感谢啊，像赵文儒教授这样所有的医学工作者啊，这些年来为了我们的健康所做的一系列的探索。好，今天的健康相对论就告一个段落，非常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5: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